0: 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1: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0: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1: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9:10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 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

0: 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1: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

0: 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3: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2: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3: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 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3: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

0: 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

0: 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4: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3: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5: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6: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5: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7: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3: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8: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5: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9: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1: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10: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表示，
12: 前5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 和高级

0: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088.9 亿件，同比增长 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003.8 亿件，同比增长 5%。
1: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 31.1%， 规模首破万亿元，达 1.02 万亿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0: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0: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0: FM 88.2民团综合广播。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1: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0: 七十余载初心不改，
1: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0: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1: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0: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30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3: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4: 早上的9:02，开启全新一天。
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4: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5: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4: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5: 这么多种收听方式当中，特别为您推荐下载云上兵团，我们也来为您介绍一下这个 APP。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现在就邀请您拿出手机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4: 城市连接万家灯火，关乎国计民生。2026年7月14日，恰逢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一周年，我台重磅推出12集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全面展现兵团城市建设发展成就，生动呈现新时代兵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助力兵团建设具有兵团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更好履行新时代维稳戍边职责使命，服务新疆工作总目标。
5: 从7月14号起至7月25号，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每天中午2点首播，晚上10:30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天山南北起兴城系列报道之四，65家取士更需红色血脉砥砺奋进征程；
5: 15五开好局起好步。今天我们来听兵团建工承建集团高效推进项目建设；
4: 14师225团9500余亩孜然丰收收官，轮作增收助力农业增效；
5: 2师铁门关市丝路相接，焕发夜间新活力。
4: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老旧小区体制改造，提升居民幸福指数。
5: 今天的问我吧，我们来关注如何选择合适的枕头。
4: 疆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第16届中国新疆国际矿业与装备博览会在乌鲁木齐举办。
5: 中国国家博物馆珠玑玉佩的时光叙事巡展在自治区博物馆开展。
4: 电池消费税政策将分步调整。
5: 市场监管部门抽检冷冻饮品合格率达99.05%。
4: 我们来关注冰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晴，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19度。
5: 二是铁门关市晴，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1度。
4: 三是图木舒克市晴，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2度。
5: 四是可克达拉市晴，最高温度41度，最低温度22度。
4: 五是双河市小雨转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6度。
5: 六是五家渠市晴，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5度。
4: 七是胡杨河市小雨转晴，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6度。
5: 八是石河子市晴，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3度。
4: 九是白杨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0度。
5: 十是北屯市小雨转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6度。
4: 十三是新兴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3度。
5: 十四是昆玉市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0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冰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冰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5: 冰团零距离，我们首先来关注六师五家渠市，位于天山北路准噶尔盆地南缘，以科技创新为动力，近年来师市扎实推进工业数字转型、农业科创赋能、红色文化传承，实现工业提质、农业稳产、精神铸魂、高质量发展、动能强劲。今天的天山南北启新城系列报道，一起去感受亮剑之师六师五家渠市的奋进风采。来听特约记者朱小丽、五家渠台记者李玉清的报道。
13: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4: 走进新疆天鹅现代农业机械装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国内首创的脉动式采棉机智能制造生产线高速运转。作为冰团首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及农机装备产业链链主企业，公司依托人工智能、云边端协同技术，搭建全维度智能管控体系，推动农机装备制造迈入精准化、高效化、柔性化、智能制造新阶段。新疆天鹅现代农业机械装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建宁：
15: 全方位的智能化升级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产制造模式，更实现了售后服务的数字化和智能化。
14: 在新疆兴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电气车间，搭载 5G 传输模块的智能巡检机器人全天候精准作业，实时排查设备安全隐患。新疆兴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电气车间技术员宋员工：
16: 巡检机器人可以有效地减少我们人力的消耗，更加的智能化和科学化，更加的高效。
14: 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兴业能化依托 5G 加工业互联网、大数据、智能传感等技术，落地22个智能化应用场景，实现生产全流程数字化管控，生产效率提升30%以上。新疆兴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科技与数字化部业务主管刘继强：
17: 风险隐患排查响应的速度提高了50%，每年减少碳。

0: 排放数十万吨，真正实现了生产高效与绿色发展的双赢。
1: 近年来，65家渠市持续深耕工业领域质改数转，推动传统制造企业提档升级。当前失事已有7家兵团级 5G 智能工厂落地投产，标杆企业生产效率提升15%至30%，数字赋能创新驱动的工业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加速成型。当下北疆玉米正处于拔节接棒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六运湖农场三连，农技人员抓实管护工作，全力保障玉米稳健生长。六运湖农场三连种植户陈龙：
2: 连队和农技人员全程指导，水肥、病虫防控控制都跟上了，现在玉米结棒情况也比较良好，今年肯定是个丰收年。
1: 田间长势喜人，源于65家渠市标准化种植体系与专业化农技服务的有力支撑。近年来，失事持续引进优化先进玉米高产栽培技术，玉米主产区单产实现大幅提升，为兵团乃至全国的高产创建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技术范本。六师农科所粮油研究室主任刘伟：
3: 主要就是两种良好配套，从这个播种、整地、水肥一体化，包括精种化条，后期的这个病虫害防治，是一套一整体的一个技术。其他就是玉米主产区从800公斤提高到了1200公斤，产量的提升幅度呢是比较大的。
1: 近年来，65家渠市持续强化农业科技支撑力度，不断升级种植技术，优化田间管理模式，持续提升主粮综合生产能力，稳稳守住粮食丰收底线，全方位筑牢区域粮食安全防线。盛夏时节，103团亮剑团食馆迎来一批批游客，一件件老物件，一张张老照片，留存着一代代兵团人拓荒戈壁、建设家园的珍贵记忆。103团退休职工王小平：
4: 内心都十分触动，我们现在的生活很好，都是前辈奋斗出来的，特别感谢他们。
1: 103团亮剑团食馆是65家渠市重要的红色教育阵地，分上下两层展区，完整串联起65家渠市从开荒拓土到建成兴边的奋斗脉络。近年来，随着失事红色教育氛围日益浓厚，团食馆研学参观人数持续攀升。103团文体广电旅游中心主任陈德明：
5: 常态化开展分层红色宣讲，面向青少年厚植家国戍边情怀，让兵团精神代代相传，
1: 赓续红色血脉，砥砺奋进征程。如今的65家渠市以兵团精神为魂，以实干担当为要，在工业数字转型中闯新路，在农业科创赋能中固根基，在红色文化传承中聚合力，正奋力书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6: 今年以来，11师兵团建工城建集团深耕民生基建与产业配套，以实干抢工期，以精工提品质，为区域民生改善、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杜雪峰的报道。
7: 15五，开好局，起好步。
8: 盛夏时节，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项目建设热潮涌动。在兵团建工城建集团积极湖医院项目现场，工人分工协作，稳步推进基坑监测、基础施工、管道铺设等各项工序。项目是准东片区重点民生医疗工程，规划建设地上6层、地下1层的医疗综合楼及全套附属设施。11师兵团建工城建集团积极湖医院项目经理苏鹏：
9: 建成后能够极大的缓解积极湖片区看病远、就医难的现状。目前我们项目土建基础施工有序推进，各项配套附属工程同步跟进，确保项目能按时保质竣工交付。
8: 准东西黑山路改扩建项目也在加紧施工。西黑山路是西黑山产业园对外连通、产业运输、群众通勤的主干道，此次改扩建总长10.2公里，全程按照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全方位提升道路通行能力与安全性。

0: 术。目前项目土石方、桥涵、路基处理等核心工程进度过半。十一师兵团建工承建集团准东西黑山路改扩建项目经理杜永华，
1: 进一步细化施工方案，优化施工流程，增加施工班组与机械设备的投入，加快剩余路段施工进度，私设和地方群众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0: 锚定民生提质产业赋能目标，兵团建工承建集团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各重点项目建设，严把安全关、质量关、进度关，持续夯实区域基建配套基础，以实干担当助力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3: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4: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眼下正是特色农作物采收收尾的关键时节，近日呢，十四师225团9500多亩自然采收工作已经是全部顺利结束了，迎来了丰产丰收的好成绩。那具体的采收情况以及增收成效以及以后后续的种植规划，我们接下来呢来连线昨天在田间采访的本台记者田肖瑞。肖瑞你好。
5: 张雷你好。
4: 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采访他的情况好吗？
5: 好的，我昨天呢实地走访了225团各个自然种植现场，现场的采收工作呢已经全部圆满收官，整体的收成也是非常的喜人，种植户们都是丰收的喜悦。
4: 好，那这次225团的自然收成怎么样？相比于往年有没有提升呢？
5: 从最初的统计数据来看呢，今年225团9500亩自然长势优良，收成稳定增产，平均亩产达到了80公斤，整体的产量呢稳中有升。那对于种植户来说，自然呢作为特色的经济作物，增产增收为大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可观经济效益。那其实早在6月底开始呢，225团的这个自然田间呢就已经拉开了抢收大幕。为了抢抓晴好天气，保证自然的品质，避免雨季减造成这个减产损耗，田间呢采用人机协作的高效采收模式，大型机械化收割设备呢负责大面积的集中收割作业，极大的提升了采收的效率，解决了人工收割速度慢的难题。那收割完成之后呢，当地的职工群众和务工人员分工协作，人工细致捡拾清理整理散落的自然，做到了精细采收不留死角。人机紧密配合的作业方式呢，大幅度的缩短了整体的采收周期，高效的完成了全部地块的采收作业，真正实现了自然颗粒归仓，分产分收。
4: 好的，那本次自然采收除了带动种植户的增收之外，还带动了哪些的民生效益和产业价值呢？
5: 收获季呢不仅是丰收季，更是群众的增收季。我在采访中呢也了解到，这整片的自然集中采收期间呢，225团的自然种植基地每天都能带动周边乡镇100余名富余劳动力就近务工，这些务工群众呢不用外出奔波，在家门口呢就能实现稳定就业，增加劳务收入，有效盘活了本地闲置的劳动力资源，助力群众持续增收致富。那除此之外呢，自然的产业发展潜力也是十分的可观。自然呢是市场刚需的优质调味品，市场认可度高，销路稳定。同时呢，自然还可以开展多元化的精深加工，能够进一步的延伸农业产业链，大幅提升农产品的经济附加值，为团场的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拓宽路径。
4: 好，采收工作全部结束之后，225团后续的农田种植有什么样的规划？
5: 目前呢，225团所有的自然种植地块已经全部清理规整完毕。那为了最大的利用土地资源，提升土地的负重指数，团长呢将继续推行科学的农作种植模式，在清空的地块呢，及时的去复播玉米、石葵等农作物，实现一地两收的种植效益。那这种农作模式呢，不仅能有效的改善土壤的地力，优化种植结构， 还能让一亩土地产出两分的效益，持续推动农场的这个农业体质增效，职工多元增收，为二五团全年农业经济稳步增长夯实基础，增添强劲的后力。
4: 好的，感谢本台记者田小瑞的连线报道，咱们先到这里，辛苦了，再见。
5: 再见。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6: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3: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好的，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入夏之后，各地的夜间消费是持续的升温，充满了烟火气的夜经济正在成为彰显城市活力的重要窗口。在二师铁门关市丝路相接，作为当地重点打造的商业街区，入夜之后文化演出与市井烟火相映成趣，成为市民夜间休闲的热门去处。那下面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谢宏宇，了解一下情况。宏宇你好。
7: 张
4: 磊
7: 你好。
4: 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所了解到的那里的整体氛围和市民的体验感受，可以吗？
7: 嗯，好的。那夜晚丝路相接的中心广场上啊，华灯初上，整条街区已经热闹了起来。在广场上的百日文化广场活动也是火热开演，歌舞节目轮番登场，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看。那台下的喝彩声接连不断。沿着街区往里走呢，一排排美食摊位也是沿街排布，像烤串卤味的香气啊扑面而来。市民们三五结伴围坐在桌边呢，边吃边聊，烟火气也是十足啊。那不少常来逛的市民都感慨，这两年的丝路相接的夜间变化很大。那市民马辽强就告诉我说，以前晚上休闲的去处并不多，但现在街区里吃喝玩乐样样都有，还有文艺演出可以看，夜生活也是充实了不少。
4: 嗯，好，那听得出来现场的氛围感是非常好的，市民的认可度也很高。那么这么旺的人气有没有带动街区商户的经营呢？那目前丝路相接的业态布局和商户经营情况怎么样？
7: 确实人气带火了生意，那街区里的商户啊经营势头也越来越好。近年来随着二师铁门关市夜经济的持续繁荣，那街区的业态也是在不断的扩容升级，越来越多的商家入驻经营。那兄弟烧烤店的店长刘涛啊就是其中一员，去年呢他在街区开了这家烧烤店，凭借着新鲜的食材和地道的口味呢，很快就积累了一批回头客。那随着夜间客流的持续增长，生意也越来越红火。他告诉我啊，入夜后夜间的客流明显增长，那店里的各类烧烤很受欢迎，生意也是逐渐好了起来。那除了各色美食，街区还配套了充气城堡、趣味捞鱼、儿童骑行等不少亲子游乐项目，也是很多家庭啊饭后遛娃的首选。小朋友郭新磊就说啊，在这里不仅能交到新朋友，而且晚上吹着晚风也特别舒服，娱乐项目很丰富。那据我在现场了解啊，目前丝路相接已经有超过200多家这个商户入驻，涵盖特色商饮啊、休闲娱乐、生活零售等多元业态，也是构建起了功能完备、品类丰富的夜间消费生态圈，成为市民夜间聚餐、休闲、亲子遛娃的核心去处。
4: 嗯，好的，感谢本台记者谢宏宇的详细介绍。烟火气十足的夜间经济，既点亮了城市的夜色，也是丰富了市民的日常生活。期待未来能够有更多的高品质的夜间消费场景，为城市发展注入更多的活力。好，咱们的连线先在这里，辛苦了，宏宇，再见。
7: 嗯，再见。
8: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资讯。为挖掘新疆地理标志产品特色内涵，提升地标品牌影响力，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兵团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联合举办天赋新疆地标之美，守护地理标志，赋能乡村振兴，新疆地理标志品牌推广选拔赛。
4: 赛事于7月20号到8月31号面向新疆兵团各级相关单位、行业协会、各大院校、地理标志授权使用企业、农牧专业合作社、文艺创作机构以及社会各界创作者广泛征集参赛作品。9月开展分层评审，并举办了展演颁奖。10月集中展播优秀作品。
8: 本次选拔赛为公益赛事，参赛无需缴纳任何的费用，参赛作品将授权用于公益宣传，不予退回。短视频、歌舞、手绘海报等原创作品均可报送，内容需围绕江内地理标志产业、民俗文化、助农成效创作，全程禁止 AI 生成核心创作内容。由于参赛者可上网查询具体参赛事宜。

北京时间的9:2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稍事休息半点之后，邀请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兴江大地，天山作证，
0: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年在，初心不改，
0: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0: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2: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0: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3: 此刻，我站在第10师白沙湖旁。

0: 的浪漫。
1: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2: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3: 新疆，我来了！
4: 穿越山河万里，
5: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6: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7: 早上的9:33，开启全新一天。
8: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7: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乐怡。
8: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7: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全疆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塔城地区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阿勒泰地区山区局地暴雨。
8: 北疆北部、东疆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7: 据中国天气网发布的最新气象预警信息，昨天也就是17号10:42，乌鲁木齐市气象台将高温黄色升级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即日起到21号，乌鲁木齐市大部区域最高气温将在37度以上，城北部分区域米东区和甘泉铺的最高气温40度以上，火险气象等级高，注意防范。那预计在19号到20号，米东区的3到8、羊毛宫还有鄱阳河等乡镇的平原区域以及北部沙漠，最高气温将升到40度以上。
8: 随着7月15号正式入伏，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已经开启。据新疆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信息，未来几天乌鲁木齐将持续被晴热天气控场，气温将进一步攀升。三伏天发威，请您尽量安排室内活动，外出做好防暑防晒措施，日常勤补水，如果出汗过多，喝点淡盐水，可以及时补充电解质。出现中暑症状时，应立即转移至阴凉通风地带，情况严重的时候需要立即就医。我们再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最高气温39度，最低气温27度，风力3级。
7: 城市连接万家灯火，关乎国计民生。2026年7月14日，恰逢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1周年，我台重磅推出12集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全面展现兵团城市建设发展成就，生动呈现新时代兵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助力兵团建设具有兵团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更好履行新时代维稳戍边职责使命，服务新疆工作总目标。
8: 从7月14号起至7月25号，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天中午2点首播，晚上10:30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

0: 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以来，兵团聚焦职工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持续加大民生领域投资力度，将民生清单精准转化为职工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想得到的幸福账单。家园换新实事是兵团今年十件民生实事之一，各师是高度重视统筹推进这项民生实事，大力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推动职工群众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优居。来听报道。
1: 这段时间，舞狮伯乐城区新华社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管道铺设作业，项目包含9个老旧小区，预计今年8月底竣工。为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居民日常出行影响，施工团队采用分批分段作业模式，合理调配施工人员和机械设备，加快推进工程进度。
2: 项目总投入5000多万，屋面防水今年的6月初已经全部完工，电力管网、地形路面铺装，还有一些停车位，预计在8月30日全部完成。
1: 今年舞狮双河市聚焦老旧小区基础设施薄弱环节，重点提升外墙保温效果，整治给排水及供热管网老化、屋面渗漏、路面损坏、适老服务设施短板等，做到精准发力、提质增效，全面提升小区居住环境和安全保障水平。
3: 对我们小区的这些改造，广大群众挺满意的，环境什么都各方面都好了。
4: 科学谋划推进八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概算总投资1.7亿元，通过精细化改造，补齐居住配套短板，不断增强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其实各团厂也加快推进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建设，在128团迎宾院小区改造现场，工人有序进行道路硬化、管沟开挖等作业。
5: 1到9号楼给水排水现在已主管已全部完成，屋面防水目前已完成80%，道路硬化现在正在施工。
1: 128团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总投资约1450万元，分2期施工，改造内容包括铺设给排水、供暖管网、道路硬化、停车位及屋面防水改造、增设无障碍坡道等，将惠及420户居民。眼下129团2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完工，走进乐园里小区，道路平坦，停车位整齐，儿童游乐区、休闲广场设施完善，居民纷纷点赞。
3: 搞得挺好，大家在这里面居住呢都非常幸福。
1: 今年兵团重点实施130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主要围绕更新小区供排水、燃气、供热等老旧基础设施，加快无障碍环境建设、增设社区环卫设施等重点任务展开，将惠及5.7万户居民。
6: 链接权威专家，以问启智，以答暖心，问我吧。
0: 枕头合不合适，不仅与睡眠质量有关，还与颈椎健康关系密切。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枕头？今天的问我吧，一起来听一听乌鲁木齐市第一人民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治医师赵亚丽医生的解答。
7: 不少人觉得枕头只是用来垫高头部、提升睡眠舒适度的生活用品，却忽略了枕头高度并非越高越好，长期高枕入睡其实暗藏多重健康危机。
3: 小于12厘米的枕头就属于低枕，12厘米到15厘米的属于中高枕，高枕是大于15厘米的。使用过高的枕头可能会诱发椎动脉夹层，这是导致脑卒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枕头过高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脑血管。
7: 究竟什么样的枕头才是血管神经和颈椎喜欢的？医生总结了以下几个要点。
3: 首先我们就注意枕头的一个高度，习惯平躺的枕头跟我们的颈椎有一个拳头就够了。喜欢侧卧位的呢，我们那么就选择枕头呢跟我们的一侧的肩那这么高就够了。其次就是我们要有注意它的软硬，有一定的支撑力，过硬呢可能会导致颈部的呢压力过大，引起一些肌肉僵硬呀、损伤呀，过软呢就会使我们的颈椎呢不能保持正常的一个生理弯曲，时间长了就会造成颈椎病。软硬适中，适合头部弧度的枕头才能给我们的

0: 颈部和头部呢提供合适的托力。第三个就是款式了，常见的就是扁平型的那种枕头呢，容易让我们的颈部呢悬空，不能有一个很好的托力。方形枕头头部呢往往被抬得太高，会导致呢颈部前倾，这个也是不推荐的。选用中间的低两头高的枕头，这样呢不管是你是平躺还是侧卧，它对我们的颈椎呢都是有一定的托力的。
1: 此外，医生还提醒，枕头也有固定的使用寿命，不要忽略了枕头的更换周期。
0: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枕头呢也是有寿命的，我们使用超过3年的，我们的枕头弹性就会变差，难以支撑人体的生理弯曲。枕头用久了还会残留一些汗渍呀、头皮屑呀、头脂呀、细菌呀、螨虫呀，容易引发一些呼吸道的或者皮肤病。所以呢，枕头出现了一个变形或者有异味了，应该及时的更换。
1: 颈椎养护、优质睡眠都从选对用好一个枕头开始。再次也提醒大家，结合自身睡姿挑选高度合适、软硬适中、版型科学的枕头，定期检查，及时更换，守护睡眠健康。
2: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4: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5: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6: 江内资讯，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7月16号，丝路矿业合作论坛暨第16届中国新疆国际矿业与装备博览会、第21届中国新疆国际煤炭工业博览会在乌鲁木齐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搭建起立足新疆、连通中亚的全产业链合作平台，助力“十五五”找矿突破战略行动落地实施。那具体的情况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苏婉婷。婉婷，你好。
7: 张雷你好。
6: 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届博览会的整体规模怎么样。
7: 好的，那么本届展会呢是以创新、可持续、全球化为主题，整体的展览面积达到了13.5万平方米，吸引了800多家国内外矿业企业、行业专家、中亚多国机构代表参会，那么规模呢是创历年的新高。展会设置了新质生产力创新馆、数字技术融合馆、室外重大装备展区等10余个特色主题板块，完整覆盖地质勘探、采掘选矿、智能装备、矿山新能源、生态修复、煤炭煤化工、安全应急等矿业全产业链。那么本次展会为期3天，除了产品展示外，还同步举办20多场专业论坛、学术研讨等活动，依托新疆的区位优势，打通国内外矿业商贸对接渠道，助力国家“十五五”找矿突破战略行动落地。
6: 好的，那听起来啊，本次这个博览会是科技感十足啊。那么这些新技术、新装备，它具体有哪些应用的优势？博览会又将带来哪些产业的合作机遇呢？
7: 确实如此。现场呢有不少的企业都亮出了硬核科技，深脉矿业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呢带来了 AI 智能勘探找矿系统，它可以整合无人机、勘探机器狗等设备，依托智能系统精准锁定矿脉，让探矿工作呢更简单、高效、安全。企业负责人陈宇涵告诉我们，这套系统已经在国内外多个矿区落地应用，展会期间已经和5家海外企业展开合作洽谈。还有北京航景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了载重450公斤、续航8小时、可以飞越6300米高海拔矿区的重载无人机， 用于矿山安全巡检、应急救援和航空探矿。那么其副总经理田亮也表示，希望依托新疆的区位优势开拓中亚市场，借助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区位优势，本届矿博会、煤博会搭建起交流平台，引进优质矿产资源，推动国内先进矿业技术、智能装备走出国门，持续加快现代化、现代绿色智能矿业体系建设，为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推动新疆矿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好的，感谢本台记者苏婉婷带来的详细连线报道。咱们先到这里，婉婷再见。
8: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9: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8: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5: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6: 我们继续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昨天，也就是18号，中国国家博物馆珠玑玉佩的时光叙事巡展在新疆博物馆开展，展览以时间与文明为双线脉络，完整呈现了绵延万年的中华珠玉文明。那下面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杨华，一起去感受古玉珍宝承载的千年匠心与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底蕴。杨华你好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场高规格的文博大展有哪些看点，国博系列巡展又为本地带来了怎么样的文化滋养。
10: 好的，主持人，本次展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自治区文物局主办，新疆博物馆承办，甄选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约600余件珠玉珍品，分为灵韵出凝、信仰、礼序、价值之源、华光供应、百川汇流与审美交响、金宫吉言、礼序华章与世俗妙趣三个单元，循着时间与文明演进的双重脉络，从文明基因的凝结到多元血脉的汇通，再到古典审美的巅峰，系统铺展中国珠玑玉佩跨越近万年的时光长卷，讲述一脉相承、生生不息的东方文明故事。在展厅里呢，我也被形制各异的古玉、鎏金配饰、宝石摆件等深深的吸引住了，细腻的纹样考
11: 也呈现的是日本的医学界全部卷入到侵华战争中，为侵华战争服务。
12: 资讯有故事，捍卫历史真相。这些铁证揭开侵华日军的滔天罪。
13: 好几个人的人，但主要工作他很勤勉，回去写了5份报告，来自中国的报告，南京报对政治平原暴行、西宁站针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贩毒，还有一个就是德国和日本在那个合作，他是一直出庭，然后这个6月份又来带证人走，6月份他又到南京来，大概10几天，把那个美国大使馆那个一个档案带回去，是都是重要，是非常重要的证据，在法庭上宣读，然后他出庭，就非常忙碌。
12: 6本由萨顿亲笔书写的日记，记录下他在执行东京审判任务期间的诸多细节。星期6，3月9号，我接到正式命令，前往上海、南京、北平及中国战区其他地点，开展战犯调查与证据收集工作。星期2，4月2号，上午11时20分抵达南京。星期5，5月3号，东京审判首次开庭，被告席上的人显得一派落魄，像是一群微不足道的败者。根据在中国的实地调查，萨顿构建起审判日军侵略罪行的证据长城，其中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共89页，收录27份中国证人的证词，详细陈述目击者亲历的日军恐怖暴行，内容极为详实。令人触目惊心的还有一份65页的庭审记录，呈现了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证据，一份长达70页的庭审法律文件，标题为《暴行摘要： 职工日均在1937年至1945年间在中国犯下了各种

0: 大规模反人类罪行。捐赠者邹德怀表示，
1: 那间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威尔逊，他也是萨顿先生找到的，然后并且提交了非常关键的南京大屠杀的一手的一些见闻，包括在萨顿先生档案里面也提到，威尔逊医生当时救治过一个8岁的一个小男孩，他的身体被日本人给刺穿了。当这个萨顿档案的实物在这展出的话，就会让人知道当年提交的这些呈堂证供铁证如山，而且历史的真相就在眼前。
0: 将这份封存80年的历史证言带回南京的邹德怀是一名历史影像及文物收藏者，长期通过不同渠道搜集散落于海内外的二战史料。2025年11月，邹德怀在美国一家专营军事文物的专业拍卖网站上偶然发现了这批与萨顿有关的珍贵档案，并最终以远超预算的近10万美元买回。从竞拍筹款再到将档案成功带回国，每一个环节都令邹德怀难以忘却。这份旅程中有艰难，有坚守，更有众人接力守护的感动。
1: 所以那时候真的很感人，我问了10多个朋友，跟他们讲了萨顿检察官是谁，这批东西为什么这么贵，他和南京大屠杀和东京审判是有怎么样的一个联系。所以他们听完这个之后非常受打动，非常慷慨，都不需要我再多说多解释，一句话他们直接就把钱转过来了。最后有的人还问我说够不够，需要拉到别的朋友。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说东京审判是一个正义的审判，这是11个国家的法官在全世界的有目共睹之下的一场审判，像松井石跟南京大屠杀的这种元凶，还有包括东条英机这种元凶，最后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为什么说他是一个正义审判，这些档案太重要了。
0: 从2015年起，10多年间，邹德怀搜集了大量与中国抗战有关的相册、档案、刊物与书籍，一件件收藏，定格下山河破碎，更记录着侵华日军犯下的累累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
1: 这个是来自侵华日军的陆军的内部的相当于报纸，相当于一种内参，这里面提到了日本陆军的在南京的各种指定的慰安所，比如说像这个满月园、满月楼、清富士楼、浪花楼。有些人说比如慰安所是民间自发的等等等等，这其实可以证明这是日本陆军指定的。
0: 随着收藏的不断丰富，邹德怀对于那段不容忘却的历史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他将自己的收藏整理成册，出版抗战史主题书籍，并在中国、美国、德国等地集中展出。从对历史真相的好奇到对捍卫真相的笃定，对邹德怀而言，每一份珍贵的历史史料都是对抗谎言与遗忘的基石，时刻提醒着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
1: 用这些档案，用这些铁证展示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了怎么样的罪行，对全人类来说是一个警示。你看这些档案的时候，你没法想象同样也是一支人类组成的军队能犯下这么大的这么恐怖的罪行，你根本想象不到。我可以相信，就是但凡有良知的日本人看过这些萨顿档案，看过这些资料，他们会坚定不移地相信在南京发生了怎样的一场屠杀，对中国未来的年轻人，对日本未来的年轻人，对美国未来年轻人，我们要告诉他们历史的真相。为什么我们要一起守护和平的来之不易，和平的代价有多么惨重。
0: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余载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30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4: 刚刚过去的6月，一场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超级热浪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从巴黎到柏林，从罗马到伦敦，欧洲多地气温接连突破历史极值，历史最高首

0: 次突破刷新纪录，成为欧洲媒体新闻报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
1: 我最近居家办公，确实天气很热，我的脑子都快融化了。
2: Die Hitze ist extrem im Moment. Heute wird wahrscheinlich 50 Grad.
3: Es ist wahrscheinlich sehr ungewöhnlich hier. 这样的天气确实非常罕见。
4: We can now share some eggs with the fire.
1: 接下来我们和消防员现场煎蛋，直观地展示波兰当下的酷热程度，以及这场热浪对气候造成的影响。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从联合国官员到气候领域科学家都发出警告，全球必须加快应对气候。

0: 是极致。一家媒体在描述欧洲持续肆虐的热浪时这样说，打开欧洲气象图，你会看到大片大陆被染成深红色，仿佛一场熊熊烈火正在燃烧。6月28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所谓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谭德赛表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目前有 1.5 亿欧洲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在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下，原本多年一遇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出现。德国位于欧洲中部，是从温带海洋性气候向温带大陆性气候过渡的地带。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德国夏季气候总体较为温和，但今年这个气温很少大起大落的国家，夏天也迎来了热浪炙烤。德国气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26号，德国西部城市萨尔布吕肯测得 41.3 摄氏度高温，6月27号，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测得 41.5 摄氏度高温，6月28号，柏林附近的勃兰登堡州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刷新了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连续三天，德国三刷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一名德国记者在报道高温天气时这样说道，
1: 正如你们所看到的，我手里没有拿麦克风，而是拿着一个风扇。天气确实很热，酷暑难耐，而且这还不是将要达到的最高温度，因为气温还将上升到42摄氏度。
0: 这其中6月27号创下高温记录的默肯德雷维茨是德国东部的一个气象观测点，原本在德国知名度并不高，最近因为创下高温记录迅速家喻户晓。居住在德国莱茵河畔的一位当地居民对记者表示，这样炎热的天气非常罕见。
2: 现在真的特别热，对于莱茵地区来说，这样的天气确实非常罕见。这里的房屋并不是按照应对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来建造，可能只有2%的房子有空调。如果气温真的超过40摄氏度，对老年人来说可能会非常难熬。
0: 德国气象局六月末对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表示未来不排除气温升至42摄氏度的可能性。柏林警方罕见地出动了防爆水炮车，在市中心喷洒水雾为民众消暑。一名正在柏林旅游的爱沙尼亚游客感叹，没想到德国居然这么热。
3: 今天实在太难熬了，我不停地买水喝，现在已经喝了3升水，还跑到喷泉往脸上头上泼水降温，实在扛不住高温。
0: 德国轨道和公路交通均受到高温天气影响，多家德国铁路运营商表示，该国铁路基础设施正因高温承受巨大压力，建议乘客减少不必要的长途和跨市出行。由于高温造成路面受损，德国数条主要高速公路已采取封闭和限速措施。德国隔壁的法国高温记录也不断被刷新，从目前情况看，法国是欧洲此轮受极端高温天气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从6月22号开始的一周，法国经历近80年来的最高温。法国气象局的数据显示，6月23号刚刚成为自1947年有全国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天，6月24号就打破了这个记录。这一天，法国24小时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超过6月23号测得的29.9摄氏度。 6月25号，热浪持续。法国全国大部分地区温度在36至40摄氏度之间，局地甚至达到41摄氏度。6月25号这一天，巴黎晚上10点多，气温。

0: 仍在33摄氏度徘徊，当地居民不得已将白天热浪入室而紧闭的窗户纷纷打开。第二天，人们纷纷涌入商场，争相购买空调、风扇等降温电器。
1: 我8:45就到这儿了，明明10才开门，别人是这么跟我说的，工作人员说早点来才能买到，结果我们现在只能在这儿干等。
0: 法国公共卫生署6月28日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日到26日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从年龄结构看，死亡人数增加涉及所有年龄段。不过在监测到的死亡病例中，85%涉及65岁及以上人群。从死亡地点看，医院、养老院和居家场所的死亡人数均有所增加。在巴黎以南埃松省的一家私立医院里，最近最受欢迎的地方是候诊室。这家医院的院长马克西姆向媒体记者介绍说，
2: 这个房间里面还有电视、游戏、书籍、桌上足球，有你需要的武器，可以在回到外面的大烤炉之前停下来喘口气。
0: 这家医院的大部分区域都没有空调，医护人员和病人只能用电风扇降温。为了减少散热，走廊和无人房间都熄了灯，医院顶部还加装了遮阳棚。可是这些手段在极端高温面前根本无济于事，病人的房间十分闷热，护士只能不间断地在病人身上喷水。
3: 病房里很闷，很潮湿，即使不动也会出汗，稍微用一点力，你就觉得要晕倒了。对病人来说，其实比我们更难熬，毕竟我们在病房里待的时间不长。
4: 我尽量待在风扇前面，少出汗，因为这天气实在太难受了。吹吹风扇能让我凉快一点，有助于我保持头脑清醒，不然有时候我会感到缺氧。
0: 前段时间，法国政府宣布为全国医院紧急采购30000台空调，以应对下一波高温热浪。首批的几千台空调目前已经安装到位。受气候历史、建筑条件、公共政策和环保观念等因素影响，法国空调普及率不高。但随着今年极端高温提前到来，叠加明年4月即将举行的法国总统选举，空调之争已经演变成一个政治议题。左翼阵营和法国政府的立场是，空调并非解决高温的唯一答案。法国政府当前更倾向于采取多元化的气候适应战略，认为应该从建筑、城市规划、公共服务、能源系统等多个层面同时推进。但在极右翼看来，法国政府对安装空调的态度是对公共健康的漠视。他们的观点是，无论如何，先把空调装上再说。而在这一轮极端高温之下，法国急诊接诊人数不断增加，消防部门出警次数大幅上升，铁路运输减班，部分地区出现停电，学校停课或调整上课时间，甚至部分核电站也因核水温度过高不得不降低发电功率。法国媒体认为，这场热浪正对法国社会运行带来全方位冲击。
5: 我现在是在意大利罗马的街头，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6摄氏度，强烈的阳光直晒下，晒的是让人有些睁不开眼。天气预报显示呢，这样的高温天气还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5月中旬以来，高温是一天一天的积累，36摄氏度的今天也只是这场漫长热浪中普通的一天而已。很多的意大利民众呢，也是感到有些吃不消。
0: 刚刚您听到的是6月24日记者殷鑫从罗马街头发回的报道。 意大利气象部门的数据显示，今年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会超过意大利的历史气象极值。一些生活在罗马的老年人表示，炎热的天气让他们不得不改变生活习惯。
3: 这几天我都尽量早点出门，然后就待在家里，要么吹风扇，要么开空调。
4: 说实话真的挺难熬的，但饮食得注意，而且尽量趁不太热的时候走动，因为走一会儿就得休息。
0: 在高温天气持续的背景下，有意大利民众表示，空调已经成为夏季避暑的必需品了。
6: 气候肯定是变化，和前几年比是越来越热，日子太难了，反正你要么躲在家里开空调，要么就去海边。当然不是人人都有空调，但凡有的就都待在家里了。
0: 持续的高温天气也使英国六月的气温记录多次被刷新，即6月24号和25号，包括英国最大两座城市伦敦和伯明翰在内，英格兰中部和南部大部分地区创下高温记录之后，英国萨福克郡6月26号的气温达到 37.3 摄氏度，再次刷新记录。英国有记录的六月最高气温为 35.6 摄氏度，高温天气让很多英国民众很难适应，伦敦居民抱怨户外简直像烘烤一样。
3: 我最近居家办公，确实天气很热，我的脑子都快融化了。
7: 你如果选择去办公室，那就有空调，但就得一路忍着热过去，要么干脆待在家里，但是可能要洗五次澡。欧洲各地的天气都异常，而且不只是欧洲。
3: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能如何阻止气候变化，但我们肯定可以做些什么来应对它。
0: 瑞士气象局的数据显示，位于北部城市巴塞尔的宾宁根气象站6月27号测得39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打破6月最高气温记录。瑞士最大城市苏黎世当天测得 37.1 摄氏度，也打破了此前36摄氏度的历史最高记录。
8: The heat wave will spread over large parts of West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Europe.
3: 到本月底，热浪将席卷西欧、中欧、南欧大片区域，并在之后重点影响中欧与巴尔干半岛。当地气温将较往年同期高出3-10摄氏度。现在才六月，当下欧洲的高温水平通常要到七月末八月才会出现。
0: 刚刚您听到的是国际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6月2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关于欧洲热浪的一段表态。之后，热浪果然开始从西向东挺进。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6月27号表示，位于布拉格以北一处气象站当天测得气温 40.8 摄氏度，刷新该国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6月27号，波兰气象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其中部分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预警。波兰西南部城市弗罗茨瓦夫当天的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
3: 波兰当下正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弗罗茨瓦夫阴凉处的气温已达40摄氏度。
0: 这名波兰记者和消防员将一个平底锅放在露天停放的一辆汽车上，热成像设备显示车身温度超过了76摄氏度。
3: 接下来我们和消防员现场煎蛋，直观地展示波兰当下的酷热程度以及这场热浪对气候造成的影响。本轮高温必将刷新历史气温记录。
0: 6月29号，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同一天，罗马尼亚气象部门表示，该国近1/4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6月29号，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测得41摄氏度的高温，这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记录。世界气象

0: 组织科学协调员约翰·肯尼迪表示，欧洲本轮热浪完全符合气候变暖带来的预期。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本轮热浪期间，欧洲多地夜间气温异常偏高，这可能危及人体健康。
1: 本轮热浪正是气候变暖背景下的典型现象。随着全球变暖持续，极端高温会来得更频繁，持续更久，强度更大，日间高温广受关注，但本轮热浪期间夜间气温同样异常偏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多地夜间气温持续高于20摄氏度，房屋无法散热，室内环境极易危及人体健康。城市受建筑环境影响，气温尤其是夜间温度会比其他地方更高，会进一步加剧高温带来的健康危害。
0: 高温之下，欧洲降温产品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空调在欧洲各大商场迎来销售热潮。针对欧洲国家安装空调时面临的外立面保护限制、安装费用高昂等问题，中国企业推出了定制化产品移动分体式空调。它无需打孔安装，室外机可放在户外地上，也可由消费者自行安装在阳台或窗台，室内机可移动，制冷效果又接近分体机。近日，这款产品在欧洲脱销并走红。一位旅居法国的华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今年巴黎入夏后，中国的移动分体式空调一机难求，门店缺货。中国移动空调在热浪袭击的德国、奥地利等其他欧洲国家也出现脱销。
2: 这里呢，就是欧盟委员会总部贝尔莱蒙大楼。就在几天前热浪来袭期间，这栋大楼一度因为技术原因停止了制冷，员工抱怨媒体报道让一次空调故障成了欧洲舆论关注的话题。长期以来呢，欧洲不少国家夏季气候相对凉爽，住宅和办公楼普遍没有安装空调，但随着极端高温越来越频繁，人们对空调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
0: 最近记者顾欣走访了欧盟委员会附近的几家家电卖场，发现移动空调和风扇等制冷设备已基本销售一空。
3: 天气非常炎热，几乎所有人都来买风扇和空调，但我们的库存根本满足不了需求。比利时所有商店都面临同样情况。
0: 一位欧洲气候研究专家表示，虽然人们都知道气候变化会使热浪更加频繁与强烈，但欧洲今年的热浪仍然疯狂到令人难以置信。那这一轮热浪的成因到底是什么？英国自然杂志网站撰文认为，与以往多次热浪一样，此次热浪是由大气环流模式触发。这种环流将赤道地区的暖空气输送到寒冷的北极地区。尽管科学界尚未完全弄清楚这一大气环流机制，但部分研究人员认为，目前观测到的情况是，当北大西洋海水表面温度下降，来自北非和撒哈拉沙漠的炎热空气就更容易在欧洲上空滞留，从而导致热浪形成。法国气候学家让·茹泽尔认为，随着全球变暖持续，热浪会越来越强，越来越频繁，全球升温将导致更多热浪。虽然不一定每年都会出现极端高温，但从趋势看，未来十年热浪发生频率和强度都将高于现在，高温记录还会继续被刷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官员米雷·阿塔拉最近表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全面加快一切能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如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尽可能避免新的排放；二是把已经积累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清除出去。看来，面对更频繁的极端高温，最终还是要从根源入手，减排并控制全球升温幅度。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覆舟，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7: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6: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8: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支持和制裁。
6: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9: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

0: 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新疆成和城律师事务所的齐帆律师。齐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齐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多次承诺愿意支付欠款，是否构成债务加入呢？承租方欠付租赁费，出租方催款的过程当中，第三人多次做出愿意付款的意思表示，是否构成债务加入？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呢？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2025年1月1号，原告甲公司，也就是出租方，与被告乙公司承租方李某共同承租人签订租赁合同，约定租赁钢板90块，租金呢是每块每天7块钱，丢失按照实时的市场价来赔偿，租期1年。乙方每月的10号前向甲方交纳上月租金，逾期1天加收5%的违约金，甲方并有权要求乙方随时返还租赁物。李某对乙公司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后来原告依约交付钢板，被告未足额支付费用。催收的过程当中，被告张某多次承诺同意支付租赁费。截至2025年8月25号，上欠租金92610元，钢板亦未退还，每块价值5752元。甲公司于是诉请乙公司李某、张某支付租金以及违约金，返还钢板或折价赔偿，并支付未返还期间的租赁费。法院认为租赁合同合法有效，被告未付租金且未归还钢板构成了违约，应该支付租金、违约金并返还钢板或折价赔偿。违约金调整为以92610元为基数，自2025年8月26号起按4倍市场报价利率来计算。被告张某多次承诺付款，构成债务加入，应对乙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乙公司李某向原告支付租赁费92610元以及违约金，返还按设钢板或按照每块5752元折价赔偿，支付自2025年8月26号起至返还钢板之日或折价赔偿之日止的租赁费。被告张某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那么这个案例核心的争议焦点是什么呢？齐律师。
1: 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聚焦于第三人张某的承诺是否构成债务加入，以及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根据法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各方均应恪守履行。本案中，乙公司李某作为按设租赁合同明确约定的承租方及共同承租人，未按合同约定按期足额支付租金，理应承担继续支付租金、返还租赁物或折价赔偿、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关于被告张某的责任认定，结合案件事实及法律规定，张某在债权人甲公司催要租赁费用的微信沟通中，多次明确做出自愿支付按设租赁费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清晰明确，是其真实意思体现，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52条之规定，第三人向债权人明确表示愿意加入债务，债权人未在合理期限内明确拒绝的，即构成债务加入。债权人有权请求第三人在其愿意承担的债务范围内与原债务人承担连带债务。因此张某的上述承诺已构成了债务加入，其应就乙公司李某所负的按设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0: 那么债务加入与一般保证存在哪些本质区别呢？齐律师。
1: 债务加入呢与一般保证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需重点区分。一般保证中，保证人啊是享有先诉抗辩权，即债权人需先起诉原债务人，在原债务人无法清偿债务时，方可要求保证人承担责任。而债务加入人一旦向债权人做出明确的债务加入承诺，即丧失了先诉抗辩权，需与原债务人共同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债权人可直接要求债务加入人履行还款义务。结合本案，在此提示市场主体在商事往来中应审慎作出意思表示，尤其是涉及代为付款、承担债务等相关承诺时，需明确自身行为的法律后果，避免因一时疏忽承担额外的法律责任。同时，出租人在交易过程中可通过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债务加入条款，固定与第三人的沟通记录，比如说聊天微信聊天记录、书面承诺等方式，进一步固化证据，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嗯，那么针对这个案例的情况，您来做一个提示吧，齐律师。
1: 嗯，好的。首先呢，针对出租方来说，合同应明确约定连带责任人就是共同承租人，并保留微信的承诺等相关的证据，可追究债务加入的第三方的个人责任。承租方及第三方来说，不要轻易的在微信中承诺我来付款等相应的内容，否则可能会被认为是债务加入，需对全部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0: 嗯，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近十年间立下五份遗嘱，竟然没有一份能用。反复的心意，摇摆不定的决策，本是一位母亲对身后事的深情嘱托，却无意中点燃了家庭矛盾的导火索。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五份遗嘱引发的家庭风波。王老太育有三个子女，分别是大儿子、小儿子和女儿，其丈夫在上世纪90年代过世。王老太原居住在一处公房，自己是承租人。2005年，为改善生活条件，小儿子将王老太接到自己的房屋内，并将王老太的公房出租。2009年5月，王老太写了第一份遗嘱，自己去世之后，将名下的所有财产归小儿子所有。2014年2月，王老太写下第二、第三份遗嘱，两份遗嘱内容相同，指定小儿子为他名下公房的承租人，若公房被征收，委托小儿子全权处理，所得的征收补偿款全部赠与小儿子，同时小儿子也需承担自己今后的赡养、殡葬等责任。2014年3月，儿子夫妇户口迁入王老太名下的公房，公房如被征收，王老太的征收补偿款由小儿子和女儿共同支配，但赡养责任仍由小儿子一人负责。2014年9月，王老太立下了第四份遗嘱，表示三月份所签的协议作废，如自己名下的公房被征收，要求分一套安置房到自己的名下，百年之后将这套房子留给大儿子。2014年12月，王老太的公房承租人变更为小儿子。2015年7月，作为承租人，小儿子与征收部门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以纯货币安置的方式共获得补偿款200余万元。随后呢，小儿子自行领取并支配全部款项，其中转账给大儿子15万元，转账给女儿25万元，其余留作己用。2018年3月，王老太写下了第五份遗嘱，要求小儿子把公房的征收补偿款中自己应得的一室一厅的钱给大儿子。2021年9月，王老太过世，由于五份遗嘱有相互冲突的部分，三个子女为此争执不下，诉至法院。大儿子持第四份、第五份遗嘱，与女儿一起将小儿子一家诉至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要求分割公房征收补偿款，其中的60%归自己所有。小儿子持第一、二、三份遗嘱，认为母亲生前已经以遗嘱的形式将征收补偿利益赠与自己，所有的征收补偿款都应归自己所有。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小儿子主张征收补偿利益是赠与，这个法院会支持吗？齐律师。
1: 嗯，小儿子所持的第二份和第三份遗嘱呢，实为赠与，其主张王老太

0: 将征收补偿款赠与自己，所以不存在遗产。赠与呢是需要有交付行为的。王老太在写第二份和第三份遗嘱时，公房尚未被征收，公房被征收后，小儿子自行领取了全部征收补偿款，王老太没有领取款项，也不存在王老太将自己的征收补偿款交付给小儿子的行为。而且从第五份遗嘱来看，王老太已经撤回将征收补偿利益赠与小儿子的意思表示，所以法院认定小儿子主张的赠与不成立，王老太可分得的征收补偿利益为其遗产，小儿子作为公房承租人可分得其余部分的征收补偿利益。
1: 嗯，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两份遗嘱是否有效呢？齐律师。
0: 嗯，法律规定呢，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遗嘱后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互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大儿子持有第四份第五份遗嘱，主张王老太的遗产由自己按照遗嘱承继，这两份遗嘱都与安置房有关，但公房被征收后该户没有选择安置房屋，遗嘱实际上无法执行，所以法院对大儿子的主张也无法支持。
1: 嗯，纵观本案的五份遗嘱一份协议，可以看出其一，王老太并不知晓公房征收补偿利益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不清楚属于自己的征收补偿利益的范围；其二，王老太意欲如何处理其征收补偿利益，前后遗嘱内容相左，反反复复，难以明确其真实的遗愿，无法确认王老太写遗嘱时是真实意思表示。本案所涉五份遗嘱因各种原因均不能产生遗嘱的法律效力。最终呢，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判决王老太享有的征收补偿利益由其三个子女按照法定继承均等分割。判决之后，小儿子提出上诉，二审维持原判。立遗嘱是一项严肃的法律行为，需要遗嘱人充分了解相关的法律规定，并遵循一定的程序和要求，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遗嘱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实现遗嘱人的真实意愿。那么遗嘱与赠与的区别又有哪些呢？齐律师。
0: 嗯，赠与呢，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虽然使用了遗嘱的表述，但实质内容是赠与人将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让受赠人表示接受的情况。本案中小儿子持有的第二份第三份遗嘱就是这种情况。
1: 嗯，订立遗嘱需要哪些注意事项呢？齐律师。
0: 嗯，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处分个人的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值得注意的是，为了确保遗嘱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在订立遗嘱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遗嘱人呢需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第二，遗嘱的内容需要明确具体。第三，遗嘱的内容和形式不得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第四，遗嘱应符合形式要件，不同类型的遗嘱有不同的要求。第五，遗嘱生效前，遗嘱人可以依法变更或撤销遗嘱。第六，遗嘱必须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伪造的遗嘱无效，遗嘱被篡改的内容无效。在订立遗嘱前，可咨询专业法律人士或公证人员，明确可处置的财产范围，并根据具体情况提供具体指导的和帮助。
1: 嗯，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奶奶去世之后，爷爷瞒着儿女把房子过户给了孙子，可以吗？孙子一分钱没有花，仅凭爷爷的宠爱就得到了房屋，这是一笔未付的房屋买卖，还是一场隐形的遗产转移？他人的继承权又该如何保障呢？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王某和李某是夫妻，共同拥有两个女儿王甲和王乙，以及两个儿子王丙和王丁。王小丙是王某的孙子，是王丙的儿子。1993年11月，王某与其单位签订了优惠出售共有住房合同，通过购买取得了 A 小区一套房屋的所有权。 该房屋是与李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后来，李某于2016年3月去世，但是并没有留下遗嘱。2017年的11月，王某在未告知其他继承人的情况下，私自与孙子王小炳签订了二手房买卖合同，将坐落于 A 小区的房屋出售给王小炳，房屋成交总价为30万元，约定王小炳于2017年11月向王某支付30万元房款。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之后，王小炳办理了案涉房屋的过户登记手续，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但是王小炳并未支付合同约定的30万元房屋对价。知晓此事之后，王某的其他子女王甲、王乙、王丁认为案涉房屋是遗产，王某和王小炳没有权利擅自进行处分。王小炳明知房屋已经发生继承的事实，且知晓三原告，也就是王甲、王乙、王丁对房屋享有继承权。在此情形下，王某与王小炳以名为买卖，实为赠与的方式将房屋过户给了王小炳，这显然损害了三原告的权益，故请求法院确认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我们来关注一下王某和王小炳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呢？齐律师。
0: 王某呢，未经过全体共有人同意，擅自呢处分遗产，其行为是无效的。同时，王某与王小炳私自将五人共有的房屋过户，侵害了三位原告的继承权，两人以买卖形式掩盖了赠与之实。而且，王小炳作为家庭成员，在明知涉案房屋是遗产的情况下，仍然与王某办理过户，可见其非善意，双方恶意串通的行为损害了三原告的利益。王小炳没有支付房屋的对价，其所获得的物权既非善意又非有偿，不符合善意取得的要求。王某与王小炳抗辩，王某将案涉房屋过户在其唯一的嫡孙子名下，符合我国传统理念与价值观，于法无据，违背了相关规定，依法不予采纳。法院确认王某与王小炳之间的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无效的。
1: 那么针对这个案例，齐律师您来做一个提醒吧。
0: 好的。本案涉案房屋是遗产，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遗产为共同共有，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共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共同享有所有权，共享权利，共担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行为，一般认定是无效的。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判断是否善意，应当从受让时相对人是否知道让与人无权处分，是否支付了合理价格等因素来进行综合判断。
1: 好的，感谢齐律师的解答。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李女士的父亲去年四月去世，她的丧葬费和抚恤金共21万多元。李女士的哥哥前年去世，嫂子还在。现在父母的子女当中只有李女士和姐姐了。姐姐说，父亲的丧葬费和抚恤金让侄子代替哥哥去领取，并由他分配。那么丧葬费是对死者亲属为其办理丧葬事宜所支出费用的经济补偿，其分配呢，一般根据各亲属为办理丧葬事宜的实际支出来确定。哥哥先于父亲去世，其对于丧葬费没有参与分配的权利。如果侄子对其父亲丧葬事宜的操办实际支取了费用，那么其有参与分配的权利。关于死亡抚恤金，该款项呢是对父亲的亲属和生前被抚养人的生活补助费，具有一定的精神抚慰的作用。该款项也非父亲的遗产，在哥哥已经去世的情况下，其无权参与该款项的分配。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于死亡抚恤金的分配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一般呢参照遗产分配原则处理。 同时，综合考虑各亲属与父亲生前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紧密以及关联程度以及生活状况等因素，其中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亲属可以适当多分。那么在具体解决该问题的时候，应该本着互谅互让、尊重死者的原则，李女士和其他亲属可以通过协商确定丧葬费和死亡抚恤金的分配和领取问题。另外，在确定实际领取人的时候，建议咨询丧葬费和抚恤金的发放部门，依照其具体规定来办理上述款项的领取事宜。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王先生2025年9月入职正式上班，上班前呢，与公司领导在微信上协商了基本工资、福利待遇、节日周末休息以及缴纳五险一金，且按正常比例缴纳。入职之后，公司便挂说效益不好，过几个月再缴。一直到了2026年2月，再次询问公司社保的问题，公司口头微信商定4月缴纳，但是现在还没有缴上。王先生问应该怎么办呢？那首先啊，王先生可以向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来申请稽核，要求用人单位进行补缴。因未及时缴纳社保而造成的保险待遇损失的，也可以申请劳动仲裁。首先呢，用人单位应当为员工缴纳社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58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30日内为员工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王先生入职至今仍未办理社保，用人单位已经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应依法予以纠正。其次，用人单位未及时缴纳社保的员工，可以向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进行稽核，要求用人单位进行补缴。根据社会保险法第63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补足。用人单位不补缴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可通知用人单位的开户银行划拨社会保险费。同时呢，如果因用人单位未缴纳社保而导致员工不能享受社保待遇，也可作为损失另行主张。例如，用人单位亦未依法缴纳医疗保险，就医后不能报销的部分就可以作为损失，通过劳动仲裁主张赔偿。最后呢，建议他向用人单位讲述上述法律规定，先通过协商的方式要求用人单位补缴社保，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可以向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申请稽核。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感谢新疆成和城律师事务所齐帆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齐帆律师擅长民商事纠纷、家庭婚姻纠纷、建设工程纠纷、金融保险纠纷方面的案件。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39-9911-8577，139-9911-8577。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稍后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覆咒，
0: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70年在，初心不改，
0: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0: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3: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冷知识：绿茶、红茶、乌龙茶来自同一种植物。不管是清淡的绿茶、浓郁的红茶，还是香气独特的乌龙，它们全部来自同一种植物——茶树。区别只在于加工工艺不同，氧化程度决定了最终的颜色和味道。绿茶不氧化，红茶完全氧化，乌龙介于两者之间。喝了这么多年的茶，原来它们是同一棵树上的叶子。我们吃的草莓其实啊不是果实，红色果肉部分是它膨大的花托，表面那些小芝麻粒的颗粒才是草莓真正的果实，学名叫做兽果。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6度到37度。伊什阿拉尔市晴天，21度到40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8度到40度。三师图木舒克市晴天，26度到41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22度到40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8度到43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6度到37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5度到41度。八师

0: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1: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0: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2: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支持和制裁。
0: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新疆雍和律师事务所的王峰律师。王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欢迎王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2019年12月，王先生贷款购买了一套商品房，当时合同一式三份签了名，由开发商盖章之后寄送到家。之后王先生按期存房贷等待交房，但是未关注合同细节。合同上标明的是2022年9月30号交房，可是却延期交房，到现在仍未交付。他想去起诉开发商，发现合同没有买受人的签字。那么他想问一问，这样的情况下合同有效吗？王先生是否可以退房退款呢？王律师。
4: 王先生首先呢需要确认他签署的合同和开发商寄给他的合同是否为同一份，才能确认呢下一步的维权方式。假设他签署的合同与开发商寄给他的这一份呢不一致，那么这份他未署名的合同呢，因为没有王先生的签字，那么根据民法典呢，这份合同不一致的合同呢，对王先生呢并没有成立，自然呢对王先生也不生效，应以他署名的那份合同为准。王先生可以要求开发商出示有他签署的那份合同，根据内容来维护自己的自身的权益。假设他签署的和他收到的这份合同虽不是同一份，但内容完全一致的情况下呢，那么王先生也可以自认当初签订的合同也是一致的条款，那么通常也认为合同对双方而言都是生效的。合同明确写明交房时间是2022年9月30号，开发商延期交付的行为构成违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出卖人延迟交付房屋或者买受人迟延支付房款的，经催告后的3个月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解除权人请求解除合同的，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如果在催告后3个月内没有解除合同，或者他没有催告，且1年之内没有行使解除权的，那么享有的解除权消灭。此外，还可以根据合同约定追究开发商的违约责任。在这里呢，建议王先生先按照收到的合同内容去催告开发商交付房屋，然后去和开发商交涉清楚签署的合同内容到底是什么。如果开发商不配合的，可以去房管局调取他购房时的相关购房合同资料。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赵女士遇到的事情。赵女士于2025年4月份购买了老旧小区的房屋，前业主直到房屋过户也没有告知屋内有管道老化的问题。8月份装修的时候才发现管道老化，而且底下水管已经烂了，漏水特别的严重。咨询居委会之后，居委会说因为前业主拒不配合老旧小区改造，整个单元都没有改。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认为前业主属于故意隐瞒呢？王律师。
4: 如果前业主故意隐瞒关于管道老化及小区改造的问题，其行为可能属于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

0: 重要事实，若因此给赵女士造成损失，可以要求其进行赔偿。根据民法典的第500条规定呢，当事人在合同订立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对方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房屋漏水属于存在瑕疵，出卖人应如实告知买受人，不得故意隐瞒。根据他的描述，他在购买该房屋的时候呢，漏水情况已经出现，并且呢特别严重。同样，根据居委会所述，也是因为前业主的不配合，才导致没有改造该部分漏水情况，因此前业主是知情的。在这种情况下，前业主在卖房时就应该相关情况如实告知，若未如实告知呢，则属于隐瞒重要事实。据此可以认定出卖人在房屋出卖前故意隐瞒房屋瑕疵，出卖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赵女士在装修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如果因此增加了她的改造费用或者其他损失的，可以要求出卖人，也就是前业主呢，承担赔偿责任。
1: 嗯，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夏女士遇到的事情。夏女士在网购平台上参加了一个由第三方非自营商家举行的打卡活动，第三方商家却拒绝履行相关的义务。她向网购平台反映，平台只是要求她找第三方商家来协商解决。那么出现这样的情况，网购平台是否有连带责任呢？王律师，
0: 网购平台是否承担连带责任，要看其对活动内容是否知情，以及是否采取了必要措施要求商家履行义务。如未协助解决，则需要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规定，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也可以向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做出更有利于消费者承诺的，应当履行承诺。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明知或者应当知道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承担连带责任。夏女士在这个网购平台上参加的第三方的打卡活动，第三方获取了她的个人信息及流量，但没有兑现其承诺，这属于明显的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她需要收集当时打卡活动的内容和第三方承诺的截图等作为证据，也可以要求网购平台协助找第三方共同解决。如果网购平台怠于帮助消费者处理争议，或者拒绝提供第三方的相关信息和有效联系方式的，也没有采取必要措施要求商家履行义务的，那么可以要求网购平台也一并承担连带责任。在这里呢，建议先收集好证据，自行与第三方商家进行协商，如协商不成，再要求平台介入解决，如仍需要解决的，可以拨打12315投诉商家和网购平台。
1: 嗯，好的，感谢王律师的解答。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个体工商户的债务应该由谁来偿还？个体工商户孙某向朋友李某借了50万元用于个体经营，后因经营不善导致赔本。李某得知此事之后，找到孙某要求还钱，孙某以个体经营失败为理由拒绝还钱。李某随即将孙某诉至法院，要求以孙某个人及其家庭的财产还钱。那么李某的这个主张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吗？王律师，
0: 本案涉及的个体工商户债务承担问题，我们先来看看个体工商户是一个什么样的民事主体。我国民法典规定，自然人从事工商业经营，经依法登记为个体工商户。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无法区分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李某诉至法院，要求以孙某个人及其家庭的财产归还借款是正确的。比如说孙某已婚，那么起诉时可以以孙某和孙某的爱人作为共同被告一起起诉，要求两人共同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但是该诉求能否得到法院支持，需要进行综合判断，判断是个人经营还是家庭经营，应考虑投资主体、经营主体、受益主体和家庭财产制度等进行综合判断。对于本

0: 如果孙某能够举证证明是以个人财产投资、个人经营，经营所获取收益用于孙某个人消费，孙某与妻子也有婚前财产协议，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收入归各自所有，那么该债务属于孙某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产生的债务，应以孙某个人财产承担债务，反之应以孙某个人及其家庭财产承担该债务。
1: 个体工商户的债务如果是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无法区分的情况下以家庭财产对外承担。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这几种情况吧，王律师。
0: 根据民法典第56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个体工商户经营所活动所产生的债务承担应分几种情况进行处理。个人经营个体工商户的以个人财产承担该债务，所谓个人经营是指以个人财产出资，由个人独自开展工商业经营活动，并且经营所得不主要用于家庭消费的情形，所谓个人财产是指个人工商户经营者的财产与家庭财产严格区分。如甲为个体工商户，与妻子乙约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各自所有，所谓以个人财产承担该债务，是指因个人经营个体工商户所产生的债务由其个人财产承担。经营个体工商户的以家庭财产承担该债务，所谓家庭经营是指以家庭财产出资经营，或者以个人财产和家庭财产共同出资经营。所谓家庭财产呢，是指从事经营的各个家庭成员的个人财产和共同财产，在无法区分是个人经营还是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该债务。所以在涉及个体工商户的债权债务纠纷时，需要从投资主体、经营主体、受益主体和家庭财产制度等进行综合考虑，准确判断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以便更好地保护个体工商户和债权人的利益。
1: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离职员工以公司的名义杀熟签订的合同谁来履行呢？甲公司经常派业务员小孙与乙公司订立合同，后来小孙因收取回扣被公司除名，被开除的小孙又拿着盖有甲公司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与尚不知其已经被除名的乙公司订立了一份合同，并按照通常做法提走货款然后逃匿。对此呢，甲公司并不知情，乙公司要求甲公司履行合同，但是甲公司认为该合同与己无关，予以拒绝。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甲公司的这个主张成立吗？王律师。
0: 本案的焦点在于员工小孙的行为是否构成表件代理。业务员小孙经常代表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合同的行为属于职务代理，其签订的合同法律后果由甲公司承担。小孙在被甲公司除名后呢，其基于职务授权而产生的委托代理权也随之消灭。如果小孙继续以甲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则属于无权代理。但是在本案中，小孙被除名后还持有甲公司的公章的合同书，足以使乙公司相信小孙仍有代理权。乙公司不知小孙已被除名的情况，表明其为善意。甲公司经常派业务员小孙与乙公司订立合同，并且小孙也按照通常做法提走货款，表明乙公司没有过失。综上所述呢，小孙的行为构成表现代理，乙公司有权主张该合同有效，并要求甲公司履行，因此甲公司的主张并不成立。
1: 那么关于代理，民法典在这方面有哪些规定呢？王律师。
0: 民法典第171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做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但是赔偿的范围不得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相对人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代理权利的，相对人和行为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第172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的，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
1: 嗯，刚才我们说到了，在这个案例当中，小孙的这个行为他是构成了表件代理。那么表件代理是什么意思呢，王律师？
0: 所谓的表件代理呢，是指行为人的代理行为没有代理权，但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限的。法律规定，被代理人对相对人应负授权责任的无权代理。
1: 嗯，构成表件代理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王律师？
0: 表件代理应具备以下四个条件。第一呢，行为人无权代理，即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呢实施了代理行为。二呢，有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合理理由，在实践中通常表现为行为人持有被代理人的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印章、授权委托书或者其他表明具有代理权的证明文件等，但是行为人盗用、伪造被代理人的公章、合同书、授权委托书等，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代理行为的，一般不认为表示表件代理。三，行为人与相对人实施了民事法律行为，如订立了合同。第四呢，相对人是善意的且无过失的。所谓善意呢，是指相对人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行为人实际上无代理权。所谓无过失，是指相对人尽到了交易上的合理的注意义务，行为人无权代理，行为人无代理权的事实并非因其疏忽大意或者懈怠造成，符合构成要件的表件代理权，产生有权代理相同的法律效力，即行为人代理行为的法律效果由被代理人承担。如果被代理人因承受表件代理的法律后果而受到损失的，则有权向行为人主张损害赔偿责任。
1: 嗯，刚才我们已经了解到了表件代理方面的法律知识，在这里呢，也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大家一定要采取措施，避免给他人造成有代理权的权利外观。比方说，对于高管、业务销售等特殊的岗位，员工呢一旦离职，单位应当及时的与其负责的客户来沟通，并告知相关事项。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紧急救助病人时造成伤害，该不该承担赔偿责任呢？某医院的医生刘某在超市购物的时候，看到八旬老人张某突然昏厥倒地，情况十分的危急。刘医生立即对张某实施了心肺复苏，张某后经送医治疗得以康复。但是呢，让刘医生没有想到的是，在实施心肺复苏时，导致张某两根肋骨被压断。张某出院之后，将他告上法庭，要求刘医生赔偿30,000元的医疗费。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刘医生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吗，王律师？
0: 本案涉及自愿紧急救助造成他人损害责任承担的问题。本案中呢，老人张某昏厥倒地，生命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作为张某的，为了张某的生命安全呢，刘医生在既无法定义务也无约定义务的情况下，为张某实施了心肺复苏，其行为属于自愿紧急救助行为。有句著名的法谚叫法律不强人所难，在本案的这个危机时刻呢，法律既不能要求刘医生一定出手相助，更不能苛责刘医生在实施了救助义务后还要为自己的善举承担责任后果。虽然刘医生在实施心肺复苏中造成老人张某两根肋骨被压断，但是依据民法典第184条，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只要刘医生采取的救助行为在当时啊，作为一般人的视角是及时的、必要的，那么刘医生就不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1: 嗯，刚刚说到了民法典当中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那么适用本条法律的情况下，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呢，王律师？
0: 在适用本条法律的过程中呢，是需要一定条件的。一呢， 救助人必须是在紧急情况下实施了救助，那么

0: 么是紧急情况呢？其判断标准也不能一概而论，在部分情况下应以行为人的认知能力及判断标准为标准。二，救助人必须是自愿实施救助行为，所谓自愿是指救助人既无法定的义务也无约定的义务。三，救助人实施救助行为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受助人受到损害，救助人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救助人在救助过程中对受助人造成的一切损害均不承担民事责任，如果救助人在救助过程中故意导致受助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嗯，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年满18周岁之后还能提起诉讼吗？15岁的女孩玲玲考入当地重点中学，从上高中开始，班主任李某就以谈心补课等名义将其叫到宿舍实施猥亵性侵，在李某的威胁恐吓下，玲玲不敢揭露李某的罪行。4年之后，在高中同学聚会当中，玲玲发现李某还对班上多名女生实施过猥亵性侵行为，于是玲玲和其他受害人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李某予以损害赔偿。那么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4年了，玲玲他们还可以起诉吗？王律师，
0: 这个案例中涉及受性侵未成年人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问题。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为3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但是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是一个特殊的诉讼时效，就是依据民法典的第191条，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年满18周岁之日起计算。该特殊条款的规定是基于被害人在未成年时期可能出于对性侵害的认知不足，或者没有勇气能够站出来指控等情况而专门设立的。本案中呢，玲玲因李某性侵害而请求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因其年满18周岁开始计算3年，因此玲玲等人的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并未届满，是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但在司法实践中呢，也往往因为时间较长，主要关键证据无法提取保存等原因而导致认定困难。但我呢仍认为本案中呢，玲玲等人应作为受害者应当勇于进行维权，让坏人受到法律的制裁。
1: 嗯，法律当中对于这个诉讼时效是怎么规定的，王律师？
0: 所谓的诉讼时效呢，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即导致义务人享有拒绝履行义务的抗辩权，从而导致权利人无法胜诉的法律制度。诉讼时效期间是指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法定期间，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普遍适用于各种民事法律关系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但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8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正如一句法律谚语所说，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享有权利的人应当积极行使权利，若权利人自己都怠于行使权利，则可能失去法律的保护。
1: 嗯，也就是说一般来说诉讼时效是3年，那么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之后将会产生哪些法律后果呢，王律师？
0: 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呢，原本的法定之债呢就会转化为自然之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义务人取得拒绝履行的抗辩权，如果义务人行使了该抗辩权，人民法院呢就不得强制义务人履行该义务，如果义务人同意履行的，则视为其抛弃抗辩权，该履行行为有效，义务人以自愿履行的，不得请求退还。二，义务人仍享有起诉权，当致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以受理，受理后对方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抗辩事由成立的，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如果一旦转化为自然之债后呢，那么将会失去法院的强制执行力，转而只能寄希望于债务人及社会的道德规范等督促行使，相对来说呢，实现债权的可能性呢就会降低。
1: 嗯，好的，感谢王律师的解答。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新疆雍和律师事务所王峰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王峰律师，新疆雍和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从业近十年，累计办理案件百余件，擅长民商事诉讼与刑事案件。民商事方面呢，包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建筑工程、公司及股权纠纷等领域。刑事方面，取得了多起公安机关撤案、检察院不起诉、法院判缓等良好结果。如果说听众朋友们呢有相关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3709913156，13709913156。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7: 美军持续打击伊朗并封锁港口，意图剥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伊朗明确表态，绝不退让。海峡之争能否改变当前战局，左右后续谈判，未来冲突是否会扩大？美伊对谈判表态截然相反，又将对重启和谈带来怎样的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8: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首先来关注美伊冲突。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声明，美军持续对伊朗多地进行打击，并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伊朗军方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白热化，海峡管理权问题会不会成为整个战场乃至后续谈判的转折点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9: 可以说目前有关海峡管理权的争夺呢，已经在成为一个转折点，而且这个转折很可能是不可逆的。从7月11日连续5天的打击来看呢，美军的打击目标呈现出一个高度集中的指向，全部呢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支点，这已经显然不是一个惩罚性的空袭，而是在系统性的来剥夺伊朗的海峡军事控制能力。美国的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明确表示，打击呢不仅是为了恢复通航，也是为未来更复杂的军事行动来提前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那反过来，伊朗的反击目前也是围绕着海峡军事威慑重新组织，核鹰卫队是宣布海峡持续关闭直到美军停止侵略，并且呢伊朗相关的议案呢也已经明确把海峡管理权从军事应急操作上升到一种国家法律的框架，这就意味着即便未来恢复谈判，那么伊朗在海峡主权问题上的底线呢将会进一步被立法锁定，谈判的空间可能会更加的狭窄。目前我们看到美伊未来想在海峡问题上再次形成模糊空间可能会更加的困难，所以海峡争夺等于是把美伊博弈从一个可以妥协的多议题谈判来压缩成为了一个零和博弈的议题。
8: 针对美军袭击，伊朗方面持续对美军位于中东的多处军事基地实施打击，那么战场是否会进一步扩大？海湾国家将会持何种态度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9: 战场呢正在扩大，而且扩大的方向也很明确，从伊朗的沿海向整个海湾地区的美国军事存在进行蔓延。不仅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一直在持续，伊朗的反击实际上也是越来越有组织性，并且提出了独立的行动代号，这就说明当前伊朗对反击美国的行动呢，也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系统性的新阶段。 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指挥中心、燃料库、后勤中心、爱国者防空系统、海马斯发射平台以及战斗机机库等全系军事设施呢，都列为了打击目标。海湾国家的表态，从目前官方层面看，是集体的谴责伊朗。海合会六国呢，发表了联合声明，强调所谓一国受袭即全体受袭，在政治上呢，基本上是和美方站到了一个同频的状态。但与此同时呢，海湾国家社会内部的质疑声音其实也在上涨。因为既然美国无法保护海湾免受伊朗的攻击，那么民众就要问，为什么还要承受驻扎美军所带来的风险？而目前如果海合会国家与伊朗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的趋于紧张，那么后续地区国家作为斡旋力量来调解美伊冲突的可能性就会被进一步的压缩。当地区国家更进一步的卷入到美伊的直接冲突之中，地区的安全架构恐怕会面临彻底崩塌的危险，政治沟通途径的重塑难度也会更大。
8: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回应称，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那么美伊谈判是否有恢复的可能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9: 短期之内呢，谈判恢复的可能性还是微乎其微的，但中长期来看仍然存在着谈判窗口。总体的外部限制因素还比较多，前景也不容乐观。美国一直坚称伊朗是想要达成协议，但是伊方否认并且表示目前没有谈判的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但是伊朗议长卡里巴夫也明确表示，应该利用外交和谈判手段来维护国家的利益。伊方的表态彼此之间并不矛盾，体现出的伊朗立场呢，是军事抵抗和外交谈判要并行，但谈判不等于投降，也不等于在炮火下接受条件。而美国的逻辑呢，则是必须要先通过军事压力让伊朗在谈判当中实现投降式妥协，本质是先打后谈。美伊的两种应对逻辑并不一致，未来即便双方回到谈判桌，谈判的基础也已经被严重的破坏。此前美伊双方基于谅解备忘录所形成的共识呢，已经被推翻，未来想要找到新的共识基点会更加困难。从目前来看，长期的低烈度冲突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双方呢都试图来提高对方的代价，直到难以承受做出妥协。但其实过去几个月的经验就可以看出，这种策略呢，在一方以非对称性反抗来作为应对时呢，是很难奏效的。作为实力更强的一方，美国是需要放弃武力逼谈的这种叙事框架。但目前来看，特朗普正在做完全相反的事。目前美方还要威胁可能要打击伊朗的桥梁、打击发电厂等民生设施，那么现在来谈谈判的可能性恐怕呢是很难起效的。
7: 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迎来国会听证首秀，直面通胀难题与机构改革。他坦言，高通胀已成为过度负担，美联储是否会重新审视2%的通胀目标？本次听证会还释放出哪些关键政策信号？未来加息路径又将如何演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8: 7月14号至15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出席美国国会半年度货币政策听证会，分别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和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作证。这也是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之后的首秀，核心聚焦于货币政策独立性、通胀控制以及未来政策框架改革。那么其中有哪一点最值得关注？整体来说释放了何种信号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的分析。
10: 其实从他的公开的讲话来看呢，我觉得整体呈现出来鹰派基调跟战略模糊的一个特征啊。一方面呢，就是沃什对于美联储要控制高通胀这个坚持反复的强调，另外一个方面他也对美联储的改革，尤其是五大工作组做了具体的阐释。这里面有几个特别突出的信号。第一方面的最核心的信号，就是他表示了美联储对持久高通胀的零容忍，也就是他要下定决心把控通胀作为他的核心目标，要把它完成了。 沃什在刻意的淡化短期的数据波动的同时呢，转而强调长期通胀预期的一个锚定，这跟前任的鲍威尔的数据依赖的灵活策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显示出了他比较强或者更强的原则性和纪律性。另外一个方面，在政策框架下面，他主张放弃前瞻性指引，转向内部的辩论。其实沃什多次强调了，我不会发布前瞻性指引，拒绝向市场透露利率路径，这是在他第一次的议事会议上他就是这么做的。这个意图呢，也是以退为进的一个沟通的策略，通过减少前瞻指引，实际上是希望保留政策的灵活性，来测试市场的反应，强化内部的共识，实际上就是在比较难的抉择面前，面临着高通胀以及不太能够去影响或者是抑制经济的走钢丝的一个货币政策前，采取了这样的一个沟通策略。还有从改革议程方面呢，从白纸开始的五大工作组，包括通胀工作组、沟通工作组和资产负债表工作组，它改革的信号就表明沃什不满足于修修补补，而是要系统性的重构美联储的一个政策工具箱。
8: 沃什在听证会上表示，美联储已连续63个月没有达标，他承认现行指标不精确，那么新设工作组是否会重新审视2%的通胀目标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0: 沃什在政策里面埋下了不精确的伏笔，人民币表面上看起来更具颠覆性啊，就是核心判断2%的目标会不会被废除，还是会被重新定义。我倒觉得沃什的工作组不太可能直接宣布放弃2%的通胀目标，原因一个方面呢，就是他就会政治自杀，别人怀疑你的专业性在哪里，是完不成了你要调整这个目标嘛。还有一个呢，就是沃什本身的哲学理论也不是太满足，也不太合适。另外一个是替代方案也不太成熟，所以真正需要关注的，沃什可能正在推动一场所谓的静默革命，不是改变数字，而是改变数字的含义。不精确的三个层面呢，其实就是沃什真正想解的问题，可能是他在政策里面承认的现实的指标不精确，可能它不是随口一提，而是指向三个深层的一个问题。一个方面呢，就是所谓的 CPI 也好，核心的 PCE 也好，它的测量存在偏差。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它的通胀的正确水平，他认为不是2%，可能这是最为敏感也是最为核心的问题。所以他工作组可能会继续探讨所谓的真实利率啊，包括这个 AI 投资浪潮是不是会改变经济的自然的通胀率。还有一个层次，就是单一的数字目标跟多维的一个政策的框架的问题。所以2%是平均数还是上限，核心的通胀还是总体的通胀，短期的目标还是长期的目标，它可能都需要去具体的考量。
8: 面对国会议员的质询，沃什反复强调美联储的独立性，但拒绝透露跟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沟通内容。那么该如何看待这种表态？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0: 他在国会听证会上面关于反复强调美联储独立性，而且拒绝透露跟特朗普沟通内容的这个表态，实际上就是一场高难度的政治走钢丝啊。这种看似矛盾的一个回应，恰恰暴露了当前美联储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以及沃什作为新任主席的一个生存的策略。这里面怎么看？一方面呢，拒绝透露其实维护独立性的最后一道防线，它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无可奉告，而是基于制度性生存的一个考量，避免被俘虏的一个指控，保护这种沟通的渠道。还有一个呢，就是反复强调，实际上就是防御性封锁背后的一个虚弱了，就是不太能够坚持到它的独立性了，它维护不太住了，它才反复强调。所以越是强调什么，往往意味越是什么是稀缺的。另外一个，特朗普的阴影可能是非正式的压力的一个制度化，所以沃什他的表态呢，就折射出特朗普政府时期形成了一个非正式施压的一个传统正在所谓的制度化，包括他的推特治国啊、公开施压呀、人身任命的政治化呀，以及政策目标的冲突。还有呢，市场解读就是听其言观其行，市场对沃什的表态可能会持有审慎怀疑的一个态度。而沃什的表态本质上是一场政治的罗夏测试，支持看到的是坚守原则，抵御政治干预，怀疑者看到的是虚与委蛇，暗中妥协，市场上看到的可能是不确定性增加。
8: 最新公布的美联储经济状况褐皮书显示，美国经济温和增长，但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及多位理事在国会作证时指出，通胀压力依然存在。该如何看待此次公布的褐皮书？那么加息前景又将如何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0: 这一次褐皮书可能有几个亮点啊，跟上次的相比有几个值得高度关注的一个边际变化。其中一个亮点就是经济活动覆盖面改善，但是量增滞不油。尽管它12个下旬里面11个可能都实现了轻微乃至温和的一个增长，但是这里边当然我们要看到，就是世界杯的正面影响被其他地区的一个经济疲软所抵消了。 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是通胀前景出现了罕见的内部分化，不同地区对于未来通胀走势的判断存在着明显的分歧。那这种数据滞后与地缘这次的一个时间差，恰恰是美联储最为头疼的问题。还有一个亮点呢，可能是价格涨幅放缓，但是成本压力并没有减少，就是非劳动力成本依然在持续的攀升，包括中东的冲突以及关税的问题，这里面就是反映了客户的价格的敏感度是非常高的。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就业市场的第一波动均衡的持续，其实褐皮书里面明确的提出来，劳动力市场目前并没有成为推动通胀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这里面也提及了 AI。 第五个亮点就是 AI 跟数据中心可能会成为结构性的增长级，与此同时他们首次强调了 AI 设立扩张带来的结构性需求的通胀列为三大通胀压力之一，形成了一个呼应，就是 AI 投资既是增长的动力也是通胀的推手，这种双刃剑属性使得政策的权衡更加的复杂。我觉得褐皮书的这个微观信号跟市场的宏观定价对照来看，可能存在着一种有趣的张力啊。这个张力体现在褐皮书描绘的图景是经济温和增长，物价涨幅放缓，就业也没有过热，通胀前景存在分歧，这似乎是不支持急于加息，但是市场却把九月份加息的概率推升到超过了70%左右。这种背离的根源可能是褐皮书是一个后视镜，而市场在定价前的挡风玻璃。沃什和多位的理事卿在听证会里面反复地强调着，就是如果近期通胀没有见得实质性的降温，不排除重启加息。其实这已经为九月的行动铺设了一个所谓的政策的逻辑。所以我觉得美联储的半年报的政策的报告把关税、中东冲突和 AI 的投资并列为三大结构性的通胀压力，其实就暗示了决策层认为当前的通胀并非是暂时性的一个冲击。
7: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8: 7月16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方如何评价中俄在这25年来在此框架下的发展，以及如何看待中俄关系的未来？我们来听林健的回答。
11: 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成功会晤，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引领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双方将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继续秉持条约确立的宗旨和原则，不断拓展两国各领域的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预期和发展信心。
8: 近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发布报告，煽炒中国威胁论。林健在记者会上表示，
11: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炮制发布的所谓报告，充斥谎言谬论和虚假信息，蓄意捏造、渲染所谓威权扩张的叙事，诋毁抹黑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煽炒中国威胁论，居心叵测，行为恶劣，中方对此坚决。

0: 对。长期以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打着促进民主的幌子，颠覆他国政权，干涉别国内政，煽动分裂对抗，蛊惑干扰舆论，实施思想渗透，造成深重危害，早已劣迹斑斑，臭名昭著，为国际社会所不耻。中国始终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坚持同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维护国际公平正义，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我们敦促美国有关机构和个人端正对华认知，摒弃偏见傲慢，停止政治操弄，多关心自己国家的事儿。
1: 谈到即将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林健表示，
0: 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各方应弥合数字鸿沟，守牢安全底线，完善全球治理，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与安全，愿同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明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开幕，中方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坦诚交流，凝聚共识，让智能时代的红利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让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受到国际舆论高度关注，多家媒体报道称，人工智能是全球治理的关键领域之一，此次大会将为未来人工智能治理做出贡献。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2: 巴基斯坦主流英文日报论坛快报网站报道说，人工智能既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也是全球治理的关键领域。报道称，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一个重点议题是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届时来自数十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将就人工智能技术的监管、安全和公平获取等问题展开讨论。中国强调，需要开展多边合作，加强风险管理和促进包容性发展，以确保人工智能惠及所有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此次大会将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技术创新和全球规则制定提供一个重要的平台。大会鼓励联合创新和共同治理，从而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此外，大会预计还将重点关注中国在塑造全球人工智能的未来及其治理方面日益增长的影响力。首尔经济日报报道称，中国将人工智能视为经济增长、技术竞争力和国际规则引领的核心驱动力。报道称，中国人工智能模型日益受到世界的关注，并在逐渐缩小与美国同类模型的性能差距。报道援引美国服务平台6月初的数据表明，中国模型在其平台文本处理基本单元的份额占比中已超越美国模型。其中，深度求索公司的份额从年初的 9% 上涨到6月初的 18%。斯坦福大学的2026年人工智能指数显示，截至今年3月份，中美人工智能模型之间的性能差距已缩小至 2.7 个百分点。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报道指出，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且成本不断增高的当下，许多美国企业开始采用更加物美价廉的中国人工智能模型来削减成本。报道援引一家初创公司负责人的话说，在使用中国人工智能模型之后，价格大幅下降，为公司节省了数百万美元的成本，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商业决策。这位负责人还指出，目前开源领域完全被中国公司主导，差距非常悬殊。他说，他认识的每一位在人工智能领域工作的创始人，要么正在考虑转向中国模型，要么已经这样做了。还有大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表示，即使中国模型并非前沿模型或同类模型中最好的一个，但他们仍然很受欢迎。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一会儿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年在，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欧盟与乌克兰签署国防工业合作协议，并敲定无人机合作，还将联合研发生产反弹道导弹。深度防务绑定将如何重塑欧乌双边关系？此举是否真的能够强化欧洲安全韧性？俄方又将采取何种应对措施？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雨轩。当地时间15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并宣布欧盟与乌克兰正式签署国防工业伙伴关系协议，同时达成无人机协议。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称，乌方正在推进欧洲反导弹系统弗雷亚项目。根据新签署的协议，欧盟与乌克兰到2028年可能实现反弹道导弹的联合生产。从无人机到反弹道导弹的联合生产，新的国防工业伙伴关系确立，意味着乌克兰与欧盟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6: 欧洲和乌克兰的防务合作，从无人机到反弹道导弹联合生产，标志着他们已经构建起了一个全新的防务合作和安全合作伙伴，意味着呢，双方的协作已经从政治经济延展到安全领域。那这也标志着双方是已经建起了一种安全上的紧密的合作机制。虽然没有形成正式的军事同盟，但这种合作已经是一种紧密的深度的合作。双方都看到了对方的一些优点和优势，比如说欧洲希望呢吸纳乌克兰在俄乌冲突中所积累的反导反无人机的实战经验，来克服欧洲本身军工产能不足的这些短板，降低对美国装备技术的严重依赖。乌克兰主动发展与欧洲的防务合作呢，暗中的

0: 乌克兰跟欧盟的这种合作，说明双方的关系啊已经开始进入深度合作啊，已经产生了实质性的这种战略意义。从俄乌局势的角度看呢，这种合作呢也是暴露出欧洲啊是将乌克兰视为欧洲的敌人政治危机，将乌克兰不能输视为战略底线，并且呢在军事上、经济上、技术上和外交上都在做全面的准备。这也意味着未来的俄乌局势啊可能会越来越激烈，而不会是俄罗斯所设想的实现全面目标啊，因为它所面临的阻力会越来越大。
1: 欧乌防务一体化从无人机升级到敏感的反弹道导弹领域，那么俄罗斯将会如何应对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在俄罗斯视角下，欧洲和乌克兰的这种联合啊，实质上就是推动乌克兰向北约军事一体化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将乌克兰纳入啊欧洲的防务架构啊，实际上就触碰了俄罗斯的核心的安全底线。俄罗斯不认可这个项目啊是单纯的防御性质，而即将是视为战略包围俄罗斯的一个举措。因此我们看到俄罗斯在外交层面啊是公开谴责，指责这个多边平台只照顾到欧洲的安全关切，而没有考虑到俄罗斯的风险和压力。而且呢这种这个合作呢可能会使得啊这个欧洲跟乌克兰以及俄罗斯的关系会更加紧张。在军事层面上呢，俄罗斯也多次表示过啊，说将会对乌克兰境内的军工联合体以及研发机构啊列为优先打击的目标，可能会使用远程的高精尖的武器对乌克兰的这个战略纵深目标、重要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同时呢，我们也看到，随着俄罗斯跟欧洲关系的紧张与北约关系啊这个军事对峙已经形成。俄罗斯有可能会加强它在西部地区的战略兵力的部署，会加大在高超音速武器的这样一个部署。总体看呢，俄罗斯可能会倾向于运用非对称的这种手段来反制乌克兰和欧洲的防御体化，尽可能的呢避免与北约发生直接冲突，而是持续的通过非对称的手段来对冲掉啊欧洲和北约在安全上的这种压制和消耗。
1: 欧盟和乌克兰都表示，国防工业伙伴关系协议将让欧洲安全网络更具韧性。那么到底该如何看待双方的这种合作？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应该说乌克兰跟欧洲的这种合作啊是具有双面性的。一方面呢，他们通过军工合作搭建联合防御体系，确实可以提高欧洲自身的作战能力。通过武装力量的这种联合，可以呢为欧洲弥补一些战力、军工上的一些短板。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欧洲跟乌克兰的深度的防务合作必然会给欧洲本身带来战略风险。因为现在啊俄乌冲突正在持续进行，而欧洲在这个援助乌克兰，包括与乌克兰进行联合研发、联合生产的方面的这种合作呢，也可能会使得欧洲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对峙、直接冲突的风险大大上升了。应该说呢，攻防力量的持续迭代必然会诱发欧洲大陆长期的军备竞赛，而战略误判的风险也会同步上升。所谓单纯靠强化军备、提高技术、改善短期的防御条件，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装备是死的，人是活的。如果单靠升级这个军备来化解地缘政治危机的话，这可能就是只能增加对抗的烈度和风险。如果缺乏常态化的危机管控和对话渠道的话，欧洲也将长期会陷入对抗性的安全的困局。所以欧洲希望跟乌克兰的联合防务来增强自身能力的同时，实际上也给欧洲带来了更加不可预测的战略风险，这个未来欧洲安全局势会更加的不可测。
2: 英国拟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出台贸易禁令，未来可能还将加码对以制裁。英国为何此时出台相关限制？其立场能否代表欧洲主流声音？以色列强推非法定居点，是否会让两国方案愈发难以推进？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克里斯·布莱恩特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

0: 英国后任首相伯纳姆日前也表示，他如果就任首相，将对以色列政府施加更多压力，包括针对个人和实体施加制裁，以及可能禁止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展开货物贸易。那么英国为什么此时着手制定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贸易禁令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1: 英国这个时候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产品进行制裁，它并不令人奇怪，因为自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爆发之后，以色列一方面是在加沙采取军事行动，另外一方面，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也采取了很多扩大定居点、驱赶巴勒斯坦人的活动。所以在过去这两年多时间里边，欧洲国家，当然包括英国在内，一方面是在政治上和以色列拉开距离，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开始承认巴勒斯坦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所以欧洲国家跟以色列的关系本来就过去两年不太好。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因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不断的扩大定居点，这个呢整个欧洲国家都是反对的，就是美国政府在之前也都是反对的，只不过是特朗普政府是一个特例。所以在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今年最近几个月，欧洲国家已经纷纷在出台一些措施，包括公开的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当然，国际社会除了美欧之外的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本来历史上就是谴责以色列的，所以这次态度变化最大的是欧洲国家，因为美国的态度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变化，第三世界的国家的态度以前历史上就是谴责以色列的，所以这也是变化最大的是就是欧洲国家。所以英国的态度变化实际上是反映了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立场，它对英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来说肯定是又一个沉重的打击。本来在过去这两年，英国、法国跟以色列的关系就不好。这一次如果英国的定居点禁令如果真的生效的话，会让以色列和英国的关系更加恶化。
0: 那么英国的态度代表欧洲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态度吗？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它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在欧洲和美国制裁以色列定居点之前就有过，但是呢作为一项国家的政治的政策还不是特别的普遍。那么在过去两年时间里边，随着国际社会整个欧洲对以色列越来越不满，另外一方面也随着以色列定居点修的越来越多，巴勒斯坦建国越来越困难，欧洲国家的政府包括欧洲国家的民间的团体采取进一步措施的可能性很大。也就是说，制裁定居点可能会成为西方世界越来越主流的一个声音。在加沙冲突之前，本来欧美社会的很多机构就开始制裁以色列的定居点，未来就是这些行为上升为国家政策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所以英国的态度可能确实是代表了国际社会一种主流的观点和主流的政策。
0: 虽然国际社会反对，但以色列政府目前仍在强推非法定居点。那么它的战略目标究竟有哪些？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以色列的目标是很多的，很复杂的，因为定居点不是最近几年才在扩大，定居点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修建之后是不断的在扩大，定居点上居住的犹太人口也越来越多。以色列修定居点，第一个呢是有他的宗教和政治的意图，就以色列的国内的极右的民族主义的或者说极右的宗教的政党都认为整个约旦河西岸包括加沙都应该是以色列的领土，所以他们要想尽各种办法来侵占这些领土，其中修定居点就是把巴勒斯坦领土据为以色列所有的一个重要的路径。另外一个就是修定居点就是要阻止巴勒斯坦建国，以色列国内现在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的政治力量是越来越成为主流了，那么你占了巴勒斯坦的领土，巴勒斯坦建国它就没有地方建。还有一个就是以色列国内因为房价很高，很多人买不起房子，然后去定居点上盖房子是摆脱以色列国内这个住房危机的一个路径。所以修定居点它有政治上的、宗教上的和经济上的各种各样的

0: 原因。
1: 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激进扩张，以色列定居者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暴力袭击行为持续增加，是否意味着两国方案前景艰难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定居点修的越多，巴勒斯坦建国就越困难，然后两国方案落实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了。它的原因就是巴勒斯坦要建国，巴勒斯坦首先必须有自己的领土，但是巴勒斯坦现在领土是越来越小了。国际社会公认的巴勒斯坦建国的领土是包括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那么现在东耶路撒冷早就被以色列通过正式的法律兼并为以色列的本土了，加沙地区以色列现在占领了大概加沙 60% 的领土，约旦河西岸以色列修的定居点也星罗棋布，定居点的面积不断扩大，也就是说巴勒斯坦手里现在的领土越来越小了。那么巴勒斯坦要建国，没有领土他怎么能去建呢？所以定居点的问题是巴勒斯坦建国两国方案落实最大的障碍之一。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近期一些西方媒体和学者在评论中国外交政策时抛出所谓朝贡体系的新概念，有观点认为这是西方从传统地缘政治思维出发得出的扭曲结论，是编造所谓中国威胁论的又一个新标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1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指出，所谓朝贡体系论调是伪命题，不符合中国同亚洲乃至世界各国交流合作的现实。
3: 所谓朝贡体系的论调不过是西方国家用自身霸权的逻辑镜像中国外交的伪命题，无视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历史基因，曲解当代中国外交平等相待的核心底色，更背离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不符合中国同亚洲乃至世界各国交流合作的现实。中国从不认同国强必霸，我们追求的从来不是威慑他国的霸权，而是和中共济的智慧和天下大同的愿景。国与国无论大小一律平等，正确的相处之道在于相互成就，而不是单向依附。中国外交始终锚定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也一以贯之秉持睦邻、安邻、富邻、亲诚惠容、命运与共的周边外交理念方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发展繁荣的发动机。中方将从各方共同努力，继续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注入更多确定性。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7月15号，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那么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决定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中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这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中方愿同巴新方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中国海关总署14号发布的外贸数据显示，我国6月进出口数据表现强劲，引发多家外媒关注。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4: 欧洲新闻电视台的报道援引凯投宏观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朱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的观点称，中国6月份贸易额再度大幅攀升，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热潮推动半导体价格近期暴涨。埃文斯·普里查德强调，即便剔除这一因素，海外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依旧强劲。报道称，随着人工智能快速普及，市场对半导体及其他电子设备的需求上升，中国汽车，尤其是电动汽车的出口，以及其他科技类产品出口实现大幅增长。 彭博社的报道称，中国。

0: 国内工厂在高端产业逐步建立竞争优势。报道强调，受全球人工智能投资超级周期的强力拉动，中国六月出口同比增长 27%。与此同时，中国六月进口增速同样远超预期，同比增长 36%， 创五年新高。彭博社测算数据显示，中国出口超乎预期的强劲势头正从人工智能相关产品拓展至更多品类。报道称，汽车行业就是典型例证，在国际油价持续高位运行的背景下，中国首次实现单月汽车出口突破100万辆，其余品类比如船舶、家电出口同样实现快速增长。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称，得益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硬件需求旺盛，中国六月贸易增速大幅超出市场预期。路透社援引经济学人智库高级经济学家的观点称，中国出口持续走强，主要由人工智能赛道拉动，预示下半年形势向好，更加扩张性的政策组合、财政支出提速、适度货币宽松都将对中国经济形成支撑。
1: 英国广播公司16号报道称，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在全球范围内，民众对中国的积极评价超过美国。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2: 这项独立民调于今年2月至5月进行，覆盖36个国家，超过 4.2 万名受访者。调查结果显示，在受访国家当中，在对中美两个国家的评价中，有25个国家的民众对中国抱有更多的好感。数据显示，不少国家民众对中国的正面评价创下历史新高，而美国国际形象则持续走弱。在中等收入国家，更多民众对中国持正面态度。意大利、西班牙、哥伦比亚、墨西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土耳其等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创下新高。其中，西班牙、印度尼西亚、意大利、希腊、加拿大是民意转向中国最为明显的国家。仅有6个受访国家民众更青睐美国，大多是美国传统盟友，他们是波兰、菲律宾、韩国、印度、日本、以色列。近年来，多家机构开展同类全球民意调查，盖洛普去年发布民调同样显示，中国在全球的支持率超越美国，二者差距创下20年之最。有分析称，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调查结果并不出人意料。美国政策变化不定，动辄使用武力并引发经济连锁受损，令许多国家感到不安。特别是在调查期间，美国不但觊觎盟友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还对委内瑞拉和伊朗采取了军事行动。在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中，75%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严重或相当程度地干涉了其他国家的事务。相比之下，中国的举措更有章可循，而且在目前的发展状况下，多国民众会将技术进步等更积极的因素与中国整体发展联系起来。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已成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6: 1937年7月7号，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关键时刻，国际社会给予了中国大力援助，很多国际友人和志愿人员来到中国，加入了抗击日寇侵华的行列。在全民族抗战初期，中国的天空中曾出现了一支具有传奇色彩的外国援华志愿航空队，他们比闻名遐迩的美国援华飞虎队更早地出现在中国领空，协同中国空军对日作战。他们就是被誉为正义之箭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在全民族抗战之初，苏联是怎样慷慨解囊援助中国的？苏联的秘密援助从何时开始？又是以何种方式进行？援助的规模有多大？苏联飞行员在中国战场上参加了哪些战斗？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为什么鲜为人知？他们又取得了怎样的战绩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抗战中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在全民族抗战前夕，中国空军才刚刚统一起来，各类作战飞机只有305架，全部购买自国外，其中只有最多一半勉强能算是现代作战飞机，再加上缺乏相应的维修和保养，实际上能参加战斗的飞机数量很少。中国空军装备的各类杂牌飞机显然无法同日本先进的战机对抗，而反观日本空军则拥有

机2625架，其中用于侵华的陆军航空兵飞机大约有300架，海军航空兵飞机550架，合计有850架。更重要的是，日本有能力源源不断地研发和生产新的战斗机，补充战争消耗。虽然处于劣势，中国空军依旧跟侵华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战斗。到1937年11月底，中国空军几乎消耗殆尽，能用于作战的飞机只剩下了30架。中国空军至此名存实亡，基本上已经无力阻止日本飞机对中国城市的狂轰滥炸了。1931年，日本在中国的东北地区精心策划了918事变，日本关东军侵占奉天，开始夺取整个东三省。但这时欧美各国实行绥靖政策，放任日本侵略，只有苏联政府在当年的9月23日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提出了强烈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动牵涉到了苏联的自身利益，日本不仅将苏联势力驱逐出中国东北，更威胁到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以至于苏日两国的矛盾日益尖锐。在这种形势的促使下，中苏两国在12月12号恢复了1929年7月中断的邦交关系，进一步走上了联合对日的道路，这无疑是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鼓舞。1937年4月，苏联驻华大使波戈莫洛夫通知中国政府，苏联决定向中国出售飞机和坦克，并提供5000万美元的贷款。但当时寄希望于欧美的蒋介石始终没有回复。一直到77事变以后，国内外形势日益严峻，西方国家先后取消与中国政府签订的出售武器协议以后，蒋介石意识到争取苏联援华抗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而这时的苏联从自身防卫需要出发，也愿意援华抗日。在共同的敌人面前，1937年8月21号，中苏两国正式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开始向中国提供经济贷款和军事援助，并派遣军事专家和志愿航空队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在条约生效以后，中国得到了苏联援助的大量武器和军事装备，仅1937年就获得了20个师的装备。苏联援华的目的很简单，要中国顶住压力，不向日本投降，好让苏联腾出手，全力应对来自德国的威胁。这时出于抗日战争制空权的需要，蒋介石迫不及待地致电中国驻苏大使蒋廷福，让他帮忙与苏联洽商援助飞机事宜。蒋介石表示，中国现最急需用者为驱逐机200架与重轰炸双发动机100架。斯大林很快答应了国民政府的请求。1937年10月，苏联志愿航空队秘密地赶赴中国。22号，苏联第一批飞机抵达中国，包括苏联空军第一志愿队、一个歼击机大队、一个轰炸机大队，空地勤人员254人。后来，苏联志愿航空队的兵力不断扩充，在最高峰时达到战斗机、轰炸机各4个大队。那么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究竟向中国提供了多少架飞机，帮助中国培训了多少名相关的地空人员呢？中国订购苏联飞机，使用的是苏联对华信用贷款。关于苏联援华各类飞机的总数，目前没有统一说法。但曾来华出任工程兵高级顾问的卡利亚金称，从1937年10月到1942年1月，苏联提供给中国各种型号的飞机1235架，炸弹215万颗，另外还提供了大量飞机的备用零件。很多志愿队队员直接开着这些战机投入到对日作战中，扭转了中国空军的绝对劣势。要让中国空军获得与日军势均力敌的作战能力，光是提供飞机是不够的，苏联更进一步的授之以鱼，训练中国飞行员驾驶战机。苏联选拔来了日加列夫、雷恰戈夫、波雷宁、赫留金等89名航空专家，也作为志愿航空队的组成人员，来帮助中国建立航空供应站、飞机修配厂，开办航空学校，训练航空人员。
这些苏联航空专家先后在兰州、伊宁、绥宁和成都等地帮助创办了空军训练基地和

航空学校，由他们亲自担任教官，对中国航空人员进行技术训练。伊宁航空教导队仅在1940年就培训出了328名飞行员，他们在四年间总共为中国培训了将近10000名相关的技术人员。为了加快培训进度，还有一大批中国学员被送往苏联进行强化训练。1939年就有1045名中国飞行员、81名领航员、198名无线电发报员、8354名航空机械师到苏联参加培训。中国飞行员掌握了援华飞机的性能操作以后，就以单机编入苏联机群，随苏联飞行队作战，学习射击、投弹、领航等技术，最后编入中国空军建制。这种训练方法不仅提高了中国飞行员的技术，还加强了中苏两国飞行员在战斗当中的默契。当然，除了提供装备和培训，苏联飞行员也直接参加到中国的抗战中，屡立奇功。苏联志愿飞行队全体人员是从外贝加尔军区选拔出来，飞行员们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并受过充分的训练，其中不少人以前是航校的教员。凭借丰富的实战经验，苏联志愿飞行员很快投入战斗。先是一名空军大尉小试牛刀，率领9架轰炸机袭击了停泊在上海的日本军舰，炸沉军舰3艘，另有6艘军舰被炸起火。这是77事变以来中国方面对日军的首次空战大捷。就在日军大举南下，即将合围南京的关键时刻，由普洛科菲耶夫率领的23架116战斗机于1937年12月1号抵达南京，秘密参战。在南京保卫战中，苏联志愿飞行员初露锋芒，仅在12月2号这一天就击落日本轰炸机6架，12月3号又击落4架。但无奈，苏联志愿空军来华作战时已经是南京保卫战的后期，日军占据了极大优势，南京机场遭到日军重点轰炸，破坏严重，早就不堪大用，所以苏联的援助也只是杯水车薪，败局已经无法挽回了。南京沦陷以后，中日主战场转向了武汉，国民政府于是在武汉南昌修建新机场，以便与日军展开空战。1938年2月18号，日军出动了12架轰炸机，在26架战斗机护航下轰炸武汉，苏联志愿航空队当即起飞迎战，一举击落日机12架，苏联志愿飞行员由此获得了正义之箭的美誉。

0: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1: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0: 七十年在，初心不改，
1: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0: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1: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0: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4月29号，日军为了向天皇生日献礼，出动了飞机69架前往武汉报复。被称为日本空军两张王牌的木更津航空队和陆屋航空队也参加了这次行动。苏联志愿航空队再次升空作战，跟日机激战了半个小时，以损失2架飞机的代价击落日机21架。5月31号，日本空军出动了轰炸机18架，在36架歼击机护航下第三次猛扑武汉，结果日机又在损失了14架飞机以后失败。苏联飞行员古边科在子弹打光以后猛然地撞向敌机，致使日机受伤坠毁，自己却驾机安然降落。除了在南京和武汉的空战中，中苏空军还多次深入敌后，对日军机场等主要军事目标进行空袭轰炸。根据统计，1938年1月到6月，轰炸日军机场累计达到20次以上，炸毁炸伤日机100余架。1938年2月，苏联援华空军总顾问雷恰戈夫获得情报，在台北松山空军基地有大批新式飞机部件正在组装，他决定发动一次奇袭。在行动当天，所有飞行员天没亮就起床，随即再次确定航线目标，地勤人员检查飞机，检查加油量，挂上炸弹，一切准备就绪。因为这次行动的航线是严格保密，就连地面勤务人员都不知道。突袭编队兵分两路，一路是驻南昌的12架 CB 轰炸机，这是一支中苏混合编队，另外一路是驻汉口的28架 CB 轰炸机，全部由苏联飞行员组成。2月23日清晨，两队飞机分别从驻地起飞，沿着最短直线航线，在海拔5500米严重缺氧的高空飞行。拂晓时分，两支编队飞临台湾海峡上空，当时的飞机上没有氧气设备，飞行员们感到喘不过气来，但是不能降低高度，因为失掉了高度就等于失掉了安全距离。机群抵达松山机场上空以后，一共投弹280枚，大部分准确地命中目标。这次奇袭台北，中苏战机一共炸毁日机40多架，兵营10座，机库3座，击沉机伤船只多艘，并毙伤大量日军，使日军在台北的机库、港口设施都遭到严重。

松山机场完全处于瘫痪状态，够使用三年的油料储备也损失殆尽。后来军事基地主任送交军事法庭，机场警备司令剖腹自杀。在袭击松山机场后三个月，苏联志愿航空队又开始了一个更加大胆的行动。苏联轰炸机群从南京机场起飞，飞过日本九州岛上空，对佐世保、长崎、福冈进行投弹轰炸，同时撒下了上百万张和平反战传单。后来苏联空军志愿队多次袭击被日军占领的南京、武汉、广州、南宁、岳阳、运城等地的机场、舰船、军营，彻底打破了日本空军垄断中国制空权的局面。在空袭空战之外，苏联志愿航空队还和受训完毕的中国飞行员一起协同陆军作战。中苏空军先后在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反攻南昌战役、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等战役中主动出击，轰炸日军的机场、阵地、舰船等。仅在1938年6月到10月的武汉会战中，中苏空军协同陆军炸伤日舰67艘，炸沉23艘，炸毁日机16架，击落日机62架，击伤9架。苏联志愿航空队还有着多种称呼，常见的有苏联空军志愿队、苏联援华飞行队、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等。在中国，美国空军将领陈纳德的名字和飞虎队驼峰航线的故事可以说是尽人皆知，而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却是鲜为人知。那么这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内幕呢？根据解密档案的记载和当事人的回忆，大体上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由于当时苏日之间并未宣战，苏联担心引发与日本的军事冲突，所以不愿意公开介入中国抗战。在这种背景下，苏联空军进入中国以后必须保密，飞机去掉了所有国家标记，苏联国内严禁议论此事，苏联政府和志愿队的队员也都非常低调，对家人也保密。其次，中国政府对苏联志愿队没有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报道。1937年中苏两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依据条约规定，苏联向中国援助大量物资，空军支援力量则以志愿者的身份出现。有鉴于此，苏联空军志愿队员来华以后一般不抛头露面，这一点与飞虎队是截然不同的。苏联航空队自始至终都是志愿者形式，是秘密的。而飞虎队开始是志愿者，后来美国参战以后就可以正面宣传。第三，苏联航空队的队员来华以后，很多人用的都是假名假姓，这给今天的历史研究者厘清他们的来龙去脉增添了难度。第四，苏方有意掩饰，使得援华志愿航空队的资料匮乏，存世不多。在苏联内部，这项行动被称为 Z 作战，志愿队所有人员在苏军中的真实身份和职务都对中方保密，所有这一切都为苏联志愿航空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1941年苏日关系缓和，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接着德苏战争爆发，苏联停止了援华并撤走了志愿航空队。尽管如此，苏联志愿航空队的战绩依然超过了我们所熟知的美国飞虎队。根据日方资料统计，飞虎队在中国击毁日机不超过115架，其中包括击毁地面上的敌机。而另有资料显示，飞虎队先后在中国和缅甸战场共计击落日机298架，击毙日军大约1500人。在飞虎队飞行员中，有21名飞行员战死、被俘以及失踪，另有3名于训练过程中阵亡。而根据国民政府方面统计，苏联志愿航空队在此期间的战绩总计为击落敌机539架，如果再加上苏联援助的高射炮、高射机枪和驾驶苏联飞机的中国飞行员击落的敌机，这个数字即达到1049架，同时还毁伤日军的舰船120多艘。从1937年10月来华到1941年底，苏联志愿航空队全部奉调回国，前后共4年零2个月的时间。苏联以志愿航空队的名义，总共派遣了3665人。

参加中国抗战，其中包括1091名飞行员，有236名苏联飞行员血洒长空，为中国抗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一支来华空军编队，最初有60名成员，等到回国时仅剩下16人。此外还有2000多名机械师、工程师等各类航空辅助人员，帮助中国训练飞行员，大大提升了中国空军的作战能力。在中国牺牲的苏联飞行员中，以飞行大队长库里申科最为著名。库里申科在1939年6月率领远程轰炸机队到达中国，在三次空袭汉口日本军事基地的战斗中，库里申科率领的大队击毁了136架敌机。1939年10月14日，库里申科在与日寇作战时英勇牺牲。根据统计，苏联援华航空队后来有14人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并涌现出空军中将5名、空军上将2名、空军元帅1名、空军副司令2名、空军司令1名。其中，日加列夫后来出任苏联空军总司令、空军元帅，雷恰戈夫任苏联空军总局主任，波雷宁任苏联空军后勤部长，赫留金任苏联空军副司令员。由于苏联援华当时属于秘密性质，当时中国政府对苏联志愿航空队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进行报道，所以这些志愿队队员们成了无名的勇士。随着时间的流逝，特别是近年来苏联档案资料的解密，相信会有更多关于志愿航空队的内幕浮出水面。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感谢大家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覆正，
0: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年在，初心不改，
0: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0: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3: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4: 东极岛是我国浙江省东部海域上的旅游胜地。东极诸岛拥有大小28个岛屿和108个岩礁，在镇政府所在的庙子湖岛上有一处东极历史文化博物馆，馆内的2楼是里斯本完号纪念馆。2025年5月20日，18名从英国远道而来的里斯本完号沉船事件英军战俘后代和东极渔民后代相聚在这里，为东极渔民营救英俘纪念碑揭幕，共同纪念二战期间当地渔民在日军的枪口下英勇营救英军战俘的感人事迹。1942年9月，1816名英军被俘是怎样被押上里斯本完号的？在里斯本完号遭遇袭击后，船上的英军战俘将面临怎样的厄运？在危难之际，浙江舟山的渔民是怎样冒着生命危险营救英军战俘的？而这些被救的战俘又迎来了怎样的命运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人民营救里斯本完号英军战俘始末。1941年12月8号，日本联合舰队袭击珍珠港的同时，日军第23军、第38师团等攻击部队从大陆一方向香港发动了进攻。驻守香港的英军被压缩到维多利亚港口附近以及香港本岛。到24号，日军相继占领发电厂、水厂，切断了淡水供应，守军部队最后溃散。25号下午的3点半，英军挂白旗投降。当晚在九龙半岛饭店，英国殖民总督杨慕琦向日本第23军司令官酒井隆中将签署了正式投降书，香港沦陷。有1200多名英国人死亡，4000多名平民被屠杀，10000多名士兵变成了战俘。其中英军战俘5000多人被关入深水埗集中营，营里人满为患，食物不足，缺乏医疗条件，白喉流行蔓延，大批战俘非正常死亡。

在深水埗集中营附近码头乘驳船登上了一艘7152吨的货船里斯本丸。这条船全长116米，宽18米，改装了一些火炮等军事设备，船员有77人。它原本是一艘大客轮，1940年在巴西被改装成货轮以后被日本军方征用。在甲板上有两台起货机以及左右舷两根钓竿，船分三个货舱，所有船舱有两层结构，每层用木质结构呈阶梯式。登船的英国备付人员来自各个部队，包括皇家海军陆战队、炮兵部队、信号军团、陆军工兵、密特萨拉军团、海军防卫团等部队的官兵，还有一些英国侨民也被赶上船。由波洛克指挥的皇家海军进入船首附近的一号前舱，而斯图尔特上校的皇家苏格兰队和密特萨拉军团第一大队和其他小队以及伞兵进入船桥首部的二号舱内。由比特上校指挥的皇家炮兵团则位于船桥尾部的三号舱。每个船舱里的空间非常的狭窄，空气浑浊闷热，所有人都是肩并肩的拥挤坐在一起，根本就不能同时躺下来休息。而且许多人患有痢疾，腹泻严重，根本不能睡觉。另有一小部分伤病战俘幸运地被安排在甲板上。所有战俘由英军密特萨拉军团第一大队司令官斯图尔特上校负责，一些军官协助其领导。日本海军少尉和田英男带着25人卫队负责监视全体战俘。在战时情况下，按照国际法，用来运载战俘的船只应该悬挂相关旗帜或者标志，以便提醒处于交战状况下的敌方不要伤害他。但日本人压根儿就不理睬什么国际惯例，里斯本丸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标志，这实际上对日本人自家也没什么益处。几天以后，遇袭沉船惨剧发生时，船上的日本人也差点遭殃。到了26号下午，778名日本军人，包括伤兵，登船，占据了船前部甲板的大部分好位置。这些即将回国和家人团聚的日军官兵情绪极好，完全与底层英国俘虏的沮丧气氛不同。9月27日早晨，里斯本丸号起航，北上驶往日本。在前四天的航行中，关押战俘的船舱底部变成了人间地狱，浑浊的汗臭味还有排泄粪便味令人难以忍受。日军不得不允许战俘们轮流上到甲板透气。船行的次日就发生了疾病的流行，随船医生们尽量使用仅有的抗生素治疗病人，而且日军分给被俘人员的饮用水也很少，食物也是极少的，英国人苦不堪言。但是船上被俘人员的地狱之旅这才刚刚开始。最初里斯本丸紧贴海岸航行，9月30日晚上8点左右，里斯本丸通过了北渔山岛灯塔，遇上了暴风雨，继续靠岸航行已经非常困难和危险了。而且船长金田茂发高烧，值班人员无法掌舵，为确保航行安全，船长决定让里斯本丸做短暂的离岸航行，向外驶出将近9海里。可就是这个决定，让里斯本丸被潜伏在上海南部海域的美军鲈鱼号伏击潜艇发现。鲈鱼号潜艇隶属美国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第81分队，一个月前由卡提伦·迪克上尉指挥离开珍珠港基地执行第二次海上巡逻任务。当天夜里明月当空，海面的清晰度比较好。10月1号凌晨的4点，鲈鱼号发现了里斯本丸。改装以后的里斯本丸很像是武装运输船，而指挥官迪克上尉判明对方为敌国船只，但他并不知道舱内却装满了盟国的战俘。于是潜艇锁定目标，与其保持4000码距离监控动向。天亮以后6点左右，里斯本丸号调转了航向靠近海岸。鲈鱼号发现以后，担心在海岸边会失去攻击机会，立刻潜下水发起了攻击。7点04分，鲈鱼号在最近的位置近距离发射了3枚鱼雷，结果一发都没有击中。鲈鱼号紧接着发射出第4枚鱼雷。2分10秒以后，里斯本丸上响起了巨大的

爆炸声，船水线以下的燃料舱被鱼雷击中，随即向右转50度停止前进。里斯本丸突遭袭击，先是挂出了一面类似不要伤害他的旗帜，然后甲板上的日军向潜艇开枪发炮射击，但对潜艇没有造成威胁。后来鲈鱼号又发射两枚鱼雷，没有打中。里斯本丸呼救召唤来的日本军舰和飞机相继赶到事发地域增援。鲈鱼号一整天在周围海域观望，寻找补射的机会，但苦于日本海空军的干扰，只能潜伏不动。一直到晚上的7:05，趁着海面能见度变差，鲈鱼号浮出水面，高速地驶离了该海域。

0: 清江大地，天山作证，
1: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0: 七十余载，初心不改，
1: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0: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1: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0: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我们再来说说里斯本完遇袭时的情景。当时正是战俘们揉着惺忪的睡眼在船舱整队等待早晨点名的时候，忽然间轰隆一声惊雷般的巨响，船体便剧烈地晃动起来，战俘们顿时站立不稳，倒下了一片，货舱内是一片杂乱的碰撞声。这时战俘们知道里斯本完被鱼雷击中了。日军少尉和田英男一面声称已经击中了鲈鱼号潜艇，一面命令士兵严密地封闭里斯本完上所有舱口，并钉上木条，盖上了防水布，用绳索捆住。在里斯本完与鲈鱼号周旋期间，舱内所有的战俘饱受煎熬，时间越长，战俘们的境况就越差，没有任何食物供应，没有照明，兵员们一再提出到甲板上透气，全都被日本人拒绝，无一例外。下午的5点，里斯本完上搭载的778名日本军人先行转移到了驱逐舰上，无一伤亡，日军只留下和田英男少尉带着战俘卫队留在了船上，只留给战俘2条救生筏。三个舱的战俘们想尽了各种办法互通情况，用莫尔斯电码通过敲击管道来传递信息。当得知彼此处境一样时，他们已经意识到处境的危险，船只可能被鱼雷击中，即将下沉了。这时还有战俘寄希望于日军能及早解救他们，舱内伸手不见五指，空气不流通，导致情况越来越恶化。日军坚持封舱，完全不顾被囚禁在船舱里的1800多人，根本没有起码的人道精神准则。24小时过去了，尽管命在旦夕，英军战俘们始终保持安静与服从，没有任何骚动。到了10月2号上午，里斯本完货舱内的空气变得极度的污浊，船体开始东摇西晃，很明显船要下沉了，已经没有生存的希望。求生的欲望迫使英国人再也无法坐以待毙。这时斯图尔特上校组织一小队人开始行动，豪威尔中校领先持刀，奋力向上切割舱盖口、木条还有防水布，带着3名英军战俘，他爬上了甲板，企图去和船长交涉，但被船上的日军卫兵开枪射击。波特中校被打死，汉密尔登中校被打伤，其他2个爬上甲板的军官也受伤，被迫逃回船舱向斯图尔特上校报告。而这时里斯本完正在下沉，救生艇正在接走最后留在船上的日本卫兵和船员。战俘们都明白了一件事，日军打算彻底放弃里斯本完，无视他们的死活。一号、二号舱的战俘们见死亡已经迫在眉睫，在斯图尔特上校指挥下冲出了船舱，不顾一切地冲上甲板，但遭到日军的射击。求生的欲望让战俘们奋不顾身，顶着枪弹与日本兵搏斗。在混战中，和田英男和几名卫兵被打死，战俘们纷纷跳入大海逃生。京田茂船长和其他船员也跳进海中。这时天色晴朗，正值东风涨潮，大批布匹等财物和落水人员一起顺着潮流涌向青邦、庙子湖、西福山诸岛。战俘们或独自游泳逃生，或紧抱着漂浮物随波逐流，竭力在狂风怒潮中挣扎，场景非常的悲惨。 海难发生后，东极岛海面上忽然响起了海螺号的悠长声音。青邦岛、庙子湖岛以及周边各小岛的中国贫苦渔民们发现了海难，当即自发地倾岛出动，驾驶渔船去救人。青邦岛的赵小茹等五人动员全岛渔户，出动了渔船30艘，救助44船次，营救英国被俘人员278人。庙子湖岛71岁的沈万寿是岛上最受尊敬的老人，他看见海面上大量布匹财物顺着潮流飘来，无数落水人员在狂风怒涛中挣扎，便站在村口大声疾呼赶紧救人。渔民们家家热烈响应，由沈万寿等五人发起，出动渔船16艘，救助21船次，营救起英国被俘人员106人。两岛渔民共计救起了英国被俘人员384人。很多时候他们是顶着日军枪口在抢救落水的英军战俘，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危。因为海面潮急风大，很多体质虚弱的英国被俘人员和侨民死难海上。救上青邦岛的英国俘虏大部分被安排在天后宫庙宇内暂住，另外一部分人分散地住在渔民家里，而庙子湖岛上的英国被俘人员则全部被接到各个渔民家中照料。庙子湖、青邦岛等这些小岛几乎没有耕地，渔民四季以捞鱼虾为生，他们普遍生活贫苦，但都尽自己的全力为英军战俘们提供食物。虽然当年的定海县本岛以及高亭等周围一些重要岛屿已经沦陷，但是远海外岛仍为地方抗日武装所控制，这为营救英军被俘人员提供了便利条件。二号当天夜里，青邦岛的头面人物赵小茹、唐品根和他的弟弟唐如良、许玉松等聚集起来商议对策，如何才能把这些盟军战俘转移出岛。但是三号早晨，舟山岛日本警备司令部的佐藤庆藏海军大佐命令沈家门港出动日军舰艇5艘，重新返回了东极海域，其中3艘驶到了惊鸿岛，2艘驶到了庙子湖岛。日军朝天鸣枪示威，几架日军轰炸机飞来，在东极上空盘旋。正在会商的唐如良、许玉松上定，英军战俘伊文斯、詹姆斯顿、法伦斯等三人向上等兵，需要好好保护，就派人把他们送到惊鸿山后的海边悬崖下的小山洞里藏了起来，并提供饮食安全。但很快200多名日军分路登陆，挨家挨户的搜查，一直到下午2点又将两地英军被俘人员共计381人清除，接着重新押解上船离去。刚刚脱离地狱却又入炼狱，这成了里斯本湾上英军战俘的宿命，但是他们的厄运还远远没有结束。在里斯本湾沉船事件全程中，只有伊文斯、詹姆斯顿、法伦斯这3名英军被俘人员得以逃脱了日军之手，在当地渔民以及政府官员的帮助下顺利到达重庆，被送到了英国政府驻华使馆。与那些沉入海底蒙难的同胞相比，他们应该是极其幸运的。他们在重庆期间以亲身经历在广播电台上揭露日军暴行，引发国内外的强烈公愤。战后伊文斯供职英美烟草公司香港烟厂总监，詹姆斯顿供职于英国驻华使馆九龙办事处，法伦斯服役皇家海军舰队。根据史料记载，被东极渔民们冒死救起又重新被俘的381名英国官兵被送到上海集中以后，与里斯本湾沉没期间被日舰后来救起的589名英俘共970人，除留下35名重病号之外，剩下的935名搭载第一真胜丸轮被押送到了日本本土的战俘集中营。九死一生的英俘们已经非常虚弱了，

陆军上校斯图尔特和中尉科伯森在到达日本以后相继死去。最终香港上船的1816名英军战俘中，843人在沉船中溺水或者被杀，5人在去日本途中丧生，244人后来陆续死亡，一共死亡1092人，只有724人幸存。这一些幸存者熬到了日本的无条件投降，并在日本战败后大都回到英国与亲人团聚。当然这其中最幸运的是伊文斯、詹姆斯顿和法伦斯三个人。1946年，里斯本丸船长金田茂受国际法庭审判时，把虐俘、杀俘的责任全部推到已经死亡的和田英男少尉身上。但从日军遇袭后的行动来看，从封舱、抛弃战俘、射杀战俘到捞救战俘，他们的行动是由统一指挥的，造成里斯本丸灾难的责任仅仅一个和田少尉是承担不了的，他无权指挥前来救援的军舰，最多是一个具体执行者。而这个更高级的指挥者到底是谁，迄今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战后英国政府曾指示驻华大使与中国政府联系，专门拨款赠给东极青邦、庙子湖两岛居民。2024年6月，取材于这段真实历史事件的影片《里斯本丸沉没》在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映。在影片中，随着里斯本丸号船幸存者、战俘家属、东极救援渔民以及日方、美方相关人员的口述，历史的碎片被一片片捡起。虽然片名是沉没，但随着电影的公映，更多的人将看见、了解到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如今东极岛渔民英勇营救里斯本丸号英军战俘的感人事迹，已成为中英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盟友并肩作战、共同抗击法西斯侵略的重要见证，写下了两国人民结下深厚情谊的光辉篇章。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大家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年在，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4: 观众朋友大家好，兵团广播电视台12集特别节目年轻的城今天播出第5集，西北之北，风华正茂，带大家一同走进有着百湖之城、向阳花开之称的石狮北屯市。为了更好地了解这座城市，我们邀请了石狮北屯市党委常委、副市长王庆林做客节目，欢迎您。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很高兴与大家分享北屯故事。
4: 准噶尔盆地北缘，我国唯一一条自东向西流入北冰洋的河流额尔齐斯河奔腾不息，滋养着祖国西北的大片土地。2011年12月28日，石狮北屯市正式挂牌成立。这座依偎在额尔齐斯河畔、镶嵌于阿尔泰山褶皱间的兵团城市，不仅有塞上江南的温婉与戈壁星城的壮阔，还承载着兵团人逐梦边疆的热血与情怀。那么这样一座城市一定有一段它的专属记忆，或以建筑物，或以自然景观的形式留存于城市的空间和时间中。那首先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额尔齐斯河从北屯市穿城而过，是北屯自然与文化地标。如果把北屯市比作一颗镶嵌在额尔齐斯河畔的明珠，那么德仁山则是这颗明珠最璀璨的注脚。德仁山的魅力不仅在于景，还承载着北屯人的寄予骄傲。德仁山、额尔齐斯河是北屯看得见的自然风光，那北屯博物馆就是这座城市读得懂的岁月档案。一代代兵团人扎根西北之北，战风沙，建家园，这段波澜壮阔的创业史都完整的沉淀、珍藏、展陈在北屯博物馆之中。每一件老物件、每一张老照片、每一段文字记载，都是石狮儿女戍边为国、无私奉献的真实见证。希望呢，每一位走进北屯的人都能读懂这座年轻的城市从何而来、因何而立。
4: 以时间为轴，以空间为媒，城市地标既可以探寻历史的脉络，也可展望美好的未来。接下来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感受一座山、一段故事、一份戍边情。
6: 清晨的阳光洒向北屯，额尔齐斯河流水潺潺，德仁山绿意盎然，处处都是生机与美好。今天就让我们踏着山水的足迹，感受北屯的坚守与变迁。
7: 德仁山位于北屯市中心，东西长 4.4 公里，南北宽 2.4 公里，是北屯市的地标。德仁山曾是成吉思汗西征时的点将台，据说德仁者赢天下的名句就出自这里。1958年8月，时任兵团副政委的张仲汉带队组建石狮，并选点布局。部队与勘测设计人员穿越戈壁，沿乌伦古河到布伦托海，最后来到额尔齐斯河畔的德仁山上。北屯就是张仲汉将军所取，寓意兵团最北面的屯垦部队，拉开了戈壁建成、戍边创业的序幕。
8: 北屯变化很大，我也参与了这个建设，看到这北屯从一个戈壁滩变为一个绿色城市、生态城市，我自己心里也很欣慰，希望下一代能够继续把北屯建设好。
7: 曾几何时，德仁山是岩石裸露、植被稀疏的荒芜之地。2001年起，石狮北屯市启动大规模绿化工程，各族干部职工群众迎难而上，一年接一年植树造林，用汗水浇灌绿色希望。如今，德仁山绿化面积达6.7平方公里，成为了春有花、夏有阴、秋 秋有果，冬有青的生态公园。这片城市绿肺和天然氧吧成为北屯各族职工群众的乡愁记忆。
9: 呼吸着清新的空气，闻着小鸟的叫声，感觉真的是特别的美好。
10: 德仁山是我们北屯的一个地标，我们的心愿就是把这个绿色保护好。
6: 有人说，认识一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是去它的博物馆看一看，在这里时间被压缩，历史变得可触可感。
7: 走进北屯博物馆大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气势恢宏的张仲汉将军雕像，墙壁上巨幅浮雕刻画着军垦战士挥镐屯田、持枪戍边的场景。博物馆以人与和为主线，呈现屯垦历史、兵团精神以及多元文化的交融。褪色的军大衣、传统农耕用具，每一件藏品都生动讲述兵团人屯垦戍边的动人故事。
11: 我们北屯博物馆呢，于2016年的9月正式开放，藏品呢有2800多件。我们通过线上线下的开展了一些活动，让更多的人走进博物馆，了解史诗的历史，了解我们这座年轻的城。
4: 北屯地标既让我们看到了城市之变，更读懂了这座军垦新城的精神内核。那这些城市地标对于北屯而言，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呢？
5: 地标呢，不只是风景，更是一种精神。这背后是一代代兵团人维稳戍边、守土尽责的忠诚担当，也是我们今天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底气所在。我们将继续传承兵团精神，守护好绿水青山，建设好美丽家园。
4: 欢迎回到年轻的城。一方水土孕育一座城，一片风光彰显一城情。地处祖国西北的石狮北屯市有大小湖塘190多个，享有百湖之城的美誉，可以说是风景独好。
5: 要说北屯的好风景，首先呢是山水之美。北屯呢依水而建，因水而美。我们呢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用心呵护每一条河、每一片湖、每一寸绿地，让好生态、好风光、好空气成为这座军垦城市的亮丽的底色。其次呢是边关之美。我们地处祖国西北边陲，一山一水连着家园，一草一木关乎使命。一代代兵团人扎根边疆、守卫边疆、建设边疆。北屯的风景既有自然之美，更有戍边儿女的初心坚守。
4: 听完您的描述和介绍，我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走进这座城市，去领略那里的独特之美。
6: 这里是北屯市玉带河。如果说额尔齐斯河以壮阔滋养北屯，那么玉带河则以柔美装扮城市，一粗犷一温婉，共同绘就了城市生态画卷。
7: 总长约20.6公里的玉带河是北屯市生态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夏日里清波如练，绿树成荫，城在水中，水在城中。傍晚时分，音乐响起，喷泉应声而动，晚风掠过河面，清凉的水汽扑面而来，市民放慢脚步，享受惬意时光。
12: 我每周都会带孩子过来转一转，看看喷泉，那边还有美食街，过来品尝一下。我们生活在北屯，感觉非常幸福。
7: 从市区驱车大约30公里，便来到位于187团的丰庆湖国家湿地公园。湖面波光粼粼，白鹭掠过水面。通过实施一系列生态修复工程，目前鸟类种数超过100种，常见黄羊等野生动物。这里不仅成为他们的家园，更在调节城市气候、涵养水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3: 这个地方的自然风光非常好，每年的夏天和这个冬天呢，我都会来到这里，拍点自然风光，

0: 亚丹地貌发给朋友圈，然后给和朋友来一起分享这份自然风光。
1: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北屯市后花园188团逛一逛，集休闲度假、水上娱乐、特色餐饮于一体的布伦托海景区，湛蓝的湖水与金色的沙滩相映成趣，快艇、冲浪等水上项目备受游客青睐。
2: 假期的时候就经常在这儿玩，然后这里的设施还有环境啊都挺好的，孩子们也比较喜欢。
3: 从玉带河、风庆湖到布伦托海，我们可以看出石狮北屯市在改善生态环境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4: 没错，石狮北屯市呢，通过水系的全域治理、湿地保护修复等措施，绿色底蕴呢愈发深厚。十四五期间呢，石狮完成了人工造林5.51万亩，天然草原的生态修复治理31万亩，森林抚育80.79万亩。北屯市的绿化覆盖率达到了43.3%，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了99%以上，获得了全国绿化模范城市、美丽中国深呼吸小城、深呼吸生态旅游魅力明显等称号。如今在北屯，抬头见绿，起步闻香已成为生活常态，这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咱们这片土地上的生动实践。
1: 北屯市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国接壤，我家住在路尽头，界碑就在房后头，界河边上种庄稼，边境线上牧牛羊，这是兵团人对戍边日常的诗意表达。在这里把哨所当家园的夫妻哨、父子哨，是坚强守护西北之北的温柔堡垒。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这是185团军武哨所护边员马军武的铮铮誓言和真情表白。1988年春，阿拉克别克界河突发洪水，面临国土流失风险。185团和地方群众连续16个昼夜奋战，堵决口、固堤防，使河水重归故道，保住国土。之后，马军武成为这里的护边员。1992年，马军武与张正美喜结连理，一起在边境线上巡边守水护林。30多年来，顶严寒冒酷暑，无惧蚊虫侵扰，累计巡边里程39万多公里，守卫地段30多年未出现违反边防政策和涉外事件。随着各方面条件逐步改善，2017年，军武哨所旁新建了戍边执勤点，充实了护边人员，还建起了抗洪守土纪念馆。巡边之余，马军武担任义务讲解员，为参观者讲述抗洪守土的往事与兵团精神的传承。
5: 守边护边是我们兵团人的使命，从一个人的守护到一对夫妻的守护，再到现在呢一群人的守护，这份初心呢我们没有改变。现在我当了讲解员，让更多的人是知道我们抗洪守土，也让我们兵团精神永远地传承下去。
1: 来到186团北沙窝哨所，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这里曾是风沙肆虐的不毛之地，在此绘出第一抹绿色的人是傅永强和妻子刘桂芝。2012年起，夫妻俩便以哨所为家，开始了种地就是站岗、放牧就是巡逻的戍边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管护的300多亩土地上约30000棵树木郁郁葱葱，有效阻断了沙漠的蔓延。告别荒漠，有了绿色，生活也一点点丰盈起来。团长申请了兴边复明项目等资金，在这里建起了牛羊圈舍、蔬菜大棚，护边员队伍也不断发展壮大。
6: 他们说问我的就是把你图个啥，我想着戍边等于是这个啥，为这个国家做点贡献是吧？他成为兵团职工，他要履行他的义务，安心的在这踏踏实实的陪着我们戍边种地，我真的很欣慰。我觉得是兵团精神得到了传承。
1: 脚下是国土，身后是万家。181团6连职工胡庸军，185团水管所水管员李青春，在石狮北屯市。还有很多像他们一样的护边员，在国境线上浇灌出最坚韧的兵团担当。
7: 北屯，兵团屯垦最北之地，从张仲焕将军。

0: 明定北屯的初心，到如今俄河两岸的繁华，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精神密码。
1: 看完短片，相信大家跟我一样，内心满是震撼与向往。那您认为守边卫国的坚守对于北屯人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2: 这份情怀呢，是刻在北屯人骨子里的戍边初心与家国担当。北屯呢，是祖国西北的重要门户，一代代兵团人扎根奉献，把戈壁荒滩建成美丽家园，用青春和热血守护着边疆的安宁与稳定，这就是北屯最动人的底色。
1: 生态之美是北屯的外在颜值，边关情怀是北屯的内在风骨，一外一内相得益彰。山水是风景，家国情怀更是北屯最珍贵的风景。额尔齐斯河奔涌向前，见证着一座城的崛起，这片充满希望的热土也召唤着前赴后继的奋斗者。
2: 是的，第一代军垦人呢，扛着铁锹，背着行囊，在额尔齐斯河畔安营扎寨，用双手呢把戈壁变成了良田。如今的北屯市高楼林立，产业寄觎，不仅留住了老军垦的乡愁，更吸引了无数青年前来追梦。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奋斗的基因，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涌动着青春的气息，用人杰地灵来形容，我觉得十分贴切。
1: 老一辈军垦人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了精神长城，而新时代的北屯人正用智慧和实干续写着新的传奇。接下来我们一起认识他们中的优秀代表。
3: 俄河之畔温情流淌，时施北屯医院退休干部马殿英扎根边疆60余年，跑遍了额尔齐斯河畔的每一处牧点，为牧民建牧桥、砌火墙、送医送药，资助近200户牧民，帮助20余名孩子上学。大家亲切地称他为草原上的活雷锋。在实施188团第二中学，民族团结的故事写在孩子们的笑脸上，多民族的孩子一起学习，一起成长，民族团结的种子在少年们的心里生根发芽。田间地头耕耘希望，实施北屯市科技特派员团队用创新技术为丰收加码。20多年深耕麦田，从实验室到试验田，牧农把岁月熬进泥土里，只为让职工群众的粮袋子更满，钱袋子更鼓。陈艳芳的脚步踏遍石葵田，啃下裂裆防治硬骨头，解决寄生性草害，让一朵朵太阳花绽放出灿烂的笑脸。盛夏时节，水光潋滟，实施农科所水产研究室主任张震正在给养殖户做指导，
4: 手把手的教我们调水，增收这一块还是蛮不错的。
3: 实施北屯市有16万亩河湖，渔业资源丰富。张震牵头开展大水面多营养层级俄河土著鱼类综合养殖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助力俄河土著鱼养殖提质增效，亩产同比提高7%以上，还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质量抽检等工作，确保水产品抽检合格率100%。
5: 接下来我们是也要结合我们这个市里面的这个水域资源特点，探索更多可复制的水产养殖模式，推动俄河土著鱼类产业的发展，让科技的力量为兵团渔业的高质量发展插上翅膀。
3: 平凡岗位不凡力量，千座大棚，一池鲜虾，遍地良田。183团四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王松，9年扎根基层，成长为能种好菜、养好虾、代父一方职工的连队当家人。新疆屯富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检修专工李忠全，坚守检修一线，潜心技术革新，以实干守护万家冷暖。12年来，北屯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陶杰积极策划活动，推广好书，助力书香北屯全城共读。魁都义警队用有求必应的承诺，累计救援超5000次，以凡人一户有烟火平安。
1: 刚才通过短片，我们一同认识了扎根实施北屯市的各行各业优秀代表。 每一个身影都让人由衷敬佩。那您觉得

0: 看完这一幕幕，有什么样的感触呢？
1: 我深深地感受到骄傲和感动。一方水土呢，养一方人。时事北同市呢，这片土地历来就是人杰地灵，英才辈出。正是这些可亲可敬、可学可赞的身边榜样，支撑起了我们这座城市的脊梁，凝聚起了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
0: 人杰是城市的灵魂，地灵是城市的根基。一代代扎根边疆、建设边疆、奉献边疆、成就边疆的奋斗者，就是我们最深厚的底气、最强大的动力。欢迎继续收看《年轻的城》。相信生活在北屯的人们都有一个深爱家乡的理由。那么，在您看来，是什么让大家愿意在这里扎根和发展呢？
1: 我们始终呢，把增进民生福祉放在首位。推进城市更新，创新基层治理，把幸福送到群众家门口，同时出台人才创业扶持政策，依托特色产业搭建追梦平台，让大家呢扎根北屯，成就梦想，还有一种让人动容的人文温情，让各族群众呢守望相助，亲如一家。我想，这些都是我们热爱家乡的理由。
0: 下面，让我们一同细细探寻。
2: 清晨，北屯市文苑路社区居民李作燕来到家附近的早市，新鲜的果蔬、邻里的寒暄，构成了这座城市清晨最生动的画面。
3: 都在这边走，离得近，我们老店来了买菜，哎，方便，蔬菜便宜，也新鲜。
2: 穿过热闹的早市，步行几分钟就来到了口袋公园，绿草如茵，阳光正好，老人健身，儿童嬉戏。北屯市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打造了一批功能复合、景观优美的口袋公园，不仅提升了城市环境品质，还成为市民休闲健身社交的公共客厅。中午1:30，北屯市海川社区筑老食堂飘出阵阵饭香，老人们陆续前来就餐。
4: 我们家都在附近，在食堂吃饭很方便，适合我们老年人的口味。
2: 这些年，实施北屯市以我为群众办实事十大民生行动为抓手，全面推进城市更新与民生改善。2025年实施民生实事48项，累计完成投资15.25亿元。实施北屯市以绣花功夫，让职工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全国农村创业优秀带头人、新源养蜂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安传远，用匠心与坚守建成全国首个大型规模化现代化示范蜂场，将小小的蜂蜜酿成带动职工增收、彰显兵团品质的甜蜜产业，让兵团优质农产品走向了世界。
5: 我养蜂30年来，靠着政策的扶持和技术的帮扶，我把传统养蜂做成了现代化的产业，现在北屯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也会继续用心经营，带着大家一起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贡献更多的力量。
2: 早晨一上班，实施城市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来到博望西街社区开展常态化走访。期间，工作人员接到电话反映，城区一处窨井盖破损，存在安全隐患。了解具体情况后，第一时间联系维修人员，仅用1小时，窨井盖就更换完毕。
6: 我们日常工作是在接到居民或者社区反馈过来的一些问题，如果能立行立改的，我们就马上联系这个相关责任单位。群众身边无小事嘛，希望居民能够在这里生活的舒心。
7: 对我们老百姓提出的意见能及时的处理，处理问题也比较快。我们觉得也挺高兴的，挺暖心的。
8: 从规范便利的早市、生机盎然的口袋公园、温暖贴心的筑老食堂，到发生在街头巷尾、邻里之间的暖心小事，让我们对这座城市的热爱有了最真切的落点。有人守护，有人帮助，有人牵挂，就是大家深爱家乡的理由。
0: 烟火暖心，奋斗筑城，温情聚力，三条短片，三种感动，汇成了大家深爱这座城市的共同答案。
1: 是的，北屯的魅力呢，不在惊天动地的壮举，而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温暖。未来呢，我们会继续把民生做实，把治理做细，

0: 让每一位生活在北塘、奋斗在北塘的人都能在这里感受到幸福，找到归属，共同建设好我们的家园。
1: 欢迎回到年轻的城。除了百湖之城、君垦新城，石狮北屯市还有怎样的鲜明印记和亮眼标签呢？
0: 石狮北屯市呢，具有独特的区域优势，也有扎实的产业基础，更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响亮的特色品牌。我觉得呢，可以从四个维度来进一步认识我们这座城市。
1: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短片了解石狮北屯市的四张城市名片。
2: 产业兴则城市兴，作为中国石葵之乡、中国黑打瓜之乡，北屯拥有50万亩瓜子基地、10万吨年加工能力，一粒粒饱满果仁串联起种植、加工、销售完整产业链。兵团首个自主培育的军垦肉羊以100万只规划，成为职工增收的重要产业。屯南煤业与四大矿产集群从卖原料向高附加值功能材料转型，打造北疆绿色矿业标杆。一城藏百味，匠心润北屯。国家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北屯瓜子带着阳光气息，香飘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山水酿家韵，新疆老字号鹅和酒业以醇厚酒香续写代代相传的军垦情怀。184团玉露香梨凭脆甜圈粉无数，擦亮精彩屯南品牌。新晋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白斑狗鱼，北屯路亚超级联赛联手放大百湖钓城品牌效应。北屯的美让人流连忘返，一半是沙海，一半是碧波。兵团首家5A级景区白沙湖以沙水共生的奇幻风光，勾勒出戈壁上的绝美画卷。沿着边境线行走，西北边境第一连抗洪守土纪念馆诉说着兵团人戍边守土的初心。当冰雪覆盖大地，冰雪运动、冰雪赛事、冰雪节庆与冰雪经济串珠成链，让西北之北、冰城北屯的品牌越叫越响。石狮北屯市地处阿勒泰区域几何中心，是向西开放的前沿阵地，公路、铁路、航空立体交通网已然成型。 S21 沙漠高速将北屯和首府乌鲁木齐之间的公路行车时间缩短为4小时，北屯站贯通北疆物流，丰庆通用机场拓展低空经济，区位优势正持续转化为开放优势、发展优势。
1: 这四张名片勾勒出了北屯的奋进姿态与独特风采，也让我们看到了北屯的蓬勃生机与无限可能。
0: 没错，产业名片啊，代表着城市发展的硬实力，品牌名片彰显着我们的品质与口碑，文旅名片展现北屯的生态之美与红色文化，区位名片体现我们作为北疆枢纽、开放门户的独特优势。未来呢，我们将不忘初心使命，全力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1: 一座城市的魅力藏在40风光里，融在烟火暖意中，更写在蓬勃向上的青春活力里。那节目最后，请您向全国观众递上一份石狮北屯市的专属请柬。
0: 一座城市的发展不光是数据和指标，更是为了留住每一个向往美好的人。我们以生态绘就边城画卷，以产业激活发展动能，以初心守护万家烟火，以包容汇聚8方英才，以温馨滋养幸福之城。诚邀各界朋友前来观光打卡，置业兴业，安居生活。年轻的北屯热诚欢迎每一位追梦人。
2: 春天邀你漫步玉带河畔，看草木抽芽，繁花竞绽，聆听岁月里的动人故事。夏天邀你流连湖畔郊野，追风纳凉，品特色美味，邂逅悠然时光。秋天邀你走进沃野良田，金浪涌动，瓜果飘香，共庆丰收喜乐。冬天邀你奔赴冰雪童话，雪域澄澈，冰景灵动，感受边城独有的温情与活力。
1: 张勤俭跨越山海，一座新城温暖赤诚。让我们共同记住这份来自石狮北屯市的诚挚邀请，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都能走进北屯，相约北屯。观众朋友，今天《年轻的城石狮北屯市篇》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特别节目将和您一同走进二狮铁门关市，探寻从丝路雄关到军垦新城的惊喜巨变，敬请收看。
3: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兴江大地，天山覆正，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4: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4: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6: 建安13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艰苦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7: 都督周瑜在江畔行营，他要点卯起兵。就在都督坐在帅案后头要升帐的这个时候，他往四外一看呐，东吴这些文臣武将可说是全到了，但是呢，只差一人，就是老将军、水军副都督程普程德谋。老程普怎么没来呢？感情程普老将啊，生气了。冯子回到家中，往厅堂之中一坐，饭不吃水不喝，坐在那儿还生气呢。这时候就有的人告诉老将程普了，说老将军您快看看去吧，少将军呢坐在那儿生气了，不知道因为什么。程普一听啊，呵呵，甭问呢，肯定是周瑜周公瑾给我儿子气受了。哼，是这么回事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周瑜啊，你可不要怪我老将军程普不给你脸面呐、啊！我就要到官驿之中羞臊你一番。想到这儿，老将军程普一挑连龙进来了：“儿啊，你在与什么人怄气？”老将军不问这话呀，程子这气火还小点，一说这话，程子更急了。可是这是他老父亲呢，不能发作呀。哎呀，爹爹呀，你小看了人家周都督了，你不对呀，你跟人周瑜怄什么气？程普一听啊，我儿此话怎讲啊？说这话老将军一龙海下的虚然，他看着程子，嘿嘿，老爹爹呀，他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今日早晨在江畔行营点卯起兵之时，人家周都的是如此调拨，如此派遣，如此的僵化呀。程普一听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几步，哎呀，想不到周郎他有如此

我要不给都督赔礼去，我儿子都不认我了。就这么着，爷儿俩出得府门，跨上坐马，直奔周都督的府地就来了。到都督这儿，随便就进呢，那谁敢拦着？你不看这是谁呀、啊？老将军程普，那叫，你别说上都督这儿来，那见吴侯孙权也是推门就进。老将军来到都督的府门口，甩灯一按，跳下坐骑往里边就走，后边跟着的就是他儿子程咨。老将军程普这一来呀，有的家将就告诉周瑜了，说都督您可小心点吧，老将军程普闯进了府门。周瑜一听，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莫非老将程普前来兴师问罪不成吗？其实哪是啊，程普老将啊，走到中门这会儿，把双脚一扎，他不动了，毛着个腰，低着个头，供着个手。程咨呢，臂管调直，就在程普身后那儿站着。这时候有的家人看见了，噔噔噔噔跑进来了，跟先进来那个撞满怀，咣的一下子，那一看你怎么回事，吵着点，我说都督可坏了，您快看看去吧，老将军程普站在中门那儿不往里走了。周瑜一下就站起来了，哎呀，嘿嘿，周瑜心想，我的老将军干什么呀？莫非你来负荆请罪不成啊？你要学当年赵国老将廉颇呀，你拿我当了蔺相如了。周瑜暗叫着自己的名字恭谨呐，无论如何你也要对老将军是礼让三分呐、那老将军程普为我江东三十骑立下了汗马大功，今天无论如何我也得把老将军请进府来，如果老将军怒气不息，就是骂我周瑜几句，打我周瑜几下，那我也得受着。想到这儿，周瑜噔噔噔噔噔几步来到府外，他一看老将军呢，那架子早就拉好了。周瑜赶忙问了一句，哎呀，老将军你这算何意呀？哎呀，都督啊，程普老儿今日在京畔行营，点卯起兵，我未到却，我有藐视都督之意，今日特来与都督赔礼，望都督你念在同朝的份上，你打也打得，骂也骂得，都督啊，你要多多的教训呐、老将军悔恨不已呀、周瑜一听，哎呀，老将军呐、你这又何必呢？你我同殿为臣，同朝为官，共锁我主，成就罢矣。周瑜有不周之处，还望老将军也要见谅一二。说着话，周瑜啊，请着老将军就往厅堂里边走。这个时候啊，程普是羞愧难言，都督周瑜感动的那眼泪也差点流下来。这个时候啊，在后边的程咨都哭了，心说话呀，哎，我家都督宽宏大量，我家父亲也不失一位京东的老臣，怎么回事呢？其实这话说回来呀，确实是这么个道理。这老资格，你真要是特别让人尊敬，真正想做到德高望重，那也很不容易。你得尊贤敬贤让贤服贤呐、你不能说倚老卖老，撇着辣嘴，谁不服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一百二十不含糊。到了一定的时候，说到战场上了，或者说这时候真需要你了，让你往前冲的时候，你又缩脖子了，什么能力没有，那叫什么呀？老将军程普可不这样啊，人家是知错就改，

妾，那是从善如流啊。都督把程普让到厅堂之后，马上吩咐摆下酒宴，我要与老将军长谈。谈什么呀？破曹之计呀。周瑜和程普说了这么一气，两个人呢是都非常高兴，尤其是周瑜，他万算千算也没想到说老将军程普能给他唱一出将相和，他这心里头十分安慰。他一看呢，我江东这些文武自有合力同心，何愁曹操不破呀？所以呢，他把老将军送走之后，他还比较兴奋。可是兴奋着，他就想起一个事儿来，他想起诸葛亮来了。他心说这诸葛亮可了不得，他要是保着刘备，那日后必成我江东一患呢。怎么办呢？对了，竟曾经给我出个主意。他马上吩咐，来呀，把诸葛瑾先生给我请来。诸葛瑾一听都督有请，那哪能不来呀？赶快就来见周瑜来了。等诸葛瑾来到之后，周瑜就跟他说了，说子瑜先生啊，你家兄弟孔明到江东了，你可知道啊？回禀都督，我在集贤堂外啊曾经见到我家兄弟孔明，可是呢还没等说上一句话呢。子瑜呀，我替你家兄弟孔明感到很可惜呀。诸葛瑾没明白，说都督您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家兄弟孔明有王佐之才呀，世人皆称伏龙凤雏二人得意可安天下呀，那卧龙者就是诸葛亮，就是你家兄弟，可是他今天为什么辅佐了刘备了呢？那刘备是个什么人呢？乃世之枭雄啊，小人之辈啊，而且他现在让曹操打的连个地盘都没有，困守在江下呀。你家兄弟孔明保着他，那不犹如明珠暗投一样吗？咱家主公呢，孙权、孙仲谋，求贤若渴，招贤纳士。所以子瑜先生，我想啊，你看能不能让你家兄弟孔明弃刘备，来我江东辅佐咱家主公？那样的话，不仅主公得良福，你兄弟二人也能朝夕聚首，其不美哉呀？诸葛瑾一听就明白了，这是都督让他去说劝孔明归降孙权。诸葛瑾一听，他既然都督有用，我怎敢不遵呢？我诸葛瑾自到江东，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呀。今日我定然竭尽全力去说劝孔明弃刘备，来保咱家主公孙权。都督啊，你就在这儿啊，听我个结音吧，就是说你在这儿等我个好消息，这事儿啊我肯定给你办成了。周瑜一听，哎呀，那就有劳子瑜先生。诸葛瑾一听，都督您太客气了，那么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跟都督告辞，不送。诸葛瑾是走了，走在道上啊，这诸葛瑾一劲儿直琢磨。其实呢，他接周瑜这道令的时候开始很高兴，因为什么呢？周瑜说的有道理啊，确实如果说我家兄弟孔明来到江东，那多好啊，我们兄弟能朝夕聚首，而且刘备那个现状，那哎呀，那就甭提了，惨得不像话。你说我这兄弟也是，你说他奸呢，他是傻呀，他是聪明，他是糊涂，怎么会他一个心眼儿保着刘备呢？他要能来江东，你看那我家孙权有六郡八十一州，还有这么些个百姓民英国富，那是定成大业呀。他竟琢磨这事儿了。但是诸葛瑾也知道，哎呀，我这差事我刚琢磨明白，不太好干。怎么回事？你说别人行了，说劝孔明，那他比我读的书可多，这他要是认准了一个事儿，我的个天，那是你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7: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李世尧今天一直都在发闷，今晚上送别刘墉几乎没说话，上午在军机处听得小军机乌拉苏递了个悄悄话，叫他谨防有人砸黑砖，说内廷过来消息口风不好，什么黑砖又是什么口风，却一点也摸不着头脑。他带兵打过仗，又干过同政司银台，出任巡抚，又当总督，管钱管物又管人，一向雷厉风行，杀伐决断刚明，得罪的人到底是谁，有多大来头，又是什么事由，一时心里乱麻一样，理了多半天也毫无头绪。直到纪晓岚点名问话，才觉得自己心思太重，连眼前的场面都顾不上了。趁着几句笑话，他稳住了心思，说道：我有几句除扰之见，请二位中堂酌定。既然出了泥石流的事，运银子万不能等春天，春暖冰化，道路更难走。随和德要65万是打着虚头的，因为户部不比兵部，给银子从来都坑乐，漫天要价就地还钱，预备着你拦腰一刀，这一层不必向隋某人挑明，只说各处用银子多，请将军体恤户部难处，戴顶高帽子给他，银子45万即刻拨去，实在不服用再补。在天山招募民工，建议隋将军把这

银子不入军费，赏给军舰不进伙食，那些兵就是强劳力，一个顶得三个民夫，又有赏银又打牙祭，当兵的没个不欢喜的。这么着，天山大营准没话说。一番话说的纪晓岚是连连点头，连福康安也在暗想，父亲说李世尧浑身是计，果真不假呀。刚站出一丝笑容来，于敏中说道，高陶说的切实中地，既如此，先拨40万去用，不够了再补，就是到户的阵序也不能太大方，有些毛病是宠出来惯出来的，每次都打得富富裕裕的，宽了又宽，骄纵出来不得了。这话原本也不错，但谁都知道福康安赏赐士兵最大方，动辄千两万两挥金如土，是有名的威福将军，这时候说出来竟好像专门指责他的。连在前头的话余波未息，于敏中不知不觉已经连连地伤了福康安。福康安倏地一下收敛了笑容，虽然不动声色，眼中已经闪着阴寒的光波。纪晓岚现在名位还在于敏中上列，听他言辞不逊，连个商量也没有，也是一阵子不痛快，转脸问道，师兄你看怎样？福康安是端坐不动，一脸假笑地说道，我还想听听于中堂补给芜湖道的事怎么安排，当时刘司寇被围在黄路集，我在曲阜带皇上祭孔，告急信传到我那儿，江南大营驻兖州的营兵调了250名，加上府衙、泗水县衙的衙役，还有我的亲从马便，共是500人，饷银是我借的，责任也是我的，所以也很关心。于敏中的眼皮急速地跳了一下，什么500人？50000饷银？福康安的脸上笑容不改，笑着说了，是啊，怎么多了吗？多了。于敏中这才留意到福康安的神气不对，满脸的傲慢简直毫无掩饰。他当然知道福康安胜券优渥，但他自己生性本就是个刚愎的人，守正不阿，难为强屈，是乾隆给他的口语。福康安这样恃宠骄纵，不能向他委屈下气，就不紧不慢地说了，100两银子是小康人家的一户家产，阵亡有功人员也只是这个数，你这样赏银，天山的随和德还有赵慧海兰茶都照此办理，把圆明园卖掉也不够用。福康安扬着脸垂着眼睑，满都是就想要顶你一下的神韵，口气硬得像钉子，措辞却不肯失礼，就是要给征剿士兵一个小康，就是要按阵亡人员赖赏。于中堂，大军征剿与小队奔袭是不一样的，泗水县暴动，鲁南鲁西震动，不但饥民，也有剿匪四处煽风点火，我接报是4000报众，一夜奔袭到达，已有20000人围攻，那是人海，桑叉、菜刀、斧头举得树林一样，敌众我寡如此悬殊，不用银子激励士兵用什么？我发银子时就大喊，按阵亡的力发给赏银，冲到那个高台上去杀人。老实说，我至今还有后怕，后怕许的银子少了呢。于中堂，万一扯旗放炮，

各地白莲教香堂聚合起来，朝廷不知要耗几百万库银才能平下去。众人此刻都听得目眩神摇，一阵阵的心悸。李世尧想起刘墉在天街的话和福康安说的印证，不禁感叹道：山东人真是难惹。福康安说：不错，坑灰未冷山东乱，千古名唱，岂可掉以轻心，要人家卖命就不能吝惜买命钱，这就是福康安的章程。和珅紧接着凑上一句：福四爷处置的是这事儿，一是干得快，二是铲得净，不单是个军事，迷乱于出蒙，简报于俄清，花小银子省了大银子，有政治有经济之道。说罢一看纪晓岚、于敏中，身子往后靠了靠。国家在西部用兵，中原不能后院失火，这次去山东，除了泗水，其余的州府也要着意留心阵序，看似废了，长远说是省了。于敏中自嘲的一笑：呵呵，听来倒是惊心动魄的，不过芜湖的银子还是照数给吧，不是我勒啃吝啬，用钱地方太多了，到捉襟见肘的时候着急就晚了。山东的事儿也不要弄得风声鹤唳，左不过是些小丑作乱，乌合之众能成什么气候？不但山东，还有江西、贵州、山西、河南、淮北，哪年不捐免几百兆粮食？皇上仁德，年年免赋，库入自然减少，用项又年年加增，没有底儿，没有头。上次见皇上，旨意再三，谆谆告诫，不能寅年吃了卯年粮，我也是不得已。朝廷开支浩大，这谁都知道，但福康安听着却左右不受用。谁风声鹤唳，又是什么乌合之众，惊心动魄还来个道士，在处处都似在说自己张大其词，哗众取宠，就冷笑了一声说道：有些事坐在翰林院永远也想不懂，坐在军机处也照样懵懂，寅吃卯粮我也晓得不好，那和大头兵们有什么干系？国库空了，老百姓穷极了，银子是谁吃了？该问问那些黑了心的茉莉。整顿不了吏治，民不聊生，国将不国，恐怕相公们难辞其咎。财库匮乏，扫一扫外省督府们的库缝，只怕也就够了。随贺德跟随家父练兵多年，不才也和他相熟，他不是个说假话的人，请二位中堂留意。说着他看了看表，起身端茶。家父卧病沉疴，侍奉汤药不敢久费，少陪了。向众人团抱一揖，抬脚就走。和珅见众人尴尬地坐着，一笑起身：啊，我带崇竹大人送送。他跟了出来，一见福康安站在东院门前，挺立着喊：胡克敬，给我备马。一回身又对和珅说：不敢劳动相送，两个相爷在上头，你还回去陪他们。说着胡克敬已经牵着马出来，就往外走。福康安的步子跨得很大，和珅几乎是碎步小跑地跟着，嘴上紧忙陪笑说话：哎呦，四爷别生气，我在旁边听着呀，是话赶话的误会了，要是副中堂、贵中堂在，断不知有生分的。纪中堂向来管的礼部，于中堂又是生手，文治上头是好的，军务上头真的是懵懂，
他刚来军纪，不但

事不能有疏漏，也还要有所建树才能立起威信。四爷，您得成全他。呸！看看，还是生气了不是？他就是小瞧人，以为我不过是傅恒的儿子，皇上的内侄，要叫这种人带兵，敌人没上来，先吃自己哥什哈一刀。嗨，人情势力我不敢说没有，皇后轰了，公爷病着，虽不这么想，恭敬心减了的事儿也是有的。纪中堂我看无可无不可的，于中堂心里不好过，为于一简的事儿犯着嘀咕，言语说话不养人，这都听得出来，也不过压一压您的盛气，别的心思我敢保没有。四爷今儿说话也有不检点之处，那还不是因为家中老父病重，这边公务又不顺心，所以我说是不痛快人遇见了不痛快人，心里都窝着别的火，话不投机是自然的事儿。笑话，我有什么不检点的？您讲，相公们难辞其咎，于某人是刚进军机的，军机首辅大臣还是令尊大人呢，这还真的给挑出不检点了，而且挑得堂堂正正，无懈可击。福康安站住了脚，望着刑部仪门口在风中晃荡的两盏米黄大西瓜灯，嘘了一口气说，他们这般存心，可见本来就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不是好料。老何，你到山东给我狠整，不要怕，不要手软，只要秉公，管他难受不难受，什么国泰于一简，只管拾掇，要我说话我就到皇上跟前给你说，四爷，我有直奏皇上之权，一定尽心办理。和珅说着，天色已经太暗了，看不清他是什么脸色神气。李世尧跟着于敏中、纪晓岚、郭志强等人辞出刑部大院，在仪门口考老大的灯下各自一别。他站着迟疑了一下，想约众人一道去自己府里边聊聊，但于敏中神气落寞，便和纪云说，明日见驾要报奏京表各地劫富列富的事，济公你的名单似乎太烂了些，一座牌坊按250两计，加上红花鼓吹，总计又要15万两银子，请济公回去再酌减一点。又要郭志强随他到军机处，还有军需上的事要问。纪晓岚也显得有些意兴阑珊，敷衍着说请愚公裁定，又说还要再去傅恒府。眼见此刻约谈不合时宜，蠕动了一下嘴唇收住了，只是举手一一明再见，想再说几句场面话也都懒得饶舌了。李府就在绳匠胡同东口北街，片刻间轿子已经到了家，小吴子早已经守在门口，赶忙迎上来，哈腰挑帘子扶他下轿，笑着说了，君们这早晚就下来了，我知道您准吃不好，咱府里小伙房弄了点清淡的，陆庆院有大戏，新编的恶虎村，吃过饭弟兄陪您看戏去。李世尧没有理会小吴子的话，一边进门一边问，85和永寿他们呢，还没回来吗？话没说完就住了口了，他已经看见张永寿和李85从天井西厢里掀帘子迎了出来，却都没有说话，一边一个站在门口吊着的纱灯底下垂手迎候。有时候一个人的面孔就是一部书，一个眼神，一个琐碎的动作，一颦或是一笑就是一篇文章。李世尧只瞟了他们一

眼，就知道没带回什么好信儿。蓦的一个不祥预感袭过来，身上只要起粒儿。他顿了一下，大声吩咐：“泡普洱茶来，要盐的。”坐定了之后，张永寿顾不得喝茶，立刻切入了话题：“东翁，我们也是刚回来，今儿我和85串了十几家，高永贵、方恩孝、洛本济、马孝元，这些知己朋友家都去了。遵您的军令，每家送二斤茶叶，留客问话的旁敲侧击聊聊，不留客的放茶叶走人。各家回赠的礼都比我们送的厚，也没有留客，看不出什么端倪来。恭王府、庄王府、怡王府、何王府也都去了，送的是我们带的阿芙蓉糕和西洋玻璃杯，都赏收了，没有拒收的。太监那头几个相熟朋友，是每人20两暖和银子。”李世尧打断了他的话：“不说这些，捡要紧的话。”张永寿看一眼侍立在旁的李85，说道：“这些风言风语，根儿是从高云从那儿出来的。我们见了军机处的小德章，又找小吴子才见着高云从。他接了银子，又说这种事儿他帮不上大忙。他说大约有人写了密折给万岁爷，说您在贵州任上、广东任上手脚不干净，不但卖缺贪污，官司打赢了也收人家盛家的谢衣，别的事儿他就说不上来了。”李世尧腾的一下涨红了脸。总督并不管这刑民官司，他有关说人情的事都是叫了巡抚私地交代，秉公处置，胜诉之后受贿人送些土特产孝敬也还是收的，却从没有收过大宗银子。至于卖缺也是一样的道理，朝中六部九卿好友同行介绍的人士，交代范司衙门挂牌子补缺，事后小小不然的谢礼也是受的。和各省督府相比，他还觉得自己廉洁得太过矫情了。指着这两条砸黑砖，还真有敢以卵击石的。李世尧一阵恼怒又一阵宽怀，冷笑了一声：“呵呵，由着他告去，这不定是哪个龌龊阿杂沙才给翻台塞了银子，没有放缺，暗地里玩一点小把式挑刺儿。我怎么没听说高云从这号角色，补人补义补礼补智补信，从王孝到王八尺我都知道，你们没问问这些大太监？”李85在旁边说道：“老爷见过姓高的，傅六爷府里他常去，就是那个高个麻子脸蜜蜂眼奶奶嘴有点驼背的，别瞧长得不起眼，不哼不哈的，在里头侍候万岁爷专管来回递折子，往皇史上送文卷，在太监里头人缘最好，上下左右都趟得开，一里一里的就露头了，日后盖过王八尺都是指望得着的。”李世尧笑着说了：“他这位分有点像前明司礼监的秉笔太监，魏忠贤就是靠这个职司发迹起来的。不过皇上治愈太监最严，一旦发觉他交通大远，只有一个死字，这种人沾惹不得，我们有事不要再找他打听了，听见没？”他看了一眼张永寿，张永寿和李85赶忙应是。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覆正，
0: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余载，初心不改，
0: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0: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2: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李世尧站起身来，无声地透了一口气。事情一旦知道了底蕴，也就没有单听砸黑砖、有人告状那么叫人悬心惊悸。他其实还有很重的心思，连这两个贴心的亲信也难以告诉。广州十三行原就是西洋雇佣的中国买办经纪人，10年前出任广州总督，因避辞时乾隆再三吩咐，严于华夷之变，谨防洋教泛滥，事关国体大政上头，不得有丝毫怠忽宽纵。所以一上任雷厉风行，下令撤掉了这些洋行，查办了勾结洋人妄行传播天主教的翻译买办。但他很快就明白了，英国人、葡萄牙、法国、意大利人既在广州，又都是买卖贸易的事儿，要压制中国人不和他们勾结，真是难于上青天。不许明的来暗的，十三行压根儿是从来也不曾撤销过。从严禁到迟禁，从迟禁到睁一眼闭一眼，说白了，压根儿从来也不曾禁过。离任的时候就是这么个情势，若不请旨恢复，新任总督一去，一切全都是昭然若揭。即使是自己的亲近好友接印，也是难乎为继。如果是对头接任，一封陈情折子上去，非但10年卓异名声保不住，指不定还要背上欺君的罪名。做章做制，在乾隆和洋行商人两头说和弥缝，事情总算稳妥办好。工行里为感谢他，在万岁爷跟前为民请命，奔走说相，送了10万两银票给他做荣行程仪。他真正的心病在这张银票上，所以一听砸黑砖，就像初次偷情的小媳妇儿乍闻野汉子三个字儿，立时就慌了神儿了。既然是一场虚惊，李世尧倒觉得自己杯弓蛇影的一惊一乍太不沉稳了，自嘲的一笑，刚说了句披服小虫不足为虑，突然就打住了。从高云从那儿听来的只言片语靠得住吗？他皱了皱眉头，接口又说，我家属都在广州， 来北京就成了无根之萍。

0: 在暗处，我在明处，一不小心就要落人家套套里头。李八十五说，不是我说爷，爷跟何老爷闹生分就很无谓，可不是他得罪外任官，撺掇着爷拿爷当枪使的过，要不然像这些事儿出来，去问问何老爷，底细历史就清楚了，我们爷吃亏就吃在太直太刚上头。李世尧越听越心烦，把一件猞猁猴皮坎肩套在袍子外头，一边扣着纽子，一边笑着说道，好了好了，不说这件事了，算我知过了还不成吗？我出去走几步缓散缓散，你们两个再商几个稳妥办法，务必把事情来龙去脉弄清白，有人来没有急事，请他明日往驾到军机处见面。说罢背抄着手夺出去了。此刻已是有末虚初时牌，正是风急天暗之时，稀薄的云层像是被一位初学作画的同盟蘸了淡墨，胡乱涂抹周染一通，淡黄深紫青褐微褐混杂交融，月亮像得了黄病的人的脸，死样活气地透过时隐时现的流云窥视着人间，照得残雪斑驳的街区屋顶一片朦胧，像满街都是花里胡哨的怪兽在窜伏跳跃，给人一种诡异凄凉的感觉。李世尧站在门口，被暗地里裹着细雪的寒风扑面击得浑身清冷，混乱烦躁的心绪似乎驱逐了不少。从这里自西向东看过去，一片浑蒙的夜色，远处就是徽班在京新建的大戏园，宫灯、绣球灯、纱罩西瓜灯、串灯是五颜六色，艳光交织，园子外卖汤饼小吃的羊角灯、气死风灯、孔明灯像被一层雾拦拢了，若明若暗、若隐若现的悠悠闪烁，也像是有点跳跃不定的样子，急弦反管之音远远传过来，都不甚清晰，只隐隐断续听一个女子声息随节高唱，细绣湿腰桃，乍惊回云雨潮，云横树梢雨余芳草，画眉人去走章台道，网迢迢近边溪鱼，谁分玉葱椒。李世尧漫无目的地信步顺着歌音向戏园子踱着，蓦地听见道旁有人哀得长声叹息了一下，因为离得极为近，叹息声音又急似一声闷得好容易才透出的呻吟，阴森森的，猝不及防间竟把他唬得身上一抖，毛发根都倒竖了起来。略定定神儿，偏转脸看时，却是到了江浙会馆楼门前，黑黢黢的门洞无遮无挡，似乎里边有一团毛茸茸的东西在动着。他屈着眼凑近了瞧，才见原来是一对讨饭的母女蜷缩在墙根，暗地里看不清爽，那妇人仿佛中年，小姑娘约可十二三岁，都是面目模糊，靠墙偎在一床破被子里，似乎都在瑟瑟发抖。李世尧问，贼冷的天儿，怎么窝在这儿啊？
1: 啊，
0: 那女孩也不妨这个时候会有个男人悄默声地走进了问话，吓得一个紧缩，噎着冷气儿惊叫了一声，问道，
1: 你是谁？
0: 李世尧无声地一笑说道，别怕，我不是歹人，路过这儿瞧你们歪在这里，我还以为你们是妖怪呢，北边就有座马王庙，到那儿生堆火暖暖不比这儿强。这是你娘吗？她有病。女孩子不知道是冻的还是吓的，打着颤说了，
1: 这里几个破庙都住满了，住的都是男人， 我娘。

0: 又发高热，人家怕过了病气，到处去就撵出我们。
1: 李世尧听得心里边一沉，看一眼昏沉不醒的妇人，叹息道：讨饭的还讲究什么男人女人，都到了这个份上，不拘哪个庙里神库里也比这儿强。他摸了摸腰间，里边装的是银票，从袖子里掏掏，大约有3-4钱碎银子，取出来说：拿这点钱讨换点药，不拘哪个干店安置你娘吃点热饭，受凉的病只怕就好了，怎么挨着不是个事儿。那小姑娘伸出一双温润的潮乎乎的手，捧着接过银子，抽噎着说了：
0: 谢爷，谢爷的赏，我给爷磕头了。我们不是讨饭的，是来北京投亲不着，花完了盘缠。
1: 李世尧的心抖了一下。乾隆11年，他赴京应试，花完了钱，落魄在庙里蹭饭吃，也曾有几个月投亲不着的经历。他还是个举人，在京里有同乡，有同年，也有朋友。一说介字，全都是容颜惨淡，咂口皱眉，口气支吾，言语嗫嚅，举止张狂，至今音容宛在，总之是一个为难而已。眼下见着母女饥寒窘迫至此，不禁大起恻隐之心。他咬着下唇思量了片刻，又问：你有什么亲戚在北京？他是出了远门，还是举家搬迁走了？这一问，那女孩就答不上来了，晃了晃母亲：
0: 娘啊，这位爷台问我们话。
1: 啊，那个妇人呻吟着答应了一声，暗夜中眸子闪烁了一下，艰难地说道：这位爷台真是善心，多谢您了。我们娘们儿的事儿难办，说是亲戚，其实也不是亲。人家现今做了大官儿，又不在京里，就是不做官儿，我们也是奔人家来讨口饭。李世尧听着就笑了：呵呵，这真是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我自己就是个官儿，你说的是谁呀？那个妇人悠悠地说道：和珅，和老爷，他在扬州帮衬过我，真是个善人呐。要不是他，这孩子生下来就冻死在五通庙里了。我欠着何老爷的情，日子过不下去，又来奔人家，还不定收留不收留我们呢。李世尧听说是来投奔和珅，不禁呆了一呆，和珅还有这份善行？皱着眉头想了想，回头见李85远远地跟着站在黑地里，喊了一声过来，对夫人说道：和珅老爷今非昔比，已经放了钦差出去了，你这个样子，家里又不认识你，未必就收留你们。我跟何老爷也是朋友，要信得过，我先叫人安置你们母女找个店住下，抓副药吃吃，病好了再想法见何老爷，这么着可好？说罢就盯着那妇人等他回话，但他却没言声，垂着头靠着墙歪着一动不动，只微微听得他呼吸之声有点急促粗重。李世尧试探着触了一下他额头，觉得火炭似的烧手，赶忙缩回手来，对李85说：快 叫几个人来，

0: 就照我说的办，他晕背了气了。李八十五还说呢，这番忌讳，老爷赏银子就什么都有了。那个女孩已经哇的一声放声大哭，晃着母亲直叫，
1: 娘，娘啊，你醒醒，你这是咋的了？你可不能死啊，小三赖子要卖我，你死了我可怎么办呢？
0: 昏月露相，风寒凄冽中听他嘶嘶凄绝的痛哭声，李世尧浑身一阵起立，心里边发慎。此时李家几个长随已经赶来，忙着张罗用藤条春凳子搓弄着抬人。李世尧满腹郁闷，见这凄惨情形更不是滋味，说了声派人去请郎中，正要走，见西边一个人提着盏白纱灯晃晃荡荡过来，嘴里边吆吆喝喝含糊不清地说着，死了吗？头疼脑热的，哪里就死人了吗？你死了我的钱可怎么办呢？说着已经走近了，脚下趔趄步，满口臭气，打着舌头，愣着眼问了，你们是打更的吧？这女人呢？你们她死了抬走，这妮子得给我留下。他们是我的人。李世尧冷冷地问他，你是什么人？
2: 小
0: 三赖子。
2: 你怎么知道？
0: 既然是你的人，他还没死，你请郎中给他治病。小三赖子冷丁地被他说的一愣，他是喝了酒的人了，头摆得拨浪鼓似的晃了又晃，竟想不出该怎么回话，屈着眼黑地里看，又瞧不清李世尧面目衣着，过了半天才说，
2: 管闲事挡横吧，是我的不是我的关你的事儿，你拿银子来，人就归你。
0: 李八十五说，爷是何等样人，跟这种人斗口，您只请散步，奴才来料理这王八头。李世尧伸手虚挡了他一下，说道，他欠你多少银子？我给了三。那萧三赖子人虽然醉了，说到银子上却心里清明，脱口说了半截，生生又加了十两。
2: 啊，十三两。
0: 李八十五大怒地叫着，
1: 讹人吗？
0: 扑身上去就要打。那女孩子也哭叫着，
1: 哪儿来的三两十三两？我们欠胡家客栈二两四钱房钱，二十文药钱，行李铺盖都顶上了，你揽到自己身上说是欠你的，北京是天子脚下，怎么这样欺负我们外乡人，也不怕雷劈了你？老天爷呀！
0: 小三赖子经这么一折腾，反而口齿也变得利索了，冷笑了一声说，
2: 胡家客栈欠我的，你欠胡家客栈的，账是转圈过来的账，你敢赖，敢再磕碜我，卖你下三堂子里。
0: 他夹起夹巴，满口污秽，还在骂。李八十五一个跃步跨上去，一扬巴掌，啪的一下就给了他一耳光。小三赖子被这一巴掌打得酒也醒了，往后退了一步，嘴上叫着，
2: 你不就是个臭打更的吗？找三爷的事儿，老虎掌上挑刺儿吗？好，你等着。
0: 算了算了，李世尧皱着眉头摆了摆手，他心里划算明白，和这种牛皮斗气儿胜之不武，纠缠起来没完没了。

传出去名声也不好，就说道，给他13两叫他去，从此两不相干，现在治病要紧，紧着和他缠什么。李八十五骂骂咧咧，从腰间大包里掏了半天，一把碎银子灌在地上，啐了一口，这是14两二钱，给你买孝帽子去。萧三赖子爬在地下，紧忙划了这捡银子，李世尧已经走了。他原本是因心境郁闷出来散心，经这么一阵吵闹搅和，倒是疏阔了许多，心不再像浸在浊油中那样浑浑沌沌、黏糊糊、腻歪歪的，想不成事情。信步穿过一带杂着矮房茅屋的菜园子，前头灯火渐多，已经到了贡院街。只见北面贡院一带黑压压、乌沉沉、静悄悄，老大一片高房瓦屋压地坐落，外围院墙足比寻常民宅高出2倍不止，墙头上栽满了酸枣树，密密匝匝的，野地里看像墙上有一层紫褐色的雾霾镶边，直到看不见的尽头逶迤而去。中间致公堂、明伦堂、天下文明坊的余门高高的住在暗夜当中，朦胧可见飞檐翘翅上的残雪，绰约能辨龙门前铁麒麟的雄姿。远远看此处灯火稠密，此刻走近了才知道，只是伯伦楼、大戏楼一带热闹些，街巷上汤饼摊、油条、麻花、豆腐脑蛋子这些小买卖，都是点着盈盈如豆的小纱罩油灯，吃客也不多，吆喝声也不热闹，倒是园子里边开了戏，当当当当的锣鼓声里，声簧齐鸣，丝竹刮耳，也听不清楚唱的什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覆咒，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七十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0: 已成守边疆，青春助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30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大家好，我是肖勇。
5: 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六部门印发规划保护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油价17号显著上涨。
5: 今日财经头条：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8项务实合作举措，弥合全球智能鸿沟，推动我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保障创新发展。
4: 图灵奖得主约瑟夫·西法基斯表示，应推动协作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并称赞中国倡导人工智能向善理念。
5: 中国经济半年报，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超过40%，经济向新向优特点鲜明。
4: 铁路部门试点新增预约购票服务，京沪线开车前60天可以预约。记者昨天了解到，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1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规划细化了主要指标，沿用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地下水优良水质比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行政村环境整治数量指标，扩展建设用地安全利用指标，增加地下水污染源监控点位污染指数降低比例、美丽乡村整线建成比例、全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等指标。
5: 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连续第7晚采取此类行动，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随后，伊朗多地陆续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说，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大火焚毁。此外，巴林的主要人工智能中心也遭到多枚弹道导弹和数十架无人机的打击，已被完全摧毁。这个中心被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以实施战争罪行。美伊局势难降温，国际油价17号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涨幅都在4.5%左右。
6: 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4: 在昨天召开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2项重要成果。来听报道。
5: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以务实举措响应联合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弥合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倡议。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这是国家发展改革委连续第三年发布该案例集。与往届相比，今年的案例集覆盖地区国别更加广泛，人工智能加应用合作场景更加丰富，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理念更加突出，集纳了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中的宝贵成果，展现了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的务实合作举措，为深化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协同合作、破解发展失衡难题提供了清晰路径与有力支撑。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地区失衡问题，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全球人工智能合作需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合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
7: 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
5: 人工智能领域的算法偏见、深度伪造、数据滥用等风险具备的跨国性、外溢性特征，单一国家难以独立应对，急需凝聚全球共识，开展协同治理。
7: 行动计划在尊重各国主权与发展权利的前提下，充分凝聚治理共识，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5: 近几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陆续发布《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等成果，为全球治理合作贡献了中国智慧。
4: 当前，人工智能正加速融入千行百业，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从应用优势向创新优势跃迁的关键时期。下一步将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全方位夯实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根基。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
7: 在资源供给方面，我们推动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集供给，全力保障创新发展。在行业应用方面，我们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速赋能实体经济，部分领域已经逐步实现领先。
5: 十五五开局之年，日均 token 调用量不断攀升，重点行业 AI 渗透率加速突破。与此同时，我国在人工智能

0: 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覆咒，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余载，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酌琴。酌琴是指对中国民族乐器古琴进行精工细作的一种工艺技术，需要有掌握专业技术的琴师完成操作。酌琴的主要工艺流程有择材、制图、造型、槽腹、配件、合琴、裹布、刮灰、打磨、上灰、擦漆、上弦、试音等十多个步骤。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曾画有《酌琴图》，画中酌琴师井然有序，神态专注，观之可领会古人酌琴如酌心之境。庄子云：“行年七十而老酌伦。”可见酌琴非有修养有经验者不可为。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酌琴的由来。
4: 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5: 专题报道智能向未来。今天请听人工智能加速重塑全球经济，如何确保 AI 向善可信可控。
4: 九月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专家解读分步恢复征税部分免税有何考虑，对行业企业消费者有何影响。
5: 消费热点观察，实测体验千差万别，急用急抛用品该怎么选。
4: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新国标，公开征求意见，将防范哪些安全隐患。
5: 财经身边事，跨境邮轮油持续升温，福建厦门迎来暑期首艘国际邮轮，来华避暑游形成风潮，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助推主题乐园门票大卖。康阳旅居游潜力释放，大批长三角等地游客到安徽黄山常住休养。
4: 来听详细内容。人工智能正在加快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在技术持续迭代的同时，对人工智能的治理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论坛上，国内外顶尖专家学者、企业负责人对人工智能的技术普惠、产业落地、安全规范等议题展开探讨。专题报道《智能向未来》，今天请听人工智能加速重塑全球经济，如何确保 AI 向善、可信、可控。
6: AI 在进入千行百业后会不会替代人，是现在很多人关心的话题。对此，商汤科技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徐立表示， AI 走向大众不是替代人，而是实现能力的增强，放大每个人的发展可能性。
7: 一个好的 AI 的产品，它不是依赖，而是专注在个人的获得成长，解锁每一个人的新的空间可能。当你用这样的 AI， 你自己的能力有所提升的时候，那往往这个 AI 的产品啊，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长期发展和存在的。所以我们推动说，从专业人士向超级客体的变化的这个过程，是使得 AI 普惠的一个开始。
6: 当 AI 的服务边界拓展到超级个体，他认为未来 AI 的计费维度应当从词源 token 转向 task， 也就是任务完成的价格，计算成本持续降低后，能够使得 AI 真正跨过普惠的门槛。
7: 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会担心有些岗位会消失，我想是的，一些偏流程化的两端都是系统的岗位，

0: other domains of society that says。
1: 在安全层面，我们应该遵循一条通用规则，那就是任何人工智能系统在落地前必须完成安全验证与安全实测。企业或机构不得推出存在高伤害风险、危害概率超出社会可承受底线的 AI 产品。第二个重要原则是必须建立风险管理流程，而且必须负责任地执行，不能由各家企业自行单独决策。重大技术决策应当兼顾全球民众的共同福祉。第三个原则是人工智能发展红利要全民共享，创造的价值收益在全球范围内分配，减小数字鸿沟。
0: Otherwise, you know, we're going to create global economic divides that are going to create instability in our world.
2: 在技术理论层面，图灵奖得主、强化学习奠基人理查德·萨顿则指出，当下大模型多模态生成仅仅完成的是人类历史数据的模式拟合，仅能够复刻既有的知识，还不具备自主发现新知识的能力。他说，静态标注数据模式已经触达天花板，经验驱动是下一代 AI 的核心路径。经验型智能体可以依靠环境的反馈持续校正认知，自主进化是不可逆的技术大事。
3: We are today in the era of human data.
4: 我们现在还处在人类数据的时代，所有的 AI 训练出来就是为了预测人类的语言，预测人打的标签，然后由人类专家进行微调。大部分的机器学习是要进行知识的转移，从人转到机器身上。我觉得 AI 现在终于转向从经验来进行学习，而不是从人类的数据进行学习，这样它会变得更加强大。
2: 技术攀登越高，伦理治理的锚点就要扎得更深。在本次论坛上，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指导性文件集中发布，展现了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也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贡献了兼具原则性和可操作性的行动框架。
5: 电池消费税政策要调整了。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关于调整部分电池消费税政策的公告，从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
6: 政策分步对部分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具体来看，自2026年9月1号起，对钨汞原电池、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硫电池按照 2% 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7年9月1号起，按照 4% 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7年4月1号起，对光伏电池，也就是太阳能电池，按照 2% 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8年4月1号起，按照 4% 税率征收消费税。
7: 这次公告还明确对部分电池免征消费税，具体包含哪些产品呢？
6: 政策明确，自2026年9月1号起至2028年12月31号，对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及光伏电池中的钙钛矿电池、叠层电池、生化镓电池免征消费税。享受减免税政策的电池产品应当符合该产品的国家标准。
5: 为什么这次要采取分步恢复征税的方式？又为什么对一些电池产品保留了免税政策？背后有何考虑？来听专家的解读。
6: 公告明确，此次电池产品政策调整实行分步恢复，预留一年的缓冲期，先按照 2% 税率征收，一年后再将税率恢复到 4%。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
8: 分步来恢复征收消费税的主要是考虑到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然后呢，让企业能更好的逐步的去消纳我们政策调整带来的一个成本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光伏电池现在正处于内卷式的综合整治的恢复期，所以说我们让它更晚一点来恢复对它进行征收消费税。
6: 专家表示，对一些新技术的电池产品保留了免税政策，则是考虑到免税政策可以更好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8: 因为我们这次的政策调整呢，主要就是引导，是可以更好的引导企业来研发或者是发展更具有技术创新性的一些产品，所以我们还是保留了一部分的免征消费税的政策，这样对于我们鼓励企业进行研发创新，然后促进产品的结构性升级，然后促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还是发挥很好的作用的。
7: 这次政策调整对行业、企业、消费者将带来哪些影响？继续听专家的解读。
6: 专家表示，目前我

0: 我国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电池产业体系。中国企业向全球供应约 70% 的电池材料，超 60% 的动力电池。此次调整对国内相关企业的竞争力影响并不大。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
1: 我们的电池产业已经今非昔比了，跟十几年前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说呢，我们这次的政策调整分步实施，政策恢复过程大概将近小两年的时间，那么对于企业的影响应该不是特别的大，就是我们的企业还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他们可以去很好去消纳我们的这个政策调整成本的。
0: 那么对消费者而言，此次政策调整可能会有哪些影响呢？专家表示，由于电池产品多为工业品，此次政策调整对消费者的影响较为间接。
1: 可能比较直观的影响就是我们老百姓感受到的就是新能源汽车，但是因为只有一部分的电池产品才跟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是相关的，并且电池只占到新能源汽车成本的一部分，大概也就是30%到40%，那么我们就即使提高了4%的电池成本，实际上对我们整个的新能源汽车的成本的影响也是比较小的。
0: 专家表示，总体来看，此次政策调整顺应了我国电池产业发展形势变化，可以更好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促进电池行业健康高质量发展，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2: 以下请听消费热点观察，实测体验千差万别，急用急抛用品该怎么选？
3: 酒店床单看着洁白，是不是真的干净？浴巾和毛巾会不会残留病菌？不少消费者在假期旅行或长途出差时，总有卫生安全方面的顾虑。于是，一次性内裤、浴巾、床上用品等次抛产品的存在感越来越强。
4: 我特别喜欢一次性的浴巾啊，因为我经常出差住酒店，就必须得带两个，然后出差完然后直接就扔了，特别方便。
3: 那你感觉好用吗？
4: 很好用啊，一次性的这个浴巾跟其实成品的浴巾我感觉差别不是很大，现在做的已经非常的完善了。
3: 不少消费者在购买一次性卫生用品时最在意的就是安全性，并且天然的对这类商品信赖度很高。对于如何选购更加安全好用的一次性卫生用品，消费者李女士认为，价格稍微贵一点的应该就是质量好的。
5: 我一般买的就是稍微价格贵一点的。
3: 那你会注意它的材质吗？
5: 买了一次性床单，我就会买那种棉柔的，相对还是可以的，因为价格在那放着。
3: 除了价格，购买一次性卫生用品还应该看什么？材质和舒适度是消费者比较在意的因素，但记者采访中发现，他们往往被纯棉、无菌、无添加这一类的广告语影响。市面上产品五花八门，究竟哪款更靠谱？为了引导消费者正确选购一次性卫生用品，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对50款一次性出行卫生用品开展比较试验，覆盖36个品牌，结果显示，所有样品卫生安全都达标，但吸水性、抗起球、结实度等性能差异悬殊，尤其是一次性内裤的吸水性差异最为显著。值得关注的是，棉质未必干爽，吸水最快的两款产品材质都是100%的聚酯纤维，部分纯棉产品吸水耗时超过90秒。专家解释，棉纤维吸湿量大，但散失慢，久穿反而容易产生闷热黏腻感。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部分商家的销售人员仍然把纯棉和最透气直接画上等号。
6: 一次性的床单和一次性的内裤都是什么材质的？
7: 全棉的，100%棉的。全棉的它就透气啊，然后是那种水刺无纺布的，有一款棉纱，有一款就是普通款，棉纱款更柔软更透气一些。
3: 虽然本次比较试验的全部样品微生物指标都符合强制国标无致病菌，但各产品细菌菌落总数数值差距较大，如果消费者买到菌落总数偏高、使用后皮肤过敏的产品，商家能否以达标国标为由拒绝赔偿？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认为，
8: 尽管有关的产品符合国家强制性的标准了，但是如果对于特定的人群的消费者，包括一些对此类产品皮肤敏感的一些特殊人群，是有可能造成不合理的危险，而这种不合理的危险在依据我国产品质量法的要求，相关的经营者应当尽到警示和说明义务，如果没有尽到的话，

0: 将由经营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暑期旅游期间，有民宿酒店免费提供一次性内裤、马桶垫。如果这类配套用品没有经过检测，性能不达标，导致消费者出现身体不适，民宿酒店作为免费提供方，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胡刚认为，
0: 经营者提供的所有的产品或者服务都应当切实地保障消费者的安全权，而这种赔偿责任并不因为经营者以奖励、赠送、试用等形式免费提供相关商品或者服务而被豁免，因为产品质量问题造成了相关消费者的人身财产的损失，消费者可以要求民宿酒店或者其他的服务提供者承担相关的损失赔偿责任。
2: 电梯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电梯质量安全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国家也将电梯纳入特种设备实施监督管理。我国是全球电梯制造和使用第一大国，截至2025年底，全国在用电梯数量已经突破1200万台，每年新装电梯大约在90万台。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一项涉及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在公开征求意见。这项标准具体包括哪些内容？会对电梯安全运行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报道。
3: 这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全称是《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要求》第三部分《电梯交付验证》，标准适用于新安装的电梯，包括乘客电梯、载货电梯、防爆电梯、消防员电梯，基本覆盖特种设备目录内主要电梯类型，涵盖液引式、液压式等不同驱动形式。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政策法规和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钱建雄。
4: 标准首先明确了通用的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交付验证的基本内容和要求。那么在此基础之上，针对防爆电梯、消防电梯等特殊的梯种，单独列出了防爆电器的部件、电梯设备防水保护等这个专项要求，保证了标准的适用性和专用性，满足企业自检工作的实际需要。电梯安装呢，是衔接部件制造和整机投用的关键节点。那么制造单位交付前自检，是把控电梯安全的一个重要核心关口，也是筑牢电梯安全防线的关键环节。
5: 电梯生产是涵盖设计、制造、安装等多个环节的系统工程，交付使用之前存在哪些常见问题？新国标的出台将防范哪些安全隐患？
3: 记者了解到，此前我国尽管有厂家进行安装竣工自检的要求，但各地各企业执行的自检项目流程要求不统一，存在验证流程不规范、项目不完整、记录不规范、结果无法追溯等问题，容易导致电梯安全隐患。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政策法规和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钱建雄。
4: 标准目标呢，就是构建标准要求到现场验证到合规交付的落地链条，统一全国电梯交付验证项目要求，解决各地自检标准不一、项目不全等问题，进一步强化制造单位对电梯出厂和安装进行安全指导和监控的责任和义务，从源头防范电梯制造和安装的安全隐患。
2: 记者了解到，此次征求意见稿详细制定了整机制造单位在电梯交付使用前的验证责任、程序、项目与内容等。那么新国标究竟具体统一了新装电梯质量安全验证的哪些基本要求？
3: 根据征求意见稿，验证内容从技术资料、名牌标志等书面核查，到井道、门系统、轿厢、悬挂装置、安全保护装置等现场实物检查，再到制动、安全钳、缓冲器、应急救援等整机动态试验，覆盖电梯核心部件与运行功能，共计100余项细分验证内容。记者了解到，这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公开征求意见的时间为2个月，将与现行电梯形式试验规则、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等安全技术规范形成互补，协同发力，为电梯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提供制度保障。市场监管总局特种设备局电梯处二级调研员李兆。
6: 结合征求意见，进一步优化标准内容，加快推进标准报批发布及实施工作，争取呢在年底前予以发布，以高标准守护电梯运行安全。
7: 财经身边事。
5: 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

0: 局汪孟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 财经身边事，跨境邮轮油持续升温。日前，一艘国际邮轮靠泊福建厦门国际邮轮中心，这是今年下半年厦门迎来的首艘国际访问港邮轮。来听报道。
2: 在厦门国际邮轮中心，近2000名游客有序下船后，前往查验大厅办理入境手续，开启厦门观光之旅。
3: 印尼游客拉尼，
4: 15个大人，16个小孩子，去中山路，我们进那边很多吃的啦，买礼物的。
2: 而紧邻码头的闽南主题景区成为不少游客的首选打卡地。这个暑假，景区推出了7大沉浸式穿越主题玩法及高空音乐秀、上百场闽南特色演绎等，打造特色游轮加在地文化游玩路线。
3: 美国游客杰西·丹尼尔·埃尔南德斯，这是一段美妙的时光，让我深入了解了当地的历史文化和服饰，而表演者们更是表现精彩，这是我第一次体验。
2: 此外，还有游客前往鼓浪屿、园林植物园等城市地标，体验厦门的城市魅力。据了解，整个暑期该邮轮计划开行香港至厦门短途旅行航线3个航次，游客可以选择跟团旅行，也可以自由行，在厦门停留12小时后，将继续搭乘邮轮返回香港。不仅是邮轮游火热，自7月1号暑运开启以来，截至7月15号，厦门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超25万人次，其中空港出入境旅客超17万人次，亲子游是主要客流。为此，边检部门动态调整查验通道，增设爱心专区，确保暑运口岸通关安全高效。
1: 财经身边事，来华避暑游形成风潮。这个暑期，从广东深圳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这也带动了主题乐园门票大卖。
5: 6月下旬开始，深圳这家主题乐园的盛夏泼水节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每个周末傍晚，都会有几千名游客齐聚这里消暑，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
3: 阿联酋游客，我们在互联网上了解到这个地方，现在是夏天，这个很漂亮的地方可以放松，也能玩得比较开心。我们是带着孩子来的，对于他们来说，可以玩水就更有意思了。乌克兰游客，
6: 这里很好，因为可以玩水，我现在感觉非常好，不热。
5: 进入暑期以来，这家主题乐园接待的外籍游客数量同比去年增长超50%。乐园里多语种售票机、AI 翻译讲解器齐上新，来自全世界的游客都能无障碍沉浸其中。
3: 广东深圳锦绣中华民俗村市场部工作人员叶俊杰：
7: 欧美国家的一些客人逐步的在增多，现在每天都有2到3个100-200人的一个境外团，到周末的话300-500人。
5: 在离深圳市中心区更远的一家主题乐园，海外游客同样也有不少。维多利亚是一名来自俄罗斯的留学生，这个暑假他专门邀请家人一起来深圳过夏天。
3: 俄罗斯留学生维多利亚：
8: 有海，可以游泳，我们6天在深圳，然后我们去北京。
5: 海边踏浪溪水避暑，看极地动物感受清凉，乐园门票销量创下新高。
3: 广东深圳特发小梅沙海洋世界工作人员董琼丽：
9: 从我们网络的订单来看呢，有大量的国外的不同国家的游客，今年的暑期的票量来说的话，比去年至少有1倍的增长。
5: 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城市完备的消暑配套，使得海外游客去中国避暑持续升温。
3: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10: 尤其是商贸枢纽城市，外国朋友到深圳也成为了必备的行程。同时，这个暑期入境游的热门城市还有上海、北京、广州、成都、青岛等。另外，受到航空通达性的提高带动呢，入境游客也在一路向北向西，飞往伊宁、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了6.3倍，飞往大同、义乌、佳木斯、敦煌的外国游客均实现了翻倍的增长。
1: 财经身边事，康阳旅居游潜力释放。今年以来，安徽省黄山市出台了多项康养扶持政策，整合全域养生资源，推动走马观花的一日客转向慢行安居的康养人。入夏以来，黄山迎来新一轮旅居养老热潮，大批长三角乃至更远地区的老年游客前去常住休养、避暑安居。一起来听听。
11: 在黄山市徽州区一线等古村落里，不少老人早已把黄山当成了第二故乡，漫步山水古村，体验非遗手作，品味慢生活。
12: 游客
13: 一日三餐
12: 对我们非常友好，
13: 特别适合我们陈海新来感受这边的生活和文化。
14: 八天。

0: 晚的这个行程呢，还给我们一个康养护照。这个康养护照呢，涉及到有400多家的商户，而且还有12家景区都有优惠条件。
1: 为便利以老人为主体的康养客群安居，黄山市搭建黄山小筑康养旅居公共服务平台，推出标准化康养旅居套餐、景区门票减免以及上千款特色旅居产品的专属优惠活动。2025年，黄山市累计吸纳长三角康养客源超400万人次，今年1至5月已引进康养客群250万人次。
2: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莎、小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纵正，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电视。

0: 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冰团。
3: 把握发展脉络，
4: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
5: 所以我们
6: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
2: 聚焦新闻热点，
7: 深入的督战就是对2009
8: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2: 讲述兵团故事。
9: 原先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10: 当年的发现老兵的照片和军事基站的奉献，
2: 弘扬兵团精神，
11: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2: 实现兵团民兵召集起来来给我们战争
2: 青春基层声音。
13: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4: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2: FM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5: 到新疆也是为了把我们的理论跟实践结合，再一个就是家国情怀吧。对于带犬民警来说啊，最关键的核心还是爱心吧，发自内心的去喜欢这个犬。当我在发掘本土的新疆牧羊犬能作为中国警用牧羊犬的时候，我有一种自豪感。这些事儿在我心里的话，我觉得是我援疆最大的收获吧。
1: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左岩。2023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援疆省市大力支持援疆干部人才秉持兵团所需、省市所能、群众所盼，把兵团发展视为己任，把兵团事业当成自家事儿，在天山南北留下了奋斗足迹，书写了感人至深的援疆故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就是一位第11批省市援疆干部，现任兵团公安局刑侦总队重案支队副支队长岳瑞。岳队，首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5: 大家好，我叫岳瑞，是第11期援疆干部，从公安部昆明警犬基地到咱们兵团公安局警犬繁育训练中心工作。
1: 欢迎乐队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在今天录制之前啊，我们也了解了您是在公安部昆明警犬基地已经是非常资深的专家了。那么在2023年的时候，您是选择了跨越千里来援疆，特别想问您哈，当时是什么样的力量驱动您做出这个决定呢？
15: 我们在原单位主要是从事警犬训练和教学工作，偏理论，我个人总想着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那么到新疆这块地方的话，也是为了把我们的理论跟实践结合，再一个就是家国情怀吧，守边疆为边疆服务。
1: 那当您刚到兵团的时候，那这片土地包括这里的人这里的犬给您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15: 我从昆明过来了以后到这边的话，感觉不像昆明那么温暖，然后不冷不热。刚来到这儿的时候就觉得新疆原来也可以这么热。冬天的时候来就从春暖花开一下子到冰天雪地，从气候上还是有一个心理落差，但是这边的人给我的感觉都非常热情，就是西北人独有的这种粗犷和豪放。在工作上面的话，我是觉得这边确实是大有可为的，可以做很多的一些事情。
1: 我们注意到您一到兵团哈，就锚定了一件大事儿，为新疆牧羊犬制定警用标准。那为什么这项工作是非做不可？它对于咱们中国警犬事业，对于兵团的意义到底有多大呢？
15: 这个事儿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国家现在的警用犬只都是外国引进的，比如说像德国的牧羊犬，像英国的这个拉布拉多，比利时的马里诺阿犬， 我们基本上

0: 七个警用犬种，只有我们的昆明犬是咱们中国自己的自主品牌，其他的都是依赖于国外的进口。那么我们为了让自己犬种引进方面不过度依赖于国外，我们公安部呢要求有条件的一些省份就开展本土犬的研究。那么对于新疆咱们这个地方来说，我来了以后，我们通过到基层去调研去看，我们的条件非常好，有很多的牧民在养自己的新疆的本土犬，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把我们新疆的本土犬挖掘一下。那么在这个局领导的亲自部署下呢，我们开展了这项工作，开始呢就是为期将近两年左右吧，去从寻找然后判定立标准开训练搞实战，经过了一系列的过程。
1: 刚才您也提到了哈，两年多的时间把一种本土犬培养成合格的能够冲锋陷阵的战友，这个过程肯定是不容易的。那么在标准制定的科研攻关当中，您和您的团队都有遇到过哪些困难吗？
0: 可以和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在寻找新疆的本土的牧羊犬的时候呢，就打个比方，就有点像我们搞杂交水稻，要发现那个最符合标准的那个原始的水稻才能进行杂交。那么我们在找的过程是非常困难艰辛的。我们走了新疆的九个地州吧，有二十几个县，可能才找到了80头左右，看过的将近有1000头吧。那么从这里面我们能够确定出来这80头是可以作为我们的新疆牧羊犬标准的。那么呢，作为这个新疆牧羊犬，它要立一个标准的话，它是要符合我们中国工作犬协会，它有一个品种标准审定，我们要有一定的数量，然后它的体型外貌特征都比较稳定，我们才能够去申请这个标准。那么这个过程起步是我们最困难最艰辛的。我们当时不分春夏秋冬，我们再去找这个犬种的时候，有的时候一打听说这个犬在哪一个山里面，有一个牧民家有，那么我们车开不到的地方，我们会骑当地的这个摩托车去，甚至有些地方到不了的，我们停了然后走路去。然后对于有一些这个寻找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牧民他还不愿意把自己的犬给你，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沟通，也是花了很多的这个心思，但是也其中有一些故事。比如说我们现在找的第一头我们的新疆牧羊犬，是叫元宝。这个犬的话是我们在清河这个地方打听到有一个村落，那么在这个村落的话说是有我们需要的这种牧羊犬的这个品种标准，那么我们就去了以后，我们找到了这一家的主人，当时他的主人说他的犬已经出去散步去玩交朋友去了，不在。然后我呢只能跟他说，我说我们来意呢就是想把咱们中国的自己的本土的犬找出来，然后下一步做警用的牧羊犬，那么中国就有了自己的本土的警用牧羊犬。这也是现在唯一的咱们的本土牧羊犬。但是对于这个老人家来说，他是告诉我，他说啊，我这个犬我非常喜欢，它防狼，它能够去把这个2到3头的狼都可以驱逐，可以攻击。你要是把这个犬拿走了，狼来了没有防的了，没有办法了。那怎么办呢？然后我就跟他开始继续再去聊，拉家常，想办法是先是这个跟他说，我们把他带回去，然后做一些这个试繁育，繁育出来了以后呢，我们再下一步，再给他送回来，但他还是不愿意。然后我们就跟他聊，最后买了一些这个奶茶呀，到他家里面去做的时间更久一点想。因为为什么这么坚持，因为确实太难找了，就是没有这个火种后面就不会有燎原之势了，所以我就必须告诉自己必须把这个事儿要做成。
1: 当时这一条犬是唯一的一条符合咱们要求的是吗？
0: 对对对，我们看

0: 看了很多很多，然后发现眼前一亮，哦，就觉得这个符合。但是他家里的主人呢，他不愿意，
1: 舍不得，
0: 他不愿意，
1: 嗯，
0: 舍不得。包括他的这个，他家里的老妈妈也是不愿意，都不愿意。
1: 嗯，
0: 我们就是想办法，想尽办法再去一遍一遍跟他说，因为没有办法了。如果错过这个机会的话，可能再找到这颗火种就难了，
1: 很难。嗯，
0: 在后面都磨到我们从中午12点吧，然后又到下午，我们就是不走赖的。
1: 嗯，
0: 然后他们就这个反复也在说，哎，不行不行。
1: 那在交谈的过程当中，从哪个时候开始有了转机，老人愿意松口了？
0: 这个很有意思，就是都快到7-8点钟了吧。嗯，我们都打算第二天再来再做工作。
1: 嗯，
0: 然后我们刚准备走的时候，他家的女儿回来了。我一看他女儿那个装扮，哎，我一看这个像是这个国家工作人员，就问起来跟他聊了一下。他说哦，他在清河这边是公务员。然后我一看有突破口了，然后我赶快就跟这个他这个女儿开始说。说我们这个来意，然后说咱们作为中国现在的这个本土犬要做警用，但是都很难，好不容易我们发现你们家的这个犬符合这个标准，那么我们就想把它作为火种一样，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让它到时候能在我们新疆发挥警用犬的作用。而且我说这个到时候如果能把它在北京啊，或者是在其他大城市，当国外的人看到了以后问这是什么犬的时候，我们的逮犬民警会自豪地说，这是我们中国的新疆牧羊犬做警用犬，会让人家觉得哦，不光德国有牧羊犬，其他国家有，中国也有自己的牧羊犬做警用犬种。
1: 嗯，
0: 我在跟他说完这些家国情怀的时候，他就改变了，他一听他说有这么严重吗，开玩笑地说，我说你看我们从早上一直到这儿，我们已经看了很多很多了，跑了这个10来天了，然后好不容易在这儿才发现这个你们家的这个确实是符合标准的。他听一听我们的这个不易，听一听家国情怀，他就开始说我来做我父亲的工作。
1: 嗯，
0: 然后他就开始做他父亲的工作，做完他父亲的工作以后又做他母亲的工作，做完他母亲的工作以后，他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妹妹在大连吧，好像上大学，弟弟在上高中，在他们县，都把他家的犬都作为一个宝贝一样，家庭成员一样。然后跟他妹妹说完，跟他弟弟说完，到了晚上都已经快11-12点了吧，然后说是终于同意了，然后说是这个我们不卖犬的，他是我们家庭的成员，但我们也不白送，因为他是这个要有一些他们的礼仪，那么我们按照他们的礼仪，他父亲呢当时说啊，这个一头牛来，或者是2头羊这些这样的去换啊，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也跟他说了一下，我说我们现在这个工作呢，需要开展，但是后续用费用的比较多。然后跟他说了以后，也是给我们很大方的，就是说这些后面都可以说，都没事，你们先带走吧。后来我们当天我们把这个犬装上车的那一刻，照完相那一刻，哎呀，特别激动。我们几个同事商量了一下，一看已经12点多了，是住在他们这块还是走？我想了想，我说走，夜长梦多，万一他又舍不得了，
1: 后悔了是吗？
0: 后悔了的话，来找过来的话。不行，然后我就这个我们就连夜换了一个地方，后来这头犬呢现在也都有了自己的后代。
1: 嗯
0: 嗯，他的在去年的时候，他的大女儿刚好去乌鲁木齐接他的这个妹妹，他妹妹大学毕业，然后回来说是一定要看看，我们带着他到我们警犬繁育训练中心，当时他俩见到了这个元宝，哎，元宝那个表情就是这个摇头晃脑的，晃着尾巴就去扑。然后他们还给元宝带了好多吃的， 元宝在他们家就像这个自己的家人一样，他们平时给他会吃拌面啊，还有零食啊，这些都给他吃。

0: 后她两个姐妹带了一些零食过来。最让我就是挺感动的，就是他们还拿的那个手机给他的爸爸妈妈打视频，然后说你看元宝啊，这个在这儿，然后都挺好的，指挥他做一些科目啊，说他哎，你看他都学会了一些科目了。一家人，我觉得这种就是把这个自己的这个犬当成家人一样那种氛围，然后让我其实觉得特别特别感动的。今年我们就在上个月吧，元宝的这个生的后代，我们给他的这个爸爸看了一下，让他的爸爸从这些后代里面又找了一头他最喜欢的，觉得啊最好看的，然后给他送回去了。这样的话就是等于是从那儿来，然后又回到那儿去了，他就可以延续了。
1: 那当时元宝这个名字是咱们团队取的，还是说老人家给取的？
0: 元宝是我们后面给起的，因为他的哈萨克语叫这个犬的名字，我们不太顺口。
1: 那为什么会取元宝这个名字呢？
0: 因为我们觉得这是最珍贵的，然后又是最开始的宝贝一样，所以它是叫元宝，第一个的宝贝
1: 啊。其实您看，您今年援疆是第三年了哈，也是带过很多的犬。我看之前的采访，您说犬不仅是装备，更是战友。那能不能来给我们分享一个让您觉得它特别懂您，或者说您特别心疼它的战友情的小故事呢？
0: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带犬的人来说，这种感动还不足以来说明。刚刚我说的这个元宝的这个故事啊，可以看出就是老百姓对犬的这种感情的事。我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另一头找到的一头犬的这个事。那是我们在伊犁，我们当时去一个也是比较偏的一个地方，当地的带犬的民辅警给我们介绍了那一块有，然后我们到那一家里面去了。去了以后我们看完符合标准，然后我们就跟他的这个男主人就说我们多少钱就可以让他给我们，我们就带回去。他的这个男主人当时这个和他的女主人一商量，商量完了以后他的女主人不愿意，然后他的男主人犹豫来犹豫去，我们后来又给他加了一些钱，这个男主人就同意了。同意了以后我们就装车了，这个那天还是个雨天，然后我们就往这个前面的路去了。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个路呢，它是一个单向路，还得返回。然后我们走走走了好远以后，大概半个多小时，快一个小时了吧，然后又往回返。我们返回来的路上的时候，很远就有一个这个老妈妈，哈萨克族的一个老妈妈，就在路上就在招手在等。哎，我说这不是刚刚那一家的人吗？然后他呱就招手招手喊，让意思是停下来。这个时候我说停停停停停，然后车上的人说哎，他这个是啥意思啊？我说你先看看人家的需求，问一问。后来因为我们带了一个懂哈萨克语的一个同事，一问问明来意，不卖了
1: 啊，反悔了，
0: 反悔了。
1: 然
0: 后我们说这个再加钱不行，然后我们说这个已经这个都买给我们了，你让你的这个丈夫出来说话。后来我想了一想，我说算了，我跟我的同事们我说算了，我们给人家吧，我们需要，但对于这个老妈妈来说那更需要，我们可能还能找到第二头第三头第四头，但是对于她来说那就是她的唯一。
1: 对，
0: 这一年两年她从小把她养大像孩子一样，我说这种情感她能在路上等一个多小时在雨地里面，我们不要夺人所好了，走吧，给人家退。后来我们就把这个就退给她了。我觉得就是这个故事就是我们经历的，就特别能说明这个情感，就是对于一个犬来说它像孩子一样的这种情感，就是尤其是比较干净比较单一的这种人的心里才会更重感情，对于他来说那就是一个生命，就是一个孩子，比我们当带犬的人来说经常和犬打交道的人来说还不一样。
1: 在咱们的行业当中啊，警犬呢被称为是无言的战友，因为它不会说话。那么在你们执行任务并肩作战的时候，它是靠什么让您能够读懂它在想什么？那这种默契是靠时间打磨出来，还是说有什么样独特的方式方法吗？
0: 这个很有意思。我们叫犬语者，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会通过犬的肢体语言表情去读懂他想要什么，他对什么喜欢，对什么不喜欢。那么比如说在他在摇尾巴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他是高兴的，他的尾巴竖的不动，然后他的背毛炸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他愤怒了。比如说他的耳朵如果是这个直愣愣的往前的时候，哎，我们知道他在专注在听。那么如果是他的这个耳朵是分开的时候，哎，我们在想他的心情可能是一种比较焦虑的一种心情。包括他的这个眼睛，还有他的鼻子，还有他的这个背毛，他的身体的姿势都可以给我们一些信号，就是他是喜欢还是不喜欢。那么这需要我们要有一个平等的心去观察它，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需要跟它建立一些语言，比如说你说来，它不懂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如果说蹲下来，我们手里拿着东西，然后这个时候再把来的这个信号呢加进去，它就明白了。然后你每一次都在说来，然后慢慢的把身体蹲下的去掉，再把手里的吃的去掉，你就留一个信号的时候，那么你说来，他就知道来。这就是一个建立一个信号，建立一个语言的一个过程。我们有的时候表扬他的时候，对于我们训犬员来说，我们就是要喜怒形于色。因为你比如说你在说这个事情，然后用语气说漂亮，和你发自内心的说漂亮，它是不一样的。同样的词，但是犬它能感受到你的这种内心的情绪，感受到你分泌出来的这种气息，它能知道你是愉悦的还是不高兴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跟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如何去建立我们和它之间的语言，和先读懂它的肢体语言，然后还要去根据它的行为发育规律、生长规律，然后知道它什么时间它会有一些什么行为是表示着什么。比如他换牙的时候，为什么有些人说这个犬太讨厌了，老是这个咬东西咬东西，咬这儿咬那儿的，把我鞋咬坏了，把家具咬坏了。因为我们不懂他的行为规律。如果我们知道哦，可能是他这个换牙期间，或者是他不换牙，那么他有其他的这种情绪的宣泄的需要的时候，然后又没有一个口的时候，他可能就会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类似于像这样的过程，还有包括乱排便的这个问题，都是有规律的。啊，他排便，他每一天在吃完饭以后，比如说半个小时、40分钟，他会排便。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要找到他的规律，按照他的规律，你定时，然后再定点了以后，他慢慢的有一段时间，他就会形成了这个习惯了。家养犬和咱们带这个工作犬、警用犬，有些是相通的。
1: 我们知道警犬都有退役的那一天，那这么多年您带了这么多犬，一定也有亲手送走过退役的战友。当他卸下那身警用装备，变成一只普通犬的时候，您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
0: 其实有的时候，当他老了，就是那首歌里也唱的也是一样，你会这个挺难受的，因为他跟你在一起，那么尤其是你从小把他看大，可能对于你来说只有7年或者是只有8年，对于他来说那是他的一生，对于他的一生过程当中，他的世界完全就是以你为主，完全交给了你，他跟你一块儿风雨同舟，一块儿披荆斩棘。当他慢慢慢慢的走不动的时候，慢慢慢慢他老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的一生给了你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感动，会有一种占有的感觉，会有一种不舍，但又有一种无奈。现在想起来这个自己带过的一些犬退役了，和自己或者因为疾病去世了的这个过程，是一种 很难受的一种感觉吧。

好的，稍事休息，稍后请继续收听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岳瑞》，我在兵团有了无言战友新疆牧羊犬。

0: 新纪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余载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4: 把握发展脉搏，
5: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
6: 所以我们只有
7: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底，
3: 聚焦新闻热点，
8: 6个督战组就是对2009，
9: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3: 讲述兵团故事。
10: 原样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11: 当年的发老兵照片和军人地带的奉献，
3: 弘扬兵团精神，
12: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兵团，
13: 体现兵团民兵召集起来来给我们战斗
3: 倾听基层声音。
14: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5: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3: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6: 到新疆也是为了把我们的理论跟实践结合，再一个就是家国情怀吧。对于带犬民警来说啊，最关键的核心还是爱心吧，发自内心的去喜欢这个犬。当我在发掘本土的新疆牧羊犬能作为中国警用牧羊犬的时候，我有一种自豪感。这些事儿在我心里的话，我觉得是我援疆最大的收获吧。
0: 欢迎回来，请继续收听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岳瑞》。我在兵团有了无言战友新疆牧羊犬。那我也了解了一下，在去年的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典这样重大的活动当中啊，咱们的新疆牧羊犬是光荣上岗了。那当咱们的群众看到巡逻队伍当中这些特殊的卫士，大家的反应怎么样？您觉得它能给老百姓带来的是怎么样的一种安全感呢？
16: 咱们的新疆牧羊犬它的体型特征呢，一个是大，另外一个它是黑，然后它胸口会有一些白，就是白毛，蹄子呢也会有一些。我们经常会跟我们的兵团的带犬的这些民警会讲，我说这是咱们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黑白相间，它是象征着这个我们阴阳跟道家文化。那么像我们的山水还有大熊猫啊，都是这种黑白。所以说我说黑白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代表意义的。我说它的大在我们老百姓看来会给人一种安全，但是对于坏人来说更是一种害怕，一种震慑。所以当我们在70周年庆的时候呢，老百姓看到了以后都会先是远观，然后呢我们的带犬的民警呢会说你们可以来没事，他不会这个随便咬人的，然后他们呢就会去摸一摸，然后很快就跟我们的新疆牧羊犬交牧的话就融在一起了，非常好。
0: 那么像在百日攻坚啊这一类的集中攻坚的任务当中，你也会带着队伍辗转奔波，非常的辛苦啊。那我们很想知道，在这种高强度快节奏的实战状态下，您和您的团队是怎么样能够保持人犬合一的最佳的一个状态呢？
16: 对于犬来说，它的作息规律的话，它是白天的时候没有晚上的时候精神，晚上的时候呢会更精神。我们一般呢会 人犬互补。那比如说我们在一些基层所站会利用它的这个特性，让它在夜间的时候帮我们进行警戒进行防守，在白天的时候的话，那么我们会带着它然后在一些街面进行巡逻，重要的一些场所进行巡逻，来进行这个震慑和防范的作用。在整个的这个行动过程当中吧，我觉得我们辗转在各市市的时候，这个路途对于我们来说是辛苦的，对于犬来说更辛苦。一个是它要耐住热，再一个呢它的活动范围比较小，在犬笼里面，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水也是供应有限，所以整个过程对于他们来说的话比较辛苦。还有一些地方它的这个地面，像我们在一些特殊的地方，它的戈壁滩上有石头啊，或者是一些特别热的地方会烫到它的脚，那么像这种情况对于我们的犬来说都是很辛苦的，我们觉得它比人还是要更辛苦一点啊。但是整个这个行动呢还是比较圆满的。
0: 那么在您的职业生涯当中啊，您主持过课题

0: 实际情况。那么我去到了咱们南疆一些地方，根据咱们南疆的气候特点，还有咱们南疆的实战应用的一些需求，根据这些情况和我的理论知识，我就开始琢磨怎么样能够通过一些设备，通过一些发明设施，来让我们的犬发挥更好的作用。一个呢是让它的这个生活更舒适一些，健康状况更好一点。另外呢就是让它能够在它现有的基础上和我们的人配合的更紧密一点。从这个为出发点，基本上我的这几项专利呢都是围绕这个为出发的。比如说我们的执勤犬笼，我们会根据咱们新疆的气候特点，比如说在南疆它的这个夏天比较晒，冬天有的时候比较冷的状况，那么我们怎么办？还有及时去处理它的饮水问题，自己自动系统给它饮水，和它自动去处理它的粪便，保持它的干净清洁的这方面，然后我就想了一些设计的理念，那么在这个执勤犬笼就可以完成。那么对于实战方面的话，那么我们通过设置一些开关，可以让犬自动的冲出我们的犬笼，然后对这个我们的一些不法分子呢实施攻击或者进行防范。这些设计现在呢已经投入到了使用过程当中，效果还可以。
1: 那您现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已经有25年的时间了哈，可以说也为全国培养了近千名的专业技术人才。那么在您看来，培养一名合格的带犬民警最核心的是什么？
0: 对于带犬民警来说啊，他还是有一定要求的。我觉得身体条件呢当然是那个必备的，体力啊，灵活性啊，人的这种要好。最关键的核心还是一个爱心吧，要发自内心的去喜欢这个犬，去爱这个犬，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然后在这个爱心的基础上，他为了学好这项技术，发挥好它的作用，那么他才会有耐心，才会有创造力，才会有不断的进步的一个空间。所以对于我们培养人来说的话，最关键的就是要有爱心。那么如果说是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平等心吧，就是我们虽然爱，但不是一种占有欲的爱，是一种平等的爱。如果说你把它当狗当宠物一样去爱，那我觉得就偏离了我们的这个初心了。对于动物来说，它有它的世界，就是我们人可能在智商上面比犬要聪明很多，但是我们在空间，在气味，在运动能力啊，在感知力方面，我觉得我们其实并不如它。所以我们人并不一定要有一些优越感在犬身上，更不应该对犬有一些主观片面的一些认识。比如说传统的我们说看门狗啊，或者是一些不好的词啊这样的，其实那是我们内心有分别心。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平等啊，要知道它和我是伙伴的关系，是战友的关系，而不是我是它主人的关系。尤其是在咱们这个农耕文明和它的这个游牧民族的游牧文明来看的话，我们慢慢的随着这个犬的进化，越来越把它当成是一种可有可无，或者是一种看门的一个简单的作用。但是对于游牧来说，它就是自己的朋友，就是自己的伙伴，是平等的。所以只有平等了，你才能把它训好。如果你没有这个平等心的话，那我们就像现在的一些比较霸道的一些这个家长一样，就会权威式的家长。那么有没有能不能出来呢？能，但是我觉得是两个方向，用平等心去对待它，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两个最关键的。
1: 那像这两年您带出来的徒弟哈，在兵团一线又大多都扮演着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0: 我们现在在兵团有带犬的民辅警有100人左右吧。
1: 嗯，
0: 他们大多数都是在现在的这个岗位，在刑侦部门或者是在特警部门，那么有服务于侦查破案，还有服务于这个街面巡逻防控，多多少少的我们平时都会有联系，每当他们有一些发挥作用的时候就会跟我说，
1: 嗯，
0: 啊，这个乐队我这边这个犬找到人了，
1: 嗯，
0: 啊，我这个犬我们这次安检完成了，没有啥危险情况啊。我每当听到这些时候都会很开心。在一起训练，它是风里来雨里去的，然后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很辛苦的。所以这些辛苦当换来了老百姓的安宁的时候，我们心里很开心的一种状态，
1: 嗯，也非常欣慰哈，因为发挥了他们最大的一个价值。我关注到您是有12年的幼犬培训经历哈，
0: 嗯，
1: 又亲手培训了3000多头受训犬，
0: 嗯，
1: 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会说哈，什么样的人会带出什么样的犬，那么从一头懵懂的幼犬到一头合格的警用犬，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扮演着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是严师还是说伙伴？
0: 这个挺有意思的。其实这个幼犬的培训就像带孩子一样，在他的从我们一般从45日龄他开始断奶，一直到6月龄把他选配出去以后，这一段时间就是我们主要的训练的这个时间。那主要做些啥呢？就是我们要在他不同的月龄段，根据他的不同的发育的规律来安排内容。比如说我们在早期的时候，那么我们可能更注重于让他去感知外界的世界，
1: 嗯，
0: 走一些土地，走一些水泥地，然后去钻一些洞，或者是去见一些这个花花草草牛马，让他去探知这个世界，去感知。那么到了这个第二个阶段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开始要培养他对物品的这种专注力，这就是为了他以后学习打下基础。因为我们会拿一些玩具来让他更灵活，然后更敏捷，更有持久性，更有专注力，这样的话他就为以后的学习打下了基础。在后期阶段的话，我们基本上就要开始进行一些基础能力的培养，比如说我们会注重于他的体能的一些训练，还有他的一些要让他做嗅觉作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让他开始嗅一些东西啊，逐渐的让他嗅闻的时间更长一点。那么如果让他用牙齿作业的话，那么我们就开始慢慢的培养他咬一些东西，咬软的，慢慢的咬硬的，然后咬的时间更长，咬的更灵活，然后让他的凶猛性胆量慢慢都变大。他的6个月前我们要做的事儿呢就是这些事儿。
1: 嗯
0: 啊，
1: 那么这些年呢，您可以说荣获过2等功、3等功，嘉奖无数哈，啊。在兵团，您也是带队完成了重要的汇报演练，得到了各方面的高度认可。那这些荣誉对于您的个人援疆生涯来说，您是觉得有怎么样不同的分量吗？
0: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吧，我觉得做了什么事儿，这是最重要的。做了事儿之后留下什么名，并不重要。每当我在想起就是这3年当中，曾经为基层所战的这些兄弟们，去给他们交流，告诉他们一些技术的方法经验，能够为当地的老百姓保平安，能够让我们基层所战的这些民警能够自身的安危得到保障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我最安慰的时候心里。那么当我在发掘咱们本土的新疆牧羊犬能作为中国警用牧羊犬的时候，我有一种自豪感，我觉得这是我们国家的有了自己本土的牧羊犬的时候，那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欣慰。其实这些事儿呢，它不是一个人做成的，它是一个团队，一帮人，然后他有领导的重视，有领导的部署，有同志们的帮助。

0: 帮助有同志们一起的努力，所以才能把一些事儿做成。所以至于名来说，我觉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事儿做成了，它是有意义的，对我们守护平安是有意义的。所以这些事儿在我心里的话，我觉得是我援疆这几年最大的收获吧。
1: 那么新疆牧羊犬标准呢是在去年8月1号正式发布，可能很多听众不太理解啊，这一纸标准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会给咱们国家的警犬体系带来哪一些长远的改变呢？
0: 这个标准它是中国工作犬协会，我们通过了它的这个审定的程序，按照它这个要求我们做到的。那么它需要一定的数量，一定的测量数据，还有一定的实验，才能够符合我们这个团体标准的这个申请标准。这个标准它的意义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我们中国自己的本土犬种可以作为警用了。中国的咱们这个本土犬种新疆牧羊犬是首批的通过这个标准，全国专家进行审定了，也意味着我们和其他国家的这个警用犬种相比较的话，我们也开始有了自己一套完善的一套体系，那么为下一步我们在世界确立我们的这个品种标准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对于实际应用来说，那么后续把它作为一个品种，它就有了一个尺子，有了这个尺子，我们就有了方向。你怎么繁育，繁育的这个要求，它的毛色呀，它的体高体尺、体重，还有它的一些性能特点，到底什么样才是标准的？有了这个之后，我们工作呢，就有了一个方向，包括训练，包括繁育育种，包括我们的基因选育，就有了一个尺子。
1: 那么像现在啊，省部级的项目落地了，标准也发布了，队伍也带出来了，那么作为一名援疆干部，如果将要离开的话，您希望给兵团留下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现在我和我的团队呢，我们一起在做这件事儿，我们在做事儿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起磨合，一起建立的团队协作的这种机制和这一种精神，我觉得都已经是他们在影响我，我也在影响他们，我们互相因为一件事儿都成长了，所以这种成长的这个过程，可能作为一段回忆也好，或者作为一个机制留下去也好，我希望它能够继续再发挥它的这个作用。那么对于整个的这个技术这一块留下来的东西来说的话，其实技术这个东西呢，它是没有止境的，它需要不断的钻研，需要不断的往深里去挖掘，所以更重要的不是现在有了什么，而是有了可以往下深挖的方法，也就是说有一个永远探知的心吧。经常我在带班的过程当中呢，我也会跟学员们说，你们现在拥有了什么不重要，会了什么技术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还有一颗一直往前探索的心，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想的话，能把这一种合作的协作的精神和这一种探索的心继续去发扬下去，就挺满足的。
1: 那最后呢，也想请您哈，结合咱们栏目的名字瞭望兵团，瞭望哈，站在您专业的视角，为中国警犬事业，为我们兵团公安警犬工作的未来来瞭望一下，您最期待看到一幅什么样的景象？
0: 我想如果新疆牧羊犬再继续发展下去，它可以覆盖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公安应用，那么第二块呢是我们兵团的一个特殊使命，维稳戍边，第三块的话就是我们的农牧，在新疆用犬是最有广阔天地的，那么在公安这一口呢都是不可替代的，这个即使是在现在科技很发达的今天，有 AI 有机器人，但作为一个生物技术，它永远是不可替代的，没有天花板，它是可以不断的去发掘新的技术新的领域。那么对于在 我们的数

0: 边应用这一块，咱们兵团2019公里的边境线，那么我们的这个犬，它不光起一个哨兵的作用，它更能起到和我们巡边员陪伴的作用。如果说兵团的这个特殊使命是我们的维稳戍边，那么我觉得新疆牧羊犬就是我们的特殊的战斗力，尤其是在一些冰天雪地，它是其他犬种替代不了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农牧这一块的应用，我觉得呢，我们在回想起来去艰难寻找这些像元宝一样的这些火种的时候，我在当时我就想着，为什么要把这个火种拿回来，是因为我们要把这个火种点得更旺，点得更多，但我们最后还是要把这些火种要撒出去，从农牧民那块来，我们还要把它从农牧民那块回，让它继续回过去，因为我们需要的是我们把这个品种保持下去，而不是让它现在存在的这种杂交过多的这种情况，然后这个品种慢慢在退化的问题，而是让它把火种保护好了，再让它再去燃烧的更多，点更多，在草原上我们继续能够看到这个我们的牧羊犬赶着羊群和牧民在蓝天白云下潇洒的这种生活。这个呢，是我想着当我们开着车在旅游的过程当中看到这一幕幕场景的时候，能指着那一头黑犬，我们传统的黑白相间的犬，告诉大家，那我听过那个节目，那就是上次介绍的那个新疆牧羊犬。哦，我觉得这种场景就是我想象的吧。
1: 三年援疆路，一生援疆情。在援疆路上，每一段故事都值得铭记，每一份坚守都闪耀光芒。援疆路上，援疆干部与兵团职工群众结下的深厚情谊永不落幕。他们以兵团为家，以援疆为荣，用实干担当书写了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答卷。在新征程上，山海不为远，千里心相连。这场跨越时空的接力，必将汇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共圆祖国梦想的磅礴力量。到这里，访谈节目《岳瑞》，我在兵团有了无言战友新疆牧羊犬，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岳瑞做客我们的节目。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启娃，主持人左岩，编辑陆伟。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微信公众账号 BTFM882， 左下方有一个菜单，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也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喜马拉雅蜻蜓软件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媒体传播的工作格局。在这里呢，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长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城市连结万家灯火，关乎国计民生。2026年7月14日，恰逢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一周年，我台重磅推出12集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全面展现兵团城市建设发展成就，生动呈现新时代兵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助力兵团建设具有兵团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更好履行新时代维稳戍边职责使命，服务新疆工作总目标。从7月14号起至7月25号，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天中午2点首播，晚上10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据央视新闻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药监局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有42个，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全球首款自膨式单锚可降解房间隔缺损封堵器等。近日，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征集推介2026年度全国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重点聚焦农村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服务、文体惠民等领域，兼顾农村社会救助、特殊群体和留守儿童关爱等方面工作。再来关注2026年7月10号至12号第五届新疆兵团胡杨心血管病学术大会暨第22届兵团心血管疾病介入沙龙培训班在乌鲁木齐圆满举行，此次活动历时3天，精心策划了5个各具特色的主题专场论坛，并邀请了多位专家进行了共计37场的学术讲座与报告。来自全国及疆内的专家围绕目前心血管领域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授课，授课内容包括高血压、冠心病、心力衰竭、

0: 心律失常及心脏起搏电生理、介入心脏病学以及心血管疾病护理等多个方面内容。本次大会旨在以兵团为起点，辐射全疆乃至全国，通过汇集心血管领域的顶尖研究成果与深刻的专业洞察，构建一个促进学术交流与合作的高端平台。再来关注，7月11号第四届国家心血管病中心肺动脉高压发展大会在北京举行。本次大会由国家心血管病中心肺动脉高压专科联盟主办，经组委会层层严格筛选与综合评审，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胸外科凭借在肺动脉高压疑难疾病领域精湛的诊疗技术、标准化的全程慢病管理模式以及深厚的区域医疗影响力，成功获批国家心血管病中心肺动脉高压专科联盟培育中心，成为兵团唯一获此资质的医疗机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贴士。一，乙醇为核心的成分的各类酒水早已融入大众日常，我国酒文化底蕴深厚，逢年过节亲友相聚，职场商务应酬总少不了劝酒举杯的场景。不少人抱有侥幸的心理，自身的酒量好或者是每日少量浅酌，不会给身体带来伤害。可是呢，很多人并不清楚，只要摄入酒精，肝脏就要承受代谢负担，长期饮酒会逐步诱发酒精性肝病，从酒精性脂肪肝、酒精性肝炎发展为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诱发肝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着今天的健康助手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酒精如何损害肝脏呢？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无论是白酒、红酒、啤酒，还是各类含酒精的饮品，核心有害成分都是乙醇。酒精进入人体后，经消化道吸收，通过门静脉直达肝脏。肝脏依靠多种酶完成代谢，先将乙醇分解为乙醛，再转化为乙酸，最终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排出体外，同时释放热量。长期持续饮酒，乙醇代谢产物会在体内不断堆积，其中乙醛危害最大。它活性强，带有细胞毒性，还存在明确质突变作用，能够和人体 DNA 蛋白质结合，干扰基因复制与修复，诱发基因突变，是公认的致癌中间产物。酒精代谢还会刺激身体释放促炎因子，形成炎症氧化细胞损伤的恶性循环，推动肝纤维化，后者是肝硬化与肝癌发生的前驱性病变。临床数据显示，普通肝硬化患者每年癌变风险为 1% 到 8%， 若是酒精性肝病引发的肝硬化，癌变风险会进一步升高。是否存在安全饮酒量呢？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网上流传的安全饮酒量本质上是一个伪命题。现有指南给出的成人参考饮酒上限，每日纯酒精摄入量不宜超过15克，换算后约等于450毫升4度啤酒、150毫升12度葡萄酒、50毫升38度白酒或30毫升52度高度白酒。但不饮酒才是保护身体的最优选择。酒精的致癌属性和饮酒量没有关系，只和是否饮酒有关。少量喝酒只是减慢了肝的损伤速率，并非不损伤。世界卫生组织划定的有害饮酒标准是男性每日纯酒精摄入超40克，女性超20克。相关研究证实，每日摄入酒精超过30克，肝癌风险提升 1.5 到2倍，每日摄入超60克，癌变风险升至 2.5 到3倍，还会加速肝硬化发展。连续饮酒10年以上，即便每日仅摄入20到40克酒精，肝癌发病率依旧远高于不饮酒人群。每日酒精摄入每增加10克，肝癌患病风险就上升 4%。除饮酒量外，饮酒频率与方式也影响肝癌的发病概率。如间歇性暴饮比规律性少量饮酒更具肝毒性，会导致肝细胞反复氧化损伤、坏死。每周饮酒大于5天者，肝癌发病风险高于偶尔饮酒者。空腹饮酒、混合饮酒可加速酒精吸收，从而加重肝细胞的损伤。曾经风靡一时的红酒可以软化血管、养护心脏，

0: 科学界早已推翻这一说法，但很多饮酒者依旧以此当作借口。红酒中的白藜芦醇含量极低，想要依靠它达到软化血管的有效剂量，需要饮用的酒量足以引发急性酒精中毒。因此，只要饮品中含有乙醇，即会在代谢时产生乙醛，带来肝损伤与致癌风险。想要真正保护肝脏，远离癌症风险，最好的选择就是不喝酒。
1: 这里是健康进行时。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是不是突然发现，不知从何时起，孩子睡觉总是张着嘴巴，呼噜打得比大人还响，或者发现孩子的上嘴唇有点翘，牙齿也越来越不整齐，有点长变了。其实引发这些细节变化的很可能是腺样体肥大。那么这个常常被我们忽略的小肉球腺样体到底是什么？它出现了问题该怎么在家自查呢？除了手术还有其他的治疗方式吗？为什么很多时候治疗腺样体要顺带着连扁桃体一起看呢？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就为您详细的解答儿童腺样体肥大的那些问题。今天呢，我们就电话连线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喉科住院医师巫瑞雪，就儿童腺样体肥大相关的知识给大家解疑答惑。首先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0: 巫瑞雪，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喉科住院医师，医学硕士，擅长鼻炎、咽炎、中耳炎、扁桃体及腺样体疾病等诊疗，熟练开展耳鼻喉科常规诊疗工作，诊疗耐心细致，专业功底扎实。
1: 巫医生您好，先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巫医生。巫医生呢，今天要给我们介绍的是儿童腺样体肥大的相关内容。巫医生，一说腺样体，很多家长听着耳熟，但是呢，真的不知道它长在哪儿。您能不能先跟大家说一说腺样体到底是什么东西？它在咱们身体里起什么作用呢？
2: 好的，腺样体呢又叫咽扁桃体，它长在鼻咽顶壁和后壁交界的地方，通俗的说呢，就在鼻腔的最后面，喉咙的最上面，是一个隐蔽的位置，我们肉眼是看不见的，不像扁桃体张嘴就能看得到。它的形状像一个剥了皮的橘子，表面不平，有好几条纵心的沟。那么它的作用呢，腺样体和扁桃体、舌扁桃体等组成了一个咽淋巴环，是我们人体防御病毒细菌入侵的第一道防线。它就像呼吸道的哨兵或者守门员，在孩子小的时候帮助身体抵御感染。那么腺样体出生的时候就有，在2到6岁的时候增生最活跃，一般到6、7岁长到最大，10岁以后开始慢慢萎缩，青春期基本就退化消失，所以腺样体问题一般高发于儿童期，成年后绝大多数人就没有了。
1: 那么好好的腺样体怎么就肥大了呢？是什么原因让它越长越大，最后成了困扰孩子的毛病？吴医生。
2: 这里要分两种情况。第一种呢是生理性肥大，孩子在2到6岁的这个阶段呢，腺样体本身就会自然的增生，这是正常的发育过程，不需要治疗。那第二种呢叫做病理性肥大，那腺样体肥大的发病机制比较复杂，它是一个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那最主要的元凶就是反复的上呼吸道感染，孩子每次感冒、鼻炎、鼻窦炎，甚至有变性鼻炎，这些炎症都会刺激腺样体，让它反复的发炎肿胀。那次数多了，时间长了，它就缩不回去了，形成了病理性肥大。那么刚才讲到了过敏性鼻炎，那过敏性鼻炎和腺样体肥大的关系非常密切。那有研究显示，过敏性鼻炎合并腺样体肥大的发病率高达46.4%。长期的过敏反应会让腺样体持续处于一种应激状态，然后不断的增生。然后另外这个环境因素也比较重要，那长期暴露在烟草烟雾或者污染的空气中也会诱发腺样体肥大。那总结来说，就是反复的感染、过敏的因素以及遗传环境的多种因素的叠加，让这个腺样体过度的增生堵住了后鼻孔，影响了孩子的呼吸。
1: 那么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感觉身边先要。

0: 动体肥大的孩子越来越多了，这个是真的吗？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孩子都有这个问题呢？吴医生。
1: 根据2025年发布的儿童腺样体肥大临床诊治管理专家共识，儿童腺样体肥大的患病率达到了34.46%。那国外的研究显示，也发病率在34%到70%之间。那可以说，超过1/3的儿童都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那为什么大家觉得越来越多呢？第一个就是诊断意识的提高了。以前孩子打呼噜，大家都觉得就是睡得香，现在家长们知道这可能是病，来医院检查的多了，发现的自然也就多了。第二个呢，是环境和生活方式的一个变化，那么空气污染、过敏源的增多都会刺激孩子的呼吸道。第三个，过敏性鼻炎的发病率也在上升，那么也会导致这个腺样体肥大的孩子增多。
0: 所以说这个越来越多是真实的，但是呢也不必过度的恐慌，早发现早干预。但是呢家长不是医生，在家里面怎么去初步的判断孩子可能存在腺样体肥大呢？就是第一个容易捕捉到的危险信号是什么？吴医生。
1: 家长最容易捕捉到的危险信号就是睡觉打呼噜。正常的偶尔的呼噜和病态的呼噜是不一样的。如果孩子每周打呼噜超过3次，声音也比较响，你可能隔着房间都可以听到，而且是持续的呼噜的声音，那就要警惕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张口呼吸，这个孩子一直白天张着嘴，或者是睡觉也是张着嘴的，早上起来孩子会说喉咙干，嘴唇也是干的。那么第二个呢，鼻腔不通气，反复的鼻塞流涕，常规的感冒治疗呢效果不好，超过2周他的鼻塞症状一直没有好转。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孩子可能白天精神比较差，注意力不集中容易烦躁，甚至学习成绩下滑。那如果有这些表现，那就要高度怀疑腺样体肥大了，就建议及时去医院的耳鼻喉科进行检查。
0: 首先是听呼噜，第二呢是看他的嘴巴，其次呢就是看他白天的一些状态，如果说有上面的症状的话，建议早点带孩子去耳鼻喉科看一看啊。很多孩子睡觉是打小呼噜，老人会觉得是睡得特别香，那么这种怎么样跟腺样体肥大那种病态的呼噜区分开呢？吴医生。
1: 阳性的这种打鼾的特点，它是偶尔发生的，比如孩子感冒鼻塞的时候，或者是睡姿不当，比如说窝着脖子了，有时候会打。等他感冒好了，调整睡姿以后，呼噜就消失了。这种呼噜声通常不会很大，而且它不会有张口呼吸，也不会有憋气的现象。那么这种腺样体肥大导致的打呼噜，它的呼噜声是持续存在的，不是感冒的时候才会打。第二个，它是伴随有张口呼吸的，更严重的会出现呼吸暂停，也就是说突然呼吸着猛吸一口气，停呼吸就没声了，然后持续几秒之后再猛地吸一口气，这种就是憋气的现象。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信号。
0: 所以老人
1: 家长担心如果说家长担心就是这种情况自己不能判断，就到医院让医生给你做评价。
0: 所以老人说的这个打呼噜是睡得香，这个观念一定是要纠正的。对儿童来说呢，持续性的还有伴有这个呼吸暂停的打鼾，绝不能当作是正常的现象。一说到这个张嘴呼吸，大家马上会想到腺样体面容，到底是一张什么样的脸？真的会让孩子变丑吗？吴医生。
1: 会的，这个不是危言耸听。那么腺样体面容不是一个独立性的疾病，它是因为长期的张口呼吸导致的面部发育异常。那么表现包括上颌骨变长，也就是它的脸型变得又长又窄，硬腭高拱，就张嘴能看到口腔的顶部向上拱起。那么上牙前凸，也就是会变成一个龅牙，下颌复缩，也就是下巴是往里面收的。那么嘴唇会变厚外翻，有的小孩甚至没有办法自然的闭合他的嘴唇，牙齿也是乱乱的。那么大家可以想一下，本来孩子用鼻子呼吸，那么鼻腔气流正常的刺激面部的肌肉骨骼发育，但腺样体堵住了后鼻孔以后，孩子被迫的张嘴呼吸，气流改道从嘴巴进出，那改变了面部肌肉的受力平衡，长期这样的骨骼就往错误的方向长了。那腺样体面容一旦形成，孩子就会变得呆呆的。这也是家长会看到

0: 小孩就本来以前很漂亮，然后变丑了。
1: 嗯，那么这种面容上的改变，它是暂时性的还是永久的？如果说家长干预的比较早，脸型还可以恢复吗？吴医生。
0: 越早干预的话，恢复可能性越大。那腺样体面容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那如果在面部骨骼没有完全定型的时候及时解除鼻腔的堵塞，让孩子恢复鼻呼吸，那么随着孩子继续生长发育，面部会逐渐往正常的方向调整。但如果已经形成了明显的骨骼畸形，比如说上颌骨已经变长了，下颌已经后缩了，那么单纯手术切除腺样体是没有办法逆转的，这个时候就需要配合口腔的正畸以及唇畸训练等综合的手段进行矫正。
1: 嗯，也就是说越早的去干预，那么恢复就越完全，代价就越小。不要拖，不要抱着长大了就好的这样的心态啊。除了影响颜值，腺样体肥大闷在鼻咽部对孩子还有哪些看不见的伤害呢？吴医生。
0: 第一个呢，它可能会影响生长发育。孩子晚上鼻子堵打呼噜甚至是憋气，那么小孩就无法进入到一个深度的睡眠，生长激素主要在深度睡眠时分泌，那么这个分泌减少了，孩子的身高体重就有可能落后于同龄人。第二个，它可能会影响大脑的认知，小朋友晚上睡觉打呼噜憋气，那长期的这种夜间缺氧会导致孩子白天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学习困难，反应迟钝，有的孩子还会出现多动易怒，情绪不稳定。那么第三个，腺样体肥大还可能会引发中耳炎，影响听力。那腺样体的旁边就是咽鼓管的开口，咽鼓管是什么东西呢？它是连接鼻腔和中耳的一个管道，那么肥大的腺样体压迫咽鼓管以后，咽鼓管就不通畅了，中耳的积液排不出去，就会得分泌性中耳炎，孩子可能会出现听力下降，耳鸣耳闷，然后家长会发现这个小朋友看电视这个开的声音越来越大。
1: 嗯，
0: 然后这个小朋友学习成绩好像也进一步的就下降了，因为他上课听不清楚。那第四个还有可能会引起这个鼻窦炎，那么腺样体堵住后鼻孔以后，鼻腔的分泌物排不出来，然后细菌进去繁殖，就会引起反复的鼻窦炎。腺样体肥大的小朋友合并鼻窦炎的患比例高达53%。那么少见的呢，就是影响胸廓的发育，这种一般见于长期这个呼吸不畅，这个胸廓与肺扩张的不好啊，可能会形成这个鸡胸甚至扁平胸。
1: 嗯，好的，感谢吴医生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顺着林带往里走，远远就能看见赵雨梅弯腰寻源的身影，她正顺着滴灌带一遍遍检查漏水点，动作麻利。
4: 呀，这个地方不能让水浪费掉，这个水是很珍贵的。
3: 赵雨梅是皮山农场8连的职工，这片120亩的防沙经济林她和丈夫已经守了11年。
4: 哎呀，我们当年来的时候好骄傲啊，风沙特别的大，地里面连个草都没有。
3: 树要种密挡风沙，死了就补，浇水了就等，一年年熬下来，到2022年，风沙终于小了，林子也终于密了。
4: 你这个镜头不行啊，你这个镜头冲一来，这个镜头从底下到上面。
3: 没人想到2024年春天随手拍下的沙地长蘑菇会一下子火遍全网，2000多万的播放量，有人惊叹，也有人质疑摆拍。可在赵雨梅心里，这是沙海给治沙人的一份礼物。
4: 沙漠里要给你一些鼓励也好，给你的礼物也好，是吧？其实他每家都有的，因为我一个人发现了，我就把这个礼物给打开了。
3: 爆火之后的赵雨梅还是天天扎在地里，只是在她的直播间里多了沙地里长出的红枣、枣花蜜等农特产品。她想让更多人看见治沙的成果，也想让这片土地的馈赠走到更多人面前，
4: 告诉大家我们的治沙的一个情况，我们在沙漠里种哪些农作物，我们要把它卖出去。
3: 47万件农特产品从沙海发往全国各地，丈夫负责后台打包运营，他负责出境讲解，流量没有冲淡他的坚守，反而让这份治沙的事业多了一份富民的重量。
4: 我才41岁嘛，我还可以干很多年的，我就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把它变成一片绿洲。
3: 11年耕耘，黄沙换新绿，1000余条视频让坚守被看见。沙海的蜕变还在继续，赵雨梅的镜头也不会停下。 它记录的不只是

0: 看不见，他们俩就像一个哨兵，一个守在咽喉的入口，一个守在鼻腔的深处，共同抵御病菌入侵。所以医生看腺样体的时候一定会问问扁桃体的情况，因为他俩常常是一起出问题的。
1: 有一句俗话说，腺样体肥大，扁桃体也跑不了。这个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俩是常常是一起出问题？临床上很常见吗？吴医生。
0: 非常常见，因为他们病因是一样的，就反复的炎症刺激，挨着反复感冒、扁桃体发炎、鼻炎，这些炎症同时会刺激腺样体和扁桃体，让他们一起增生肥大。临床上因为这种呼吸道梗阻来做手术的病人很多都是腺样体和扁桃体同时肥大，所以医生在评估的时候会同时看这两个地方。那么腺样体堵住了后鼻孔，扁桃体堵住了口咽部，那么共同堵塞这个孩子的呼吸道。
1: 所以说经常有家长说啊，带着孩子去做腺样体手术，结果医生连扁桃体也一块做了。为什么一般做腺样体的小朋友也会需要做扁桃体呢？吴医生。
0: 那么儿童腺样体肥大常合并扁桃体肥大，二者共同构成上气道阻塞的一个主要解剖位置，尤其是在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中，它俩有协同治病的作用，所以医生常常需要进行扁桃体和腺样体的一个切除术，以最大的程度来改善这个小朋友的通气，来提升生活质量，减轻这个再打鼾的这个风险。当然如果这个孩子的扁桃体本来就很小，第二个他没有反复的慢性扁桃体炎，就说反复咽痛的这个病史，医生也会和家长进行沟通，选择只切扁桃体，不是所有孩子都要一起切，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进行评估。
1: 那么从家长自查的角度来说，扁桃体看得见，腺样体它是看不见的，要怎么样给医生提供线索呢？扁桃体肥大，自己拿着手电筒能看出来吗？吴医生。
0: 扁桃体确实能看到，但是我不太建议家长自己拿手电筒去照了之后做这个评估，因为扁桃体和腺样体需不需要治疗、需不需要处理，不是看它到底有多大，而是根据症状来。家长可以做一个观察记录，比如说孩子晚上睡觉打呼噜，声音大不大，频率有多少，有没有憋气，晚上睡觉张不张嘴，白天小朋友有没有说鼻塞或者是张着嘴呼吸，有没有反复说耳朵痛、听不清。最近有没有注意力不集中、学习下降，然后观察面容的变化，小朋友有没有最近出现了嘴唇的上翘、牙齿的这个前凸。那么至于扁桃体到底有多大、腺样体有多大、需不需要处理，这个需要交给医生来进行评估。
1: 您刚才也说到了，光看外表肯定是不够的，想要确诊腺样体肥大必须要做什么检查呢？检查的过程孩子会受罪吗？吴医生。
0: 那么腺样体肥大的检查临床上常用的是两种，第一个呢是鼻咽内镜的检查，医生会用一个很细的带摄像头的软管从孩子前鼻孔伸进去，直接看到腺样体长什么样、有多大、堵塞后鼻孔多少。第二个呢是鼻咽 X 线的测位片，那么通过 X 片来测量腺样体的厚度和鼻咽腔宽度的这个比值。至于受不受罪呢，鼻内镜或者是电子鼻咽喉镜的检查可能确实会有一些不舒服，因为毕竟有东西伸到鼻子里了，但是现在的镜子呢，咱们的儿童镜都非常的细，然后配合表面麻醉啊，绝大部分孩子都可以耐受。那么如果这个孩子年龄确实特别的小，或者孩子实在不配合，我们也可以选择鼻咽测位片来进行检查，这个是完全没有痛苦的。
1: 家长一听说要做鼻内镜，觉得是从鼻子里面塞管子，心疼的不行。其实鼻内镜真的没有那么的可怕啊。拍了片子或者说是做了内镜，看到报告上写着堵塞1/2、2/3，这个是代表什么呢？堵到什么程度算是严重了呢？吴医生。
0: 这个数字代表腺样体堵住后鼻孔多大的面积。现在最新的版本临床上一般分为4度，那么1度就是堵塞25%及以下，2度是堵塞26%至50%，3度是堵塞51%-75%，4度呢是堵塞76%-100%。那么根据2025年的专家共识，那么3度以上，也就是腺样体堵塞后鼻孔51%，同时伴有临床症状，就可以诊。

0: 断病理性的腺样体肥大了，但大家要注意的是，堵塞的程度并不代表病情的严重程度。有的孩子堵塞70%，但是这个孩子什么症状都没有；有的孩子只堵塞了50%，但是已经出现了憋气和面容的改变。那么比较来说，后面这个小朋友可能就更需要积极的干预了。
1: 嗯，
0: 所以医生不仅要看腺样体堵了多少，更要看这个腺样体堵塞对这个孩子造成了什么影响，有没有出现症状。
1: 嗯，也就是说家长拿到报告之后，最好是带着报告去找医生去面诊，让医生来结合孩子的实际情况来解读，不要自己对着数字来过度的焦虑或者是不当回事儿。那么一旦确诊了，家长最纠结的环节就来了，到底要不要手术，什么情况下可以先不手术试着保守治疗呢？吴医生，
0: 不是所有的腺样体肥大都需要手术，那么手术是最后的选择。那以下这些情况呢，可以选择先保守治疗。第一个，孩子年龄特别小，特别是3岁以下的小朋友，手术麻醉的风险相对要大一些。如果这个腺样体没有给这个孩子造成非常严重的症状，咱们可以一般先保守治疗。第二个，病程比较短，如果这个小朋友发病出现上述的症状，发病不到3个月，那么有可能还在急性炎症期，他用药以后有可能腺样体能够回回去。那第三个呢，程度比较轻，那腺样体堵塞在3度以下，症状不重的，咱们一般也可以不用做手术。第四个，没有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就是没有出现中耳炎、鼻窦炎、呼吸暂停这些情况，咱们都可以选择先保守治疗。那么咱们在保守治疗观察1到3个月，看看症状有没有改善，如果确实没有改善，咱们再考虑手术。
1: 那么保守治疗一般都用哪些方法呢？好像有一种是这个激素喷鼻，这个对孩子安全吗？吴医生。
0: 保守治疗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鼻用的糖皮质激素，包括抗松萎松、杜地莱德等等，这是治疗轻中度腺样体肥大的一线药物。那么关于激素安全性的是家长最担心的，那么鼻用激素就是2岁以上的小朋友都可以用，它是非常安全的，它是喷在鼻腔的局部，全身吸收非常的小，主要起一个局部的作用。但是当然就是任何药都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不要自己乱喷啊。然后第二个呢是白三烯受体拮抗剂，也就是孟斯特拉。那么国外的研究显示呢，鼻用糖皮质激素以及孟斯特拉，他们俩联合应用，对于腺样体肥大的小朋友的药物保守治疗会更加有效。那么第三个就是小朋友如果本身有过敏性鼻炎，除了鼻用糖皮质激素以外，可能还要配合其他的抗过敏的药物。第四个，小朋友可以用那个生理盐水冲洗鼻腔，带走鼻腔里面的粘液以及过敏的物质。
1: 也就是说这个鼻喷激素是目前比较安全有效的保守治疗选择之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的使用，利远大于弊。也不要因为这个激素恐惧而拒绝有效的治疗，那样呢反而会让这个腺样体继续增大，最终不得不手术。那么反过来，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就真的不能再拖了，非要手术不可，黄金手术指征是什么呢？吴医生。
0: 那么手术指征第一个就是保守治疗无效，那么规范用药3个月，症状没有任何的改善这种患者是考虑要手术了。第二个呢是出现了严重的睡眠障碍，比如说打鼾严重，夜间睡眠有呼吸暂停，有憋气我们以前有遇到最小的小朋友就是1岁8个月，1岁8个月的小朋友他没有办法躺着呼吸所以我们科的医生就还是给他做了手术。那么第三个就是已经出现了腺样体的面容包括上颌骨变长、牙齿变凸然后嘴唇上翘、下颌后缩等等。那第四个他已经出现了影响小朋友的生长发育，包括身高体重这个增长的明显的落后。那第五个就是反复的出现中耳炎、鼻窦炎，那保守治疗就是没有效果，那这种小朋友就是一定要进行手术的，他不切除他的腺样体，他的中耳炎和鼻窦炎是不会好的就这些小朋友就是一定要手术的。
1: 说到手术其实家长最大的恐惧就是把免疫器官切了，孩子以后抵抗力会不会一落千丈老生病呢？这个是不是真的呢？吴医生。
0: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平常问遇到最多的问题，那这种担心其实是不必要的。腺样体确实是免疫器官。

0: 但它只是全身免疫系统的一小部分，那把它切掉以后，咽淋巴滑黏还有其他的舌扁桃体、咽后壁淋巴滤泡等其他的免疫组织继续发挥作用。那么大量的临床研究证实呢，腺样体对儿童的总体免疫功能是没有影响的。那相反，如果留着这个已经过度肥大的病态的腺样体，它反而成了细菌的一个储存库，不断的引发鼻窦炎、中耳炎，反而让孩子更容易生病。所以切掉有问题的腺样体是解除病灶，而不是削弱扁桃，不是削弱免疫力。那很多孩子在术后能够呼吸顺畅、吃得好、睡得好，身体才会更健康。
1: 嗯，您刚才提到这个腺样体和扁桃体常常是一起切，两个免疫器官都拿掉，身体真的不会受影响吗？那个免疫力防线是由谁来顶替呢？吴医生。
0: 咽淋巴环，我前面提到的，它除了腺样体、扁桃体啊，还有舌扁桃体、咽鼓丸扁桃体、咽厕所淋巴结、咽后壁淋巴滤泡等等，那么这些共同组成了第一道防线。那切除掉其中的两个，其他的它会代偿的工作，也就是把它们，腺样体和扁桃体没干的工作，他们也去干掉。那么大家要理解一个逻辑，就是留着有病的器官不如切掉它。一个反复发炎、过度肥大、堵塞呼吸道的腺样体和扁桃体已经不是一个合格的防线了，它反而成了一个病灶，不断地引发感染、影响睡眠、拖累发育。切除它们是去除病灶，让身体的免疫系统更高效的工作。那么临床大量的数据研究显示呢，腺样体、扁桃体切除后，孩子反复的感染反而减少了，因为那个细菌的储存库呢，它被端掉了。
1: 嗯，现在的腺样体手术跟咱们想象当中的动刀完全不一样了。这种手术是不是微创？它是怎么做的？吴医生。
0: 是的，现在的手术方式和以前不一样。那么目前主流采用的是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术，那么手术是从嘴里进去，然后倒到鼻腔的后段，面部没有任何的切口，用等离子探头在直视下把腺样体组织一层一层消融掉，出血极少，手术时间一般就在半个小时。因为创伤少，出血少，孩子术后呢疼痛也轻，恢复也快，那孩子当天就能下地活动啊，术后第二天啊咱们就可以出院了。和过去那种刮除手术相比呢，现在的手术可以说得上是损伤非常的小啊。家长不用想象成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开刀。
1: 有些家长会说啊，孩子那么小就要做全麻手术，麻药会不会影响孩子的大脑和智力发育？吴医生。
0: 这几乎是所有家长都会问的问题啊。大量临床研究显示，单次短时间的全身麻醉对儿童的智力没有长期的影响。麻醉药物在手术后呢，会很快的代谢排出体外，不会对大脑神经造成永久性的伤害。而且腺样体手术本身时间很短，一般不超过30分钟，麻醉时间也很短。那么全麻对大脑的影响也只是暂时的，麻醉期间呢是会有感知能力下降的，那么药物代谢以后这些就会完全恢复，只要手术过程中保证脑部的供氧充足，就不会影响智力发育啊，所以家长可以放心，不用担心麻醉会让孩子变笨，反而因为害怕麻醉拖延手术，让孩子处于长期夜间缺氧的状态，才是真正影响大脑发育的元凶。
1: 那么我也有这样一个疑问啊，就是孩子多大做这个手术比较合适？年龄太小不能做，太大了呢，又怕脸型变不回去了，这个时间窗口要怎么样来把控呢？吴医生。
0: 腺样体手术的最佳年龄就是需要综合症状的严重程度啊，然后合并症，各多种因素来决定，而并不是单单依据年龄这一个单一的指标。那大部分来说呢，最佳的年龄是在4岁以后，因为一般4岁以下的小朋友腺样体还处于生理性的增生期，而且就是4岁以下小朋友麻醉的风险相对会大一些，一般会选取保守治疗。那么但是呢，对于已经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啊，反复鼻窦炎、中耳炎的患儿，规范药物治疗1到3个月没有效果呢，就算是4岁以下啊，咱们可能也会推荐小朋友进行做手术。所以具体到每个孩子呢，医生会根据他的腺样体肥大程度、症状的严重程度、并发症出现的情况来综合判断，不能一概而论。
1: 手术刚做完的那几天，是不是像传说中那样的，就是喉咙比刀割还疼呢？吴医生。
0: 这个要分两种情况。那么如果只切腺样体，就是不做扁桃体的手术呢，术后疼痛很轻，因为创面在鼻咽部，孩子基本感觉不到疼痛，恢复也很快。那如果腺样体和扁桃体一起切呢，术后可能确实会有咽喉部的疼痛，毕竟扁桃体窝那里有一个创面，但是也没有传说中就是比刀割还疼那么夸张。现在低温等离子手术呢，它的手术创伤比较小，因为是低温等离子，它的这个热损伤也小，术后的疼痛感会比传统手术要轻得多。那么术后疼痛一般主要在就是术后3到7天内，然后后面就逐渐减轻。那这段时间呢，饮食护理就非常的重要啊。扁桃体术后一定要吃温凉软食，然后逐步过渡到半流质啊，然后软食这样去过渡，然后避免食用就是过热过硬辛辣刺激的食物啊。只要护理得当，绝大多数孩子都能顺利度过这段时间。
1: 嗯，说到这个术后护理啊，我看到网上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腺样体术后孩子的快乐是冰淇淋给的，这个科学吗？该不该这样吃呢，吴医生？
0: 术后吃冰淇淋啊，是我们有时候确实还是会让小朋友去吃。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冰淇淋它是凉的，它能够收缩血管，帮助止血。第二个呢，它这个凉的东西也有利于镇痛，它可以缓解小朋友咽喉部的不适。第三个，冰淇淋它到嘴里之后它是流质的，它也不会摩擦创面。但是有几个注意的点呢，就是第一个，咱们选冰淇淋的时候呢，尽量选浅色的冰淇淋，比如说牛奶味的，或者是没有颜色的冰淇淋啊，
1: 嗯，
0: 方便观察这个创面有没有出血。第二个呢，24小时内就尽量不要用吸管去吸这种冰的东西，就不要做吸吮的动作，因为它有可能会破坏这个创面的血痂。然后第三个，这个吃的冰凉的东西里面尽量是不要带果粒和坚果的东西。
1: 嗯，那么好不容易闯过手术关，很多家长以为立马就能闭上嘴呼吸了，结果发现孩子睡觉的时候嘴还是张着的，这个是手术没做好还是习惯问题呢，吴医生？
0: 孩子长期张口呼吸超过1年，那他的面部肌肉就会形成肌肉记忆，嘴巴睡觉的时候嘴巴会习惯性的张着。那么手术他只能把这个堵塞的鼻腔堵塞的问题给解决掉，但是他的呼吸习惯，就是张嘴呼吸的习惯，需要重新的去训练。就像一个人长期驼背，就算把驼背的原因去掉了，他也不会立刻的挺直腰板。所以术后家长要有一定的耐心，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唇肌的训练啊，比如说抿嘴练习啊，吹气球等等，然后逐步的帮孩子改善这个口呼吸的这个习惯。一般术后几个周到几个月啊，随着鼻腔通气改善以及这个习惯的纠正，张口呼吸能够逐渐的改善。
1: 嗯，好的，感谢吴医生的解答。那么相信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对腺样体肥大有了全面的认识，如果您发现孩子有打鼾、张口呼吸、睡眠不安等问题，也及时的带孩子到耳鼻喉科去就诊，早发现早干预是对孩子最好的守护。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特别感谢师和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喉科住院医师乌瑞雪的电话连线。健康进行时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城市连结万家灯火，关乎国计民生。2026年7月14日，恰逢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1周年，我台重磅推出12集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全面展现兵团城市建设发展成就，生动呈现新时代兵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助力兵团建设具有兵团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更好履行新时代维稳戍边职责使命，服务新疆工作总目标。从7月14号起到7月25号，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天中午2点首播，晚上10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陆伟代表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2: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3: 买卖提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4: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5: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6: 辛苦了。
5: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0: 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1: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2: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1: 近年来冰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3: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1: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3: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1: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3: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这里是属于孩子的声音舞台，少儿剧场，精彩故事从现在开始。
7: 欢迎收听由湖南曼联卡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湖南真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制作的《红猫蓝兔七侠传》同名有声故事，主播傅以林，第89集《疯狂剑客》。上回说到，黑小虎心疼蓝兔身中剧毒，为其疗伤，不想蓝兔挂念红猫，并不领情，

0: 黑小虎嫉妒发狂，借蓝兔之手给红猫服下血魔疯癫丸，使红猫短暂恢复，和众人使出六剑合璧，找到第七剑所在地十里画廊。可随后红猫体内的毒药发作，狂性大发。蓝兔等人将红猫带至一山洞藏了起来，神医豆豆一番诊断，发现红猫身中的剧毒无比歹毒。
1: 歹毒，真歹毒啊！
2: 红猫到底中了什么毒？
1: 红猫中的是血魔疯癫丸，它会使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毒瘾，只有喝鲜血才能管解毒性，否则血液倒流，真气逆转。
3: 中毒的人不就变成了一个吸血的魔鬼了吗？
4: 都怪我害了红猫，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1: 在十里画廊有一块灵泉宝玉，可以暂时控制这种毒性。
5: 太好了，
1: 我们先控制红猫的毒，不让它扩散，然后去十里画廊。大班，你快出去护法。
5: 好，
1: 我们先将红猫体内的毒逼到丹田处封住。
3: 好。
0: 密林中已经获知红猫藏身之处的黑小虎带人追至洞外，趁大奔不注意，将一个血坛扔了进去。
5: 哈哈哈哈，红猫的伤疗得怎么样了？让我进去看看老朋友吧，我给他带来了疗毒的好东西。耶，哎哈哎呀，
1: 糟了，红猫受不得血腥味。哎，大家救助，不能让真气反弹回来，否则都会走火入魔。大笨，你先拖住黑小虎，不能让他再扔血坛子进来。
5: 好呀，嘿哟，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家伙！看来豆豆他们被我拖住了，我让你尝尝分雷剑法的厉害呀！
6: 你的功夫菜得很呢，耶！哈哈，
5: 我先灭了你，让你们五剑合不了臂。你休想！九天雷动，呀！
6: 来得好，天魔乱舞，呀！嚯！你先到阎王爷那里报道吧。呀！
1: 嚯！
0: 嚯！哼！大奔不敌黑小虎的天魔功，眼看就要毙命于此。蓝兔、跳跳、豆豆、马三娘冲出山洞，合力接下这一招。
4: 大奔，你怎么样？
5: 我没事。红猫怎么样了？
3: 我没事，豆豆他们已经暂时将我体内的毒性压制住了。
5: 他还能走？
4: 嘿，小虎，没想到你这么卑鄙，利用我。
5: 这
4: 红猫，
5: 你说过正邪不两立，我这也是被逼的。
2: 那好，今天我们就杀妖除魔。
5: 哼，叛徒，你还想杀我？是我杀了你们几个才对。
1: 你可以和四剑打成平手，可是今天我们有六个人，你对付得了吗？
2: 别和他啰嗦，我们冲出去。
5: 哈哈哈哈，还想逃？上！
0: 黑小虎一声令下，一群手托血坛的黑衣人便朝红猫等人发起了攻击。红猫承受不住血气的刺激，又有了毒发的迹象。
1: 啊！快护着红猫！
2: 把坛子挡回去！斩！
5: 斩！给我快点扔！龟息功只能闭气半个时辰，
1: 真阴险呐！看来我们得想个办法，先将红猫送出去。
5: 就交给我好了。
1: 等下我们四剑合璧，拖住黑小虎。你用这烟雾弹脱身，去十里画廊寻找宝玉，我们在那里会合。
5: 放心吧。
0: 豆豆、蓝兔等人发动四剑合璧，和黑小虎拼杀在一起，让大奔赶紧带红猫逃跑。
1: 黑小虎，接招吧！
7: 哼哼，
1: 雨花剑，
7: 青花剑，
5: 天魔乱舞神功，耶！看我的烟雾弹！
8: 快走。
9: 不好了不好了，他们跑了。你这个笨蛋哟，少主有令，不要追。
5: 你们上当了，就等着给红猫收尸吧。哟，
0: 黑小虎没阻拦大奔的离去，反倒展开天魔阵困住四剑。蓝兔等人这才恍然大悟，自己上当了。
4: 糟了，骨科还有埋伏。
5: 来不及了，启动天魔阵，你们飞不出我的掌心的。
2: 我们得冲出去。
5: 我看你们还是留点力气给红猫收尸吧。
2: 别得意，我们一定破掉你的天魔阵。
5: 是吗？只怕你们还没破阵，红猫早就完蛋了。
0: 原来黑小虎早就安排了猪无界埋伏在大奔逃走的路上，当两人踏入陷阱，猪无界立刻命黑衣人投下无数血潭，台内的血气深深地刺激了红猫体内的血魔疯癫丸。猪无界让黑衣人缠住大奔，自己攻向红猫。
9: 红猫落了单，看来今天是该俺老猪立功了。
8: 猪无界，你休想动红猫一根汗毛。
9: 挡住他，让他对付红猫。红猫你就给我受死吧。还能一边调戏正气一边抵抗，不过这也没用，你今天死定了。
0: 猪无界一扬手，黑衣人再次丢出数个血潭，浓厚的血气翻涌，让红猫真气紊乱，痛苦万分。猪无界趁机对他百般折磨。
9: 哈哈哈，看你还能抵挡多久。
3: 来吧。
9: 哈哈，我看你这下怎么挡。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8: 红猫，
3: 好热呀！哎呀，我难受啊！我受不了了！
8: 红猫，
9: 红猫疯了！七剑之首，红猫疯了！
0: 毒药发作，红猫痛苦难当，它狂性大发，反而功力大涨，追着猪无界一阵暴打，将他打得哭爹叫娘。
9: 怎么武功突然变强了？
3: 舒服，再来再来。
9: 疯子，这次我一定要你的命。这都是怎么回事啊？
3: 你陪我打。
9: 放开我。我的妈呀，我受不了。
3: 别走别走，陪我打，陪我打。
8: 红猫，红猫你没事吧？
3: 热呀，好热呀。
8: 好，红猫你怎么了？
3: 热呀。
0: 被打怕了的猪无界仓皇逃走，深受血魔疯癫丸折磨的红猫却全身高热，神志模糊，狂躁不已，甚至压抑不住想要攻击身旁的大奔。为了不伤害大奔，红猫毅然决然地跳下了悬崖。万丈悬崖下是湍急的河流，眨眼间红猫便不见了踪影。第90集，灵泉宝玉。上回说到，大奔带红猫冲出重围，却踏进猪无界设下的圈套。原来这一切都是黑小虎的计谋。毒发的红猫功力大涨，反倒将埋伏的猪无界打得落花流水。随后，不想伤害大奔的红猫选择纵身跃下悬崖。

0: 风景优美的峡谷之中，一汪清泉蜿蜒而下，两岸绿竹与泉水相映，十分雅致。泉水起伏，一个昏迷的人影缓缓靠到岸边，正是坠崖的红猫。一条可爱的金鱼缓缓游进，将红猫啄醒。
1: 这是哪里？我怎么会在这里啊？好漂亮的景色！难道这里就是我们要找的十里画廊？小可爱，你是说这里就是十里画廊？听神医说，十里画廊有块镇泉宝玉，可以缓解我的毒性。你知不知道灵泉宝玉在哪儿啊？你不知道？
0: 小金鱼非常有灵性，似乎听懂了红猫的话语，指点它看向高处，一眼清泉自崖壁喷涌而出，泉眼中闪闪发光，似有宝物。
1: 难道那就是灵泉宝玉？小可爱，谢谢你了，我这就把宝玉取下来。
0: 在红猫坠崖的不远处，朱无戒正向黑小虎汇报红猫的情报。
2: 禀报少主，红猫血魔已发作。
3: 是吗？哈哈哈哈，真是太好了。
2: 只是不过十里画廊的宝玉可以解红猫的毒。
3: 那不就是第七剑的藏身之处吗？红猫啊，如果这宝玉落在我的手上，哈哈哈你们现在就随我去取宝玉，朱无戒，你继续在暗中盯着，跟我来。
2: 是，少主，这交给我了。嘿嘿，时辰尚早，我这功臣先歇会儿。
0: 峡谷之中，红猫艰难地爬上峭壁，正准备收取泉中宝玉时，一只白雕突然冲出，凶狠地攻击红猫。
1: 宝玉。小家伙，我不想伤你，快走开！再来我就不客气了。我只是想借宝玉一用。你放心，我只是借，保证有借有还。嘿，小雕，请你让开！嘿，
0: 逼退白雕，红猫取下宝石，闭目开始调息解毒。不想一股衰败的气息从泉眼向峡谷蔓延。峡谷竹林深处，达达正和一位容貌娇美的妇人相依而坐，妇人手握玉箫，身怀六甲，正是达达心爱的妻子。两人在凉亭抚琴吹箫，甚是和美。
4: 哦，夫人，你叫我吗？
5: 你怎么了？
4: 看天象似乎有大事要发生。
5: 是啊，近来魔教的动作越来越大，是该你这第七剑出山的时候了。
4: 铲除魔道是七剑的职责所在，我作为其中之一当然也不例外。夫人啊，我只是担心你与我们还未出世的孩子呀。
5: 哎，夫君，你错了，成大事不拘小节，魔教不除，我作为你的妻子就算活着会有什么意义呢？
0: 话没说完，突然一阵萧风吹来，竹林一下子生气全无，衰败蔓延到了亭台所在，所经之处草木枯黄，万物惊惧。达达和夫人脸色巨变。
4: 不好，灵泉情有变，看来有人动了灵泉宝玉。你先到下游的沙粒那里去，我看看就来。
5: 哎，夫君你小心点。
0: 泉眼之下，红猫调息完毕，脸色好了许多。他睁眼一看，被凋零的峡谷惊呆了。
1: 怎么会这样？难道是因为刚才我取走灵泉宝玉的缘故？我知道了，这灵泉宝玉是镇山之宝，我不能再取了。
0: 红猫心善，不忍峡谷因自己凋零，他将宝玉放回泉眼，

0: 顷刻间，泉水生机涌现，峡谷万物复苏。可是没了宝玉，红猫的毒也再次发作。
1: 热啊热啊，受不了了，宝玉，不行，我不能因为自己而掠夺他们的生命。热啊热呀，不，我不能再动灵泉宝玉了，否则这里的生态环境将会遭到破坏，我不要成为血魔。
0: 红猫为了阻止自己去动宝玉，自劈一掌昏了过去。悠悠的流水带着红猫飘走后不久，黑小虎也来到了十里画廊，毫不留情取下了灵泉宝玉，随后引发的衰败异象同样引起了他的注意。
2: 哈哈，那就是灵泉宝玉，快去给我取回来。
3: 是。
2: 灵泉宝玉一到手，红猫你的死期也就不远了。想不到灵泉宝玉居然有如此神奇功效。对了，这灵泉宝玉既然能缓解红猫的毒性，那他对父亲也一样有用，我这就给他老人家送去。
0: 达达赶到时，正撞见黑小虎想要带走宝玉，顿时大怒。
4: 鼠辈，想走可以，先把宝玉留下。
2: 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4: 呀呀，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抢我的宝玉？
2: 少啰嗦，我自有用处。呀
0: 呀，黑小虎和达达一番剧斗，打斗中黑小虎发现达达第七剑的身份，忽然心生一计。
2: 看来他就是第七剑。有了，红猫中了不解之毒，需要借贵处的灵泉宝玉解毒，今天没时间与阁下切磋，改日定当奉陪。
4: 啊，红猫身中不解之毒，难道神医都没办法解治，非得要灵泉宝玉吗？啊，竹子开花，要是没有新鲜的竹子，那我有孕在身的妻子可怎么办呢？哼，就算红猫病重，也不能用如此强盗行径啊！要是我妻子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们没完。
0: 第91集，误会。上回说到，跳下悬崖的红猫发现十里画廊的灵泉宝玉，为了不让环境恶化，他没有取下宝玉疗伤，而是自伤昏迷，被溪水带下。可是随后赶来的黑小虎却拿走了宝玉，并向达达诬陷红猫是夺宝之人。草枯叶黄，阴风簌簌，失去了灵泉宝玉的庇护，十里画廊一派凋敝景象。竹林居士达达和黑小虎大战一场，各自离去。达达沿着泉水走来，发现一把宝剑搁在泉水边，他捡起来一看，不禁一愣。
4: 长虹宝剑。难道真的是红猫偷了宝玉？哼，如果真的是你，就算你是七剑传人，我也不会放过你的。
0: 达达提起宝剑，又顺着泉水追了过去。此时得到独臂大侠的剑谱，隐居在十里画廊练成左手剑法的沙莉，正陪着达达的夫人在下游寻找新鲜的竹叶，却看见溪边躺着一个人。两人走过去一看，沙莉一惊。
5: 沙莉，你快看啊，那里好像有人。啊，我们过去看看。是红猫少侠。
6: 他就是红猫。
5: 红猫，你醒醒啊，你醒醒，你醒醒。
6: 他怕是受了重伤，快带他到我那儿去吧。

0: 两人迅速将红猫带回了竹林居安顿。达达夫人见红猫脉象紊乱，不顾自己怀孕的身子，给红猫金针渡穴。良久，红猫哼的一声，吐出了一口毒血。
1: 沙里啊，冷啊，冷，我好冷，
2: 怎么会这样？
0: 醒来的红猫眼睛布满血丝，看见自己洗伤口的血水，风性骤起，下意识地把头探向血水，想要喝一口。
1: 血，血！
2: 不，我不能喝，我不可以那个样子。
0: 红猫心里的执着让它保持着最后的清醒，它怕误伤别人，突然朝窗户冲去，身子擦过站在前面的达达夫人。达达夫人一个踉跄，险些摔倒。这时达达恰好赶了回来，飞身冲过来，一把扶住她。
3: 夫人，
2: 夫人，你没事吧？
4: 哼，夫人，红猫把你怎么样了？我这就给你出气。
2: 夫君，你误会了，快回来！沙里，我们快去，怕出危险呢。慢点儿，慢点儿。
0: 沙里扶着达达夫人紧随而上。此时红猫发疯似的狂奔而去，达达追了过来，一招大鹏展翅越过红猫，摇琴一伸，横身拦住了他。
3: 嘿，站住！红猫，你还想往哪儿跑？快快把灵泉宝玉交出来，否则我不客气了。
1: 宝玉，我用过，但我没拿。宝玉是镇权之宝，拿了它环境就会恶化。我怎么会做这种事？
3: 你不会做，说得好听。你看这是什么？犯罪的证据在这里，你还想抵赖不成？
0: 达达冷冷地把长虹宝剑朝红猫丢了过去，红猫接过长虹剑。

0: 看着受伤的蓝兔，终于没有再多说什么。他心疼地走向妻子，扶着她朝前走去。蓝兔不顾自己的伤势，吩咐众人速速跟上。第93集，七剑会合。上回说到，因为朱无戒从中捣鬼，达达对七剑的误会更深，双方打斗起来。关键时刻，蓝兔用自己的鲜血证明了七侠的清白，双方的误会终于解除。朱无戒不敌蓝兔跳跳河鸡仓皇逃跑之后，还不知道七剑内部矛盾已经化解。他叫来黑小虎，准备趁七剑斗得你死我活时，再坐收渔翁之利。可是来到大奔和达达刚才打斗的地方，不见一个人影。
1: 少主，他们没打了。
0: 而此时此刻，大奔和马三娘搀扶着蓝兔，和跳跳豆豆一起跟随达达夫妇来到一块空地上。此地四周矗立着很多大大小小的尖状山石。
2: 夫人，你先回去，我等会儿就来。
0: 达达见夫人离去，拿出一张太极图摆放在地，依照十里画廊的地形特点，让蓝兔等人从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协力守卫。
2: 来，这是八卦阵的地图，我们守在这里，蓝兔这里，马三娘这里。魔教的人来了之后，我们就从这里、这里、这里围攻他们。
0: 说完，达达迅速启动五行八卦阵。正在搜寻七侠的黑小虎听见石山这边的动静，带着朱无戒飞身而来。两人刚走到石山旁，只听轰隆几声巨响，周围的五座石山突然移动起来，将两人困在其中。朱无戒脸色大变。
1: 王，我们中计了！
3: 雕虫小技也想困住本少主？天魔乱舞！
0: 黑小虎不以为然，施展出神功打向石山。轰隆一声巨响，山摇地动，石山中出现了两个洞口，分别写着生门死门。
3: 哦，生门死门，哼，别想挡住我。
1: 生门肯定有假，走死门才是最安全的。少主，走死门吧。
3: 走。
0: 两人先后冲向死门，不料朱无戒刚冲进去，惊叫一声跌入了陷阱中。黑小虎大惊，慌忙跳了出来，达达率众人从四面八方围了过来。
4: 大人，黑小虎，你没有想到我们会将计就计吧？快乖乖交出灵泉宝玉。
3: 哼，你们不敢杀我，杀了我你们永远得不到灵泉宝玉，红猫也会变成恶魔，不信就试试吧。
0: 见黑小虎十分狂妄，蓝兔宝剑一扬，豆豆等人纷纷拉开阵势准备合璧，达达也扬起了宝剑。
4: 好，五剑合璧。
2: 不是六剑合璧。
3: 啊，你就是第七剑。
4: 好。
2: 六剑合璧。
0: 达达拔地而起，挥剑迎向蓝兔等人的宝剑。蓝兔等人迅速挥剑相迎，砰，六剑合璧，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光球，闪电般袭向黑小虎。
3: 天魔乱舞。
0: 黑小虎慌忙再次用神功抵挡，霎时山崩地裂，碎石横飞。黑小虎剑杆

0: 有些力不从心，剧烈的咳嗽起来，他借着漫天灰沙的掩护落荒而逃。
1: 我们追，
2: 是啊，快追，穷寇莫追，我们先抓住朱无忌，问清情况再说。
3: 好
4: 好
5: 好，
3: 走，
5: 打呀，
2: 快步呀。
0: 七侠将朱无忌绑住逼供，朱无忌吓得屁滚尿流，一个劲儿的磕头求饶。
1: 朱无忌，是不是你暗中偷袭我？
2: 朱无忌，灵泉宝玉，是不是你偷走的？
6: 不关我的事，都是黑小虎干的。
3: 那宝玉在哪儿？
6: 被送回黑虎崖了。
3: 被送回黑虎崖，没有了宝玉，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可怎么办呢？
6: 没有了宝玉，红毛少侠们便会恶化。
0: 豆豆灵机一动，决定利用朱无忌找回灵泉宝玉。他从百宝箱里抓出一条活蹦乱跳的大蜈蚣，伸到朱无忌面前。
7: 有办法，把这条经过我特殊训练的蜈蚣给他吃下，他就得乖乖听我们使唤了。
6: 不要啊，不要啊！
0: 朱无忌面如死灰，一旁的大奔和跳跳哪由得他求饶，赶紧一左一右掰开朱无忌的嘴巴。豆豆趁机将大蜈蚣塞进了朱无忌的口中，朱无忌一慌神竟将其吞下肚去。豆豆又掏出一把拨浪鼓，边摇边念叨起来。
2: 那好，我们兵分两路，谁一豆豆，你跟跳跳大奔以帮助黑心虎治病为由，带着朱无忌前去黑虎崖取宝玉。
3: 好，
2: 其他的人去捡红猫，事不宜迟。
3: 好，
6: 饶命啊，饶命啊！
0: 第94集，再入虎穴。上回说到，蓝兔从朱无忌嘴里逼问出灵泉宝玉的去向后，让朱无忌以找到神医之名带豆豆等人去了黑虎崖，假借给黑心虎治病，寻机夺回宝玉，自己则与达达留在寒冰洞照顾红猫。崎岖的山道，以乔装打扮的豆豆、大奔、跳跳迎面走来。大奔须发皆白，左肩背着一个药箱，右肩扛着朱五戒走在前面。豆豆举着妙手回春的布幡，脸上沾着两撇白须，半悠悠地跟在身后，俨然像个江湖老郎中。
1: 神医，快点儿，黑虎崖就要到了。
7: 我正走着呢，虽然我们要给红毛取到灵泉宝玉，但也不能入虎口啊。
8: 大家小心，前面就是黑虎崖了，每一步都可能危机重重，你们要小心了。
0: 只听哇的一声，一只乌鸦从几人头顶飞进了黑虎崖的地界，一排冷箭从树林中飞出，乌鸦一声惨叫，掉在豆豆眼前。
7: 这太危险了！
8: 小心！
7: 这黑虎崖连鸟都飞不进去，这不是去找死吗？
1: 神医，
8: 别找我回来！神医，红猫还等着宝玉救命呢。
7: 不行，我得检验一下这蛊毒是不是真的控制了朱无忌。
0: 神医豆豆掏出拨浪鼓，点开了朱无忌的穴道。
6: 大侠饶命啊！
7: 朱堂主，我知道一狗改不了吃屎，现在你的命在我的手中，闭嘴好，老实点儿。
6: 饶命啊！
8: 神医，我们赶紧去取宝玉吧。
7: 这蛊毒还靠得住。
0: 有了蛊毒这道保险，豆豆这才稍稍镇定，跟着跳跳大奔继续往前走。黑虎崖的地势越来越险峻，远远的可以看到有巡逻的黑衣兵。跳跳提出让豆豆大奔拖住黑心虎，自己前去盗取宝玉。
4: 白雪夫人，
8: 神医大奔，我们分头行事，山脚下会合，
4: 快快报上名来。
0: 跳跳刚走，一群黑衣兵从天而降，杀气腾腾地来到了众人面前。大奔暗暗一推朱无戒，朱无戒被迫开口：
5: 大胆，竟敢闯黑虎崖！
6: 是我，朱无戒。
5: 原来是朱堂主回来了，这两位是？
7: 我
1: 妙手回春，华佗在世，手到病除，
7: 还真能穿。
5: 原来是个看病的，
1: 就是江湖神医。
0: 听说是给教主治病的神医，黑衣兵不敢怠慢，赶紧将大奔和豆豆请进了黑心虎闭关的山洞里。
6: 教主，少主让属下带回一个江湖神医为教主治病。
9: 神医，神医不是七剑之一吗？
6: 教主，此神医非彼神医呀、啊。
9: 那你给孤王看看是什么病？
7: 本医有独门绝技悬丝诊脉。
9: 哦，你就悬丝诊脉给孤王看吧。
7: 是，大王。
0: 豆豆随手射出三根红线，运功缠在了黑心虎的手腕上，自己一手拉着红线，一手三指搭在红线之上，开始号脉。号脉时，他偷眼望去，只见黑心虎的宝座旁放着一块发光的宝玉，于是开始盘算着如何引蛇出洞。
7: 哎，大王的病太严重了。
9: 如何严重？
7: 根据大王脉象，你发病之时一定是浑身无主，神情迷乱，狂暴不安啊。我看您这病要麒麟之血才可根治啊。
9: 什么？这你也看出来了？
7: 如此下去，恐怕大王等不到麒麟血就会
9: 怎么了？快说。
7: 大王，我还得再给你号号脉啊。
9: 好，你就到孤王的跟前来仔细看看。
7: 是，大王。
0: 见神医说得在理，黑心虎渐渐放下了戒心，让神医靠近自己再次号脉。豆豆趁机给黑心虎下了伤寒粉。
7: 大王，你运功时丹田之中是否有一股寒气流窜不止？
9: 寒气，我试试。
0: 黑心虎运起功来，果然觉得寒气逼人，顿时心中一沉，而豆豆心里则笑开了花。
7: 滚了我那伤寒粉，不冷才怪。大王，这山洞里寒气太盛，你应该多处温暖通阳之处，不能在阴气之地久留啊。
9: 有道理，我确实待在这里时间太长了。
7: 大王可以叫人去搭建一个大阳台，在阳台之上寻两块聚光明镜，集太阳强光，驱走体内寒气、啊、
9: 真的吗？好，我这就去安排他们。神医啊，如果你治好了孤王的病，孤王大大有赏。小的们，给孤王去建一个阳台。
4: 是。
0: 黑心虎带着众人离开了山洞，临走时，大奔悄悄将拨浪鼓交给了在洞外已潜伏多时的跳跳。
6: 教主，
9: 哈哈，朱无戒，你就在这里好好守着我的宝玉。
6: 是，教主。
9: 神医，你先陪孤王去驱寒气，以后就留在黑虎崖，好好教孤王养生之道，不要走了。
8: 这盗回宝玉的事就看我的了。
1: 对，
8: 大奔，
1: 你来得正好，你就先进洞对付朱无戒取宝玉吧，我去帮助神医。这小鼓你拿着。
0: 跳跳走进了山洞，冲着朱无戒咚咚咚敲起了鼓。朱无戒在地上痛得直打滚，可就是不肯交出宝玉。跳跳大怒，手中的鼓摇得更起劲儿了。突然啪的一声，鼓被敲破了。朱无戒坐在地上得意地大笑起来。
8: 啊，鼓敲破了。
10: 哎，头不疼了。哈哈哈哈，你还是把拨浪鼓给我吧，宝玉你是拿不走的。
0: 跳跳猛然将拨浪鼓砸向了朱无戒，飞身向前，一把将宝玉夺到手中，窜出了山洞。
8: 给你吧。给我，给我，去死吧。我走了。
10: 拨浪鼓，不好，宝玉！
0: 跳跳这边成功夺走灵泉宝玉，另外一边，黑心虎按照豆豆的吩咐，端坐在练舞台上。此时正是晌午时分，太阳正烈，黑心虎被烤得大汗淋漓，强光之下，他的头冠突然着火，现场一片混乱。笨豆豆趁机逃走了。
9: 神医，神医，你这办法是不是有问题啊？
0: 黑心虎回头一看，哪还有神医的影子？正纳闷时，朱无戒跌跌撞撞地跑了过来。
9: 果然是假的，朱无戒，这可是你引荐的。混蛋，你要是不给我把他们抓回来，我要让你生不如死。
0: 这正是入虎穴智夺宝玉，耍魔头溜之大吉。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逼出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2: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2: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

0: 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校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3: 我都挨着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翁大老头。
2: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4: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班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折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5: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好难好。
2: 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3: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2: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4: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2: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5: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6: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7: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8: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7: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9: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式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0: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 2% 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 4% 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

0: 2027年4月开始征收 2%， 2028年4月提升至 4%， 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七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 83.4 吉瓦时突破千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表示，
1: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0: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2: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0: 专家表示，未来两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3: 人社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4: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5: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4: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6: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4: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7: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9: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8: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10: 牡丹乡2026年

0: 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 1.3 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四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1: 俺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顿都是三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0: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2: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将和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3: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4: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含蓄文明风尚。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第七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七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两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

0: 当走高，收盘时涨幅超 4%。 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1: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3: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2: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4: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2: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5: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7: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6: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5: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1: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 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5: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1: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一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5: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7: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8: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7: 兵团新闻联播。
19: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20: 我是丽媛。今天是2026年7月18日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9: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民委调研座谈时强调，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凝聚强大力量。
20: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会见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委员。
19: 兵团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科技创新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等工作，何中友主持会议。
20: 今天的天山南北启新城系列报道，一起去感受实施北屯市的发展脉动。
19: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7月16日来到自治区民委，围绕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调研并召开座谈会。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

0: 艺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科技创新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等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中友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建设科技强国目标，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整体实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兵团现代化建设，持续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紧贴兵团实际科学合理设置兵团“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目标任务，力争在若干重要领域形成竞争优势，赢得战略主动，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围绕兵团高质量发展科技需求，推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无缝对接，加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夯实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化教育科技人才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完善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推进科研院所和高校加强合作，打牢科技创新的学科和人才基础，持续深化兵团科技体制改革，建立科技政策制定、实施、监测、评估、清理等全链条统筹工作体系，完善多元化科技投入体系，构建总体布局合理、功能定位清晰、聚焦重点任务配置资源和集成攻关的科技计划管理制度，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加快形成党委统一领导、科技委统筹协调、部门和师事通力合作、企业主体作用充分发挥、高校科研院所有力支撑、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科技创新工作格局。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姿态，奋力将科技强兵团的蓝图一步步变为美好现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让兵团的每一座城市既有现代都市的鲜活活力，又有安居乐业的温暖底色。大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兵团城市工作始终，深化兵力融合互嵌发展，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着力建设具有兵团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健全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法治化、智慧化、精细化水平，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密切关注汛情旱情，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增强极端情况下的处置应对意识和能力，扎实做好应急预案和准备工作，切实维护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石狮北屯市坐落在额尔齐斯河畔阿尔泰山南麓，立足资源禀赋，近年来石狮通过特色农业夯实富民根基，文旅融合激活区域经济，智慧治理赋能民生发展，谱写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今天的天山南北启新城系列报道，一起去感受石狮北屯市的发展脉动。来听特约记者郑瑶、北屯台记者王琛、刘春燕的报道。盛夏时节，石狮北屯市万亩石葵花开正艳，遍地金黄，美不胜收。种植户穿梭田间，仔细查看授粉情况，排查病虫害，通过精细化管理护航石葵丰产丰收。188团种植户赵良心，
3: 现在就到

0: 深化起来，水费的管理一定得跟上管好，做好这个病虫害的防治。今年这个仗是目前看来是比较好的。
1: 石狮北屯市地处北纬47度石葵黄金种植带，是全国公认的优质石葵产区。今年种植石葵 13.3 万亩。近年来，石狮北屯市以龙头企业为牵引，联动专业合作社、种植户发展集约化订单种植。北屯市海川开心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依托本地优质石葵原料，持续丰富产品种类，开发出麻辣、焦糖、奶油等全新风味炒货，畅销国内外市场。北屯市海川开心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陈小丽：
2: 今年我们已经销售到哈萨克斯坦、韩国、马来西亚，销售额稳中有升。
1: 小瓜子串起职工增收、企业增效、产业提质的发展之路。石狮北屯市已经形成上游规模化种植、中游精细化加工、下游多元化外销的石葵全链条产业格局，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石狮北屯市工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谢秋举：
3: 2025年有两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突破亿元。今年石狮党委围绕瓜子产业加大招生引资力度，目前有三个瓜子加工产业正在有序推进，有望年内投产运营。
1: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石狮188团龙江小镇丝路风情街人流如织。石狮第13届职工文艺汇演正在火热开展，龙江小镇特色建筑错落有致，美食、购物、休闲业态集聚，十足的烟火气让这里成为市民游客夜间休闲打卡消费的热门地。游客刘静：
4: 从山东过来的，感觉呢北屯这边天气也非常的好，然后老百姓呢非常的热情，有浓浓的军垦文化。
1: 北屯市民刘露：
5: 有精彩的表演，有美食，有美景，这就是咱们北屯独有的特色。
1: 城市夜经济活力涌动，近郊休闲度假持续升温。距离北屯市区13公里的阳光岛度假村，集观光旅游、休闲垂钓、水上娱乐于一体，成为市民游客游玩放松的城市后花园。小朋友海热利·胡尔曼：
6: 我们在这玩得很开心，而且我还在这里学会了游泳。
1: 优质的生态资源、丰富的旅游业态，推动石狮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今年上半年，石狮北屯市累计接待国内游客 299.09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6.19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7.42%、7.93%。文旅产业呈现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良好态势。在石狮北屯市政务服务大厅，市民哈米拉·乌热利别克正在办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在小兵帮办全程协助下，十几分钟便完成全部流程。
7: 所有手续都能在大厅办完，不用来回跑，服务态度也好，办事效率又高，老百姓办事方便得很。
1: 石狮北屯市聚焦高效办成一件事，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升级，实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优办转变。2025年投入270万元实施大厅改扩建项目，办事窗口扩充至74个，新增进驻事项350项，全部进驻事项达到1114项。石狮北屯市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小娟：
8: 2026年上半年办件量达14万件，依托只进一扇门的服务模式，事项集中整合办理，极大的方便了办事群众。
1: 新征程上，石狮北屯市正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持续做强特色产业、丰富文旅业态、优化营商环境，奋力绘就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9: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四狮可克达拉市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紧扣稳投资、惠民生、兴产业，统筹推进各类重点项目建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来听本台记者加央拉姆、孟丽君的报道。
10: 近日，在四狮可克达拉市第二高级中学项目施工现场，各类大型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全力奋战。自今年三月开工以来，施工团队统筹调配各类资源，稳步推进各项进度，整体施工工作有序高效开展。新疆宏远建设集团

0: 有限公司安装公司项目
1: 时，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
2: 那在这次大会上呢，中方就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了4点意见，分别是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我们该如何去理解中方提出的这4点意见？我们听一下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的副院长梁正的分析。
3: 这4点意见的话呢，一个是我们其实在全球治理4大倡议其中一直在坚持的这个理念，包括开放共赢啊、包容并蓄啊。那么对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啊，在我们的之前的全球治理倡议也特别提到的安全可控啊，叫可靠啊、向善啊。所以我想它是在一个新的这样一个背景下，那就是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啊，对中方啊，我们在过去这几年来在人工智能和全球治理领域里边的啊，我们的这个治理理念的一个进一步的提升啊，所以这也是我们的治理经验上的啊这个总结和这个探索的啊这方面的这个实践的啊这样一些这个智慧。
2: 所以我们也是非常希望为世界来贡献我们的中国智慧，而且中国确实是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那您觉得在这一方面我们采取了哪些行动？
3: 在人工智能的国际公共产品提供方面呢，我想一个是中国通过比如说我们的开源开放的低成本的大模型的这个提供，那么已经是在全球的开源模型当中啊，中国的模型在排行榜的应该说前几位啊，所以这首先就是赋能这个发展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公共产品啊，所以很多甚至包括硅谷的这些企业也在用中国的这个开源的模型，所以这是在发展方面。我们在治理方面呢啊，中国其实在3年前啊就在联合国推动这个人工智能的叫能力的这个建设的行动的这个计划，也在这方面也提供了真金白银的这个支持啊，包括对发展国家的能力建设的这个培训班。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包括一些软的这个公共产品，像国际治理规则的这方面的这个制定啊，特别在联合国层面，在一些重要的标准这个制定，在一些关于人工智能的啊这样一些安全的啊这方面的对话，中国都积极的这个参与啊，我想这个是始终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定位啊，就是做国际公共产品的这个贡献者、提供者。
2: 然后我们的听众还非常关心一个问题啊，就是如何看待中国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这个组织未来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您觉得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3: 其实习主席在讲话里边特别提到，就这是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一个重大一个举措啊，也是标志着人工智能发展进入到一个里程碑的啊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中国其实是在成立这个组织方面的话，一方面啊，中国是去秉承这个共建、共商、共享的这个理念，邀请啊志同道合这个国家一块来合作啊。我想这是开放的啊，这样的这个本质包容的这样的一个理念。那么第二个就是也是通过这个能力的这个建设和能力的这个支持，然后去赋能这个国际合作组织的这方面的这个发展。这个组织呢，在未来呢，我理解啊，就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习主席提到要构建公正合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那么这个组织它作为一个专门的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挥作用的这样的一个政府间这个组织的话，它应该是发挥这个至关重要的啊，是能跟国家之间这个协同合作的这种桥梁的这个作用啊，凝聚这个共识，同时呢也提供啊这方面的发展的这个资源和这个能力啊，我想这个是它将来应该可以发挥作用。
2: 那同时哈，我们看到为了促进全球南方人工智能发展，中国呢是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在此次高级别会议上呢，中方又宣布了相关的举措。那您如何评价中国对促进全球南方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所发挥的贡献？
3: 中国在促进全球南方人工智能发展方面，3年前就是我们在联合国提出，就是关于这个

0: 力建设的这方面这个提案啊，也得到了南方国家的发展国家的认可支持，成立了这个人工智能这个合作之友这个小组。在过去的这三年里边，中国已经举办了一系列的像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的培训班，然后也针对很多这样的一些这个国家呢，提供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些解决方案啊，这样的一些技术的这个能力啊和相应的这个资源。这次高级别会上呢，习主席宣布我们有三项这个新的重大举措，特别是新增这样5000个这个人工智能专题研究的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提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这个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像我们在气候智能预警这个方案拉紧这个大模型的30多家6级应用。我想这些呢，既是对过去的我们已有的这样一些工作的成绩也是一些新的这样一些重大举措的这个出台。在未来中国应该是在促进全球南方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方面，应该以中国自己的发展这个能力和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开放合作的这个用智能去服务全球发展的这样一个理念的指导下，可以做出更大的这个贡献。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那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的前一天的16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是在上海举行，来自29个国家的代表是共同签署了协定，成为该组织的创始成员国。多家外国媒体对这个国际组织的成立呢，也是进行了报道，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2: 阿塞拜疆新闻社的报道指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定位为促进国际合作、制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标准的平台，总部位于上海，获得了中国的大力支持。报道称，中国去年在同一会议上首次提出该组织的概念，而此次协定的签署则标志着国际伙伴正式承诺支持这一倡议，开启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新纪元。巴西247新闻网的报道指出，该协定的签署具有高度战略性，正值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前夕。该组织目前仍对后续新成员国家开放，并围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系统安全以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这四个基本方向，致力于构建坚实的合作。报道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被视为该领域全球最重要的舞台之一，多国元首、全球顶尖科技公司的商业领袖、知名学者以及国际组织代表将参加会议。中国将在大会上阐述其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观点与建议，倡导多边包容的发展模式，优先考虑共享发展而非争夺霸权。报道称，随着人工智能重新定义劳动力市场、经济乃至国家安全，上海签署的这一协定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这表明人工智能的未来不会由单一国家决定，而是通过共同治理以及采纳新兴国家强有力的意见来实现。俄罗斯国际文传通讯社的报道援引了率团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俄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就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立发表的评论，他指出，技术主权无法独自建立，各国正在联合力量互补能力，并在国际协作的框架内创建独立的解决方案。他表示，随着单极秩序时代的终结，各国对主权解决方案平台的需求自然与日俱增。中国引领着人工智能发展的步伐，俄罗斯在平台解决方案、数字服务、金融服务和城市服务方面保持着领先地位，中俄双方完全可以在此领域形成合力。
3: 美军连续6晚打击伊朗，白宫说谈判仍在继续，有消息称伊朗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在伊朗电网遭美国袭击后封锁曼德海峡。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这个话题呢，关注的是美伊之间的博弈哈。我们看到美方在16号所宣布的消息呢，是说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的打击。然后近期美军已经是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15号这一天内发动了2轮。然后呢，之前还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然后特朗普在14号有一个表态，说军事打击会持续到他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 下周打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那美方已经有了威胁，我们也关注伊朗方面的反应哈。有报道说呢，伊朗已经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做好准备，说如果美国去袭击伊朗的电力网络，那胡塞武装就去封锁曼德海峡。那首先我们想问一下专家，如果上面说的消息属实，伊朗为什么会这么选择？我们来听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怎么说。
4: 其实主要原因呢，还是要增加对美国的战略威慑，让美国呢避免对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呢发动持续的军事打击。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次美国和伊朗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之后，美国对伊朗目标的打击呢从沿海呢转向纵深，而且呢从过去的军事目标为主啊，转向关键基础设施目标为主。那么这里边呢就包括对炼油厂、民生的这个重大基础设施的打击。那么相比之下呢，在这个情况下，伊朗对美国的打击呢主要还是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那么这些军事基地呢在此之前其实已经被伊朗摧毁了一大部分，所以说呢在这次的美伊互袭之中，伊朗对美国的军事打击呢实际是它从效果的角度看是存在这个边际效应递减的，而这个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呢则对伊朗会伤害更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要阻止美国呢对伊朗的民用设施呢造成更大的打击和损害，他只能呢一个是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向美国施加压力，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刚刚出现的这个举措，试图呢让胡塞武装呢去封锁曼德海峡，那么通过这个方式呢让美国呢投鼠忌器啊，就是避免呢对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发动继续的打击。
1: 我们知道美国也有自己的顾忌哈，就是如果说有一些通路被封锁之后，其实会带来一些连锁反应，对美国来说也并不是一个利好。那既然说到曼德海峡的问题，我们介绍一下，它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然后报道当中有一些就说到说，目前海湾地区的部分石油出口是改到沙特的红海管线，然后这个管道呢承担着全球大概是7%的能源供应。所以就这个背景下，我们想问一下您，如果曼德海峡再加上之前就是有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就如果同时受阻了全球的能源供应，国际航运会面临多大冲击？
4: 如果真的胡塞武装关闭了的曼德海峡，毫无疑问呢会导致呢国际能源的供应更加紧张。因为现在呢我们说沙特至少有相当一部分的油气资源是通过东西管道经过红海呢对外运输的，另外呢其他的海湾国家由于呢霍尔木兹海峡长期被围堵，他们也打算呢是要通过这个红海这一侧呢出口原油，而现在呢红海的这个航道呢随时可能会封堵的这个风险啊，它会人为会制造一种恐慌情绪啊，推高国际油价，进而呢是全球范围内存在的通胀或者经济滞胀问题呢会进一步的凸显啊，所以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它也会加剧呢全球的我们说供应链和贸易链的带来很大挫折和干扰，因为现在呢我们说通过红海一侧经苏伊士运河到欧洲，这是欧亚经济贸易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这个通道除了运送原油之外，还包括大量的商品和其他的那个原材料。那么现在呢，如果胡塞武装再次关闭这个红海这个航道，那实际就使得欧洲和亚洲之间的贸易往来最重要的最繁忙的通道呢也会受到了影响。那么这样的话，就欧亚的经济往来呢它不得不呢绕行这个非洲南部的好望角啊，那的时间和成本都会呢成倍的上升啊，所以说呢这个对全球经济对于欧亚的贸易的自由化呢它也是非常不利的。另外呢这个如果这个红海航道被封堵啊，它也会导致国际航运的价格啊或者是它的成本呢进一步的上升。
1: 这些情况都很重要，我们会继续观察。接下来您觉得中东局势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4: 首先呢在安全上，它意味着中东正在呢从之前好不容易出现的一个缓和趋势又重新呢向一个动荡化加剧的这个方向的在发展。在6月初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 其实呢，中东局势呢出现了局部的缓和的态势。那么现在的话，这个美伊冲突再起，如果把胡塞武装呢再卷入，那么未来呢，我觉得以色列呢重新下场，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所以说呢，这就意味着中东地区的军事冲突达到新的一个水平和高点。第二呢，从经济角度看，这个举动呢，它也会呢加剧中东国家的经济萧条和衰退的迹象。因为中东这个区域呢，其实经济的发展的火车头呢是海湾国家，而现在呢，海湾国家由于过去的从二月底以来的霍尔木兹海峡封堵，他们的油气资源无法外运，以及呢国内资本的外逃，他们的经济已经遭遇了非常大的困难。那么现在呢，通过红海这个一侧的航道呢，对外出口原油是他们仅存的这么一个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这么一个选项啊。那么现在呢，如果胡塞武装封锁这个海峡，势必使海湾国家的经济呢遭受呢更加致命的挫折，而海湾国家经济的衰退呢，它又会带动整个中东地区的经济呢从一个相对平缓的增长态势向着持续下降的态势发展啊。所以我想呢，这个对中东国家来说啊，它也不是一个好消息。
1: 那这样我们关注冲突的情况哈。这两天我们看到白宫有态度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的跟美国沟通，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国也确实在跟伊方沟通。那您觉得接下来冲突的走向到底会怎样？
4: 美伊冲突呢短期是难以缓解，从长期看呢，双方还得回到谈判轨道。那说短期内之所以难以缓解，首先是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它本身呢就存在一个先天性的缺陷，没有把以色列因素容纳进来。这一个协议的内容呢是以色列呢所不愿意看到的，但是这个协议里边呢又规定了美国必须呢让他的盟友停止在中东进行军事行动。那么对于此呢，以色列是不可能就是按照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呢去做，相反呢他有足够的动机呢通过呢在黎巴嫩持续采取军事行动来搅乱这个协议执行的可能性。从现在来看呢，我觉得以色列的目标呢已经达到了。所以往前看呢，我觉得以色列因素呢在美伊恢复和谈中这个因素呢是依然存在的只要以色列搅局，美国和伊朗实现和谈呢就非常难。第二呢，这次双方的军事冲突再起，暴露出美国和伊朗之间一个更加结构性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问题啊。美国呢认为海峡应该是自由航行的，伊朗呢认为这个海峡呢是归伊朗所有，而且伊朗是可以收费的。双方的这次的军事冲突再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和这个海峡控制权也有关。那么这个问题呢在短期内呢双方不可能呢达成一致，所以说呢双方只有通过军事上的较量，最后呢看看哪一方力量占据上风。所以说就此而言呢，我觉得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军事冲突呢不会短期停下来，从长期看双方还是要回到谈判的这个轨道上。首先一点呢，是因为美国呢这次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它的目标是以打促谈，促使伊朗回到谈判桌前啊。包括特朗普之前就说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但是后来又说呢美国和伊朗还是可以进行谈判的。因为四月八号之前双方已经进行过持续40多天的军事冲突啊，就是它证明了一点，双方在军事上谁也不可能对对方呢能够奈何半分，也就是说这个军事较量是没有赢家的。那么这样呢，双方的最终的结果取决于谁能在这个战争中能够坚持到最后。从目前看，实际上美国呢因为面临着中期选举，以及呢现在油价高涨导致的通货膨胀，所以特朗普也是承受着巨大压力。但是从伊朗方面来看，如果大量的基础设施被毁，也会导致伊朗的经济包括它的战争能力难以维系的问题啊。所以我想呢，孰大孰小啊，就是为了一个海峡，最后呢两个国家到了一个鱼死网破的程度，这个呢战略上是不智慧的啊。所以说就此而言，我觉得双方的决策者如果有足够的智慧，他们会重新呢通过政治的方式，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这个争端问题。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覆咒，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70年在，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酌情》。酌情是指对中国民族乐器古琴进行精工细作的一种工艺技术，需要有掌握专业技术的琴师完成操作。酌情的主要工艺流程有择材、制图、造型、槽腹、配件、合琴、裹布、刮灰、打磨、上灰、擦漆、上弦、试音等十多个步骤。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曾画有《酌情图》，画中酌情师井然有序，神态专注，观之可领会古人酌情如酌心之境。庄子云：“行年七十而老酌伦。”可见酌情非有修养有经验者不可为。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酌情的由来。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0: 法国和德国政府公开批评美国干涉欧洲国家选举，直指美国国务院招标项目对欧洲极右翼势力提供支持。如何解读两大欧洲国家对美国的点名批评？这会对跨大西洋关系产生何种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下半段哈，我们要关注的首先是一个美欧之间的话题。我们看到法国的外长巴罗这两天呢发了一篇文章，反对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以干涉欧洲事务为目的的招标项目。那他发文后呢，还附上了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日前发布的一个名为在欧洲发展文明纽带民主韧性和法治的招标项目书。而且据报道呢，我们看到啊，除了这个法国的情况，我们看到德国总理默茨也对美国政府一向支持欧洲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新资助计划表示反对。然后默茨呢是说德国不干预美国选举，而且一直坚持这一点。反过来呢，德国也不希望美国政府或者其他相关的机构去干预德国的选举。所以关于这个话题，因为大家可能不清楚背景，首先我们想让我们的专家解释一下，就是德国和法国政府反对的这样一个项目是个什么项目呢？我们来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健的介绍。
3: 从去年特朗普上台以后啊，首先呢，他是以提高政府效率为名啊，对这个以前啊主要负责对外开发援助的对外援助署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是现在呢，显然啊这一份所谓的在美国国外去支持民主和言论自由的这个法案呢，是在特朗普对美国政府对外援助的职能进行改革以后推出的一个新的项目。这个项目本身呢，尽管啊打着的是所谓的促进民主这样一个旗号，但显然啊它的指向呢就是要对外，就是对欧洲的政治施加影响。其实从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啊，我们看到欧美之间在政治上的这个博弈啊，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影响欧美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甚至呢成为欧美之间暗战的一个主要的方向。所以由于这份指向欧洲的这个所谓的法案呢，它和去年年底美国出台的全球战略啊，它其中有关对欧洲政治的描述，包括对欧洲政治的批评啊，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毫无疑问呢，就遭到了来自法德两个欧洲主要大国的反对。因为在他们看来啊，如果按照美国的这个所谓的新的资助计划，那显然欧洲目前的这个主流政治会遭受到很大的政治压力。而且呢，在特朗普政府和欧洲的一些极右翼政党之间的联系呢，会由于这个项目呢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当前呢，在欧洲内部啊，仍然面临着非常激烈的主流政治和极端政治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所以如果美国推行这样一个项目，毫无疑问啊，将进一步加剧在欧洲内部的主流和非主流政党之间的矛盾，同时呢，也会让美国啊今后进一步的插手欧洲内部事务，从政治上去掌控欧洲，提供更多的条件。所以这是基于这样一些出于政治安全方面的考虑，现在法德两国呢带头批评美国这样的一个项目。
2: 所以法德两国的领导人有这样一个态度。那我们想结合目前的情况问一下您，在跨大西洋关系的历史上，类似盟国政府领导人点名去批评美国干涉本国选举的情况算是常见吗？有例子吗？
3: 在欧美关系史上，尤其是战后以来，应该说相当一段时期呢，欧美双方在价值观上的分歧啊，包括在政治上的分歧呢并不突出，或者说很大程度上呢是被掩盖起来。但是近些年来啊，尤其是在美国发生了以特朗普现象为代表的政治变化以来呢，显然现在欧美之间在政治上的分歧呢越来越尖锐，越来越难以掩盖。尤其是我们看到去年的这个慕安会上，美国副总统万斯啊公开的对欧洲的政治进行批评，而且美国官方呢也刻意的

0: 国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言论和举动，实际上已经实质性的破坏了法德之间的政治互信。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所谓欧美之间传统盟友的这样一些脸面呢，已经难以掩盖双方在政治上尖锐对立的这样一个现实。
1: 嗯，像您说的，他们是传统的政治盟友，所以之前其实也不是没有发生过一些让欧洲人不愉快的事情，包括以前什么监听啊之类的，但是其实很多时候他们也不太愿意撕破脸去把这个关系搞坏。然后现在的这个情况，您觉得对跨大西洋关系就是这个事件具体会产生什么影响？
0: 长期以来啊，外界呢比较倾向于从经济利益啊，包括安全合作，包括人文文化等等方面的关系维度呢，来看待所谓的跨大西洋关系。应该说这对关系的产生呢，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的冷战的时期呢密切相关。在此前的一些历史阶段呢，跨大西洋关系呢相对来说啊，在政治上的矛盾呢并不那么突出，尤其是当双方在其他领域啊，包括经济安全领域出现矛盾的时候呢，还往往用这个所谓的价值观共同体，或者说政治上的这个相互的协作来掩盖跨大西洋关系中出现的矛盾。但是当前啊，随着这个国际格局的深刻演变，随着每个国内政治的变化以及欧洲内部政治的一些变化，现在双方在政治领域的这个矛盾呢变得越来越尖锐。我们知道此前呢，在跨大西洋关系中经常出现的一些经贸利益啊、安全战略方面的矛盾呢，如果在政治上还能协同的情况下呢，一定程度上呢是可以得到缓解甚至克服的。但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由于欧美在政治立场包括在对政治制度上的看法已经产生了非常尖锐的分歧，所以这也就意味着啊，这个今后的跨大西洋关系啊，它已经出现了一种系统性或者说结构性的矛盾。如果双方在政治领域渐行渐远，不再是一个所谓的价值观共同体，那显然啊，在跨大西洋关系中其他领域里面的矛盾呢也就越来越难以掩盖啊和克服。所以我想最近一段时期欧美关系在政治上的变化呀，实际上是影响所谓的跨大西洋关系啊最深刻而且具有最长期影响的啊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2: 欧盟要求谷歌开放安卓 AI 功能并共享搜索数据，此举是否会进一步加剧欧美之间在数字服务贸易领域的摩擦？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这个话题呢其实还是涉及到欧美之间的关系，但是具体到了一个很单一的领域啊。那我们看一下欧盟方面呢，是宣布依据相关的法律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第一项的措施呢是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的相关功能。第二项措施是要求谷歌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那我们在分析之前先来听一个报道。
3: 欧盟委员会表示，依据欧盟数字市场法案，此次决定向谷歌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核心内容是要求谷歌改进其安卓操作系统，以增强数字市场的公平竞争。欧盟委员会表示，根据第一项措施，第三方 AI 助手可与谷歌旗下的杰米奈等 AI 服务平等访问谷歌安卓系统的所有功能。目前，第三方 AI 助手对安卓系统部分关键功能的访问受限，难以与谷歌自有 AI 服务平台展开公平竞争。第二项措施则要求谷歌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欧委会认为，数据共享有助于第三方搜索引擎开发和优化服务，促进创新发展。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还要求谷歌公司按时间表落实相关措施，自2027年1月起向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并允许用户自2027年7月起使用改进后的安卓系统。
1: 好，了解了一些情况之后，我们挑几个点让专家给我们分析一下哈。首先就是欧委会为什么向谷歌去出台这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而这两项措施对于比如说像用户、AI 服务商以及中小搜索引擎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

0: 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谢慧是怎么说的。
1: 欧委会出台这两项措施，主要是担心谷歌在安卓生态和搜索领域的优势会进一步延伸到人工智能市场。安卓是全球移动端主要操作系统之一，在搭载安卓系统的手机中，谷歌可以通过系统接口和权限设置 影响不同AI助手能够调用哪些设备功能。 如果谷歌自己的AI助手可以更方便地使用这些功能， 而其他的AI助手受到限制， 这就很难称得上是公平竞争。搜索数据也是同样的道理，谷歌拥有庞大的用户规模和长期积累的搜索数据，中小搜索引擎很难靠自身力量获得同等规模的数据。因此欧盟要求谷歌开放相关的安卓功能，并向符合条件的第三方共享搜索数据。 对用户来说，这意味着可以更方便地选择不同的AI助手 和搜索服务。对AI服务商和中小搜索引擎来说，
0: 则有机会在相对公平的条件下改进产品，参与竞争，避免人工智能市场被少数的大型平台进一步锁定。好，那现在欧委会有这样一个措施，我们想看看谷歌方面的回应，因为他们说欧盟的举措有可能破坏数百万欧洲人的重要隐私和安全保障。这个说法您觉得是不是意味着谷歌公司可能不会落实这些措施，然后他们会不会就此去展开一个拉锯战？
1: 谷歌提出这些措施可能会破坏隐私和安全，并不意味着它会直接拒绝执行。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被欧盟认定为数字市场的守门人，所谓守门人就是掌握企业进入数字市场和接触用户关键入口的大型平台。谷歌既控制安卓系统和搜索入口， 又经营自己的AI助手Gemini，
2: 因此需要承担比普通企业更为严格的开放和公平竞争的义务。欧盟此次措施具有法律约束力，谷歌原则上是必须落实，不过双方可能会有一段拉锯，因为谷歌提出的隐私。伟大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 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周恩来接着说，尽管陈开霞等专家反复论证，认为安全可以保证， 但我还是很不放心，因此务必请各位注意，安全第一。如果天气不好，条件不具备，宁可推迟试验，或者暂不试验，也不能对试验场区下封地区造成污染和危害。陈开霞同志，你能保证吗？陈开霞站起身，总理，我保证。王淦昌、 陈能宽、邓稼先、朱光亚、张韵玉、李觉等纷纷起立，请总理放心，绝对保证安全。总理，你放心吧。周恩来摆摆手，说道：“大家请坐下，你们的保证我相信，我高兴。当年红军战士冒着敌人的炮火，突破乌江天险，强渡大渡河， 攻无不克，战无不胜，靠的就是这股劲儿，就是这种精神。今天我们搞两弹一星，靠的也是这股劲儿，也是这种精神。不同的是，精神加物质，这个物质就是科学。你们科学家有了这股劲儿，你们将军也有了科学，这就如虎添翼，有了翅膀， 天高任鸟飞。我本来应当和你们一起去罗布泊，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分不开身了。中央专委决定由张振环同志担任这次试验的总指挥。

好吧，我衷心的祝你们成功。1966年12月27日，罗布泊马兰机场，聂荣臻走下飞机，雪花在飞舞，他望着天空微微叹了一口气。张振环立正敬礼，聂荣臻举手还礼，和他热烈握手，一边问天气预报怎么样。张振环说很快会好转。聂荣臻说那好。此时在110米高的铁塔上下，几十名青年男女正在紧张地忙碌着。天色暗了下来，李珏来到铁塔下大声喊着，要安插雷管了，塔上的人快下来。人们纷纷从塔上爬下，曹叔滑下来之后走到李珏面前，李部长，安插雷管我要参加。邵乃林说，女同志靠边。曹淑华说，女同志又怎么了，我在塔顶还不是干了20个日日夜夜。邵乃林说，好汉莫提当年勇，同志现在是安插起爆氢弹的雷管，明白。曹淑华说，那又怎么样，人家马国会还把头枕在氢弹上睡过觉呢。李珏说，真的，马国会你真的头枕着氢弹睡过觉。马国会笑着点点头。李珏说，哈哈，这可是头条新闻。马国会说，这有什么，没有安插雷管氢弹是不会爆炸的。李珏说，你在哈军工教科书上看到过。马国会摇摇头。邵乃林指着铁塔说，李部长，你看这铁塔上下光我们哈军工六五届的同学就有20多个，谁在教科书上看到过氢弹是怎么安插雷管的？李珏点头微笑，是啊是啊，你们去年刚毕业一来就上了战场，一年多功夫就成了技术骨干，了不起啊。邵乃林说，嗨，这有啥，实践出真知啊。曹淑华说，哼，小邵，你还是个哲学家嘛，闲言少叙，言归正传。李部长，今天晚上我要跟你们一起上铁塔安插氢弹雷管。黑暗中响起了一个声音，不行。这是陈能宽，他严肃地说，谁上去安插雷管，这是试验基地党委的决定。邵乃林说，明白。曹淑华撅着嘴把舌头一伸，做了个鬼脸，明白。李珏掏出怀表，时针指向9点，时间到了。陈能宽把手一挥，上。马国会、李时峰、邵乃林、钱云富、李祖清等和陈能宽一起登上铁塔。塔顶是报室，在风雪中摇晃着。陈能宽拿出一个信封，起爆开关的钥匙就在这里边，大家各就各位，放心的干吧。铁塔下，李珏在雪地上来回走着，张振环、张韵玉焦急地等待，时而望着天空，时而望着铁塔。铁塔周围已空无人影，只有值班的军官和战士在岗位上。邵乃林说，枕着氢弹睡觉的英雄，我要插雷管了，你可以在边上看着。马国会说，我不看。邵乃林把手搓了搓，用嘴吹了一口气，慢慢地把雷管插在即将爆炸的氢弹上。罗布泊风雪茫茫，一片混沌世界，只有高高的铁塔迎风挺立。此时马兰基地招待所，朱光亚不停地来回踱步，发出一声声嘘嘘，他一会儿望着窗外的天空，一会儿又在房间里走着。此时在另一个房间里，于敏也站在窗前望着天上的雪花在飘呀飘呀，心急如焚地度过了又一个不眠之夜。1966年12月28日12时，基地上空

现了一片蓝天。张振环一声令下，起爆！氢弹装置像电闪雷鸣一般爆炸了，蘑菇云随之升向高空。此时于敏一个人躺在床上，两眼望着天花板，一动也不动，心仿佛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紧张、焦急、忧虑，试验的结果怎么样呢？他和战友们一起日日夜夜探索到氢弹原理，是不是得到了证实呢？突然，唐小薇、吕敏等破门而入，喊着：“成功了，成功了！”于敏一下子从床上跳了起来，我看看。他望着一行行测试数据，眼泪一滴滴流了下来，情不自禁地欢呼：“成功了，成功了，我们成功了！”欢呼声响彻马兰基地，响彻罗布泊，一直传到北京周恩来的耳朵里。他放下电话，双手掩面，是喜悦，也是痛苦。晚上，刘杰、刘希瑶等在一片造反派的吼叫声中乘车进了中南海。周恩来双手叉腰，站在中南海西华厅大门口，听着远处传来的高音喇叭声，看见刘杰、刘希瑶等人，他大步上前和他们热烈握手。试验成功了，祝贺祝贺！大师傅准备晚餐，服务员在倒酒。周恩来笑道：“他们反对我，我无上光荣。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风也好，浪也好，任何时候，我最关心两件事：一是水利，它关系到人民的生死；一是上天，它关系到国家的存亡。氢弹原理试验成功了，但要把原理变成氢弹，变成自卫的武器，还有一段艰苦的路要走。尤其在目前到处乱哄哄的，要千方百计把科学家保护好，宁可我们受苦，也不能让他们遭难。培养一个科学家多不容易呀。”他举起酒杯：“今夜得宽娱，喝酒吧。”人们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戈壁滩上一座原子能工厂响起了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管卡压的口号声。总工程师江胜街说服造反派们回车间，操作规程不是管卡压，绝对不能违反。正在这时，一个小伙子奔来：“江总，不好了！”话音未落，车间传出警报器的狂叫声，人们惊呆了几十双眼睛，一齐望着江胜街。江胜街毫不犹豫地把手一挥：“共产党员们，跟我上！”人们跟着江胜街冲进大厅，只见红色的计量灯一闪一闪地亮着，警告人们大厅里已有放射性物质。北京中南海西华厅电话铃响起，周恩来在接电话：“事故排除了。”“好，好，江胜街他们怎么样？”工厂军管组长在打电话：“他们一连奋战了30多个小时。”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在打电话：“我马上派专机去接他们来北京检查身体。”一架飞机在戈壁滩机场降落，江胜街坐在台阶上坚决不走。军管组长劝他：“江总，这是周总理的命令，可我不能离开工厂。你知道第一颗氢弹在等着，替我谢谢总理。”说着，江胜街双手掩面，他哭了。他想起1947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在工厂参观被一个白人啐了一口，气得江胜街要揍他，被人们拦住。他想起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了，听说美国飞机轰炸了他的家乡东北，他又气得把茶杯摔在地上，

吼一声，我要回国。好心的朋友劝他留下吧，他说，不，我不愿寄人篱下，我是中国人，我要保家卫国。他想起人们早已上了飞机，可江胜街硬是不走，军管组长急了，警卫排紧急集合。警卫排列队站着，军管组长说，江胜街同志，周总理命令，人命关天，一分钟也不能耽误，请立即执行。江胜街用手帕擦去泪水，站起身走向飞机，军管组长率领警卫排跟在他后边，生怕他要逃跑似的，也像在为他送行。一直等他上了飞机，战士们才向他致军礼告别。北京，周恩来到医院看望大家，他紧紧握着江胜街的手，听说你无儿无女。江胜街说，谁说的？幼儿园小学的孩子们都是我的儿女。周恩来说，好好，我也跟你一样无儿无女，可我把天下的孩子都看作是我的儿女。江胜街说，总理，放射性污染是有一点，但并不厉害，更不可怕，这些天各种检查都过了关，还是让我先回工厂吧。人们一起嚷嚷，让我们回去吧，江总一个人留下多休息几天，氢弹要上天，一天也不能耽搁呀。周恩来说，不行，安全第一，没有医生批准谁也不能走。1967年黑色的一月风暴席卷深州大地，夺权夺权，狂喊乱叫和大字标语触目惊心。晚上，粟裕大将、国防口军管小组组长乘直升机在北京郊区上空灭火，哪里闹事飞往哪里。于敏核武器研究所氢弹理论部主任被关在一间黑屋子里，整幢大楼黑洞洞的，他站在窗前，只见广场上黑压压一片，两排群众各在一边严阵以待，一触即发。粟裕一行从天而降，人们喊着欢迎亲人解放军的口号蜂拥而上。粟裕站在麦克风前平静而坚定地说，周总理说，一定要抢在法国人前边，把中国的第一颗氢弹造出来，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你们两派必须联合起来，不要在窝里斗了。窗前于敏惊奇地发现两派群众悄悄地合二为一，静静地离去，黑洞洞的大楼忽然灯火通明，他笑了。黑夜已经过去，于敏还在埋头计算，忘记了饥饿和疲劳，忘记了太阳早已出来。直到朱光亚关了电灯，邓稼先、黄祖洽站在面前，他才抬起头来。啊，你们什么时候来的？邓稼先指着手表说，快九点了。黄祖洽说，你还没睡。于敏伸了个懒腰，彼此彼此。朱光亚说，走吧。于敏说，去哪儿？邓稼先说，飞机场。朱光亚小声地说，总理叫我们马上离开北京。黄祖洽在他耳边说，明白。于敏点了点头。飞机上，于敏闭着眼睛回忆着1960年12月前三强办公室。刘杰说，我们商量，请你们几位先研究一下氢弹的基本原理。黄祖洽说，原子弹门还没摸着，怎么又要搞氢弹？前三强说，这叫预先研究，先走一步，为研制氢弹打基础。于敏笑道，放长线钓大鱼。于敏回忆着，渐渐进入梦乡，脸上还带着笑容。1967年5月9日，中央专委会第18次会议在三座门举行，周恩来正在讲话，氢弹空爆试验决定在7月1号以前进行。

0: 传来高音喇叭声，致使会议无法进行。周恩来站起身，你们谈，我出去一下。说罢，他走出会议室，来到大门口，双手叉腰。你们要干什么？人们嚷嚷。
1: 我们要见你，我们有话要说。
0: 周恩来说，你们见到我了，有话就说吧。有人说，
1: 二月逆流。
0: 周恩来打断他，不，不是什么二月逆流，只能说二月的乱子。有人说，
1: 你说陈毅是三反分子。
0: 周恩来愤怒了，我从来没有讲陈毅是三反分子，你们是强加于我，我要抗议。除了陈毅副总理，现在还有几位副总理，我要一个一个的保。1967年6月12日，中央专委会第19次会议在三座门举行，周恩来在会上讲话，他说，现在我第一次向大家公开宣布，1958年6月12日，毛主席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指示。毛主席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1964年我们搞出了原子弹，今年七一以前我们又搞出氢弹，由于我们国家财力有限，大规模的氢弹试验只能搞一次，因此试验必须一次成功，也就是说这一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6月10日空投遥测弹情况报告说均很正常，可是伞有三处裂口，还能说很正常？这就缺乏科学精神吧，应该说比较正常。你们不要过分乐观，要实事求是。中央军委决定由聂荣臻副主席亲自去现场主持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明天进行综合预演，然后对氢弹总装再一次认真地做全面检查，要确保万无一失，安全可靠。试验场区外的安全工作由我、李富春、罗顺初三人直接领导，总参作战部、总后勤部、国家卫生部、防化学兵部、总参气象局、国防科委、兰州军区等单位组成安全防护小组和技术工作组，北京要组成医疗队立即赶赴现场，我到车站去欢送。北京火车站，红旗飘，锣鼓响，周恩来在人群中向医疗队队员们连连挥手。此时西郊机场，叶剑英和聂荣臻紧紧握手告别。飞机上天了，叶剑英还在向天空望着望着。马兰机场，1967年6月17日7时，徐克湘机组驾驶轰六飞机腾空而起，氢弹就挂在这架飞机上。基地副司令员张志善、副政委邓以飞在机场上向飞机连连招手。聂荣臻在指挥所报新以西附近的白云港，一会儿看着手表，一会儿望着蓝天。王恩茂、张运玉、张振环、李珏、袁学凯等在他身边。人们站在参观场最高的山丘上，紧张地等待着那神圣的一刹那。时钟指向8时整，空中响起指挥员的命令，5 4 3 2 1，起爆。可是没有声音，没有闪光。此时北京周恩来拿着电话说，氢弹没有投下来，飞行员忘了按自动投掷器，那他一定是太紧张了。请告诉飞行员同志，要沉着冷静，不要紧张。好。

0: 再投一次。飞机上，徐克江端然坐着，耳边响着话务员小好传达了周恩来的话，要沉着冷静，不要紧张。好，再投一次。飞机在天空绕了一圈。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余载，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3: 观众朋友大家好，兵团广播电视台十二集特别节目年轻的城今天播出第五集，西北之北风华正茂，带大家一同走进有着百湖之城向阳花开之称的石狮北屯市。为了更好地了解这座城市，我们邀请了石狮北屯市党委常委副市长王庆林做客节目，欢迎您。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很高兴与大家分享北屯故事。
3: 准噶尔盆地北缘，我国唯一一条自东向西流入北冰洋的河流额尔齐斯河奔腾不息，滋养着祖国西北的大片土地。2011年12月28日，石狮北屯市正式挂牌成立。这座依偎在额尔齐斯河畔、镶嵌于阿尔泰山褶皱间的兵团城市，不仅有塞上江南的温婉与戈壁星辰的壮阔，还承载着兵团人逐梦边疆的热血与情怀。那么，这样一座城市一定有一段它的专属记忆，或以建筑物，或以自然景观的形式留存于城市的空间和时间中。那首先，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额尔齐斯河从北屯市穿城而过，是北屯自然与文化地标。如果把北屯市比作一颗镶嵌在额尔齐斯河畔的明珠，那么德仁山则是这颗明珠最璀璨的注脚。德仁山的魅力不仅在于景，还承载着北屯人的记忆与骄傲。德仁山、额尔齐斯河是北屯看得见的自然风光，那北屯博物馆就是这座城市读得懂的岁月档案。一代代兵团人扎根西北之北，战风沙，建家园，这段波澜壮阔的创业史都完整的沉淀珍藏展陈在北屯博物馆之中。每一件老物件，每一张老照片，每一段文字记载，都是石狮儿女戍边为国无私奉献的真实见证。希望呢，每一位走进北屯的人都能读懂这座年轻的城市从何而来，因何而立。
3: 以时间为轴，以空间为媒，城市地标既可以探寻历史的脉络，也可展望美好的未来。接下来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感受一座山、一段故事、一份戍边情。
5: 清晨的阳光洒向北屯，额尔齐斯河流水潺潺，德仁山绿意盎然，处处都是生机与美好。今天就让我们踏着山水的足迹，感受北屯的坚守与变迁。
6: 德仁山位于北屯市中心，东西长 4.4 公里，南北宽 2.4 公里，是北屯市的地标。德仁山曾是成吉思汗西征时的点将台，据说德仁者赢天下的名句就出自这里。1958年8月，时任兵团副政委的张仲汉带

0: 队组建实施并选点布局，部队与勘测设计人员穿越戈壁，沿乌伦古河到布伦托海，最后来到额尔齐斯河畔的德仁山上。北屯就是张仲汉将军所取，寓意兵团最北面的屯垦部队，拉开了戈壁建成戍边创业的序幕。
1: 北屯变化很大，我也参与了这个建设，看到这北屯从一个戈壁滩变为一个绿色城市、生态城市，我自己心里也很欣慰，希望下一代能够继续把北屯建设好。
0: 曾几何时，德仁山是岩石裸露、植被稀疏的荒芜之地。2001年起，实施北屯市启动大规模绿化工程，各族干部职工群众迎难而上，一年接一年植树造林，用汗水浇灌绿色希望。如今，德仁山绿化面积达6.7平方公里，成为了春有花、夏有阴、秋有果、冬有青的生态公园。这片城市绿肺和天然氧吧，成为北屯各族职工群众的乡愁记忆。
2: 呼吸着清新的空气，闻着小鸟的叫声，感觉真的是特别的美好。
3: 德仁山是我们北屯的那个一个地标，我们的心愿就是把这个绿色保护好。
4: 有人说，认识一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是去它的博物馆看一看，在这里时间被压缩，历史变得可触可感。
0: 走进北屯博物馆大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气势恢宏的张仲汉将军雕像。墙壁上巨幅浮雕刻画着军垦战士挥镐屯田、持枪戍边的场景。博物馆以人与河为主线，呈现屯垦历史、兵团精神以及多元文化的交融。褪色的军大衣、传统农耕用具，每一件藏品都生动讲述兵团人屯垦戍边的动人故事。
5: 我们北屯博物馆呢，于2016年的9月正式开放，藏品呢有2800多件。我们通过线上线下的开展了一些活动，让更多的人走进博物馆，了解石狮的历史，了解我们这座年轻的城。
6: 北屯地标既让我们看到了城市之变，更读懂了这座军垦新城的精神内核。那这些城市地标对于北屯而言，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呢？
7: 地标呢，不只是风景，更是一种精神。这背后是一代代兵团人维稳戍边、守土尽责的忠诚担当，也是我们今天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底气所在。我们将继续传承兵团精神，守护好绿水青山，建设好美丽家园。
6: 欢迎回到年轻的城。一方水土孕育一座城，一片风光彰显一城情。地处祖国西北的石狮北屯市有大小湖塘190多个，享有百湖之城的美誉，可以说是风景独好。
7: 要说北屯的好风景，首先呢是山水之美。北屯呢依水而建，因水而美。我们呢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用心呵护每一条河、每一片湖、每一寸绿地，让好生态、好风光、好空气成为这座军垦城市的亮丽的底色。其次呢，是边关之美。我们地处祖国西北边陲，一山一水连着家园，一草一木关乎使命。一代代兵团人扎根边疆、守卫边疆、建设边疆。北屯的风景既有自然之美，更有戍边儿女的初心坚守。
6: 听完您的描述和介绍，我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走进这座城市，去领略那里的独特之美。
4: 这里是北屯市玉带河。如果说额尔齐斯河以壮阔滋养北屯，那么玉带河则以柔美装扮城市，一粗犷，一温婉，共同绘就了城市生态画卷。
0: 总长约20.6公里的玉带河是北屯市生态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夏日里，清波如练，绿树成荫，城在水中，水在城中。傍晚时分，音乐响起，喷泉应声而动，晚风掠过河面，清凉的水汽扑面而来，市民放慢脚步，享受惬意时光。
8: 我每周都会带孩子过来转一转，看看喷泉，那边还有美食街，过来品尝一下。我们生活在北屯，感觉非常幸福。
0: 从市区驱车

0: 大约30公里， 便来到位于187团的丰庆湖国家湿地公园。 湖面波光粼粼，白鹭掠过水面。通过实施一系列生态修复工程，目前鸟类总数超过100种，常见黄羊等野生动物。这里不仅成为它们的家园，更在调节城市气候、涵养水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 这个地方的自然风光非常

0: 湖到布伦托海，我们可以看出石狮北屯市在改善生态环境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1: 没错，石狮北屯市呢，通过水系的全域治理、湿地保护修复等措施，绿色底蕴呢愈发深厚。十四五期间呢，石狮完成了人工造林5.51万亩，天然草原的生态修复治理31万亩，森林抚育80.79万亩，北屯市的绿化覆盖率达到了43.3%，空气质量优良，天树比例达到了99%以上，获得了全国绿化模范城市、美丽中国深呼吸小城、深呼吸生态旅游魅力明显等称号。如今在北屯，抬头见绿，起步闻香已成为生活常态，这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咱们这片土地上的生动实践。
2: 北屯市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国接壤，我家住在路尽头，界碑就在房后头，界河边上种庄稼，边境线上牧牛羊，这是兵团人对戍边日常的诗意表达。在这里，把哨所当家园的夫妻哨、父子哨，是坚强守护西北之北的温柔堡垒。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这是185团军武哨所护边员马军武的铮铮誓言和真情表白。1988年春，阿拉克别克界河突发洪水，面临国土流失风险。185团和地方群众连续16个昼夜奋战，堵决口、固堤防，使河水重归故道，保住国土。之后，马军武成为这里的护边员。1992年，马军武与张正美喜结连理，一起在边境线上巡边守水护林。30多年来，顶严寒、冒酷暑，无惧蚊虫侵扰，累计巡边里程39万多公里，守卫地段30多年未出现违反边防政策和涉外事件。随着各方面条件逐步改善，2017年军武哨所旁新建了戍边执勤点，充实了护边人员，还建起了抗洪守土纪念馆。巡边之余，马军武担任义务讲解员，为参观者讲述抗洪守土的往事与兵团精神的传承。
3: 守边护边是我们兵团人的使命，从一个人的守护到一对夫妻的守护，再到现在呢一群人的守护，这份初心呢我们没有改变。现在我当了讲解员，让更多的人是知道我们抗洪守土，也让我们兵团精神永远的传承下去。
2: 来到186团北沙窝哨所，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这里曾是风沙肆虐的不毛之地，在此绘出第一抹绿色的人是傅永强和妻子刘桂芝。2012年起，夫妻俩便以哨所为家，开始的种地就是站岗、放牧就是巡逻的戍边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管护的300多亩土地上约3万棵树木郁郁葱葱，有效阻断了沙漠的蔓延。告别荒漠，有了绿色，生活也一点点丰盈起来。团长申请了兴边复明项目等资金，在这里建起了牛羊圈舍、蔬菜大棚，护边员队伍也不断发展壮大。
4: 他们说问我的就是啥，把你图个啥？我想着守边等于是这个啥，为这个国家做点贡献是吧？他成为北屯职工，他要履行他的义务，安心的在这踏踏实实的陪着我们守边种地，我真的很欣慰。我觉得是兵团精神得到了传承。
2: 脚下是国土，身后是万家。181团6连职工胡庸军，185团水管所水管员李青春，在石狮北屯市还有很多像他们一样的护边员，在国境线上浇灌出最坚韧的兵团担当。
5: 北屯，兵团屯垦最北之地，从张仲焕将军明定北屯的初心，到如今俄河两岸的繁华，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精神密码。
0: 看完短片，相信大家跟我一样，内心满是震撼与向往。那您认为守边卫国的坚守对于北屯人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1: 这份情怀呢，是刻在北屯人骨子里的戍边初心与家国担当。北屯呢，是祖国西北的重要

0: 门户，一代代兵团人扎根奉献，把戈壁荒滩建成美丽家园，用青春和热血守护着边疆的安宁与稳定，这就是北屯最动人的底色。
1: 生态之美是北屯的外在颜值，边关情怀是北屯的内在风骨，一外一内相得益彰。山水是风景，家国情怀更是北屯最珍贵的风景。额尔齐斯河奔涌向前，见证着一座城的崛起，这片充满希望的热土也召唤着前赴后继的奋斗者。
0: 是的，第一代军垦人呢，扛着铁锹，背着行囊，在额尔齐斯河畔安营扎寨，用双手呢把戈壁变成了良田。如今的北屯市高楼林立，产业寄觎，不仅留住了老军垦的乡愁，更吸引了无数青年前来追梦。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奋斗的基因，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涌动着青春的气息，用人杰地灵来形容，我觉得十分贴切。
1: 老一辈军垦人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了精神长城，而新时代的北屯人正用智慧和实干续写着新的传奇。接下来我们一起认识他们中的优秀代表。
2: 鹅河之畔温情流淌，时施北屯医院退休干部马殿英扎根边疆60余年，跑遍了额尔齐斯河畔的每一处墓点，为牧民建木桥、砌火墙、送医送药，资助近200户牧民，帮助20余名孩子上学，大家亲切地称他为草原上的活雷锋。在实施188团第二中学，民族团结的故事写在孩子们的笑脸上，多民族的孩子一起学习，一起成长，民族团结的种子在少年们的心里生根发芽。田间地头耕耘希望，实施北屯市科技特派员团队用创新技术为丰收加码。20多年深耕麦田，从实验室到试验田，牧农把岁月熬进泥土里，只为让职工群众的粮袋子更满，钱袋子更鼓。陈艳芳的脚步踏遍石葵田，啃下裂裆防治硬骨头，解决寄生性草害，让一朵朵太阳花绽放出灿烂的笑脸。盛夏时节，水光潋滟，实施农科所水产研究室主任张震正在给养殖户做指导，
3: 手把手的教我们调水，增收这一块还是蛮不错的。
2: 实施北屯市有16万亩河湖，渔业资源丰富。张震牵头开展大水面多营养层级鹅河土著鱼类综合养殖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助力鹅河土著鱼养殖提质增效，亩产同比提高7%以上，还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质量抽检等工作，确保水产品抽检合格率100%。
4: 接下来我们是也要结合我们这个市里面的这个水域资源特点，探索更多可复制的水产养殖模式，推动鹅和土著鱼类产业的发展，让科技的力量为滨团渔业的高质量发展插上翅膀。
2: 平凡岗位不凡力量，千座大棚，一池鲜虾，遍地良田。183团四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王松9年扎根基层，成长为能种好菜、养好虾、代付一方职工的连队当家人。新疆屯富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检修专工李忠全坚守检修一线，潜心技术革新，以实干守护万家冷暖。12年来，北屯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陶杰积极策划活动，推广好书，助力书香北屯全城共读。魁都义警队用有求必应的承诺，累计救援超5000次，以凡人一户又烟火平安。
1: 刚才通过短片，我们一同认识了扎根实施北屯市的各行各业优秀代表，每一个身影都让人由衷敬佩。那您觉得看完这一幕幕有什么样的感触呢？
0: 我深深地感受到骄傲和感动。一方水土呢，养一方人。实施北屯市呢，这片土地历来就是人杰地灵，英才辈出。正是这些可亲可敬、可学可赞的身边榜样，支撑起了我们这座城市的脊梁，凝聚起了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
1: 人杰是城市的灵魂，地灵是城市的根基，一代代扎根边疆，建设边疆，奉献边疆。

0: 将成就边疆的奋斗者，就是我们最深厚的底气，最强大的动力。欢迎继续收看《年轻的城》。相信生活在北屯的人们都有一个深爱家乡的理由。那么在您看来，是什么让大家愿意在这里扎根和发展呢？
1: 我们始终呢，把增进民生福祉放在首位，推进城市更新，创新基层治理，把幸福送到群众家门口，同时出台人才创业扶持政策，依托特色产业搭建追梦平台，让大家呢扎根北屯，成就梦想，还有一种让人动容的人文温情，让各族群众呢守望相助，亲如一家。我想这些都是我们热爱家乡的理由。
0: 下面让我们一同细细探寻。
2: 清晨，北屯市文苑路社区居民李作燕来到家附近的早市，新鲜的果蔬，邻里的寒暄，构成了这座城市清晨最生动的画面。
3: 都在这边走，离得近，我们老店来了买菜，哎，方便，蔬菜便宜，也新鲜。
2: 穿过热闹的早市，步行几分钟就来到了口袋公园，绿草如茵，阳光正好，老人健身，儿童嬉戏。北屯市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打造了一批功能复合、景观优美的口袋公园，不仅提升了城市环境品质，还成为市民休闲健身社交的公共客厅。中午1:30，北屯市海川社区筑老食堂飘出阵阵饭香，老人们陆续前来就餐。
4: 我们家都在附近，在食堂吃饭很方便，适合我们老年人的口味。
2: 这些年实施北屯市以我为群众办实事十大民生行动为抓手，全面推进城市更新与民生改善。2025年实施民生实事48项，累计完成投资15.25亿元。实施北屯市以绣花功夫，让职工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全国农村创业优秀带头人、新源养蜂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安传远，用匠心与坚守建成全国首个大型规模化现代化示范蜂场，将小小的蜂蜜酿成带动职工增收、彰显兵团品质的甜蜜产业，让兵团优质农产品走向了世界。
5: 我养蜂30年来，靠着政策的扶持和技术的帮扶，我把传统养蜂做成了现代化的产业，现在北屯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也会继续用心经营，带着大家一起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贡献更多的力量。
2: 早晨一上班，实施城市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来到博望西街社区开展常态化走访。期间，工作人员接到电话反映，城区一处硬井盖破损，存在安全隐患。了解具体情况后，第一时间联系维修人员，仅用1小时，硬井盖就更换完毕。
6: 我们日常工作是在接到居民或者社区反馈过来的一些问题，如果能立行立改的，我们就马上联系这个相关责任单位。群众身边无小事嘛，希望居民能够在这里生活的舒心。
7: 对我们老百姓提出的意见能及时的处理问题也比较快，我们觉得也挺高兴的，挺暖心的。
8: 从规范便利的早市，生机盎然的口袋公园，温暖贴心的筑老食堂，到发生在街头巷尾、邻里之间的暖心小事，让我们对这座城市的热爱有了最真切的落点。有人守护，有人帮助，有人牵挂，就是大家深爱家乡的理由。
0: 烟火暖心，奋斗筑城，温情聚力，三条短片，三种感动，汇成了大家深爱这座城市的共同答案。
1: 是的，北屯的魅力呢，不在惊天动地的壮举，而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温暖。未来呢，我们会继续把民生做实，把治理做细，让每一位生活在北屯、奋斗在北屯的人，都能在这里感受到幸福，找到归属，共同建设好我们的家园。
0: 欢迎回到《年轻的城》。除了百湖之城、均垦新城，实施北屯市还有怎样的鲜明印记和亮眼标签呢？
1: 实施北屯市呢，具有独特的区域优势，也有扎实的产业基础，更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响亮的特色品牌。

0: 觉得呢，可以从四个维度来进一步认识我们这座城市。
1: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短片了解石狮北屯市的四张城市名片。
2: 产业兴则城市兴，作为中国石葵之乡、中国黑打瓜之乡，北屯拥有500,000亩瓜子基地、10万吨黏加工能力，一粒粒饱满果仁串联起种植、加工、销售完整产业链。兵团首个自主培育的菌垦肉羊以100万只规划成为职工增收的重要产业。屯南煤业与四大矿产集群从卖原料向高附加值功能材料转型，打造北疆绿色矿业标杆。一城藏百味，匠心润北屯。国家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北屯瓜子带着阳光气息香飘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山水酿家韵，新疆老字号鹅和酒业以醇厚酒香续写代代相传的菌垦情怀。184团玉露香梨凭脆甜圈粉无数，擦亮精彩屯南品牌。新晋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白斑狗鱼，北屯路亚超级联赛联手放大百湖钓城品牌效应。北屯的美让人流连忘返，一半是沙海，一半是碧波。兵团首家5A级景区白沙湖以沙水共生的奇幻风光勾勒出戈壁上的绝美画卷。沿着边境线行走，西北边境第一连抗洪守土纪念馆诉说着兵团人戍边守土的初心。当冰雪覆盖大地，冰雪运动、冰雪赛事、冰雪节庆与冰雪经济串珠成链，让西北之北冰城北屯的品牌越叫越响。石狮北屯市地处阿勒泰区域几何中心，是向西开放的前沿阵地，公路、铁路、航空立体交通网已然成型。 S21 沙漠高速将北屯和首府乌鲁木齐之间的公路行车时间缩短为4小时，北屯站贯通北疆物流，丰庆通用机场拓展低空经济，区位优势正持续转化为开放优势、发展优势。
1: 这四张名片勾勒出了北屯的奋进姿态与独特风采，也让我们看到了北屯的蓬勃生机与无限可能。
0: 没错，产业名片啊，代表着城市发展的硬实力，品牌名片彰显着我们的品质与口碑，文旅名片展现北屯的生态之美与红色文化，区域名片体现我们作为北疆枢纽、开放门户的独特优势。未来呢，我们将不忘初心使命，全力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1: 一座城市的魅力藏在四时风光里，融在烟火暖意中，更写在蓬勃向上的青春活力里。那节目最后，请您向全国观众递上一份石狮北屯市的专属请柬。
0: 一座城市的发展不光是数据和指标，更是为了留住每一个向往美好的人。我们以生态绘就边城画卷，以产业激活发展动能，以初心守护万家烟火，以包容汇聚八方英才，以温情滋养幸福之城。诚邀各界朋友前来观光打卡，置业兴业，安居生活。年轻的北屯热诚欢迎每一位追梦人。
2: 春天邀你漫步玉带河畔，看草木抽芽，繁花尽绽，聆听岁月里的动人故事。夏天邀你流连湖畔郊野，追风纳凉，品特色美味，邂逅悠然时光。秋天邀你走进沃野良田，金浪涌动，瓜果飘香，共庆丰收喜乐。冬天邀你奔赴冰雪童话，雪域澄澈，冰景灵动，感受边城独有的温情与活力。
1: 一张请柬跨越山海，一座新城温暖赤诚，让我们共同记住这份来自石狮北屯市的诚挚邀请，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都能走进北屯，相约北屯。观众朋友，今天年轻的城石狮北屯市篇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特别节目将和您一同走进二狮铁门关市，探寻从丝路雄关到菌垦新城的今昔巨变，敬请收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
4: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5: 我是丽媛。今天是2026年7月18日，星期六，农历6月初5。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民委调研座谈时强调，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凝聚强大力量。
5: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会见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委员。
4: 兵团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科技创新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等工作，何中友主持会议。
5: 今天的天山南北启新城系列报道，一起去感受实施北屯市的发展脉动。
4: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7月16日来到自治区民委，围绕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调研并召开座谈会。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切实把法治优势转化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强大效能，扎实推进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6: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听取自治区民委重点工作情况介绍，走进相关处室，了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等工作进展，查看少数民族古籍特藏书库，了解古籍保护研究利用工作成效。随后，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同自治区人大、政协相关机构和自治区相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自治区民委班子成员等座谈交流。自治区民委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民委工作和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工作情况。自治区人大民族宗教外事华侨委员会、自治区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司法厅、自治区教育厅相关负责同志围绕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了发言。陈小江强调，制定出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大法律举措，贯彻实施好这部法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贯穿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积极探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的有效办法。要着力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传承胡杨精神和兵团精神，持续深化文化润疆，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巩固拓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成果，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积极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嵌入，持续深化青少年筑基工程，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促进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扩大就业容量，扎实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0: 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着力破解突出问题，做活南疆起眼，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要全面提升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能力水平，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做好自治区地方性法规、政策文件等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衔接配套， 加强法治宣传教育，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有效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风险隐患。要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培训，加强组织实施和督促落实，推动法律有效贯彻实施，为新疆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陈晓江要求自治区民委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加强自身建设，建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做好民族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持续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努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良好环境。 伊利扎提·艾合买提江、哈丹·卡宾、买买提敏·卡德、蒲雪梅参加有关活动。
1: 7月17日，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晓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 2026年会议与会委员。陈晓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各位委员到来表示欢迎。
0: 他说， 2013年， 习近平主席开创性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提供了一项充满东方智慧的共同繁荣发展方案。 13年来， 共建“一带一路”取得重大成就，给相关国家和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中共18大以来， 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互联互通基础更加牢固、经贸往来日益深化、民间交往越发密切，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作用日益凸显。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沟通联系，不断拓展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力量。 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代表咨询委员会全体委员对新疆方面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表示感谢。他说，咨询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智力支持。各位委员此次在新疆出席咨询委员会2026年会议并深入参访，进一步加深了对新疆的深入了解。 希望大家继续关心支持新疆，助力新疆在共建“一带一路”中更好发挥积极作用。咨询委员会委员巴基斯坦前总理卡卡尔表示，中国新疆的包容开放令人印象深刻，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人瞩目，民生改善、民族团结和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经验值得学习。 将和其他委员一道，为深化新疆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作出努力。张迎春、哈丹·卡宾，外交部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兵团党委常委会7月17日召开会议，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科技创新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等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郑伟、何忠友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建设科技强国目标，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整体实力， 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兵团现代化建设，持续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紧贴兵团实际，科学合理设置兵团“155”科技创新规划目标任务，力争在若干重要领域形成竞争优势，赢得战略主动。 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围绕兵团高质量发展科技需求，推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无缝对接，加强科技。

0: 创新平台建设，夯实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化教育科技人才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完善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推进科研院所和高校加强合作，打牢科技创新的学科和人才基础，持续深化兵团科技体制改革，建立科技政策制定、实施、监测、评估、清理等全链条统筹工作体系，完善多元化科技投入体系，构建总体布局合理、功能定位清晰、聚焦重点任务配置资源和集成攻关的科技计划管理制度，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加快形成党委统一领导、科技委统筹协调、部门和师事通力合作、企业主体作用充分发挥、高校科研院所有力支撑、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科技创新工作格局。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姿态，奋力将科技强兵团的蓝图一步步变为美好现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让兵团的每一座城市既有现代都市的鲜活活力，又有安居乐业的温暖底色。大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兵团城市工作始终，深化兵力融合互嵌发展，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着力建设具有兵团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健全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法治化、智慧化、精细化水平，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密切关注汛情旱情，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增强极端情况下的处置应对意识和能力，扎实做好应急预案和准备工作，切实维护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石狮北屯市坐落在额尔齐斯河畔阿尔泰山南麓，立足资源禀赋，近年来石狮通过特色农业夯实富民根基，文旅融合激活区域经济，智慧治理赋能民生发展，谱写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今天的天山南北起新城系列报道，一起去感受石狮北屯市的发展脉动。来听特约记者郑瑶、北屯台记者王琛、刘春燕的报道。盛夏时节，石狮北屯市万亩石葵花开正艳，遍地金黄，美不胜收。种植户穿梭田间，仔细查看授粉情况，排查病虫害，通过精细化管理护航石葵丰产丰收。188团种植户赵良心，
3: 现在就到盛花期了，水分的管理一定得跟上管好，做好这个病虫害的防治。今年这个种植目前看来是比较好的。
2: 石狮北屯市地处北纬47度石葵黄金种植带，是全国公认的优质石葵产区，今年种植石葵 13.3 万亩。近年来，石狮北屯市以龙头企业为牵引，联动专业合作社、种植户发展集约化订单种植。北屯市海川开心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依托本地优质石葵原料，持续丰富产品种类，开发出麻辣、焦糖、奶油等全新风味炒货，畅销国内外市场。北屯市海川开心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陈小丽，
4: 今年我们已经销售到哈萨克斯坦、韩国、马来西亚，销售额稳中有升。
2: 小瓜子串起职工增收、企业增效、产业提质的发展之路， 实施北屯市已经形成上游规模化种植、中游精细化加工、下游多元化外销的石葵全链条产业格局，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实施北屯市工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谢秋举：
5: 2025年有两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突破1亿元。今年实施党委围绕瓜子产业加大招生引资力度，目前有3个瓜子加工产业正在有序推进，有望年内投产运营。
2: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实施188团龙江小镇丝路风情街人流如织。实施第13届职工文艺汇演正在火热开展，龙江小镇特色建筑错落有致，美食、购物、休闲业态集聚，十足的烟火气让这里成为市民游客夜间休闲打卡消费的热门地。游客刘静：
6: 从山东过来的，感觉呢北屯这边天气也非常的好，然后老百姓呢非常的热情，有浓浓的军垦文化。
2: 北屯市民刘露：
7: 有精彩的表演，有美食，有美景，这就是咱们北屯独有的特色。
2: 城市夜经济活力涌动，近郊休闲度假持续升温。距离北屯市区13公里的阳光岛度假村，集观光旅游、休闲垂钓、水上娱乐于一体，成为市民游客游玩放松的城市后花园。小朋友海热利·胡尔曼：
8: 我们在这玩得很开心，而且我还在这里学会了游泳。
2: 优质的生态资源，丰富的旅游业态，推动失事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今年上半年，实施北屯市累计接待国内游客299.09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6.1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42%、7.93%。文旅产业呈现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良好态势。在实施北屯市政务服务大厅，市民哈米拉·乌热利别克正在办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在小兵帮办全程协助下，十几分钟便完成全部流程。
9: 所有手续都能在大厅办完，不用来回跑，服务态度也好，办事效率又高，老百姓办事方便得很。
2: 实施北屯市聚焦高效办成一件事，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升级，实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优办转变。2025年投入270万元实施大厅改扩建项目，办事窗口扩充至74个，新增进驻事项350项，全部进驻事项达到1114项。实施北屯市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小娟：
10: 2026年上半年办件量达14万件，依托只进一扇门的服务模式，事项集中整合办理，极大的方便了办事群众。
2: 新征程上，实施北屯市正戳力奋发、勇毅前行，持续做强特色产业，丰富文旅业态，优化营商环境，奋力绘就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1: 15:05，开好局，起好步。
2: 四师可克达拉市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紧扣稳投资、惠民生、兴产业，统筹推进各类重点项目建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来听本台记者加央拉姆、孟丽君的报道。
12: 近日，在四师可克达拉市第二高级中学项目施工现场，各类大型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全力奋战。自今年3月开工以来，施工团队统筹调配各类资源，稳步推进各项进度，整体施工工作有序高效开展。新疆宏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安装公司项目经理李永杰：
13: 我们目前5栋楼，进入尾声，到这个月底基本上完工。
12: 四师可克达拉市教育局工作人员吴强：
14: 建成呢，将会极大的缓解我们四师可克达拉市的高中就学难题，预计在8月30号之前竣工验收，9月1号正式开学。
12: 民生工程提质，产业项目蓄力。在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新疆回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百万吨级农产品合成生物学制造项目正全力推进。作为施市布局生物制造新兴产业的重点载体，项目总投资10亿元。新疆回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立伟：
15: 厂房钢结构完成了1/3，设备安装呢正在井然有序进行项目，投产达效后预计实现年产值
13: 五亿，带动300人就业。
12: 今年上半年，四施可克达拉市项目攻坚跑出加速度，累计开复工项目249个，

0: 总投资574.5亿元，其中新开工项目数量超百个，总投资113.4亿元。实施精准对接国家各类政策，积极争取资金支持。截至目前，已落实兵团重大项目前期经费1036万元，同比增长155.2%。持续以优质项目建设赋能民生改善、产业升级、城市提质。
1: 今天凌晨，一列装载着葡萄、哈密瓜等新疆特色农产品的浆果外运冷鲜快线班列从乌鲁木齐三平站始发，开往陕西西安国际港，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正式投入运营。来听本台记者加央拉姆、张晨的报道。记者加央拉姆，
2: 我现在呢是在乌鲁木齐的三平站，那在我身后的这个国铁冷鲜快运呢，它采用的是固定班机批量运输的集约化模式，将乌鲁木齐至西安的铁路冷链运输的时效性呢，从5天大幅度压缩到36小时，时效呢提升了65%。那为葡萄、鲜奶等短保鲜期的产品呢，提供了稳定可靠的出疆新通道。
1: 7月17日，国铁冷鲜快线班列首发仪式在乌鲁木齐三平站举行。活动现场，楼门吊驶入箱区完成提箱作业，依次开展集装箱称重、偏载检测，各项指标检验合格后装车，整套流程1分30秒左右。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机保段高级技师刘建军：
3: 它的箱体隔温保温层是由整体发泡工艺，可连续运行150小时以上，完美适配了铁路长途运输和国际多式联运。
1: 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正-30摄氏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并可实时回传温度、湿度、位置、设备状态等关键数据。客户可通过特货客户服务微信小程序实时查看货物运输轨迹。新疆牛巴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小军：
4: 这次呢，我们示范呢有2柜的新疆牛奶，加1柜的葡萄，加1柜的哈密瓜，总共吨位呢下来呢大概在80吨，缩短了将近10个小时。
1: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物流事业部白货物流部经理刘贤峰：
5: 铁路冷链每用1吨鲜果，较公路可降低约30%的碳排量，预计节约综合物流成本20%以上。
1: 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将继续加密班列开行频次，完善产地预冷、终端配送等全链条服务，推动国铁冷鲜快线班列常态化、规模化、标准化运行。据悉，今年上半年新疆铁路货物发送量1.23亿吨，同比增长4.2%，保障中欧中亚班列9459列，同比增长6.7%，各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0: 来听本台记者加央拉姆、李林浩的报道。7月16日，记者区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7场在乌鲁木齐举行，全面介绍喀什14-5时期发展成就以及155高质量发展的整体思路与具体举措。14-5期间，喀什地区生产总值较13-5末增长 34.1%， 百亿级县市数量从3个跃增至7个，高标准推进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建设，外贸规模实现从百亿级到千亿级的跨越式突破，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展质效与群众获得感同步提升。15-5期间，喀什将持续建强开放平台矩阵，在货物贸易、跨境物流、金融开放等领域深化制度创新，重点培育发展纺织服装、现代农机、能源装备、新能源汽车零配件等装备制造产业，壮大新兴产业规模，深耕文旅加体育、文旅加康养等融合新业态，深化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全方位交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增进各族群众5个认同，全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
1: 本台记者祖立飞燕、张晨报道。记者祖立飞燕：
6: 我现在是在乌鲁木齐站，在我身后正在进站的是从山东济南开来的鲁江同行非遗列车，这趟列车在接下来的十几天之内将前往新疆天山南北多个城市开展一系列的非遗交流活动。
1: 鲁江同行非遗列车7月10

0: 24日在济南发车，7月17日晚抵达乌鲁木齐站。接下来该列车将途经哈密、吐鲁番、北屯等10个站点，在停靠的各站点城市组织20余项特色非遗表演，搭建起鲁江两地文脉相通、情感相连的桥梁。游客梁心源：
1: 我也想更多的了解一下咱们新疆的非遗的，观赏咱们新疆的美景。
0: 山东歌舞剧院二胡演奏员王秋瑾：
2: 这也是我本人第一次来到乌鲁木齐，特别开心，希望我们这次交流可以带给我们山东和新疆两地文化的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3: 本台记者苗雨莹、杜雪峰发来报道。近日，由兵团残联、自治区残联联合主办的无爱奔跑有爱同行兵力融合残疾人迷你马拉松暨法律助残公益活动在乌鲁木齐市举办。来自乌鲁木齐市65家渠市、11师、12师等地的300多名残疾人运动爱好者齐聚现场，共同完成3公里迷你马拉松赛程。参赛选手陈玲红：
4: 非常的有意义，非常开心，觉得心在飞扬，特别温馨。
3: 活动同步融入法律助残公益服务，兵团律师协会设立普法咨询服务台，面向残疾人及家属开展普法宣传。兵团残联与兵团律师协会签订残疾人法律服务保障共建框架协议，持续为辖区残疾人提供零距离、专业化、常态化的公共法律服务。
0: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王雪飞、燕翔，播音丽媛、李旭。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5: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5: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6: 在电波中相识。

0: 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覆昼，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余载，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已成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0: 请听广播剧《护边无悔》下集。胡庸军和妻子贾南尔骑马前往3号界碑。
3: 这！
4: 哎呀，胡庸军，你就是个大骗子！
3: 哎，媳妇，我咋了？
4: 说是带我来看看往3号界碑走的这条路上的风景有多么美。哎呀，我们都走了这么久了，哎，风景在哪里呢？我的屁股颠的都快疼死了。
3: 这哎，媳妇儿，往3号界碑走的路车根本上不去，只能骑马上去。这才走到哪儿呀？后面有马都上不去的路呢。
4: 啊，
3: 平时不带你，我自个儿跑得快得很，这已经都是照顾你了。我们简直是让马在散步的呢。
4: 那你自己散步去吧，有我在，是不是拖累你了？
3: 哎，宝贝，我错了啊，我错了还不行吗？别生气了啊。
4: 就，
3: 我就想让你陪我去，没你不行，好不好？我这也是想让你看看我平时工作是什么样子的嘛。啊，就。你要是累了，我们就歇歇，马上就看见河了，也到中午了，你肯定是肚子饿了才跟我闹脾气的，对不对？
4: 这样

0: 一只羊至少有7-800块钱呢，一头牛咋也能卖上8-9千块钱呢。哎呀，这一年10几万块钱就这样没有了，咋办呢？
1: 小南，宝贝儿，别哭别哭啊！哎，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三号街碑那个地方，你也跟我去过一趟了。一路都是石头路，来回时间肯定长。我父亲在那守了几十年了，你说我不去谁去呢？这就是我们家的事儿啊，佳妮儿。
0: 这么多年了，人家在草场都是好地方，牲口嘛都养得肥肥的、壮壮的。哎，看看，看看我们家的呢，草场放眼望去都是石头，草也少。牛呀羊呀的也都是瘦瘦小小的，哎，咋卖上好价钱呢？还有你偏偏又是个热心肠，自己家里的牲口的草都不够吃，还经常把打下来的草送给过路的牧民。哎呀，年年这么多的损失，谁受得了呢？这个日子一点奔头都没有了。
1: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别哭了，别哭了啊！哎呀，宝贝儿，媳妇儿，你看，这个账啊，不能这么算，啊，国家的边境线守住了，我们才能在这片草原上好好的养牛养羊。哎，只要我人还在，以后什么都会有的嘛，哎，对不对？你说。哈熊把羊吃掉总比把我吃掉好吧，啊，
0: 还不如哈熊把你吃掉呢。
1: 哎，媳妇儿。
0: 老公，
1: 嗯，
0: 你回来的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嗯，一定。
0: 别担心家里的事情，家里有我呢。
1: 辛苦你了，媳妇儿。钱的事情你就别想了，以后我肯定让你和儿子过上好日子呢。哎呀，倒是这个儿子他心里肯定怨我呢，是不是？我记得小的时候也是这样，我的老阿坑总是最后一个回来，一年大半年都在山上放牧。哎，那个胡子留得长长的长长的，回来我们兄弟姐妹，哎，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嘛都不认识他了。别人说，哎，胡永军，你爸爸回来了。我说的，哎，胡说胡说，哎，哪个是我爸爸，哪个是我爸爸啊。哎呀，至少我儿子还没有不认识我。
0: 行了，他现在嘛还小呢，他再大一点会理解你的。
1: 对对对，大一点就好了。哎，那让我再跟儿子说两句，行不行？
0: 儿子，快来。
2: 爸爸。
1: 哎，儿子。
3: 哎，
1: 哎呀，爸爸不在家，你就是家里的男子汉，儿子娃娃顶梁柱，你要照顾好爷爷奶奶，哎，还有妈妈。你虽然小，也要有男子汉的担当呢，知不知道，儿子？
2: 哎，我知道了，爸爸，我只是太久没有见过你了，想你的很。
1: 哎，我也想你呀。爸爸答应你，这趟下山以后嘛，我一定好好的陪陪你和妈妈，把这半年多没见面的日子都补回来，好不好，儿子？哎，
2: 好的。
1: 爸爸，
4: 爸，
1: 妈妈，
4: 妈妈，我们回来了，
1: 我们回来了，
4: 爷爷回来，
5: 我来了，
4: 好好好，
1: 回来了。这是给你们老两口买的护膝，你们一到冬天不是总喊着膝盖疼吗？戴上这个肯定就好些了。爸爸妈妈啊，
6: 你呀，终于下山了啊。
1: 下山了。
6: 今年山上怎么样，挖药材打松子的多不多？
7: 哎，老爹，哥哥一回来你就抓住他问工作上的事，哎，能不能让他先坐下收口气啊？
8: 对嘛对嘛，快让孩子妈坐下，饭妈马上就好了，有什么话吗，你们吃完饭慢慢的说去啊。

0: 好，
1: 爷爷，学校里啊新开了一门课，可爱的兵团，就是讲我们兵团自己的历史的。这周啊，我们就讲到了在进入我们181团的大路上的那座雕塑的故事。那座雕塑雕刻的呀，就是解放军剿匪官兵高举着红旗挺进阿山的场景。哎呀，我才知道呀，这个雕塑啊，最前面的那个哈萨克小伙子就是以您为原型建造的。爷爷，你怎么从来没给我讲过呀？
2: 这个嘛，
1: 你真厉害、
2: 啊！哦呦，我厉害得很嘛，孩子。哎呀，我都不知道吗？我哪个地方厉害呢？
1: 爷爷，老师给我们讲啊，你能成为劳模，就是因为踏实肯干，甘于奉献。上完这节课呀，同学们都开始叫我网红的孙子
2: 啊，孙子嘛，你嘛也沾了我的光了。
1: 爷爷，网上好多讲你和爸爸的故事，我突然间都有点敬佩你们了。
2: 哦，
1: 爸爸指挥着家里上百匹骏马，也守卫着边境线。
2: 嗯，
1: 叔叔在公安边防大队当副大队长，穿着制服的样子，哎呀，别提有多帅了。
2: 好好，那你以后嘛想做什么呢？
1: 爷爷，我想当开战斗机的飞行员，保卫祖国的领空。
2: 好，不错。
1: 爷爷，您就给我讲讲您以前的故事嘛。
2: 以前的故事啊？
1: 啊，
2: 好，那我就给你讲一讲。
1: 好，
2: 我是怎么来到181团的。我妈10几岁嘛就和我的妈妈姐姐走散了，流落到七台一个哈萨克族小木主家当姑公，每天嘛有干不完的活不说，哎，大妈妈妈过的呀不是人过的日子。你看我这颗门牙嘛，就是那个时候嘛没打掉的。
3: 胡达贝尔干给孙子讲起过去的悲惨历史，那一幕幕悲惨的场景又浮现在他眼前。
4: 哎，这么长时间了，你就拉了这么一袋草过来了吗？啊，
5: 我哎呦，哎呦，
4: 看你们每天饭这吃的不剩，干活怎么不像吃饭一个样利索呢？啊，
5: 哎呦，
3: 天色慢慢暗下来，胡达贝尔干偷拿了一些干粮和水，心一横，决定逃出这个虎狼窝。
6: 哎呀，这是哪儿啊？哎呦，我妈跑了多远了？这都3天了，怎么连个人影子都没有看见呢？我带的那点东西嘛，早就吃完了。哎呀，我好饿呀，也好冷啊！这大冬天的，什么东西都没有。你现在能给我一点什么吃的都行啊！哎呀，这个蔬蔬菜嘛，哎呀，吃点这个蔬蔬菜的这个叶子嘛，也饿不死的。
3: 跑出来3天3夜，胡达贝尔干觉得自己快死了，一步路也走不动了，跌坐在地上，再也不想起来了，脑袋昏昏沉沉，感觉快要睡着了，隐隐约约听见两个人说话的声音，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7: 班长，这连长让我们出来侦查，看看有没有可疑人员。这什么样的人是可疑人员？他脸上又没有写坏人两个字。
2: 他脸上是没有写坏人两个字，今天你就跟着我，我给你好好教教。
7: 是。哎，班长，你看前面树边上好像有个人，可疑分子这么快就送上门来了？
2: 哎呦，这天太暗了，我也看不太清楚。哎，注意点。
7: 哎，
2: 他好像是趴在地上呢，走，我们走近点看看。
7: 驾
2: 驾
7: 去。
0: 这。
2: 哎，这还是个年轻的娃娃吗？哎呦，这也不知道是死是活。哎，你去摸摸。
7: 班长，这我可不敢。
2: 哎呀，来，瞧你那怂样，屁大个胆子。我摸摸。哎呦，这还有脉搏呢，还活着。可能啊，只是昏过去了。哎，老乡，
8: 哎，
2: 老乡，
8: 快醒醒，快醒醒！
2: 再睡啊，可要冻死啊！
8: 快醒醒，老乡，
7: 醒醒啊，老乡！
6: 嗯哼，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2: 老乡，你这是糊涂了。我们是解放军，
6: 啊，
2: 我们刚从这儿巡逻经过，这发现了你，老乡。这么冷的天，你怎么在这个地方睡下了？
6: 我迷路了，我以为我要死了，一路上一个什么都没有遇到。
7: 哎，你别着急啊，慢慢说，你叫什么名字？
6: 啊，
7: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6: 我们是给那个胡阿提老爷家放羊的，平时他饭嘛都不给我们吃饱，动不动嘛就打人骂人，你看我这个门牙嘛都被他打掉了，我为了活下来我只好逃出来。
7: 哎呦，哎呀，你看着跟我差不多大呀，这过得这么不容易啊。
2: 哎，老乡，那你跑出来准备去哪儿呢？
6: 我没想那么多，总之嘛，那个鬼地方我是坚决不回去了，要不你们带我走吧。你们去哪啊？你们去哪儿嘛，我就跟你们去哪儿。你们不是解放军吗？一定是好人的。
7: 班长，我们先把他带回去吧，也不能扔下他等死吧。
2: 谁说要把他扔下等死了？这样，我们先把他送回营地，给连长汇报完之后呢，我们再出来侦查吧。
7: 是，班长。
2: 哎，老乡
6: 啊，
2: 给你先把这棉衣套上，你这身上现在是滚烫滚烫的，肯定是发烧了。来来来，把衣服穿上。
7: 穿上，快。
6: 你呢？
2: 哎呀，老乡，我这身体啊比你强多了，快快快快穿上，
7: 就是
2: 冷的天哪。
7: 哎，你听班长的话，快，我扶你上马来，我牵着你走啊。哎，
2: 起来，
7: 我这有点吃的，你拿上
6: 啊，
7: 给你垫垫肚子。
6: 啊，谢谢谢谢哥哥，你们对我真好，我一定要想办法报答你们。
2: 哎呀，小老乡别客气了，快快快快，太冷了。
7: 就是就是，快吃吧。
3: 年仅16岁的胡达贝尔干被解放军带回军营，因为他会牧马又熟悉阿拉泰地区的地形，所以部队领导特批让他当向导兼翻译。他为部队挺进阿勒泰地区剿灭匪患立下了汗马功劳。随着部队从奇台进驻巴里巴盖，也就是现在的实施181团所在地，胡达贝尔干开始了他一边牧羊一边守边的生活。
1: 哎呀，爷爷
9: 啊，
1: 你真了不起啊。
10: 爸爸，你要是不说吗，我都不知道你还有这么一段经历呢。
9: 哎，
10: 难怪啊，难怪你一直对这个戍边的事情嘛比谁都上心呢。
9: 哎呀，现在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给我和哥哥起拥军拥立这个名字，你一心想着让我们家的男娃娃去当兵。
6: 哎呀，我给部队嘛当向导的时候，一共嘛有5个哈萨克族向导，有2个人嘛半路上嘛就给溜走了，另外2个人嘛到了家乡不想走了，自动嘛脱离了部队，最后只有我嘛一个人留下来了。我嘛一心嘛就想着咱们队里嘛发展畜牧业，再加上那个时候嘛我在部队上嘛，哎，有一个战友，一个好战友，他们叫这个张无愧，从甘肃来的，
2: 我们两个人嘛都没有家，我俩嘛一起放牧，一起拉着爬犁子拉柴火。他跟我说嘛，你别以为我们解放前放羊放马和解放后放羊放马都是一码子事儿，意义嘛完全不同了。我们现在放的是自己的羊和马，是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放牧嘛就是巡逻，种地嘛是站岗，我们一生的任务嘛就是为祖国守好边境线。他说的几个话嘛，那个神态嘛，我现在嘛都记得清清楚楚的。
0: 嗯，
2: 要不是那个当年那两个解放军，我连命都没了，更没有你们。
0: 就是
2: 我要是不好好的把国家的边境线守好，我怎么对得起他们呢？
11: 爸爸，你的话我记住了。
3: 在父亲的感染下，至今胡庸军在边境线上巡边护边从未间断。现在胡庸军一有时间，还会带着已经年过九旬的父亲和妻儿驻足在雕像前，听父亲讲起他当年手握钢枪跃身马背的故事。
12: 记得小时候我问过父亲，爸爸，什么是国，什么是家？父亲说，儿子，对于我们这些戍边人来说，国就是家，家就是国，守护好你脚下的这片土地，就是守护好了祖国。

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护边无悔》，策划桂嘉欣，编剧冯山，剧中人物由陆军、春辉、王丽燕、杨挺、孙维新、桑宗中、小小等演播，总导演梅红，导演张公破月，录音制作牧歌，监制张继军，总监制尚新春、李小军、王昭鹏，出品人桂嘉欣。本剧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0: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
5: 从前
4: 那些事儿。

今天传奇说说什么呢？说一说盐。这盐呢，看起来是最普通的东西，不过盐也可以说是最神秘的东西。人的身体一定需要盐，没有盐呢就活不下去。而事实上呢，盐只不过是一种化合物，氯化钠。这世界上啊，有几万种化合物，为什么独独人体不能缺少氯化钠，而不是别的化合物呢？所以说，盐在人类的生命之中，是一件极其神秘、玄妙、占有不可思议地位的东西。今天传奇就跟盐有关系，一起来听与盐有关的几位大人。

这个盐呢，大部分来自海水。将海水引进盐田，撒上盐种，日光暴晒，海水慢慢的蒸发，盐的结晶就在海中凝成。并不是海水干了之后盐才出现的，而是这个海水啊蒸发到一定程度，盐的结晶呢就出现了。盐呢是从变浓的海水中捞起来的。盐也有的来自天然的盐池，这盐池啊本是海，地壳变迁，海水干涸，剩下了盐。到盐池去取盐，这大概是所有取盐方法中最简单的一种办法，只要将一大块一大块的盐呢敲起来就行了。大块的盐呢晶莹美丽，在阳光下焕出绚烂色彩，极其迷人呢。而最复杂的取盐方法应该是井盐，两横两竖这个井了、啊、川康一带啊盛产井盐，用极其繁复的技巧在岩石上打井，深达数十丈，然后呢再汲取岩层下有盐分的水，煮水成盐。取井盐的技巧之精细繁琐，超乎想象。当地人是如何开始发现数十丈地底下有盐可取的，也是一件十分玄妙的事儿。但是这盐呢是人体所必需，人要活下去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将盐找到。其实盐的成本很便宜，但是税很重。自古以来盐就是国营事业，由于盐税重啊，所以走私盐逃避税项也一直是很兴隆的事业。而盐商之富有也是自古就闻名的，那时候啊就讲盐销或盐商富可敌国啊。语言有关。

0: 真的大人物，先说第一位，盐贩子黄巢。这黄巢啊，如何将300年大唐逼至灭亡边缘的？公元881年1月16日，黄巢在长安登上皇帝宝座，国号大齐。但是啊，他这个皇帝也像多数农民领袖一样，在政史中并没有给自己赢得一席之地。2年之后啊，黄巢就被从长安的皇帝宝座上赶下来了，只好啊带着他的军队和一大堆宫女儿转战山东。哎，不久呢就在山东泰安附近兵败自杀。还有说是他杀的，还有说是出家为僧的，很多种说法。黄巢老家是哪儿啊？山东菏泽，三代都是私盐贩子。贩私盐呢在唐朝是死刑，但是利润奇高啊。唐安史之乱之后，朝廷为了筹钱敛财，把每斗盐的价格由10钱一下子提高到110钱呢，11倍。国家财政十之八九要仰仗盐利啊，而平民百姓呢因此只好淡食，不吃盐了。作为私盐贩子，黄巢家呀并不缺钱，所以在各地平民百姓因为吃不上饭而造反的时候，黄巢的造反更多的是一种借助机会获得更大利益的策略。另外，王仙芝啊也是私盐贩子，当他率领的造反队伍攻克州郡获利颇丰的时候，他贩私盐时候的合伙者黄巢也拉起了几千人马相呼应，这两家呀合兵一处，实力壮大。但是采取的策略还是流动作战，也就是啊并不以攻占城池为目标，而是打下一城抢劫一城，然后丢弃该城寻找下一个目标，跟土匪差不多。在队伍势力不断壮大过程中，王仙芝和黄巢开始以自己手中拥有的武装力量为筹码向朝廷啊投降求官。第一次投降求官失败以后，王仙芝和黄巢在冀州分道扬镳。公元877年，王仙芝啊一年之中7次向朝廷投降求官，但是双方啊都没谈拢。878年，王仙芝战败被杀，黄巢收留王的残部，也与唐廷啊玩起了投降求官的游戏。当黄巢啊在军事上得势的时候，他就向朝廷要大官；当他在军事上不利的时候，他呢就向朝廷啊讨要小官，或者以此为缓兵之计。但是北方啊历来多战事，朝廷防守相当严密，黄巢在中原地区作战不利，即率兵奔袭南方各城，这一路啊打到广州。占领广州以后，恰好岭南爆发瘟疫了，黄巢呢马上啊率军队立刻杀回北方。因为一路之上啊各地藩镇拥兵自保，并不出力阻拦，黄巢不久就攻下潼关。
1: 我们都是听着故事长大的，那时候总觉得故事中的一切就是天下，而现在我们整天面对世间的纷纷扰扰，真希望天下能像故事那样简单。奇闻说天下，说天下，成人的童话，童话中的天下。欢迎回来，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我们继续讲故事。
0: 黄巢部队的战斗力啊在实验中检验，结果证明这并不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但是打到潼关下呀，黄巢部队士气就引起来了，守卫潼关的官吏呀士气不振，黄巢把他的60万军队在潼关前面的山坡上全部摆开，亲自到阵前率军队擂鼓呐喊。在最有可能阻挡黄巢进入长安的最重要关口，

众官兵竟被这阵势吓倒了，弃关而逃，没有打就跑了。于是啊，皇朝进入潼关。长安城里的唐朝皇帝在皇朝到达之前就已经仓皇逃窜了，逃哪儿了？逃四川去了。皇朝得以啊不费一兵一卒，以一个胜利者姿态，在全城百姓的夹道欢迎下，乘坐金轿驶入长安，并且在几天之后登基称帝。皇朝啊登上帝位这一天，也是皇朝大齐王朝覆灭的开始。缺少基本的军事才能和真正的政治远见，皇朝啊进入长安以后，第一不设法御敌，第二不设法安民，马上就专心做起皇帝来了。长安很快就被唐军围困起来，缺乏真正战斗力的大齐王朝很快就处于崩溃边缘。皇朝大将朱温投降唐朝，把大齐王朝往崩溃边缘更推进了一步。在唐朝请来的少数民族援军面前呢，皇朝部队以多敌少，也是屡战屡败，军事上的节节失利导致皇朝被迫恋恋不舍地退出长安。在退出途中

0: 新纪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年在，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3: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今天传奇我们讲的是盐，与盐有关的大人物。我们讲了黄巢，还讲过张士诚，下面是谁呀？这个人物啊非常有趣，而且在历史上确有其人，那就是李卫。历史上真实的李卫有多牛呢？雍正啊居然为他还发明了一个官儿，是什么官儿呢？哎，你听我慢慢说。

有一部啊电视剧叫李卫当官，片头曲有句歌词，就管他是文还是武，管他是荤还是素，你不出头我出头，乱拳打死老师傅。这乱拳打死老师傅啊，是句民间俗语，意思是不按常理出牌，乱中取胜，歪打正着。原本说的是练武习拳的事，如果一切没有章法，连老师傅也没法招架。和这句民俗啊相对应的，这李卫简直就是乱拳打死老师傅的经典人物。话说李卫是怎么做上官的呢？电视剧里头啊是这么回事，出身卑微的市井混混李卫，因为啊就因水灾抢粮食的老母偷走同住一个客栈的印祥的宝剑，这印祥啊十三爷啊，假扮钦差劫发场，立竿见影。胤禛呢对这个不学无术外邪内政的小子非常欣赏，索性呢让李卫继续假扮钦差，以转移太子党的注意。李卫啊也不含糊，帮助雍正斗倒太子，太子情急篡位被废，李卫有功啊，胤禛呢将他收为手下，并派他去苏阳当县令。从此李卫在红颜知己岳思营的帮助下，运用小人物的机智博得了雍正宠爱，一路巧斗各级贪官污吏，最后当上两江总督。那么历史上的李卫究竟是怎样的呢？又果真是这样做上官的吗？可以说呀，李卫啊确有其人，也是走非正常途径做官的。不过呢，他不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小混混，也不是那个坑蒙拐骗的主。这李卫呀，家里头挺殷实的，啊，挺富裕。康熙56年，李卫捐资员外郎，随后不久并入朝廷任兵部员外郎一职。也就是说呀，李卫是花钱买的科级干部，这是李卫的出身。但是花钱买官啊，并不代表自身没有实力。就是以此为起点，李卫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自康熙56年至雍正5年，不过10年时间呢。

0: 从一个从五品的官员，这是个闲职啊，一路担任各种要职，最终啊官居总督，成为朝廷一品大员，封疆大吏，其升迁速度啊不可谓不快，而且深受雍正皇帝赏识，和隆科多、田文镜、年羹尧并列雍正四大宠臣。对这个电视剧剧情熟悉的朋友们呢，可能还记得李卫啊稽查私盐、修筑海棠、百姓送万民伞那段，这情节呢那不是瞎编的，历史上确有其事啊。历史上李卫长期主管或者是监管一方的盐政工作，他的管理盐政、稽查私盐方面呢是很在行的。这清代啊划分了十几个盐区，浙江盐区是其中一个，浙盐呢在浙苏粤赣四省行销，但是、啊、清代体制僵化，在浙盐区靠近两淮盐区的地方啊，不能买就近便宜的两淮之盐，只能吃价高的浙盐，因此导致啊粤区贩私盐盛行，官盐运销不畅。而李卫呢加强缉私队伍力量，重点打击具有强大组织的大盐销。沈氏是著名的盐销啊，其部下数百人，拥有大船数艘，经常击败官军，走私气焰非常嚣张。李卫与沈氏斗法，终于将其擒拿。面对私盐泛滥情况啊，李卫提出，在浙江私盐贩子出没的市中孔道，就是海宁县长安镇设官兵巡查缉私，并且令长镇道以及金口将军等官员水路巡查，严防两淮私盐从镇江府入侵浙盐行销，以此保证啊浙盐销路。而且与此同时啊，坚决打击盐销的肆虐活动。在浙江任上啊，李卫还着手办理了浙江海棠事宜。这海棠啊就是海堤，是江浙两省沿海居民用来抵御海潮侵袭的重要设施。李卫很重视修建海棠，几乎每年呢又奏请朝廷来整治。海棠工程啊是由政府财政开支的，但是所拨款项不够用的，必须啊先经奏准然后兴办。李卫在浙江多方面自筹资金呢、啊、来修海棠、修这海堤。
1: 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在浩如烟海的故事里，我只说您感兴趣的事儿。奇闻说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除了稽查私盐，李卫啊擅长捕盗。雍正六年，朝廷以江南多盗为由，江南呢这盗匪太多了，命李卫统管江南七府五州盗案。李卫通过明察暗访得知，江南呢贼出没、贼横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时任江南都臣范时义暗查使马氏对诸盗贼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包庇，经常以替身代为受过，使其逃过一劫。李卫得知此情况啊，毫不殉情，上书弹劾范时义，随后被解除职务，调离原官职，马氏被充军发配。所谓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雍正皇帝精明强干，李卫恃才傲物，精明能干，脾气暴躁，某些程度上挺像雍正的，雍正很赏识他，在的时候很维护他，因为李卫啊为人傲慢，常得的人，不少人到雍正跟前去告他，而雍正总是不予理会，说李卫是一心为公，不必私怨，还特意为他封一个官。清朝历史上这个官只有李卫做过。雍正五年，雍正啊为浙江巡抚李卫特设职位浙江总督，其他时候均为闽浙总督。 就这个浙江总督有清以来只有李卫做过。小混混出身，电视剧中的李卫啊，大字儿不识几个，而是因为啊是买来的官。历史上李卫啊也真认不了几个字儿。师爷等人的起草公文奏章都要读给他听，有不合意的张口就修改，而且往往能切中问题。

修过浙江通志，建过书院，给在读的世子以丰厚的高火钱。同样受雍正宠信的年羹尧就不行了，不得善终啊。而李卫不一样啊，虽然雍正死了，乾隆啊不像雍正那么宠爱他了，但是也是颇为重用。乾隆三年，李卫病逝，年51岁。乾隆皇帝按总督历赐予厚葬。今天传奇我们讲的是啊，与盐有关的几个大人物，讲了黄巢、张士诚啊，还有李卫，最后说说这位徐宝山。这徐宝山是何人呢？如今呢，人们所知的很少了。然而，如果时间往上推，推到上世纪初，徐宝山呢，那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啊。他牵动着中国政局，左右着中国邦会。徐宝山呢，字怀礼，镇江丹徒人。这个人呢，身材魁梧，臂力过人，武艺超群，刀枪剑戟无所不精啊。他性情豪爽，为了朋友呢，即使牺牲性命也在所不辞。由于他呢每次械斗都能够以寡敌众，所以人们呢是畏之如虎，于是给他起了个魂名叫徐老虎。据说当时啊，在镇江西城区小码头一带，有孩子不听话了闹了，这大人只要说呀、徐老虎来了，这孩子立刻惊声，吓唬住，跟那个马虎子一样。徐宝山呢，大概是辛亥革命前后最有影响的暴发户了。他从辛亥革命时还一个小小的混混管带呀，一跃成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上将军长，坐镇扬州，统兵20000，威震江淮，左右全国，叱咤风云。100年来呀，有关他的传奇故事爱恨情仇啊，不仅是镇江扬州一带市民皆谈相议，更是小说电影的演绎题材。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台湾著名作家高阳的小说《徐老虎与白寡妇》，著名导演李汉祥将小说改编成电影，也在港澳地区风靡一时。另外呢，这徐老虎啊是上海青帮的创始人，连黄金荣这样的大亨文人都叫人家祖师爷。在扬州瘦西湖啊，当地人为他建徐园，不知道您去过这个瘦西湖吗？徐园是徐老虎的。镇江的南门大街是镌江一条有1000多年历史的古街道，全长2公里，两侧呀回汉杂居，商业繁荣，生活便利。公元1866年，徐老虎就出生在这条街上。他出生的时候啊，他父亲开了一家竹器店，由于是家中长子，父亲呢就给他取名叫宝山，字怀礼，希望他以后啊通情达理，振兴家业。但是他发达之后却以老虎的魂名闻名天下，这大概是父亲始料未及的。青年时期的徐老虎啊，并没有按照父亲设计的路去好好读书，而是游手好闲，使枪弄棒，希望通过练武闯出一条路。当时镇江啊作为中国南北要冲，不仅经济文化发达，而且武风盛行，南北高手云集。在少年时期啊，这徐老虎武功已经相当了得了。据传他的屁股只要在墙上转上2-3下，再坚固的墙也会立马裂缝甚至倒塌。所谓是裂帛功是什么呢？用手来撕裂又粗又大的新毛竹，比用刀还方便。此外呀，有人说这徐老虎点穴功也相当厉害。15岁那年呢，徐老虎父亲因病去世了，一家人没有依靠了，竹器店也开不下去了。他的母亲就带他和他弟弟艰难度日。在此之后啊，京口驻防旗营一个骑兵奸污了邻里少妇，引起公愤。他查访到那个作恶的骑兵，挥刀砍下那个兵的头，官府下令捉拿呀，没办法，逃吧，逃往江都，开始了与土匪为伍的生涯。

0: 个人总要走陌生的路，看陌生的风景，听陌生的歌，然后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你会发现原本费尽心机想要忘记的事情真的就这么忘了。奇闻说天下，听听故事，忘记烦恼。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我们继续讲故事。两淮地区啊，是清代最大的盐产区，是清政府财政支柱。扬州作为两淮盐业的集散地，也是私盐泛滥的重要地区。为了夺取盐利，各路盐枭占地为王，互相倾轧，以命相搏。盘踞瓜州的孙七与盘踞在对江的七壕口的百氏有夙愿，两大盐贩的集团呢，经常为争夺地盘大打出手。百氏两个儿子武功高强，很厉害，凶悍无比，在相互争斗中，这孙七经常处于劣势。但是徐老虎这时候来了，使孙七力量大增。清末青帮中啊，孙七的辈分是很高的，很重要人物，属于李字辈的。他让徐老虎啊，按青帮规矩啊，祭拜自己已经过世多年的师傅为师，成了自己
2: 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3: 请听由都梁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亮剑》。

0: 田家大院是一座古老的宅院，经过了上百年的风雨，门窗都有些糟朽了，油漆剥落的已经看不出本来的面目，砖石却还结实。院子青砖铺地，有过厅，还有回廊，厚厚的山墙，笨重的漏花门窗，墙面上生出一片片青色的苔藓，墙根处长着茂盛的翠竹，到处弥漫着竹子的清香和青苔的气息。一个佣人模样的中年妇女端着一个盛着草药的砂锅从偏房里出来，田雨一见便高兴地大声喊道，奶妈奶妈，我回来了。砰的一声，砂锅落在地上打得粉碎，田雨的奶妈扑过来抱住田雨就哭了起来，小姐，真是小姐呀，你可回来了，可想死我了。他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朝正房里大声喊道，
1: 老爷，太太，小姐回来了。
0: 院子里顿时乱了套了，田雨的父母从屋里冲出来，母女抱头痛哭，父亲在一旁激动地摸着女儿的头，一个劲儿地念叨着，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李云龙就这样被晾在一边了，不过他不在乎，他知道细心的未婚妻是不会让他晾得太久的。果然田雨马上向父母介绍了李云龙，爸爸妈妈，这是李云龙师长。李云龙跨上一步，规规矩矩地立正敬礼，
2: 伯父伯母你们好。
0: 田雨的父亲仔细打量了李云龙一眼，脸上露出了冷淡的神色，他微微点点头，礼节性地回答，
2: 你好，共产党不兴叫长官，好像应该称你为同志吧，请客厅里面坐。
0: 走过青砖铺地的天井，来到了客厅，李云龙抬头看见客厅正中悬着一个大匾，上面是静思斋三个金字，两边是对联，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中间挂着一轴泼墨山水画，落款竟是江南赵孟俯。花梨木的大树案上堆满了古旧的线

装书。李云龙瞥了一眼，一部康熙字典和一部四书衬，他觉得这间客厅里面到处都飘着古旧的气息。田宇的父亲有50多岁，穿着一件青色的杭纺绸长衫，脚上是千层底礼服泥面布鞋，一副乡绅的模样，可这脸上的金丝眼镜和较为洋派的分头暴露了他似乎也受过西式教育的身份啊，鄙人田墨轩还是第一次跟共产党的高级官员打交道，要是说话有得罪之处还得请李同志海涵呢。啊，伯父请讲，我女儿2年前弃学出走参加了贵军，孩子年幼无知，读了几本书思想便有些激进，这我理解。如今贵军携胜利之威，数百万大军已横扫大半个中国，如摧枯拉朽，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做天下者非共产党莫属。我想说的是，是否可以放我的女儿回来，她还年轻，还没有完成教育，一个文弱女子的去留与贵军的强大与否毫无关系，希望李同志能高抬贵手放她回家。田墨轩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李云龙，等着他的答复。啊，伯父，我想您女儿的去留应该她自己决定，如果她愿意回家，完全可以提出复原申请，这应该没问题，不知这种答复伯父是否满意。田墨轩点点头。李同志，第二个问题，我有一事不明，您身为中共军队的高级军官，而我女儿则是一名普通士兵，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似乎没资格由一个师长亲自伴陪回家吧。那么李同志能否赐教今日登门有什么事吗？尽管这话问得毫不客气，可是李云龙也绝不会被他咄咄逼人的话给镇住，他坦然地迎住田墨轩的眼光，站起来以实相告。伯父，我今天来的目的是请求你们二老同意让我跟你们的女儿结婚，尽管早有心理准备。田墨轩还是震惊地站了起来。不，这不可能。伯父，我知道您疼爱女儿，可我也是真心的，我发誓我会一辈子对她好的。我李云龙这辈子没求过人呐，可是这一次我是真心的求您允许我们结婚。李云龙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给未来的岳父看看，来表达他的真诚。李同志，你是什么文化程度？当兵以前读过3年私塾，那既为军人受过军校教育吗？没有，做梦都想，可是没机会啊。那你凭什么娶我的女儿？就凭你是师长，还是凭你们共产党将夺得天下？田墨轩有些愤怒了。伯父请息怒，我们共产党不会仗势欺人，我李云龙平生最恨仗势欺人的人，就为这个我才参加共产党的。如果有一天共产党也仗势欺人，我也会站起来造反的。我虽然没上过学，可是我懂得咱中国人的规矩，对上要孝顺父母，对下要管教好子女，一辈子不赌不嫖，老老实实做人，当官或不当官都一样，要做好人，请伯父您答应我。李云龙说的动了感情。我若是不同意呢？那我就站在院子里等着，直到您同意为止。伯父，我是个男人，我也很好面子，可是为了娶您的女儿，我不怕丢面子，我愿意等着。那好，如果你愿意，那你就等吧。田墨轩竟拂袖而去。李云龙也犯了倔劲儿，他几步跨进天井，笔直站在天井里一动不动，就像是凝固了一般。此时在后院的田宇正在恳求母亲。母亲沈丹红出身江南望族，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年轻时结识了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的田墨轩，因倾慕田墨轩的才气而私定终身，当时也属于离经叛道之举，遭到了2个家庭的反对，在北平和江南文化圈子里面闹得是沸沸扬扬，也惊动了不少文化名流，如胡适、沈从文、朱自清等等纷纷表示支持，和一些卫道士展开了比战。其实按照传统观念，
田墨轩。

跟沈丹红同出身于江南望族，又是才子配才女，天造地设的一对，也合乎门当户对的封建等级观念，只不过是未遵守礼教中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罢了，属于当时比较新派的自由恋爱。两大家族闹腾了一阵，见这对年轻人毫不理会，竟然登报来发表结婚宣言，各文化名流纷纷捧场，此举成为佳话，倒也风光了一阵，并没有给两大家族的面子蒙尘，所以也算是默认了。这对夫妻的政治观点及处事原则都奉行中庸之道，对当时中国政治的黑暗和政府的独裁腐败深恶痛绝，反过来对共产党也颇有微词。虽然共产党一向在野，有时还被称为非法组织，田默轩和沈丹红对从未成为执政党的共产党本无了解，但共产党的立党宗旨却使他们感到不寒而栗。这个党派把消灭私有制一向视为己任，而且公开宣称要暴力夺取政权，这使得很厌恶暴力的他们感到恐慌。田默轩经常在大公报上发表一些针砭时事的杂文，当时著名报人王云生先生主持的大公报政治上持中庸之道，自称是无党无派，不偏不倚。饶是如此，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在政治军事方面激烈对抗的两大政党国共双方对这家报纸都没什么好感，国民党称它为思想左倾，共产党称它为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田默轩的妻子沈丹红也是个不甘寂寞的女人，她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向各大报纸频频出击，文章以评论和杂文为主，政治、经济、军事、时事、文艺、美术，哪个领域都缺不了他的文章。思想之深刻，文笔之犀利，常常使人怀疑此文出于男性大家手笔，沈丹红不过是笔名而已。此时田雨正困难地跟母亲对话，他试图说服妈妈，从小受此教育长大的田雨目前还没有这个胆量敢对自己的婚姻私自做主，他希望能够感动母亲。田雨发现平时百般疼爱自己的母亲今天变得不大对劲儿，他冷冷地像审犯人一样问田雨，田雨啊，你告诉我为什么要嫁给这位李先生，说说你的理由。妈妈，他是个英雄啊，我崇拜他，喜欢他，而且他也喜欢我，尊重我，这就够了，这难道不是理由吗？太抽象了，你懂什么叫英雄吗？啊，我认为一个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行为造福于人类，使世界能够走向光明，这或许可以称为英雄。譬如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为人类送来火种，使全世界得到了温暖和光明。女儿啊，你不要滥用英雄这个称呼，现在怎么会有英雄呢？阮籍说过，时无英雄，遂使庶子成名。我看你这位李先生在战场上也许是个能征善战者，但这能说明什么啊？为了一党一派的利益，即便是鞠躬尽瘁、血染沙场，充其量不过是他一党一派的英雄，别的党派会认为他是英雄吗？仅仅是党派间政治见解有分歧，或是政治利益的不均，就在战场上刀兵相见、大动干戈，动辄便是数百万人的厮杀，而且是同一种族间的厮杀，这有意义吗？这能叫英雄吗？妈妈，他是抗日战场上的英雄，当我们的民族受到侵略和奴役的时候，就是这些民族英雄用血肉之躯抵抗了敌人，夺回了我们民族的尊严。这些在战场上跟敌人以命相搏的人，如果不是英雄，那谁是英雄？田雨激动得满脸通红，沈丹红一时有些语塞，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女儿长大了，而且思维敏捷，颇有雄辩力，对于那场已经结束的抗日战争，他确实没什么好议论的，事实在那明摆着呢。
那完全是一场一个民

族要奴役另一个民族，而被奴役的民族奋起抗争的战争。在这场反侵略战争当中，创造英勇战绩的优秀者那应该是英雄，至少也得说是民族英雄，这一点他不能不承认。他对他女儿说，女儿啊，妈妈从你小的时候就教育你要服从真理，而且妈妈保证不以母亲的身份来压制你，母女间的讨论也只是服从真理，看来你记得很清楚，所以妈妈向你承认，你说的对，妈妈的观点似乎有些偏激。我知道您是个知错就改的好妈妈，我爱您。别忙，你还没说完呢，我要听听你对现在这场战争的评价。这可是场同胞之间的内战呢，难道同胞之间的政治分歧非要用战争手段来解决吗？妈妈，这些年我看了不少书，对政治我本没什么兴趣，但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在一个共和政体的国家里，一部分公民不应该欺压另外一部分公民，党派之间的政治分歧应该通过政治协商来解决。抗战胜利之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选出执政党，共同来治理国家，这是中国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最好时机了。可是蒋介石政府非要搞独裁，压制别的党派，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警察国家，这么一个独裁腐败黑暗的政府，难道还不该推翻它？嗯，女儿啊，咱们不谈政治，咱们谈谈婚姻吧。你认为你们的结合般配吗？你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你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文化教养都太多的带有我们家族的烙印了，你真能跟一个农民出身的粗鲁的没有文化的中年男人生活一辈子吗？这是不可想象的呀，女儿。少女的英雄梦是这个年龄的女孩最常见的现象，我在你这个年龄也崇拜过岳飞、文天祥，甚至还崇拜过拿破仑呢，那个时候我也做过英雄梦。可是女人一旦成熟之后，眼光就会发生变化的，也许会为自己年轻时的幼稚感到好笑。你为什么非要走这段弯路呢？妈妈，您爱我爸爸吗？您为什么爱他？您理想中的男人是什么样子？是的，我爱你爸爸，从年轻的时候我就爱他。至于为什么爱他，因为他从不趋炎附势，他正直清高，有才气，有学者的儒雅气质，有智者的敏锐判断力，还因为他也爱我，他把我视为生命的另一半。告诉你这些，也就是回答了你最后一个问题，这就是妈妈心目中理想的男人。田雨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妈妈，您的审美观是不是太古典了？不错，不趋炎附势，正直清高，有学者的儒雅，敏锐的判断力，这些当然很好，可怎么说呢，这些优点太中性了，男人身上可以有，女人身上也可以有，我喜欢的是只能是男人身上存在的优点，而女人身上不可能存在的，那就是有尊严，有血性，有英雄气概，勇敢顽强的性格，这才算是男人。和这样的男人相处才会有安全感，才能够显出自己作为女人的阴柔之美。你呀，小小年纪谁教的你这些呀？你就这么了解男人？妈，我不喜欢那些书生气十足的男人，我喜欢有血性、有尊严、勇敢的男人。缺少文化可以学习吗？但是要缺少血性和尊严是没法弥补的。妈，您说这两头到底孰轻孰重呢？这样的男人现在可不多见呀。妈妈，女儿好不容易碰上一个，你还不该为女儿祝福吗？田雨的母亲突然流下了眼泪，她擦着眼泪说，真怨我太宠你了，把你从小就惯坏了，凡是你想得到的东西，你千方百计也要得到。行了，你说服妈妈了，妈妈会去说服你爸爸同意你们的婚事。哼，想起来也怪没意思的，你说生儿育女有什么用，十月

0: 怀胎分娩之苦，为了培养女儿我们费尽了心血，刚刚长大还没有来得及高兴，这刷的一下女儿就要飞走了，成了别人家的人了，我怎么觉得好像有人抢了我的东西似的。田雨温柔地依偎着母亲说，妈妈，女儿永远是女儿，不管飞多远也要回来的，我的房间谁也不许动，我还要回来住的，将来要是变了样啊，我可不依。田雨的奶妈走进屋子里，小姐，外面下雨了，很冷的，那个李同志就在天井里站着，我劝他进屋避避雨，他说什么也不肯，说老爷要是不答应他，他就永远站下去，小姐你去劝劝他吧。田雨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他站了多久了？哟，这时间可不短了，快有两个小时了吧。田雨站起身对妈妈说，妈妈，我要跟他在一起，我要跟他一起站着，直到爸爸同意。说完田雨也冒雨冲了出去。李云龙的倔劲儿上来，他浑身透湿地站在天井里一动不动，像钢浇铁铸的一般。警卫员小陈见他久不出来，便找上门来，见首长这样，便也陪着首长站着。李云龙觉得面子上有些挂不住，毕竟那是他的下属，他有些恼羞成怒，便口气生硬地轰小陈，
1: 去去去，
0: 你跟着起什么哄啊，啊，这是我们家的私事，让老丈人罚站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你给我出去，别在这看西洋景，有什么好看的，我告诉你啊，你小子给我保好密啊，不许把这事给我说出去，要不然老子揍死你。小陈没办法，只好走到院门口，像哨兵一样站起岗来。田雨冲进雨幕，勇敢地跟李云龙站到一起，
2: 老李，对不起，我在做妈妈的工作，不知道你在院子里淋雨，不然我早就来了。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余载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3: 听由都梁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亮剑》。

0: 佣人告诉了正在后院屋子里闭目养神的田墨轩，他猛地一激灵，还真没想到这个李云龙真站了那么长时间，倔得可以，现在连宝贝女儿也跟着淋雨了。田墨轩心疼女儿，他急忙赶到前院，冲两人大喊：快进屋，有话到屋里说。李云龙固执地说：
1: 不，我说过您不答应我呀，我就永远地站下去。
0: 田雨也跟着撒娇：
2: 爸爸，我冷着呢，您就忍心把我冻病了。
0: 田墨轩急得呀，在回廊里连着转了好几个圈，心里愤愤地想：宝贝女儿真是铁了心了。哎，罢了罢了，随她去吧。想到这儿，他猛地一跺脚，向雨中喊道：
1: 行了行了，我答应了，快进屋。
0: 田雨在雨中蹦跳着，欢天喜地地向后院大喊：
2: 妈妈，爸爸同意了。
0: 在雨中的李云龙后脚跟一碰，挺胸敬了个礼：
1: 您同意了，我可以叫您岳父了吧。
0: 那年秋天，在南京的野丝留守处，李云龙跟田雨结婚了。身边没有亲人，没有老朋友老战友，因为李云龙的部队现在已经深入到福建，而田雨的野战医院还在山东，没有随着战线向前推进。留守处的干部给新婚夫妇准备了新房，说了几句祝贺之类的客套话就离去了，因为不太熟悉，加之李云龙的级别太高，谁敢闹他的洞房？没有鲜花，没有糖果，没有宴席，新房里只有一个暖水瓶和两只茶杯，连茶叶都没有，这一切简朴的不能再简朴了。不过两个人都很喜欢这种安静的氛围，内容有了这形式，要他还有什么用？18岁的田雨突然成熟起来，就在短短的一个月以前，他还傻乎乎的是个小丫头，成天一个劲儿的纠缠着李云龙，女性意识还没有完全觉醒呢。但田雨毕竟是田雨，一旦爱情真正来到眼前了，他心中对异性隐隐约约的萌动也立刻明确起来。在昏暗的灯光下，田雨凝视着这个已经成为自己丈夫的男人，心中一阵恍惚。李云龙倒了两杯水，他举起了杯：小田啊，咱们以水代酒，祝贺咱们的婚礼。哎呀，真是委屈你了，太寒酸了。我李云龙是个粗人，我这辈子能娶上像你这样的媳妇，那是前世烧了高香了，就算是明天在战场上死了，我这辈子那也知足了。

0: 田雨面若桃花，含情凝视，把一根柔软的食指轻轻地按在李云龙的嘴上。嘘，别说这个字，你不知道我有多爱你。为了咱们的新中国，为了咱们俩的幸福，干杯。李云龙一饮而尽。田雨捧着茶杯微笑着说，你要答应我一个要求，如果有一天你不再爱我，千万别勉强，跟我明说好吗？
1: 不会的，我李云龙不是那号人。
0: 好，我干了。老李，我要送你一样东西，作为新婚的礼物，你帮我研墨好吗？
2: 田雨拨开早准备好的宣纸，拿出了毛笔，在凝思静想中等待李云龙研墨。李云龙一边研墨一边发牢骚，
1: 这下我可知道什么叫小资产阶级情调了，这新婚之夜还要舞文弄墨的，你是真要把我变成酸秀才呀？啊，
0: 谁让你喜欢小资产阶级来着？你这个无产阶级为什么不娶个粗手大脚的农村姑娘？不许发牢骚，听我讲。元代江南有个大才子叫赵孟俯，是继苏东坡之后诗文书画无所不能的全才，他的楷书被称为赵体，对明清书法的影响很大。他的妻子叫管道生，哎，这个女人名字是不是很怪？她也是个女才子，善画竹，著有墨竹谱，对后来人们学画竹大有裨益的。赵孟俯官运亨通，一朝得志，年近五十了，去慕恋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当时名士纳妾成风，赵孟俯也不甘寂寞，就想纳个妾。他不好跟妻子明说，可是文人自有文人的办法，他就做了一首曲子向妻子示意，我为学士，你做夫人，岂不闻王学士有桃叶桃根，苏学士有朝云暮云，我便多娶几个无姬月女无过分，你年纪已四旬，只管站住玉堂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没听说王安石先生有一个叫桃叶桃根的两个小妾吗？苏轼先生有叫朝云暮云的两个小妾吗？我也多娶几个妾不算过分，你年纪已经四十多岁了，只管站住正房原配的位子就行了。他妻子看完之后便写了一首我侬词给他，赵孟俯一看就打消了纳妾的念头，此成佳话。现在我把这首词写下来送给你，你看我也用赵体写。
2: 从小熟读诗书的田雨笔走龙蛇，一气呵成。你侬我侬，特煞多情，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碾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们两个一起打破，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亲，死同一个果。李云龙仔细看着，嘴里还发表评论，这词儿怎么怪怪的，有点绕口啊，赵刚教过我不少诗词，咋没这个？
0: 田雨嫣然一笑，笨家伙，赵刚能教你这个？这是妻子给丈夫的。
1: 哦，这意思我看明白了，两个人是用一块泥巴捏出来的啊，就好比咱俩的血都流到一块了，是不是？
0: 是的，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也是咱们相爱的誓言，希望咱俩谁也不背叛谁。
1: 好，小田儿，我要把它裱好喽。啊，将来啊，咱们要是有了家，我就把它挂在墙上，让我那些老战友眼热去吧。啊，别看咱李云龙模样不济，硬是娶了个天仙似的老婆，这是咱。

0: 命好，没办法。李云龙很得意，田雨甜甜地笑了。
1: 你不怕他们说你娶了个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老婆，会消磨你的革命斗志的？
0: 哎呀，这倒是肯定会有人说呀，可那是嫉妒啊！人家娶不上这么好的媳妇儿，还不许说两句？都是战场上的生死弟兄，看着眼热，气不过抬手给咱们两个耳瓜子，那咱也得受着，就别说骂两句了。
2: 外面下雨了，是那种江南特有的略带寒意的秋雨，雨点儿噼里啪啦打在屋顶上、窗户上，淅沥的雨声渐渐急骤起来。李云龙关上窗户，他在屋子里转了几个圈，扭过头

0: 不管你是上流社会的淑女，还是山野里的村姑，新婚之夜的实质那都是一样。田雨和所有未经过性经历的女人一样，对此怀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和朦朦胧胧的期待。田雨没有吭声，她红着脸顺从地铺好了被褥，然后吞吞吐吐地对李云龙说：
1: 老李，可以把灯关上吗？我有点害怕。
0: 黑暗中，李云龙以军人的速度三下五除二脱掉衣服钻进了被子。平时能说会道的田雨此时竟没有了一点声息。李云龙试探着用笨拙的双手去抚摸妻子，妻子顺从地依偎在他的怀中，温软的身体，象牙般光滑细腻的皮肤。李云龙感到自己手掌上传来田雨身体的阵阵颤栗，准确无误地在表达着一种渴望被爱的信息。他感到自己浑身开始燃烧，巨大的幸福感使他感到眩晕。田雨在他身边吐气如兰，声音悠悠地说：
1: 亲爱的，对我温柔些好吗？我有点怕。
0: 李云龙此时已经什么都听不见了，他仿佛又回到了战场上，指挥着自己的部队排山倒海地向敌人掩杀过去。子弹头划破空气，发出尖锐的哨音，在人耳边嗖嗖地掠过。大口径炮弹爆炸时发出的巨大的橘红色的火光，部队海浪般涌进敌阵，短兵相接，刺刀铿锵，碰出点点火星，攻击，攻击，再攻击。李云龙勇猛的攻击点燃了田雨的激情，他好像回到了童年，诗性大发的父亲带他夜游洞庭湖，船至湖心时风雨大作，他躺在乌篷船的船舱里，感到汹涌的波浪使脆弱的乌篷船剧烈地颠簸着，狂风夹着暴雨一阵阵掠过湖面，像无数条鞭子抽打着乌篷船，船体颠簸着，倾斜着，时而窜起飞到浪尖上，时而重重地摔进风谷底。强烈的眩晕当中，夹杂着将要解脱束缚的快感。忽然，暴风雨掠过湖面，卷向黑沉沉的远方。刚才还喧嚣的湖面恢复了平静。田雨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疲倦，就像是与风浪搏击九死一生归来的海员，像长途跋涉精疲力尽的沙漠旅行者看见了天边的绿洲。李云龙怀着歉意，有些懊丧地在田雨的耳边说：
2: 田雨，真对不起，我没经验，没做好。

云龙跟田雨只在一起度过了三天的蜜月生活，就要分别了。因为李云龙师所属的 A 兵团已经逼近厦门，厦门战役马上就要打响了。李云龙急得连新婚的妻子都顾不上了，他要马上赶回部队。田雨也理解丈夫的心情，李云龙是个职业军人，要是没了仗打，他会很痛苦的。何况田雨的野战医院也要随战线推进，近几天也要南下了。野司留守处一个参谋告诉李云龙，入闽的铁路虽已通车，但前方战事吃紧，大批的物资弹药需要运上去，所以货车优先，客车要几天后才有呢。李云龙点点头说，那我就搭乘货车。参谋说，首长这哪行啊，路这么远，这路上随时都会出现敌情的，这列车装的都是弹药，手车上只有一个班的兵力负责弹药的安全，无法抽出兵力来保卫您的安全呢。谁要你保卫我的安全啊？你给我两支冲锋枪，编入警卫班当战士，那总行了吧？别说废话了，执行吧。李云龙跟警卫员小陈拎着美制 M3 式冲锋枪爬上了手车，他对站在车下送行的田雨挥挥手，你回去吧，不用等开车了。站在站台上的田雨不满地撅起了嘴，你这没良心的老李，就这么走了，也不跟我道个别，你给我下来。李云龙看着小陈，小陈把眼光移到别处，他只好从手

0: 下来。田雨温柔地帮丈夫整理一下衣领，低声说道，
1: 亲爱的，你要保重你自己，别惦记我，这大概是最后一仗了，可千万要保重。
0: 他的眼圈红了，但很快克制住了。为了缓和一下气氛，他又小声地开玩笑说，
1: 战场上的大将军应该是八面威风的，别儿女情长啊，要只是个床上的将军就没劲了。
0: 李云龙笑着大声说，要是将军呐，在哪儿都是将军，不管是在战场上还是……
1: 嘘，该死的老李，你这么大声，你不觉得脸红啊？
2: 这有什么呀，啊，我又没搂着别人老婆睡觉，我自己的……
1: 行了行了，把嘴闭上吧，我该走了。
0: 田雨猛地在丈夫脸上亲了一口。在手车上的小陈看到这一幕，吓得一闭眼，
3: 师长，我什么都没看见。
0: 田雨笑着说，你看见又怎么样，我告诉你小陈，你要看好我们家老李，要是少了一根汗毛，我饶不了你，听见了吗？
3: 啊，放心吧嫂子，师长要是少根汗毛，你扒我的皮。
0: 小陈忙不迭地答应。田雨一步三回头地走了，手车上有一个班的战士都规规矩矩地抱着枪坐着，班长大概早就接到通知了，他立刻敬礼报告道，
3: 报告首长，我姓张，45年在苏北入伍，现在全班听您指挥。
2: 稍息稍息啊，大家随便点。张班长，你打算怎么布置你的兵力呢？
0: 李云龙问。
3: 报告首长，车头派两个战士，一挺机枪，其余人在手车里，手车经过钢板加固，能够扛住子弹。
0: 李云龙摇了摇头，
2: 你这招啊太蠢了，
0: 兵力大部分集中在手车上，那人家随时可以爬上任何一节车厢，把钩一摘就把咱甩了，要是对方打算偷袭的话，两颗手榴弹嘿嘿，就把咱们全都报销了啊。这样吧，我跟小陈在手车上，你带其余人全都上车顶，每节车厢给我放一个人，记住不要随便走动，随时做好战斗准备。记住了，一旦发现有人扒车上来，不必警告，立刻开枪。 张班长布置兵力时心里还在嘀咕，这首长真是多事儿啊！全班人都趴在车顶上，这有必要吗？八成是嫌手车太挤，让我们给他腾地方吧。但是他很快就知道李云龙这样布置兵力的重要性了。一路上无事，火车过了南昌，天快黑的时候进入到了龙虎山区。从车窗向外望去，近处青山如黛，山上青松翠柏，高下相见，飞瀑奇石和山坡上的野花杂树显出一片绚丽的色彩，红的火红，白的雪白，绿的碧绿，青的靛青，远处的山峰白云缭绕，以立北岩，各具奇姿。山坡上的一片白花映着带水汽的斜阳，河流飞瀑幽静的山谷和险峻的峰峦，构成了一幅天然的水墨画。警卫员小陈这个出生在北方农村的孩子，第一次领略到南方的湖光山色，趴在车窗上贪婪地看着山色，嘴里面啧啧地赞叹。李云龙微微岔开双腿，四平八稳地站在窗前，他凝视着窗外，却对美丽的景色视而不见。他以军人的直觉似乎嗅到了一丝不祥的气息，职业军人对地形太敏感，在他看来这里的地形太险恶了。他很熟悉山，从小生在山里，长在山里，红军时期的川陕根据地，他也是在连绵的群山中参加过多次反游击反围剿的。从南方到北方，他对各种类型的山都很熟悉。北方的山由于气候原因，水土流失导致山体缺少植被，岩石裸露着，山体从远处望去呈铁灰色，显得阴沉冷峻，色彩单调。这种山不养人，很贫瘠，人在山区的生存能力受到了限制，在游击战中很容易暴露目标，天然的隐蔽物少啊，破碎的

山体使山路变得极为复杂，也限制了部队的运动。而南方的山多是石灰岩地区，地质学称为喀斯特地貌。由于雨水的切割，溶洞遍布，河流纵横，很少有破碎的山体。完好的植被既是天然的隐蔽物，又能够提供野生食物，是理想的游击战地区。像李云龙这样的游击战专家，不可能看不出这里面的凶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覆咒，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1: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李世尧今天一直都在发闷，今晚上送别刘墉几乎没说话。上午在军机处听得小军机乌拉苏递了个悄悄话，叫他谨防有人砸黑砖，说内廷过来消息口风不好。什么黑砖又是什么口风，却一点也摸不着头脑。他带兵打过仗，又干过同政司银台，出任巡抚，又当总督，管钱管物又管人，一向雷厉风行，杀伐决断刚明。得罪的人到底是谁，有多大来头，又是什么事由，一时心里乱麻一样，理了多半天也毫无头绪。直到纪晓岚点名问话，才觉得自己心思太重，连眼前的场面都顾不上了。趁着几句笑话，他稳住了心思，说道：我有几句除扰之见，请二位中堂酌定。既然出了泥石流的事，运银子万不能等春天，春暖冰化，道路更难走。随和德要65万是打着虚头的，因为户部不比兵部，给银子从来都坑了，漫天要价就地还钱，预备着你拦腰一刀，这一层不必向隋某人挑明，只说各处用银子多，请将军体恤户部难处，戴顶高帽子给他，银子45万即刻拨去，实在不服用再补。在天山招募民工，建议隋将军把这银子补入军费，赏给军舰补进伙食，那些兵就是强劳力，一个顶得3个民夫，又有赏银又打牙祭，当兵的没个不欢喜的，这么着天山大营准没话说。一番话说的纪晓岚是连连点头，连福康安也在暗想，父亲说李世尧浑身是计，果真不假呀。刚站出一丝笑容来，于敏中说道：高陶说的切实重地，既如此，先拨40万去用，不够了再补，就是盗户的阵序也不能太大方，有些毛病是宠出来惯出来的，每次都打得富富裕裕的，宽了又宽，骄纵出来不得了。这话原本也不错，但谁都知道福康安赏赐士兵最大方，动辄1000万2000挥金如土，是有名的威福将军，这时候说出来竟好像专门指责他的。连在前头的话余波未息，于敏中不知不觉已经连连地伤了福康安。福康安倏地一下收敛了笑容，虽然不动声色，眼中已经闪着阴寒的光波。纪晓岚现在名位还在于敏中上列，听他言辞不逊，连个商量也没有，也是一阵子不痛快，转脸问道：师兄，你看怎样？

0: 康安是端坐不动，一脸假笑地说道：我还想听听于中堂补给芜湖道的事怎么安排。当时刘司寇被围在黄路集，我在曲阜带皇上祭孔，告急信传到我那儿，江南大营驻兖州的营兵调了250名，加上府衙、泗水县衙的衙役，还有我的亲从马便，共是500人。饷银是我借的，责任也是我的，所以也很关心。于敏中的眼皮急速地跳了一下。什么？500人？50000饷银？福康安的脸上笑容不改，笑着说了：是啊，怎么，多了吗？
1: 多了。
0: 于敏中这才留意到福康安的神气不对，满脸的傲慢简直毫无掩饰。他当然知道福康安胜券优渥，但他自己生性本就是个刚愎的人，守正不阿，难为强屈，是乾隆给他的口语。福康安这样恃宠骄纵，不能向他委屈下气，就不紧不慢地说了：100两银子是小康人家的一户家产，阵亡有功人员也只是这个数，你这样赏银，天山的随贺德还有赵慧海兰茶都照此办理，把圆明园卖掉也不够用。福康安扬着脸垂着眼睑，满都是就想要顶你一下的神韵，口气硬得像钉子，措辞却不肯失礼。就是要给征剿士兵一个小康，就是要按阵亡人员赖赏。于中堂，大军征剿与小队奔袭是不一样的。泗水县暴动，鲁南鲁西震动，不但饥民，也有剿匪四处煽风点火。我接报是4000暴众，一夜奔袭到达，已有20000人围攻，那是人海，桑叉、菜刀、斧头举得树林一样。敌众我寡如此悬殊，不用银子激励士兵用什么？我发银子时就大喊：按阵亡的例发给赏银，冲到那个高台上去杀人。老实说，我至今还有后怕，后怕许的银子少了呢。于中堂，万一扯旗放炮，各地白莲教香堂聚合起来，朝廷不知要耗几百万库银才能平下去。众人此刻都听得目眩神摇，一阵阵的心悸。李世尧想起刘墉在天街的话，和福康安说的印证，不禁感叹道：山东人真是难惹。福康安说：不错，坑灰未冷山东乱，千古名唱，岂可掉以轻心？要人家卖命，就不能吝惜买命钱，这就是福康安的章程。和珅紧接着凑上一句：福四爷处置的事，这事儿一是干得快，二是铲得净，不单是个军事，迷乱于出蒙，简报于俄清，花小银子省了大银子，有政治，有经济之道。说罢，一看纪晓岚、于敏中，身子往后靠了靠。国家在西部用兵，中原不能后院失火，这次去山东，除了泗水，其余的州府也要着意留心阵序，看似废了，长远说是省了。于敏中自嘲的一笑：呵呵，听来倒是惊心动魄的，不过芜湖的银子还是照数给吧，不是我勒啃吝啬，用钱地方太多了，到捉襟见肘的时候着急就晚了。山东的事儿也不要弄得风声鹤唳，左不过是些小丑作乱，乌合之众能成什么气候？不但山东，还有江西、贵州、山西、河南、 淮北哪年不捐免几百兆粮食，皇上仁德年年免赋，库入自然减少，用项又年年加增，没有底儿没有头。上次见皇上，旨意再三，谆谆告诫，不能寅年吃了卯年粮，我也是不得已。朝廷开支浩大，这谁都知道，但福康安听着却左右不受用。谁风声鹤唳，又是什么乌合之众，惊心动魄还来个道士，在在处处都似在说自己张大其词，哗众取宠，就冷笑了一声说道，有些事坐在翰林院永远也想不懂，坐在军机处也照样懵懂，寅吃卯粮我也晓得不好，那和大头兵们有什么干系，国库空了，老百姓穷极了，银子是谁吃了，该问问那些黑了心的茉莉，整顿不了吏治，民不聊生，国将不国，恐怕相公们难辞其咎，财库匮乏，扫一扫外省督府们的库缝，只怕也就够了。随贺德跟随家父练兵多年，不才也和他相熟，他不是个说假话的人，请二位中堂留意。说着他看了看表，起身端茶，家父卧病沉疴，侍奉汤药不敢久费，少陪了。向众人团抱一揖，抬脚就走。和珅见众人尴尬地坐着，一笑起身，啊，我带崇祯大人送送。他跟了出来，一见福康安站在东院门前，挺立着喊，胡克敬，给我备马。一回身又对和珅说，不敢劳动相送，两个相爷在上头，你还回去陪他们。说着胡克敬已经牵着马出来，就往外走。福康安的步子跨得很大，和珅几乎是碎步小跑地跟着，嘴上紧忙陪笑说话，哎呦，四爷别生气，我在旁边听着呀，是话赶话的误会了，要是副中堂贵中堂在，断不至有生分的。季中堂向来管的礼部，余中堂又是生手，文治上头是好的，军务上头真的是懵懂，他刚来军机，不但理事不能有疏漏，也还要有所建树，才能立起威信，四爷您得成全他。呸，看看看看，还是生气了不是，他就是小瞧人，以为我不过是傅恒的儿子，皇上的内侄，要叫这种人带兵，敌人没上来先吃自己哥什哈一刀。嗨，人情势力我不敢说没有，皇后轰了，公爷病着，虽不这么想，恭敬心减了的事儿也是有的。季中堂我看无可无不可的，余中堂心里不好过，为余一减的事儿犯着嘀咕，言语说话不养人，这都听得出来，也不过压一压您的盛气，别的心思我敢保没有。四爷今儿说话也有不检点之处，那还不是因为家中老父病重，这边公务又不顺心，所以我说是不痛快人遇见了不痛快人，心里都窝着别的火，话不投机是自然的事儿。笑话，我有什么不检点的？嗨，您讲，相公们难辞其咎，于某人是刚进军机的，军机首辅大臣还是令尊大人呢，这还真的给挑出不检点了，而且挑得堂堂正正，无懈可击。福康安站住了脚，望着刑部仪门口在风中晃荡的两盏米黄大西瓜灯，嘘了一口气说，他们这般存心，可见本来就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不是好料，老何，你到山东给我狠整。

不要手软，只要秉公，管他难受不难受，什么国泰余一检，只管拾掇。要我说话，我就到皇上跟前给你说，四爷，我有直奏皇上之权，一定尽心办理。和珅说着，天色已经太暗了，看不清他是什么脸色神气。李世尧跟着于敏中、纪晓岚、郭志强等人辞出刑部大院，在仪门口考老大的灯下各自一别。他站着迟疑了一下，想约众人一道去自己府里边聊聊，但于敏中神气落寞，便和纪云说，明日见驾，要报奏京表各地劫富列富的事。济公，你的名单似乎太烂了些，一座牌坊按250两计，加上红花鼓吹，总计又要150000两银子，请济公回去再酌减一点。又要郭志强随他到军机处，还有军需上的事要问。纪晓岚也显得有些意兴阑珊，敷衍着说请愚公裁定，又说还要再去傅恒府。眼见此刻约谈不合时宜，蠕动了一下嘴唇收住了，只是举手一一明再见，想再说几句场面话也都懒得饶舌了。李府就在绳匠胡同东口北街，片刻间轿子已经到了家，小吴子早已经守在门口，赶忙迎上来，哈腰挑帘子扶他下轿，笑着说了，君们这早晚就下来了，我知道您准吃不好，咱府里小伙房弄了点清淡的，陆庆院有大戏，新编的恶虎村，吃过饭弟兄陪您看戏去。李世尧没有理会小吴子的话，一边进门一边问，85和永寿他们呢，还没回来吗？话没说完就住了口了，他已经看见张永寿和李85从天井西厢里掀帘子迎了出来，却都没有说话，一边一个站在门口吊着的纱灯底下垂手迎候。有时候一个人的面孔就是一部书，一个眼神，一个琐碎的动作，一颦或是一笑就是一篇文章。李世尧只瞟了他们一眼，就知道没带回什么好信儿，蓦的一个不祥预感袭过来，身上只要起粒儿。他顿了一下，大声吩咐，泡普洱茶来，要盐的。坐定了之后，张永寿顾不得喝茶，立刻切入了话题，东翁，我们也是刚回来，今儿我和85串了十几家，高永贵、方恩孝、洛本济、马孝元，这些知己朋友家都去了，遵您的军令，每家送2斤茶叶，留客问话的旁敲侧击聊聊，不留客的放茶叶走人，各家回赠的礼都比我们送的厚，也没有留客，看不出什么端倪来。恭王府、庄王府、怡王府、何王府也都去了，送的是我们带的阿芙蓉糕和西洋玻璃杯，都赏收了，没有拒收的。太监那头几个相熟朋友，是每人20两暖和银子。李世尧打断了他的话，不说这些，捡要紧的话。张永寿看一眼侍立在旁的李85，说道，这些风言风语根是从高云从那儿出来的，我们见了军机处的小德章，又找小吴子才见着高云从，他接了银子，又说这种事儿他帮不上大忙，他说大约有人写了密折给万岁爷，说您在贵州任上、广东任上手脚不干净，不但卖缺贪污，官司打赢了也收人家盛家的谢衣，别的事儿他就说不上来了。

李世尧腾的一下涨红了脸。总督并不管这刑民官司，他有关说人情的事都是叫了巡抚私地交代，秉公处置，胜诉之后受贿人送些土特产孝敬也还是收的，却从没有收过大宗银子。至于麦缺也是一样的道理，朝中六部九卿好友同行介绍的人士，交代藩司衙门挂牌子补缺，事后小小不然的谢礼也是受的。和各省督府相比，他还觉得自己廉洁得太过矫情了。指着这两条砸黑砖，还真有敢以卵击石的。李世尧一阵恼怒又一阵宽怀，冷笑了一声，呵呵，由着他告去，这不定是哪个龌龊阿杂沙才给藩台塞了银子没有放缺，暗地里玩一点小把式挑刺儿。我怎么没听说高云从这号角色补人补义补礼补智补信，从王孝到王八尺我都知道，你们没问问这些大太监？李八十五在旁边说道。老爷见过姓高的，傅六爷府里他常去，就是那个高个麻子脸蜜蜂眼奶奶嘴有点驼背的，别瞧长得不起眼，不哼不哈的，在里头侍候万岁爷，专管来回递折子，往皇室上送文卷，在太监里头人缘最好，上下左右都趟得开，一里一里的就露头了，日后盖过王八尺都是指望得着的。李世尧笑着说了，他这位分有点像前明司礼监的秉笔太监，魏忠贤就是靠这个职司发迹起来的。不过皇上治愈太监最严，一旦发觉他交通大远，只有一个死字，这种人沾惹不得，我们有事不要再找他打听了，听见没？他看了一眼张永寿，张永寿和李八十五赶忙应试。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覆咒，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余载，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

0: 借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李世尧站起身来，无声地透了一口气。事情一旦知道了底蕴，也就没有单听砸黑砖、有人告状那么叫人悬心惊悸。他其实还有很重的心思，连这两个贴心的亲信也难以告诉。广州十三行原就是西洋雇佣的中国买办经纪人，十年前出任广州总督，因避辞时乾隆再三吩咐，严于华夷之变，谨防洋教泛滥，事关国体大政上头，不得有丝毫怠忽宽纵。所以一上任雷厉风行，下令撤掉了这些洋行，查办了勾结洋人妄行传布天主教的翻译买办。但他很快就明白了，英国人、葡萄牙、法国、意大利人既在广州，又都是买卖贸易的事儿，要压制中国人不和他们勾结，真是难于上青天。不许明的来暗的，十三行压根儿是从来也不曾撤销过。从严禁到迟禁，从迟禁到睁一眼闭一眼，说白了，压根儿从来也不曾禁过。离任的时候就是这么个情势，若不请旨恢复，新任总督一去，一切全都是昭然若揭。即使是自己的亲近好友接印，也是难乎为继。如果是对头接任，一封陈情折子上去，非但十年卓异名声保不住，指不定还要背上欺君的罪名。做张做制，在乾隆和洋行商人两头说和弥缝，事情总算稳妥办好。工行里为感谢他，在万岁爷跟前为民请命，奔走说相，送了10万两银票给他做荣行程仪。他真正的心病在这张银票上，所以一听砸黑砖，就像初次偷情的小媳妇儿乍闻野汉子三个字儿，立时就慌了神了。既然是一场虚惊，李世尧倒觉得自己杯弓蛇影的一惊一乍太不沉稳了，自嘲的一笑，刚说了句匹夫小虫不足为虑，突然就打住了。从高云从那儿听来的只言片语靠得住吗？他皱了皱眉头，接口又说，我家属都在广州，来北京就成了无根之萍，防人之心不可无。你们还要留心探听，一是不能露出我关心这事儿，二是舍得银子要弄个水落石出。张永寿说道，东翁说的是，我们比不得贵中堂、冀中堂，有一点子事儿，立马就有许多人透消息、献主意、殷勤讨好。东翁的根子不在北京，在万岁爷跟前得用，又容易招来记恨。人在暗处，我在明处，一不小心就要落人家套套里头。李八十五说，不是我说爷，爷跟何老爷闹生分就很无谓，可不是他得罪外任官儿，撺掇着爷拿爷当枪使的官儿。要不然像这些事儿出来，去问问何老爷，底细历史就清楚了。我们爷吃亏就吃在太直太刚上头。李世尧越听越心烦，把一件猞猁猴皮坎肩儿套在袍子外头，一边扣着纽子，一边笑着说道，好了好了，不说这件事儿了，算我知过了还不成吗？我出去走几步缓散缓散，你们两个再商几个稳妥办法，务必把事情来龙去脉弄清白。有人来没有急事，请他明日往驾到军机处见面， 说罢，背抄着手夺出去了。此刻已是有末虚初时牌，正是风急天暗之时，稀薄的云层像是被一位初学作画的同盟蘸了淡墨，胡乱涂抹周染一通，淡黄深紫青褐微褐混杂交融，月亮像得了黄病的人的脸，死样活气地透过时隐时现的流云窥视着人间，照得残雪斑驳的街区屋顶一片朦胧，像满街都是花里胡哨的怪兽在窜伏跳跃，给人一种诡异凄凉的感觉。李世尧站在门口，被暗地里裹着细雪的寒风扑面击得浑身清冷，混乱烦躁的心绪似乎驱逐了不少。从这里自西向东看过去，一片浑蒙的夜色，远处就是徽班在京新建的大戏园，宫灯、绣球灯、纱罩西瓜灯、串灯是五颜六色，艳光交织。园子外卖汤饼小吃的羊角灯、气死风灯、孔明灯像被一层雾拦拢了，若明若暗、若隐若现的悠悠闪烁，也像是有点跳跃不定的样子。急弦反管之音远远传过来，都不甚清晰，只隐隐断续听一个女子声息随节高唱：细绣湿腰桃，乍惊回云雨潮，云横树梢雨余芳草，画眉人去走章台道，网迢迢近边溪鱼，谁分玉葱椒。李世尧漫无目的地信步顺着歌音儿向戏园子踱着，蓦地听见道旁有人哀得长声叹息了一下，因为离得极为近，叹息声音又急似一声闷得好容易才透出的呻吟，阴森森的，猝不及防间竟把他唬得身上一抖，毛发根都倒竖了起来。略定定神儿，偏转脸看时，却是到了江浙会馆楼门前，黑黢黢的门洞无遮无挡，似乎里边有一团毛茸茸的东西在动着。他屈着眼凑近了瞧，才见原来是一对讨饭的母女蜷缩在墙根儿，暗地里看不清爽，那妇人仿佛中年，小姑娘约可十二三岁，都是面目模糊，靠墙偎在一床破被子里，似乎都在瑟瑟发抖。李世尧问：贼冷的天儿，怎么窝在这儿啊？
1: 啊，
0: 那女孩也不妨这个时候会有个男人悄默声地走进了问话，吓得一个紧缩，噎着冷气儿惊叫了一声，问道：
1: 你是谁？
0: 李世尧无声地一笑，说道：别怕，我不是歹人，路过这儿瞧你们歪在这里，我还以为你们是妖怪呢。北边就有座马王庙，到那儿生堆火暖暖不比这儿强。这是你娘吗？她有病。女孩子不知道是冻的还是吓的，打着颤说了：
1: 这里几个破庙都住满了，住的都是男人，我娘又发高热，人家怕过了病气，到处去就撵出我们。
0: 李世尧听得心里边一沉，看一眼昏沉不醒的妇人，叹息道：讨饭的还讲究什么男人女人，都到了这个份上，不拘哪个庙里神库里也比这儿强。他摸了摸腰间，里边装的是银票，从袖子里掏掏，大约有三四钱碎银子，取出来说：拿这点钱讨换点药，不拘哪个干店安置你娘吃点热饭，受凉的病只怕就好了，怎么挨着不是个事儿。那小姑娘伸出一双温润的潮乎乎的手捧着接过银子，抽噎着说了：
1: 谢爷 谢爷的赏。

0: 一说戒字，全都是容颜惨淡，扎口皱眉，口气支吾，言语嗫嚅，举止张狂，至今音容宛在，总之是一个为难而已。眼下见着母女饥寒窘迫至此，不禁大起恻隐之心。他咬着下唇思量了片刻，又问：你有什么亲戚在北京？他是出了远门，还是举家搬迁走了？这一问，那女孩就答不上来了，晃了晃母亲：娘啊，这位爷台问我们话。
1: 啊，
0: 那个妇人呻吟着答应了一声，暗夜中眸子闪烁了一下，艰难地说道：这位爷台真是善心，多谢您了。我们娘们儿的事儿难办，说是亲戚，其实也不是亲。人家现今做了大官儿，又不在京里，就是不做官儿，我们也是奔人家来讨口饭。李世尧听着就笑了，呵呵，这真是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我自己就是个官儿，你说的是谁呀？那个妇人悠悠地说道：和珅，和老爷，他在扬州帮衬过我，真是个善人呐。要不是他，这孩子生下来就冻死在五通庙里了。我欠着何老爷的情，日子过不下去，又来奔人家，还不定收留不收留我们呢。李世尧听说是来投奔和珅，不禁呆了一呆，和珅还有这份善行？皱着眉头想了想，回头见李八十五远远地跟着站在黑地里，喊了一声过来，对夫人说道：和珅老爷今非昔比，已经放了钦差出去了，你这个样子，家里又不认识你，未必就收留你们。我跟何老爷也是朋友，要信得过，我先叫人安置你们母女找个店住下，抓副药吃吃，病好了再想法见何老爷，这么着可好？说罢就盯着那妇人等他回话，但他却没言声，垂着头靠着墙歪着一动不动，只微微听得他呼吸之声有点急促粗重。李世尧试探着触了一下他额头，觉得火炭似的烧手，赶忙缩回手来，对李八十五说：快叫几个人来，就照我说的办，他晕背了气了。李八十五还说呢：这番忌讳，老爷赏银子就什么都有了。那个女孩已经哇的一声放声大哭，晃着母亲直叫：
2: 娘，娘啊，你醒醒，你这是咋的了？你可不能死啊，小三赖子要卖我，你死了我可怎么办呢？
0: 昏月露相，风寒凄冽中听他丝丝凄绝的痛哭声，李世尧浑身一阵起立，心里边发慎。此时李家几个长随已经赶来，忙着张罗用藤条春凳子搓弄着抬人。李世尧满腹郁闷，见着凄惨情形更不是滋味，说了声派人去请郎中，正要走，见西边一个人提着盏白沙灯晃晃荡荡过来，嘴里边吆吆喝喝含糊不清地说着：死了吗？头疼脑热的，哪里就死人了吗？你死了，我的钱可怎么办呢？说着已经走近了，脚下趔趄步，满口臭气，打着舌头，

0: 着眼问了：“你们是打更的吧？这女人呢？你们她死了抬走，这妮子得给我留下。他们是我的人。”李世尧冷冷地问他：“你是什么人？”
1: 小
0: 三赖子。
1: 你怎么知道？
0: 既然是你的人，他还没死，你请郎中给他治病。小三赖子冷丁地被他说得一愣，他是喝了酒的人了，头摆得拨浪鼓似的晃了又晃，竟想不出该怎么回话。屈着眼黑地里看，又瞧不清李世尧面目衣着，过了半天才说：“
1: 管闲事挡横吧，是我的不是我的关你的事儿，你拿银子来，人就归你。”
0: 李八十五说：“爷是何等样人，跟这种人斗口，您只请散步，奴才来料理这王八头。”李世尧伸手虚挡了他一下，说道：“他欠你多少银子？我给了。”三，那萧三赖子人虽然醉了，说到银子上却心里清明，脱口说了半截，生生又加了十两。
1: 啊，十三两。
0: 李八十五大怒地叫着：“
2: 讹人吗？”
0: 扑身上去就要打。那女孩子也哭叫着：“
2: 哪儿来的三两十三两？我们欠胡家客栈二两四钱房钱，二十文药钱，行李铺盖都顶上了，你揽到自己身上，说是欠你的。北京是天子脚下，怎么这样欺负我们外乡人？也不怕雷劈了你？老天爷呀！”
0: 小三赖子经这么一折腾，反而口齿也变得利索了，冷笑了一声说：“
1: 胡家客栈欠我的，你欠胡家客栈的，账是转圈过来的账，你敢赖，敢再磕碜我，卖你下三堂子里。”
0: 他夹七夹八，满口污秽，还在骂。李八十五一个跃步跨上去，一扬巴掌，啪的一下就给了他一耳光。小三赖子被这一巴掌打得酒也醒了，往后退了一步，嘴上叫着：“
1: 你不就是个臭打更的吗？找三爷的事儿，老虎掌上挑刺儿吗？好，你等着。”
0: 算了算了，李世尧皱着眉头摆了摆手，他心里划算明白，和这种牛皮斗气儿，胜之不武，纠缠起来没完没了，传出去名声也不好，就说道：“给他十三两，叫他去，从此两不相干。现在治病要紧，紧着和他缠什么？”李八十五骂骂咧咧，从腰间大包里掏了半天，一把碎银子灌在地上，啐了一口：“这是十四两二钱，给你买孝帽子去。”萧三赖子爬在地下，紧忙划了这捡银子。李世尧已经走了。他原本是因心境郁闷出来散心，经这么一阵吵闹搅和，倒是疏阔了许多，心不再像浸在浊油中那样浑浑沌沌、黏糊糊、腻歪歪的，想不成事情。信步穿过一带杂着矮房茅屋的菜园子，前头灯火渐多，已经到了贡院街。只见北面贡院一带黑压压、乌沉沉、静悄悄，老大一片高房瓦屋压地坐落，外围院墙足比寻常民宅高出两倍不止，墙头上栽满了酸枣树，密密匝匝的，野地里看像墙上有一层紫褐色的雾霾镶边， 直到看不见的尽头逶迤而去。中间至公堂、明伦堂、天下文明坊的余门高高的住在暗夜当中，朦胧可见飞檐翘翅上的残雪，绰约能辨龙门前铁麒麟的雄姿。远远看此处灯火稠密，此刻走近了才知道，只是博伦楼、大戏楼一带热闹些，街巷上汤饼摊、油条、麻花、豆腐脑、担子这些小买卖，都是点着盈盈如豆的小纱罩油灯，吃客也不多，吆喝声也不热闹，倒是园子里边开了戏，当当当当的锣鼓声里，声簧齐鸣，丝竹刮耳，也听不清楚唱的什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覆舟，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已成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7: 建安13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将干道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

0: 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兼顾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1: 周瑜在议事堂前，他痛责了张昭、张子布。子布先生说呀，说咱们攒降曹操再图他气，说现在跟曹操打不了，咱们呢先顾眼识，投降了曹操，等日后翻过手来咱们再想别的办法。可是周瑜说了，说子布先生，此乃俘虏之见。另外曹操这些兵马呢，你看着表面之上威势很大，其实啊他是九皮之卒，狐疑之众。所谓九皮之卒啊，就是说你别看曹操带这么些人，真正的一心一意和曹操打的就是那些青州兵。但是呢他带着这些青州兵平吕布、灭袁绍、杀刘表、得荆襄，东挡西杀，一直也没有休整，老这么带着跑完这儿跑那儿，总这么打，这些人马呀依然是很疲惫了，没有多大的战斗力。狐疑之众呢，你别看曹操人马这么多，他又得了袁绍五六十万，又得了刘表二三十万，这些人投降曹操啊是迫于势力，事出无奈，就是说不是一心一意跟着曹操干，没有真正为他卖命的。如果说咱们跟曹兵打起来，说不定在阵前这些人就许弃刀抛枪而去，他们就能跑喽，这有什么可怕的？再者说呢，这是在咱江东，咱占着地利呢，不得打水仗吗？打水战他那些北方军校哪行啊，曹操那些战将也派不上用场啊。所以啊主公，曹兵虽众是并不可惧，汉上一战我等是可破曹贼呀。听完周瑜这一番话，孙权是首辅其背。公瑾呐，你和子敬与我心气相通啊，最让我伤心的就是子布，他不该劝我投降。好，既然公瑾你如此一说，我主意已经打定，我没有什么再疑虑的，我势必要与老贼曹孟德是决一死战呢。公瑾，你且大胆率军与曹贼一战，你若出师不利，你就领兵回转，我孙仲谋要亲率六郡之众与曹操一死相拼，你先带人跟他打，你要打不了曹操你回来，我亲自去跟曹操干一仗。周瑜一听，哎，这还差不多，我家主公破曹之心已定了，那主公我就去安排去了。周瑜辞别孙权，刚打孙权府出来，周瑜这心忽悠一下子，怎么回事？他想起个事儿来，他心说这诸葛亮可太厉害了，他也没见着我家主公啊，怎么会隔得那么远他就猜中了我家主公的心事呢？而且猜的是如此之准呢、啊，他就知道我家主公担心的就是曹操兵多将广，江东兵力不足。诸葛亮这个人可了不得，他太厉害了，这要是他日后保着刘备，必成我江东一患呢、啊，可以说呀那是心腹大患，他必然保着刘备和我家主公孙权争衡天下呀，那怎么得了呢？怎么办呢？周瑜想了半天，心说，哎，有了，我杀了他得了。就这样，周瑜回到住处，把子敬找来了，他告诉鲁肃说，子敬啊，我要杀孔明。这一下子把子敬吓得蹭一下子好像没蹦起来。子敬一听，啊，都督，你怎么要杀孔明啊？哎，这人他留不得呀，他太厉害，他日后要是保着刘备，那我家主公的霸业何日能成？子敬一听，哎。

呀，都督，你不能杀他呀，为与曹兵开战先去一臂，这怎么能行呢？你这等于帮倒忙一样啊，你把自己的一条膀臂给去了，那曹操他高了兴了就。那子敬，你说如何呀？孔明这人留不得呀。子敬一听，哎呀，这，哎，都督啊，孔明的哥哥诸葛瑾不是在咱们江东吗？莫不如啊，让诸葛瑾去游说孔明，让他弃刘备来保东吴，如何呀？就是说别保刘备了，来保咱家主公孙权。周瑜一听，哎呀，子敬此计甚妙，这主意可太好了。那你快，你去把这个消息告诉诸葛先生，或者你把诸葛瑾先生请来，我跟他说，这都行啊。子敬一听，好吧，他领命下去了，去请诸葛瑾。那么转过天来一大早，周瑜都督可就升了保障了，在江畔行营要点卯起兵了。什么时候点卯啊？都督定于卯时点将，用现在话来说，那就是上午七点来钟。七点来钟啊，这些谋臣呐、五点半就来了，怎么回事啊？都怕周瑜啊。周瑜手里有尚方宝剑，那玩意儿你要来晚了可是真斩呐、要真把你杀了，你都没地儿诉冤去，先斩后奏之权呢。其实啊，一方面怕周瑜，主要是怕曹操。呵，这些文官呐、那都相当紧张。因为什么呀？那曹兵太多了，你别说这些文官，就是整个柴桑郡以至于东吴，这空气那都像铁块似的。因为什么呀？曹操带领百万人马，这些文官互相交头接耳，小声嘀咕，咱们江东才多点儿，不足十万人马，能挡得住人家曹操吗？这要是打不过人家，曹兵要杀过来，那咱不都完了吗？所以你看哦，这些人哦，一个个有皱眉的，有咧嘴的，有叹气的，有小声议论的，不敢大声说呀。那玩意儿你说这个要让周瑜听见，那还了得呀？你再看这些武将，那就不同了，一个个精神百倍呀、都绷足了劲，要跟曹操打的，就等都督发令了。周都督来到江畔行营，是点鼓升帐啊。等都督升帐的时候啊，文东武西已经列立两旁了。你看那文官是衣冠楚楚，武将是甲胄鲜明，在大帐口的两旁是左有金徽，右有随旗啊。这金徽呢，就是古代年间作战的那个指挥旗，随旗呢也叫导旗啊。这旗子指的哪儿，你就得跟着哪儿。都督往两边巡视了一眼，他在帅案后是秉正归坐。只见都督身后是左有中军官，右有捧印官，是好不威严。只见那飞龙旗红缨闪闪，飞凤旗紫雾盘旋，飞虎旗腾腾煞气，飞豹旗是盖地遮天呐、短剑手、藤牌手分为左右，捆绑手、刀斧手是列立两旁。龙凤刀、日月刀刀光闪闪，点钢枪、烂银枪，月影生寒，金装锏、银装锏，锏光耀眼，卧龙鞭、豹尾鞭，神鬼胆寒呢、周都督这一声仗，那可真是令下山摇动，声战鬼神经啊！你只见铠甲照妖映天光，旌旗招展遮斗日。周都督手持令旗，刚要传令，他这么一看呐、东吴的文臣武将可说是都到了，但是只差一人呢。谁呀？老将军程普未到。程普老将怎么没来呢？怎么看出来的呢？因为啊，老将军程普程德谋在江东德高望重，那是一位三世老臣呢、这个武将一站班的时候啊，程普老将就在第一个位置。
今儿程普没来，那第一个位子空着，程普边上就是黄盖，黄盖下手就是程资。那么有人就说了，老将军程普怎么没来呢？感情程普老将他对周都督心存猜忌，对主公孙权也多多少少的有点埋怨。程普老将心想，这水陆三军的大都督，那还有别人的吗？必是自己呀、怎么会围给了周瑜了呢？老将军程普不服啊，心说，主公啊，你这个事儿做的不对呀、你怎么能把这么重的重任围给了皇寇孺子周公瑾呢？他才多大年纪，多大岁数？另外老程普心想，公瑾呐、不是老将军，我不把你放在心上，搁在眼里，你才打过多少仗啊？你怎么能调动得了京东六郡的人马呢？再者说，这可不是一胜一负之仗，这是东吴的兴亡成败之战。你这一仗要打不好，那我京东就让人家曹操给灭了。哎呀，周瑜呀、主公，老程普啊，急得不知道怎么的好了。另外，他这个心里边也十分的憋闷。也难怪呀、这老头打了多少仗了？那可以说是久经战阵呐、渴饮刀头血，睡卧寒心呐、跟随老将军孙坚的时候，那就是东挡西杀，南征北剿，那是东吴的一位三世老臣了。而且老程普了不得呀，怎么着呢？他曾经救过先主孙坚的命，现在就在整个江东，由吴主孙权往下说，谁不得尊重老程普？包括吴国泰，那都得高看程老将军几眼呢、所以今天呢、周瑜在江畔行营，点卯起钉，程普就没去，他没看得起周瑜啊。他告诉程资说：“你去，周瑜要问我，你就说我脑袋疼。”就这么着，程资就来了。另外我说了，这老程普没来，他特别显眼呐、怎么回事啊？论官职，那是水陆三军的副都督，武将一战班，那是第一个位子。今儿没来，那位子空着，那黄盖顶上去不行吗？那哪行啊？那是有严格的制度。再者，老将军黄盖也不能不知道好歹，没深没浅的说程普老将没来，我站在那儿，那哪行啊？黄盖站在第二个位子上，黄盖下手是程资。这时候程资啊，这心里甭提多难过了，他就叫这脸上火烧火燎的。因为什么呢？有的人在那儿窃窃私语，有的人在那儿议论纷纷，有的人就往程普这位子上直撒嘛。程资呢，就感觉这些人都在说他，都在看着他，他这个心里边七上八下，脸上绞着发烧。他在这个心里头啊，一劲儿埋怨他老父亲，心说：“哎呀，我的老爹爹，你说你跟周都督怄什么气？一会儿人家都督要点你的名字，可怎么办呢？”哎呀，这程资急的，这汗也下来了。周瑜呢，看出来了，他知道老将军程普没来呀，他没点程普的名字，谁也说不出什么来。怎么回事啊？老将军那是水军副都督。公瑾看罢多时，他用左手轻轻地捻了捻胡球，右手把令旗一举：“诸位文官武将，今日我奉主公之命，率领六郡之众，要在汉上破曹。诸郡应各守其职，军法无亲呐、尔等要赏罚分明，有功则赏，有过则罚，违者按七进令五十四斩而行啊！今日曹贼弄权，甚于董卓，他求天子与许昌，屯保兵于我江东境上。今日本都奉主公之命，汉上破曹，诸军要努力向前。大军到处
不得扰民，有违令者，本都是绝不轻饶。望诸位将军与先生同心协力，佐我主成就霸业，与刘备联合共聚曹兵。黄盖韩当听令。再有啊，呵，老将军黄盖这个高兴，心说行，都督第一支将令就派给我了，这说明眼睛里头有我呀。老将军黄盖把海下银须这么一抖，是出班失礼，都督啊，你哪旁使用？呵，老将军这劲头啊，那可真是虎老雄心在人，老精神在壮年。周瑜啊，也十分喜欢黄盖老将啊，这是在中军保障里头，这要往日在行辕公馆呢、啊，周瑜都督啊，能抢步上前，手抚其背，跟老将军说两句。但是今天不行了，这得传令啊。我派你等为第一路先锋帅。黄盖一听，行，嘿嘿，这第一路先锋官是我的了。领战船300只，精兵4000，即日起到三江口下寨，是令听调遣。得令啊，得令啊！蒋钦周泰，我派你等为第二路先锋帅，领战船300只，精兵4000。不得为伍，得令。灵统潘璋，我派你等为第三路先锋帅，太史慈、吕蒙听令。有，我派你二人为四路先锋帅，陆逊、董希听令。再有，呵，这个时候啊，由打武将之中走出来一员小将，谁呀、啊？正是那陆逊。陆伯言，这陆逊可了不得，怎么回事啊？在江东人称之为小公瑾。怎么个小公瑾呢？这陆逊陆伯言呐、啊，他那模样、长相、言谈、话语、穿着打扮，跟周都督差不多。有的时候啊，你特别是从这个背影和侧脸看，那简直跟周瑜是如出一辙呀。有的时候你要不仔细瞅都许认错了。可以说在整个江东这些文臣武将，没有几个不喜欢陆逊的，包括吴侯孙权呢、啊。当然周瑜都督呢对陆逊也是十分器重，他喜欢陆逊，此人十分有才呀、啊、不仅能文而且能武，有文才，胸中有韬略，而且这仗打得也好。所以呢，周瑜对陆逊那也是另眼看待。我派你二人为五路先锋帅，得令遵令。吕范朱志为四方巡警使，催动江东6郡81州军马粮草，克期三江聚其时，不得有误。哎呀，这一道道令箭往下这么一传，文武众将可都动起来了，与此同时一个个是双挑大指啊，赞佩周都督用兵有方，调军有法。心说呀，呵呵，这回跟曹操打这一仗啊，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什么呀？有都督周瑜坐镇，我家主公孙权为后应，跟曹操打呀，打就打吧。所以呢，这些文臣武将一个个接令都走了，都督把大袖一摆，散仗了。这一散仗，大伙儿接令的接令，准备的准备，都出去了，就一位没走，谁呀？就是那程咨，还在那站着呢。怎么回事？他生气呢？生谁的气呀？生程普老将的气。程咨心说，怎么样？就你这老头给闹的，都督派将都没派我，先锋官没捞上，副将也没捞着，我怎么办呢？我就跟着马尾巴后头转悠吧。这人都走了，程咨不动地方，他这马童进来了。
我说少将，人家都走了，您还不走？程遂一听，走。

0: 气哼哼的，他走出大帐，噌的一下窜上马去，嗖的一下又蹦起来了。怎么回事？骑到了，拿马尾巴当脑袋了。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覆正，
0: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70余载，初心不改，
0: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0: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3: 建安13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艰苦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4: 都督周瑜在江畔行营，他要点卯起兵。就在都督坐在帅案后头要升帐的这个时候，他往四外一看呐，东吴这些文臣武将可

说是全到了，但是呢只差一人，就是老将军水军副都督程普程德谋。老程普怎么没来呢？感情程普老将啊生气了。蒙兹回到家中，往厅堂之中一坐，饭不吃水不喝，坐在那儿还生气呢。这时候就有的人告诉老将程普了，说老将军您快看看去吧，少将军呢坐在那儿生气了，不知道因为什么。程普一听啊，甭问呢，肯定是周瑜周公瑾给我儿子气受了。哼，是这么回事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周瑜啊，你可不要怪我老将军程普不给你脸面呐、啊！我就要到官驿之中羞臊你一番。想到这儿，老将军程普一条连龙进来了。儿啊，你在与什么人怄气？老将军不问这话呀，程咨这气火还小点，一说这话，程咨更急了。可是这是他老父亲呢，不能发作呀。哎呀爹爹呀，你小看了人家周都督了，你不对呀，你跟人周瑜怄什么气？程普一听啊，我儿此话怎讲啊，说这话老将军一龙海下的虚然。他看着程咨，嘿嘿，老爹爹呀，他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今日早晨在江畔刑警点卯起兵之时，人家周都的是如此调拨，如此派遣，如此的僵化呀。程普一听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几步，哎呀，哎哎，想不到周郎他有如此之才。哎呀，如此一说，我程普犯了清闲慢事之过呀。爹爹，正是啊。他儿子那意思，你小看了人家周都督了。程普想了想，儿啊，随我来。程子一听，这要干什么去？我要去与都督赔礼。程子一听，哎，这才是我的老爹爹。程普一听，好悬呐、啊！我要不给都督赔礼去，我儿子都不认我了。就这么着，爷儿俩出得府门，跨上坐马，直奔周都督的府地就来了。到都督这儿，随便就进呢，那谁敢拦着？你不看这是谁呀、啊？老将军程普，那叫。你别说上都督这儿来，那见吴侯孙权也是推门就进。老将军来到都督的府门口，甩灯一安，跳下坐骑往里边就走，后边跟着的就是他儿子程咨。老将军程普这一来呀，有的家将就告诉周瑜了，说都督您可小心点吧，老将军程普闯进了府门。周瑜一听，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莫非老将程普前来兴师问罪不成吗？其实哪是啊，程普老将啊，走到中门这会儿，把双脚一扎，他不动了，毛着个腰，低着个头，供着个手。程咨呢，地管调直，就在程普身后那儿站着。这时候有的家人看见了，噔噔噔噔跑进来了，跟先进来那个撞满怀，咣的一下子，那一看你怎么回事，吵着点，我说都督可坏了，您快看看去吧，老将军程普站在中门那儿不往里走了。周瑜一下就站起来了，哎呀，嘿嘿，周瑜心想，我的老将军干什么呀？莫非你来负荆请罪不成啊？你要学当年赵国老将廉颇呀，你拿我当了蔺相如了。周瑜暗叫着自己的名字恭谨呐、啊，无论如何你也要对老将军是礼让三分呐、啊。
那老

将军程普为我江东三十计，立下了汗马大功。今天无论如何，我也得把老将军请进府来。如果老将军怒气不息，就是骂我周瑜几句，打我周瑜几下，那我也得受着。想到这儿，周瑜噔噔噔噔噔几步来到府外，他一看老将军呐，那架子早就拉好了。周瑜赶忙问了一句：“哎呀，老将军，你这算何意呀？”“哎呀，都督啊，程普老儿今日在江畔行营，点卯起兵，我未到却，我有藐视都督之意，今日特来与都督赔礼，往。”都督，你念在同朝的份上，你打也打得，骂也骂得，都督啊，你要多多的教训呐！老将军悔恨不已呀、啊。周瑜一听，哎呀，老将军呐、啊，你这又何必呢？你我同殿为臣，同朝为官，共锁我主，成就霸业。周瑜有不周之处，还望老将军也要见谅一二。说着话，周瑜啊，请着老将军就往厅堂里边走。这个时候啊，程普是羞愧难言，都督周瑜感动的那眼泪也差点流下来。这个时候啊，在后边的程资都哭了，心说话呀：“哎，我家都督宽宏大量，我家父亲也不失一位京东的老臣，怎么回事呢？”其实这话说回来呀、啊，确实是这么个道理。这老资格，你真要是特别让人尊敬，真正想做到德高望重，那也很不容易。你得尊贤敬贤让贤服贤呐、啊，你不能说倚老卖老，撇着辣嘴，谁不服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一百二十不含糊。到了一定的时候，说到战场上了，或者说这时候真需要你了，让你往前冲的时候，你又缩脖子了。什么能力没有，那叫什么呀？老将军程普可不这样啊，人家是知错就改，而且那是从善如流啊。都督把程普让到厅堂之后，马上吩咐摆下酒宴，我要与老将军长谈。谈什么呀？破曹之计呀、啊。周瑜和程普说了这么一气，两个人呢是都非常高兴，尤其是周瑜，他万算千算也没想到，说老将军程普能给他唱一出将相和，他这心里头十分安慰。他一看呐、啊，我江东这些文武自有合力同心，何愁曹操不破呀？所以呢，他把老将军送走之后，他还比较兴奋。可是兴奋着，他就想起一个事儿来，他想起诸葛亮来了。他心说这诸葛亮可了不得，他要是保着刘备，那日后必成我江东一患呢、啊、怎么办呢？对了，子敬曾经给我出个主意，他马上吩咐来呀，把诸葛瑾先生给我请来。诸葛瑾一听都督有请，那哪能不来呀、啊、赶快就来见周瑜来了。等诸葛瑾来到之后，周瑜就跟他说了，说子瑜先生啊，你家兄弟孔明到江东了，你可知道啊？回禀都督，我在集贤堂外啊，曾经见到我家兄弟孔明，可是呢，还没等说上一句话呢。子瑜啊，我替你家兄弟孔明感到很可惜呀、啊。诸葛瑾没明白，说都督，您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家兄弟孔明有王佐之才呀、啊，世人皆称伏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呀、啊。那卧龙者就是诸葛亮，就是你家兄弟、啊。

先生，我想啊，你看能不能让你家兄弟孔明弃刘备来我江东辅佐咱家主公，那样的话不仅主公得良福，你兄弟二人也能朝夕聚首，其不美哉？诸葛瑾一听就明白了，这是都督让他去说劝孔明归降孙权。诸葛瑾一听，他既然都督有用，我怎敢不遵呢？我诸葛瑾自到江东，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呀。今日我定然竭尽全力去说劝孔明弃刘备来保咱家主公孙权。都督啊，你就在这儿啊，听我个结音吧。就是说你在这儿等我个好消息，这事儿啊，我肯定给你办成了。周瑜一听，哎呀，那就有劳子瑜先生。诸葛瑾一听，都督您太客气了，那么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跟都督告辞，不送。诸葛瑾是走了，走在道上啊，这诸葛瑾一劲儿直琢磨。其实呢，他接周瑜这道令的时候开始很高兴，因为什么呢？周瑜说的有道理啊，确实，如果说我家兄弟孔明来到江东，那多好啊，我们兄弟能朝夕聚首，而且刘备那个现状，那哎呀，那就甭提了，惨得不像话。你说我这兄弟也是，你说他奸呢，他是傻呀，他是聪明，他是糊涂，怎么会他一个心眼儿保着刘备呢？他要能来江东，你看那我家孙权有六郡八十一州，还有这么些个百姓民英国富，那是定成大业呀。他竟琢磨这事儿了。但是诸葛瑾也知道，哎呀，我这差事我刚琢磨明白，不太好干。怎么回事？你说别人行了，说劝孔明，那他比我读的书可多，这他要是认准了一个事儿，我的个天，那是你要想扭转他那想法，你费了劲了。而且你想说动他，他这一辈子竟拿他那嘴说别人了。人说孔明铁嘴如刀啊，那就跟刀片似的，你要把他心给说活动了，那可也不太容易。所以想着想着呀，诸葛瑾这汗就下来了，急的诸葛瑾心说，我得想个什么主意呢？哎呀，这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你说我半道回去，我回去我拿什么脸见都督？再说都督说那话也有道理，哎呀，这可做了难了。最后好不容易绞尽脑汁搜索枯肠，这诸葛瑾呢算是想起一套说辞来。对了，我就这么说。他一边想着，就到了馆驿了，里边有人通报说诸葛瑾先生来见。孔明一听，哎呀，那是我哥哥呀。他赶紧踏着鞋就下来了，怎么回事啊？那迎接哥哥岂能怠慢呢？见到诸葛瑾之后，孔明先生深施一礼，哎呀，我不知兄长来到，有失远迎，望请见谅。诸葛瑾一看，哎，兄弟，你我兄弟之间何故如此多礼啊？走吧，就这么着，兄弟二人手拉着手进了馆驿了。来到里边坐定之后，两个人是背述前番，就是隔人说一说隔人的经过。诸葛瑾呢就跟他讲说，自从出了隆中来到江东，这些年怎么过的，说吴侯孙权对我怎么样怎么样好。诸葛亮呢就说，我出山之后保着皇叔刘备打了这么几仗，现在啊我家主公刘豫州处境十分危难，所以呢我奉豫州之命来到江东，与孙权将军说联合之事，是共同破曹啊。诸葛瑾心说，我的兄弟，你也知道你家主公刘备让曹操撵的不行啊。好嘞，我就接着这话茬往下说呀。因为什么呢？做的时间长了，他怕孔明猜出自己的心思来，那就麻烦了。所以呢诸葛瑾呢就打量诸葛亮，一边看他一边笑。诸葛亮手里边拿着这鹅毛大扇，就看他哥哥，

0: 您为何发笑啊？你一劲看着我笑，你什么意思？周格锦说，兄弟啊，你可知道伯夷叔齐的故事？诸葛亮一听，他转了转眼珠，他心说，我哥哥怎么突然问我伯夷叔齐啊？这两个人啊，诸葛亮在心中好笑啊，心说，哥哥甭问呢，您这是奉了都督公瑾之命前来游说我呀，想让我不保我家主公刘玄德，到江东来保孙权来了，那哪成啊。再者说，哥哥呀，您这想法倒是不错，可是您用的这办法呀太拙了，怎么一下子就让孔明先生给猜中了呢？那诸葛亮是干什么的？再者说呀，诸葛瑾一来，孔明先生这心里边就直琢磨，心说，我这哥哥早不来晚不来，为什么单这时候来了呢？甭问，他是肯定有事儿。再者一说，这伯夷叔齐，那孔明先生就更懂了，说甭问呐，肯定是周瑜派我哥哥上这儿动说辞来了。我哥哥也是实在没办法，不知道怎么说动我了，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可是诸葛亮呢，一个呀是碍于面子，这怎么说是自己哥哥呀，他没有好意思戳穿，说，兄长啊，伯夷叔齐乃古之圣贤，帝焉能不知啊。兄弟啊，你看看人家伯夷叔齐，人家哥俩为全兄弟之义饿死守阳山，人家饿死还都在一块儿的，你我兄弟呢一母同胞啊，可是事到如今天南地北两下分离，这个不好啊。你要听哥哥我的呀，你莫不如弃了你家主公刘备，来到江东扶保我家主公孙权，那孙权将军可说是礼贤下士，敬贤如宾呐、啊，就是他对待人才特别尊重特别好。再者一说，兄弟，现在你家主公的处境不用我说，你比我清楚的多呀，如果不是实在没办法，憋得没辙了，你也不能来到江东游说。说完之后啊，这诸葛瑾就看着诸葛亮，诸葛亮也不说话，就瞅着他哥哥手里边摇着鹅毛大扇。诸葛亮想笑还不好意思笑，不笑还憋不住。诸葛瑾先说，兄弟，你什么意思？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覆咒，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中方宣布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举措，就人工智能发展提出4点意见，引发广泛关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7: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关注我们今天的头条：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17号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宣布了中国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举措，引发与会嘉宾。

0: 强烈反响。我们首先来听一个报道。
1: 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习近平宣布，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
0: 那在这次大会上呢，中方就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了4点意见，分别是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我们该如何去理解中方提出的这4点意见？我们听一下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的副院长梁正的分析。
2: 这4点意见的话呢，一个是我们其实在全球治理4道倡议其中一直在坚持的，这个前的全球治理倡议也特别提到的安全可控啊，叫可靠啊，向善啊，所以我前的全球治理倡议也特别提到的安全可控啊，叫可靠啊，向善啊，所以我想它是在一个新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就是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啊，对中方啊，我们在过去这几年来在人工智能和全球治理领域里边的啊，我们的这个治理理念的一个进一步的提升啊，所以这也是我们的治理经验上的啊这个总结和这个探索的啊这方面的这个实践的啊这样一些这个智慧。
0: 所以我们也是非常希望为世界来贡献我们的中国智慧，而且中国确实是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那您觉得在这一方面我们采取了哪些行动？
2: 在人工智能的国际公共产品提供方面呢，我想一个是中国通过比如说我们的开源开放的低成本的大模型的这个提供，那么已经是在全球的开源模型当中啊，中国的模型在排行榜的应该说前几位啊，所以这首先就是赋能这个发展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公共产品啊，所以很多甚至包括硅谷的这些企业也在用中国的这个开源的模型，所以这是在发展方面。我们在治理方面呢啊，中国其实在3年前啊就在联合国推动这个人工智能的叫能力的这个建设的行动的这个计划，也在这方面也提供了真金白银的这个支持啊，包括对发展国家的能力建设的这个培训班。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包括一些软的这个公共产品，像国际治理规则的这方面的这个制定啊，特别在联合国层面，在一些重要的标准的这个制定，在一些关于人工智能的啊这样一些安全的啊这方面的对话，中国都积极的这个参与啊，我想这个是始终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定位啊，就是做国际公共产品的这个贡献者、提供者。
0: 然后我们的听众还非常关心一个问题啊，就是如何看待中国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这个组织未来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您觉得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2: 其实习主席在讲话里边特别提到，就这是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一个重大一个举措啊，也是标志着人工智能发展进入到一个里程碑的啊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中国其实是在成立这个组织方面的话，一方面呢，中国是去秉承这个共建、共商、共享的这个理念，邀请啊志同道合这个国家呀一块来合作。我想这是一个是开放的啊这样的这个本质包容的这样的一个理念。那么第二个就是也是通过这个能力的这个建设和能力的这个支持，然后去赋能这个国际合作组织的这方面的这个发展。这个组织呢，在未来呢，我理解啊，就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习主席提到要构建公正合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那么这个组织它作为一个

0: 专门的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挥作用的这样的一个政府间这个组织的话，它应该是发挥这个至关重要的啊，是一点国家之间这个协同合作的这种桥梁的这个作用啊，凝聚这个共识，同时呢也提供啊这方面的发展的这个资源和这个能力啊，我想这个是它将来应该可以发挥作用。
1: 那同时哈，我们看到为了促进全球南方人工智能发展，中国呢是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在此次高级别会议上呢，中方又宣布了相关的举措。那您如何评价中国对促进全球南方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所发挥的贡献？
0: 中国在促进全球南方人工智能发展方面，三年前就是我们在联合国提出就是关于这个能力建设的这方面这个提案啊，也得到了南方国家的发展国家的认可支持，我成立了这个人工智能这个合作之友这个小组。在过去的这三年里边，中国已经举办了一系列的像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的培训班，然后也针对很多这样的一些这个国家呢，提供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些解决方案这样的一些技术的这个能力和相应的这个资源。这次高级别会上呢，习主席宣布我们有三项这个新的重大举措，特别是新增这样5000个这个人工智能专题研究的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提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这个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像我们在气候智能预警这个方案挖掘这个大模型的30多家落地应用。我想这些呢，既是对过去的我们已有的这样一些工作的成绩也是一些新的这样一些重大举措的这个出台。在未来中国应该是在促进全球南方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方面，应该以中国自己的发展这个能力和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开放合作的这个用智能去服务全球发展的这样一个理念的指导下，可以做出更大的这个贡献。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那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的前一天的16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是在上海举行，来自29个国家的代表是共同签署了协定，成为该组织的创始成员国。多家外国媒体对这个国际组织的成立呢也是进行了报道，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2: 阿塞拜疆新闻社的报道指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定位为促进国际合作、制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标准的平台，总部位于上海，获得了中国的大力支持。报道称，中国去年在同一会议上首次提出该组织的概念，而此次协定的签署则标志着国际伙伴正式承诺支持这一倡议，开启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新纪元。巴西247新闻网的报道指出，该协定的签署具有高度战略性，正值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前夕。该组织目前仍对后续新成员国家开放，并围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系统安全以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这四个基本方向，致力于构建坚实的合作。报道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被视为该领域全球最重要的舞台之一，多国元首、全球顶尖科技公司的商业领袖、知名学者以及国际组织代表将参加会议。中国将在大会上阐述其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观点与建议，倡导多边包容的发展模式，优先考虑共享发展而非争夺霸权。报道称，随着人工智能重新定义劳动力市场、经济乃至国家安全，上海签署的这一协定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这表明人工智能的未来不会由单一国家决定，而是通过共同治理以及采纳新兴国家强有力的意见来实现。俄罗斯国际文传通讯社的报道援引了率团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俄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就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立发表的评论，他指出，技术主权无法独自建立，各国正在联合力量、互补能力，并在国际协作的框架内创建独立的解决方案。他表示，随着单极秩序时代的终结，各国对主权解决方案平台的需求自然与日俱增。中国引领着人工智能发展的步伐，俄罗斯在平台解决方案、数字服务、金融服务和城市服务方面保持着领先地位，中俄双方完全可以在此领域形成合力。
3: 美军连续6晚打击伊朗，白宫说谈判仍在继续，有消息称伊朗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在伊朗电网遭美国袭击后封锁曼德海峡。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

0: 好，这个话题呢关注的是美伊之间的博弈哈。我们看到美方在16号所宣布的消息呢，是说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六晚发动新一轮的打击，然后近期美军已经是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15号这一天内发动了两轮，然后呢之前还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然后特朗普在14号有一个表态，说军事打击会持续到他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那美方已经有了威胁，我们也关注伊朗方面的反应哈。有报道说呢，伊朗已经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做好准备，说如果美国去袭击伊朗的电力网络，那胡塞武装就去封锁曼德海峡。那首先我们想问一下专家，如果上面说的消息属实，伊朗为什么会这么选择？我们来听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怎么说。
1: 其实主要原因呢，还是要增加对美国的战略威慑，让美国呢避免对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呢发动持续的军事打击。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次美国和伊朗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之后，美国对伊朗目标的打击呢从沿海呢转向纵深，而且呢从过去的军事目标为主啊，转向关键基础设施目标为主。那么这里边呢就包括对炼油厂、民生的这个重大基础设施的打击。那么相比之下呢，在这个情况下，伊朗对美国的打击呢主要还是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那么这些军事基地呢在此之前其实已经被伊朗摧毁了一大部分。所以说呢，在这次的美伊互袭之中，伊朗对美国的军事打击呢，实际是它从效果的角度看是存在这个边际效应递减的，而这个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呢则对伊朗会伤害更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要阻止美国呢对伊朗的民用设施呢造成更大的打击和损害，他只能呢一个是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向美国施加压力，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刚刚出现的这个举措，试图呢让胡塞武装呢去封锁曼德海峡，那么通过这个方式呢让美国呢投鼠忌器啊，就是避免呢对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发动继续的打击。
0: 我们知道美国也有自己的顾忌哈，就是如果说有一些通路被封锁之后，其实会带来一些连锁反应，对美国来说也并不是一个利好。那既然说到曼德海峡的问题，我们介绍一下，它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然后报道当中有一些就说到说，目前海湾地区的部分石油出口是改到沙特的红海管线，然后这个管道呢承担着全球大概是7%的能源供应。所以就这个背景下，我们想问一下您，如果曼德海峡再加上之前就是有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就如果同时受阻了全球的能源供应，国际航运会面临多大冲击？
1: 如果真的胡塞武装关闭了曼德海峡，毫无疑问呢会导致呢国际能源的供应更加紧张。因为现在呢我们说沙特至少有相当一部分的油气资源是通过东西管道经过红海呢对外运输的，另外呢其他的海湾国家由于呢霍尔木兹海峡长期被围堵，他们也打算呢是要通过这个红海这一侧呢出口原油，而现在呢红海的这个航道呢随时可能会封堵的这个风险啊，它会人为会制造这种恐慌情绪啊，推高国际油价，进而呢是全球范围内存在的通胀或者经济滞胀问题呢会进一步的凸显啊，所以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它也会加剧呢全球的我们说供应链的和贸易链的带来很大挫折和干扰，因为现在呢我们说通过红海一侧经苏伊士运河到欧洲，这是欧亚经济贸易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这个通道除了运送原油之外，还包括大量的商品和其他的那个原材料。那么现在呢，如果胡塞武装再次关闭这个红海这个航道，那实际就使得欧洲和亚洲之间的贸易往来最重要的最繁忙的通道呢也会受到了影响。那么这样的话，就欧亚的经济往来呢它不得不呢绕行这个非洲南部的好望角啊，那的时间和成本都会呢成倍的上升啊，所以说呢这个对全球经济对于欧亚的贸易的自由化呢它也是非常不利的。 另外呢，这个如果这个红海航道被封堵啊，它也会导致国际航运的价格啊，或者是它的成本呢，进一步的上升。
0: 嗯，这些情况都很重要，我们会继续观察。接下来您觉得中东局势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1: 首先呢，在安全上，它意味着中东正在呢从之前好不容易出现的一个缓和趋势，又重新呢向一个动荡化加剧的这个方向的在发展。在六月初，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其实呢中东局势呢出现了局部的缓和的态势。那么现在的话，这个美伊冲突再起，如果把胡塞武装呢再卷入，那么未来呢，我觉得以色列呢重新下场，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的可能性也是存在。所以说呢，这就意味着中东地区的军事冲突达到新的一个水平和高点。第二呢，从经济角度看，这个举动呢，它也会呢加剧中东国家的经济萧条和衰退的迹象。因为中东这个区域呢，其实经济的发展的火车头呢是海湾国家。而现在呢，海湾国家由于过去的从二月底以来的霍尔木兹海峡封堵，他们的油气资源无法外运，以及呢国内资本的外逃，他们的经济已经遭遇了非常大的困难。那么现在呢，通过红海这个一侧的航道呢，对外出口原油是他们仅存的这么一个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这么一个选项啊。那么现在呢，如果胡塞武装封锁这个海峡，势必使海湾国家的经济呢遭受呢更加致命的挫折，而海湾国家经济的衰退呢，它又会带动整个中东地区的经济呢从一个相对平缓的增长态势向着持续下降的态势发展啊。所以我想呢，这个对中东国家来说啊，它也不是一个好消息。
0: 嗯，那这样我们关注冲突的情况哈。这两天我们看到白宫有态度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的跟美国沟通，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国也确实在跟伊方沟通。那您觉得接下来冲突的走向到底会怎样？
1: 美伊冲突呢，短期是难以缓解，从长期看呢，双方还得回到谈判轨道。那说短期内之所以难以缓解，首先是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它本身呢就存在一个先天性的缺陷，没有把以色列因素容纳进来。这一个协议的内容呢是以色列呢所不愿意看到的，但是这个协议里边呢又规定了美国必须呢让他的盟友停止在中东进行军事行动。那么对于此呢，以色列是不可能就是按照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呢去做。相反呢，他有足够的动机呢通过呢在黎巴嫩持续采取军事行动来搅乱这个协议执行的可能性。从现在来看呢，我觉得以色列的目标呢已经达到了。所以往前看呢，我觉得以色列因素呢在美伊恢复和谈中，这个因素呢是依然存在的啊。只要以色列搅局，美国和伊朗实现和谈呢就非常难。第二呢，这次双方的军事冲突再起，暴露出美国和伊朗之间一个更加结构性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问题啊。美国呢认为海峡应该是自由航行的，伊朗呢认为这个海峡呢是归伊朗所有，而且伊朗是可以收费的。双方的这次的军事冲突再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和这个海峡控制权也有关。那么这个问题呢在短期内呢双方不可能呢达成一致，所以说呢双方只有通过军事上的较量，最后呢看看哪一方力量占据上风。所以说就此而言呢，我觉得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军事冲突呢不会短期停下来，从长期看双方还是要回到谈判的这个轨道上。首先一点呢，是因为美国呢这次对伊朗的发动军事行动，它的目标是以打促谈，促使伊朗回到谈判桌前啊。包括特朗普之前就说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但是后来又说呢美国和伊朗还是可以进行谈判的。因为四月八号之前双方已经进行过持续40多天的军事冲突啊，就是它证明了一点，双方在军事上谁也不可能对对方呢能够奈何半分，也就是说这个军事较量是没有赢家的。那么这样呢，双方的最终的结果取决于谁能在这个战争中能够坚持到最后。从目前看，实际上美国呢因为面临着中期选举，以及呢现在油价高涨导致的通货膨胀，所以特朗普也是承受着巨大压力。但是从伊朗方面来看，如果大量的基础设施被毁，也会导致伊朗的经济 包括他的战争能力难以维系的问题啊。所以我想呢，福大

大孰小啊，就是为了一个海峡，最后呢两个国家到了一个鱼死网破的程度，这个呢战略上是不智慧的啊。所以说就此而言，我觉得双方的决策者如果有足够的智慧，他们会重新呢通过政治的方式，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这个争端问题。

0: 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余载，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30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法国和德国政府公开批评美国干涉欧洲国家选举，直指美国国务院招标项目对欧洲极右翼势力提供支持。如何解读两大欧洲国家对美国的点名批评？这会对跨大西洋关系产生何种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下半段哈，我们要关注的首先是一个美欧之间的话题。我们看到法国的外长巴罗这两天呢发了一篇文章，反对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以干涉欧洲事务为目的的招标项目。那他发文后呢，还附上了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日前发布的一个名为在欧洲发展文明纽带民主韧性和法治的招标项目书。而且据报道呢，我们看到除了这个法国的情况，我们看到德国总理默茨也对美国政府一项支持欧洲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新资助计划表示反对。然后默茨呢是说德国不干预美国选举，而且一直坚持这一点。反过来呢，德国也不希望美国政府或者其他相关的机构去干预德国的

0: 选举，所以关于这个话题，因为大家可能不清楚背景，首先我们想让我们的专家解释一下，就是德国和法国政府反对的这样一个项目是个什么项目呢？我们来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健的介绍。
1: 从去年特朗普上台以后啊，首先呢，他是以提高政府效率为名啊，对这个以前啊主要负责对外开发援助的对外援助署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是现在呢，显然啊这一份所谓的在美国国外去支持民主和言论自由的这个法案，是在特朗普对美国政府对外援助的职能进行改革以后啊推出的一个新的项目。这个项目本身呢，尽管啊打着的是所谓的促进民主这样一个旗号，但显然啊它的指向呢就是要对外，就是对欧洲的政治施加影响。其实从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啊，我们看到欧美之间在政治上的这个博弈啊，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影响欧美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甚至呢成为欧美之间暗战的一个主要的方向。所以由于这份指向欧洲的这个所谓的法案呢，它和去年年底美国出台的全球战略啊，它其中有关对欧洲政治的描述，包括对欧洲政治的批评啊，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毫无疑问呢，就找到了来自法德两个欧洲主要大国的反对。因为在他们看来啊，如果按照美国的这个所谓的新的资助计划，那显然欧洲目前的这个主流政治会遭受到很大的政治压力。而且呢，在特朗普政府和欧洲的一些极右翼政党之间的联系呢，会由于这个项目呢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当前呢，在欧洲内部啊，仍然面临着非常激烈的主流政治和极端政治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所以如果美国推行这样一个项目，毫无疑问啊，将进一步加剧在欧洲内部的主流和非主流政党之间的矛盾，同时呢，也会让美国啊今后进一步的插手欧洲内部事务，从政治上去掌控欧洲，提供更多的条件。所以这是基于这样一些出于政治安全方面的考虑，现在法德两国呢带头批评美国这样的一个项目。
0: 所以法德两国的领导人有这样一个态度。那我们想结合目前的情况问一下您，在跨大西洋关系的历史上，类似盟国政府领导人点名去批评美国干涉本国选举的情况算是常见吗？有例子吗？
1: 在欧美关系史上，尤其是战后以来，应该说相当一段时期呢，欧美双方在价值观上的分歧啊，包括在政治上的分歧呢并不突出，或者说很大程度上呢是被掩盖起来。但是近些年来啊，尤其是在美国发生了以特朗普现象为代表的政治变化以来呢，显然现在欧美之间在政治上的分歧呢越来越尖锐，越来越难以掩盖。尤其是我们看到啊，去年的这个慕安会上，美国副总统万斯啊公开的对欧洲的政治进行批评，而且美国官方呢也刻意的啊去拉近和当前在欧洲一些国家正处于上升势头的非主流政党之间的关系。这样的一些举动呢，很大程度上刺激到了欧洲。在去年美国全球战略出台之后啊，当时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曾经公开批评美国是对欧洲政治呢进行干涉。这是我能看到的历史上欧洲方面的领导人啊首次公开点名美国批评美国对欧洲事务的干涉。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这次美国进一步推出政治目的非常明确的这个所谓资助项目，显然呢是进一步加剧了自去年以来欧洲和美国之间在政治上的分歧和对立。所以这次法德的点名批评，毫无疑问啊，就意味着欧美之间的政治矛盾呢正在不断的上升，甚至呢让法德两国呢已经不顾啊所谓盟友的脸面，或者说此前呢双方还一再强调的跨大西洋的协作关系，而公开的站出来啊进行批评。因为我想在法德和其他欧洲国家看来啊，美国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言论和举动，实际上已经实质性的破坏了法德之间的政治互信。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所谓欧美之间传统盟友的这样一些脸面呢，已经难以掩盖双方在政治上尖锐对立的这样一个现实。
0: 像您说的，他们是传统的政治盟友，所以之前其实也不是没有发生过一些让欧洲人不愉快的事情，包括以前什么监听啊之类的。但是其实很多时候他们也不太愿意撕破脸去把这个关系搞坏。然后现在的这个情况，您觉得对跨大西洋关系，就是这个事件具体会产生什么影响？
1: 长期以来啊，外界呢比较倾向于从经济利益啊，包括安全合作，包括人文文化等等方面的关系维度呢来看待所谓的跨大西洋关系。应该说这对关系的产生呢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的冷战的时期呢密切相关。在此前的一些历史阶段呢，跨大西洋关系呢相对来说啊，在政治上的矛盾呢并不那么突出，尤其是当双方在其他领域啊，包括经济安全领域出现矛盾的时候呢，还往往用这个所谓的价值观共同体，或者说政治上的这个相互的协作来掩盖跨大西洋关系中出现的矛盾。但是当前啊，随着这个国际格局的深刻演变，随着每个国内政治的变化以及欧洲内部政治的一些变化，现在双方在政治领域的这个矛盾呢变得越来越尖锐。我们知道此前呢在跨大西洋关系中经常出现的一些经贸利益啊安全战略方面的矛盾呢，如果在政治上还能协同的情况下呢，一定程度上呢是可以得到缓解甚至克服的。但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由于欧美在政治立场包括在对政治制度上的看法已经产生了非常尖锐的分歧，所以这也就意味着啊，这个今后的跨大西洋关系啊，它已经出现了一种系统性或者说结构性的矛盾。如果双方在政治领域渐行渐远，不再是一个所谓的价值观共同体，那显然啊，在跨大西洋关系中其他领域里面的矛盾呢也就越来越难以掩盖啊和克服。所以我想最近一段时期欧美关系在政治上的变化呀，实际上是影响所谓的跨大西洋关系啊最深刻而且具有最长期影响的啊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2: 欧盟要求谷歌开放安卓 AI 功能并共享搜索数据，此举是否会进一步加剧欧美之间在数字服务贸易领域的摩擦？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这个话题呢其实还是涉及到欧美之间的关系，但是具体到了一个很单一的领域啊。那我们看一下欧盟方面呢是宣布依据相关的法律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第一项的措施呢是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的相关功能。第二项措施是要求谷歌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那我们在分析之前先来听一个报道。
3: 欧盟委员会表示，依据欧盟数字市场法案，此次决定向谷歌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核心内容是要求谷歌改进其安卓操作系统，以增强数字市场的公平竞争。欧盟委员会表示，根据第一项措施，第三方 AI 助手可与谷歌旗下的杰米奈等 AI 服务平等访问谷歌安卓系统的所有功能。目前，第三方 AI 助手对安卓系统部分关键功能的访问受限，难以与谷歌自有 AI 服务平台展开公平竞争。第二项措施则要求谷歌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欧委会认为，数据共享有助于第三方搜索引擎开发和优化服务，促进创新发展。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还要求谷歌公司按时间表落实相关措施，自2027年1月起向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并允许用户自2027年7月起使用改进后的安卓系统。
0: 好，了解了一些情况之后，我们挑几个点让专家给我们分析一下哈。首先就是欧委会为什么向谷歌去出台这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而这两项措施对于比如说像用户、AI 服务商以及中小搜索引擎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谢慧是怎么说的。
4: 欧委会出台这两项措施，主要是担心谷歌在安卓生态和搜索领域的优势会进一步延伸到人工智能市场。安卓是

0: 卓功能，并向符合条件的第三方共享搜索数据。对用户来说，这意味着可以更方便地选择不同的 AI 助手和搜索服务。对 AI 服务商和中小搜索引擎来说，则有机会在相对公平的条件下改进产品，参与竞争，避免人工智能市场被少数的大型平台进一步锁定。
1: 好，那现在欧委会有这样一个措施，我们想看看谷歌方面的回应，因为他们说欧盟的举措有可能破坏数百万欧洲人的重要隐私和安全保障。这个说法您觉得是不是意味着谷歌公司可能不会落实这些措施，然后他们会不会就此去展开一个拉锯战？
0: 谷歌提出这些措施可能会破坏隐私和安全，并不意味着他会直接拒绝执行。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被欧盟认定为数字市场的守门人，所谓守门人就是掌握企业进入数字市场和接触用户关键入口的大型平台。谷歌既控制安卓系统和搜索入口，又经营自己的 AI 助手 Gemini， 因此需要承担比普通企业更为严格的开放和公平竞争的义务。欧盟此次措施具有法律约束力，谷歌原则上是必须落实，不过双方可能会有一段拉锯，因为谷歌提出的隐私和安全问题也是有一定现实依据的，因为开放手机功能和搜索数据确实可能会增加数据泄露或者是被滥用的风险。接下来双方争议的重点可能是这个数据和权限是向谁开放，开放多少，以及怎么去审查第三方，以及出了安全问题是由谁负责。谷歌更可能的是一边去执行相关的措施，一边申诉和协商，但肯定不会公开的去拒绝执行。
1: 好，那我们想问一下，就是欧盟既然出台了这样一个监管要求，您觉得会不会加剧欧美之间有关于数字服务贸易等方面的摩擦呢？
0: 欧盟此次行动，首先它是一项竞争监管，直接目的是为了防止谷歌把它在安卓和搜索领域的优势延伸到人工智能市场。但是从更深层次看，欧洲也在利用自己的市场和规则力量，增强对数字平台、数据资源和 AI 生态的控制能力。因此它既是一次具体的平台监管，也是美欧数字主权博弈的最新表现。欧盟规则在形式上并不是以企业的国籍为标准的，但全球主要的操作系统、搜索引擎、云服务和社交平台大多数是由美国企业控制，所以监管的压力实际上主要落在美国科技巨头身上。美国容易把这些措施理解为限制美企，欧洲则强调这是为了维护公平竞争和欧洲的数字自主。未来双方在平台监管、数据共享和数字服务贸易方面的摩擦可能增加，但欧洲短期内是离不开美国的技术的，双方更可能是在争议中继续谈判。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最后的时间我们关注一下日本的情况哈，就是民调显示日本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降到了 49.0%， 这是该政权成立以来支持率呢首次跌破了 50%。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日媒认为无党派选民远离高市的趋势现在正在加速，那为什么他们支持率会持续下跌？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的主任卢浩怎么说。
3: 我们可以看到按照最新的日本方面的一些民调数据呢，高市政府它的民意支持率呢首次跌破了 10%， 这也是高市政府去年10月份执政以来它的一个民调数据的最低。尽管 50% 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民意支持率呢，尚不意味着高市政府出现了一个较大的民意信任的危机，但是呢它连续的这样的一个民意支持率下滑的态势，特别是连续两个月它的这种相关这个民调支持率都下跌了5%左右，实际上体现出民众对于高市政府的这样的一个不满，特别是对其政策效力和满足民众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不满正在逐渐的去提升和堆积。高市政府它的这个经济政策呢目前来看呢没有达到一

0: 明确的或者说短期见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日本国内物价的上涨，包括相应的一系列的这种民生上的一些问题呢，仍然没有根本性的扭转。同时呢，高市所强力推动的这样一些安保政策，包括这个修宪的这个举措，其实也引发了越来越大的这种争议。包括我们看到大量的这样的一个无党派选民，包括这种中老年龄段的这个选民呢，他的这种对高市的支持率呢有了一个显著的下降。这也表明呢，在过去一个时期，因为日本国内的这种右翼民粹势力的高涨，高市政府似乎是得到了民众强有力的支持的这种助推。但是随着民粹情绪、狂热情绪的这样一种逐渐的冷却，那么展现在民众面前的是呢，高市所主张的这样一套大政府的强势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政策呢，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而同时呢，日本的修宪强军的这样的政策并没有让日本变得更加安全，所以他所承诺的一些政策的目标呢，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实现。这就使得高市他的政府的这样的一个相对较高的民意支持率呢，旗下所支撑他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民意上的意见，却在不断的被削弱。所以我们看到围绕的一些具体的议题，包括说民众对于政府它的政策的这种期望度，包括这种政策效率的这种评价，都在显著的下滑。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还是跟日本政府有关的新闻。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的市民团体呢，日前是发表了联合声明，说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而日本原子能基本法也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那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这个问题我们听一下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介绍。
2: 早在2025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针对是否引进核潜艇这一话题表示，不排除任何选项，将考虑所有有助于提升威慑力和应对能力的措施。日本政府智囊国防基础强化专家委员会指出，核潜艇的威慑能力优于海上自卫队的常规潜艇，而日本国防计划存在与国际形势脱节的问题，需要补强和修正，因此应当考虑引入新型动力潜艇，尤其是核潜艇，以提高国防威慑力和应对能力。据了解，国防基础强化专家委员会成员包括原外务官员、原防卫官员和大企业代表。日本完成大鲸级锂离子电池潜艇的研发并开始批量建造之后，就开始着手新一代潜艇的设计和研发。川崎重工业构想的新一代潜艇啊，排水量达4000吨，配备有巡航导弹的垂直发射系统。三菱公司呢，也在研发小型模块化反应堆，为核潜艇进行动力技术储备。
1: 那么对于日本大幅调整安保政策，谋求发展核动力进攻性武器，魏东旭认为日本在强军扩武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而周边的国家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2: 一旦日本拥有核潜艇，海上自卫队的近海偷袭、远洋进攻能力将得到提升。配备重型鱼雷、远程潜射巡航导弹的核潜艇，可在日本周边靠近邻国的海域隐蔽部署，执行侦察和威慑任务。获得核潜艇的海上自卫队，针对日本海东海方向，将具备更强的水下偷袭能力。日本和平洲组织在其网站上说，日本执政党和政府专家小组提出拥有核潜艇的相关建议，是非常危险的动向。核潜艇啊，是进行远距离潜航和攻击的装备，拥有核潜艇将严重背离日本奉行的专属防卫原则。日本谋划装备核潜艇，充分暴露出日本海上自卫队不再遮掩其出兵海外，尤其是出兵远海的野心，因为呢，核潜艇正是其最渴望获得的远洋作战平台之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6: 今年7月7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近期披露的史料一次次以铁证揭示了侵华日军的暴行，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详细记录了日军当年在中国犯下的惨绝人寰的罪行，为这段不容篡改的历史增添了无可辩驳的证据。
7: 这份资料呢，是研究516部队，也就是关东军化学部的核心罪证档案。这篇报告在这里面呢，也呈现的是日本的医学界全部卷入到侵华战争中，为侵华战争服务。
6: 资讯有故事，捍卫历史真相，这些铁证揭开侵华日军的滔天罪行。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向社会公布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关东军化学部1939年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设立，又名满洲第516部队，主要负责侵华日军化学武器的研制和应用，是侵华日军化学战核心部队之一。近日公开的这份档案记录了哪些信息呢？身上申告书是侵华日军第516部队队员战后返回日本时填报的个人身份信息登记表，也是日本官方保留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该档案起初由日本留守业务部负责登记与核准，后转为厚生劳动省负责。2000年后，该档案由厚生劳动省移交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保管，后陆续解密。
7: 这份资料呢，它的原件保存在日本的国立公文书馆，也就是日本的国家档案馆。我们馆呢，在2023年赴日本跨国取证期间检索到的，最终呢征集回馆。这份资料呢，是研究516部队，也就是关东军化学部的核心罪证档案。
6: 本次整理公布的身上申告书总计148页，涵盖108人信息，包括军属判任文官、军属雇员、陆军技术准尉、军属用人、军医中尉、兽医武长、炮兵、化学技术兵等群体，记载了姓名、籍贯、家族情报、兵种、登陆上岸时间地点、官等级、战前所属部队、被解除武装的时间地点以及战争结束后的履历等详细信息。在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中，一名叫南博的队员信息引起了研究人员注意。金世成介绍， 既往研究是通过战犯供述印证侵华日军第516部队与731部队、100部队存在毒气实验等业务协作。而身上申告书中，南博的履历信息清晰表明，他作为侵华日军第516部队队员，前往100部队教育部开展受益业务培训等，进一步固化了516部队与100部队存在密切的合作体系。
7: 以往呢，我们知道731部队与516部队有这样的人员的流转，731部队呢与100部队也有这样的人员流转。这次呢，我们发现731部队、516部队、100部队，也就是说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地区设立的三支生化战部队是有这样的人员的流转和调动的，也有这样的合作做实验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说呢，日本侵华期间在东北地区设立的三支生化战部队，他们是一个生化战的体系。
6: 不仅是部队之间的人员往来，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还显示，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许多成员来自日本的医学院校和研究机构，其中提到的习志野学校是日本陆军专门培养化学战人才的秘密军事学校。侵华日军中大部分化学战人员均毕业于此。金世成介绍说，
7: 通过对身上申告书进行整理和研究，可以发现他们很多人呢来自不同的地方，比方说来自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来自日本陆军军医学校，来自日本习志野学校，他们都同516部队呢有这样的人员调转、业务合作与业务互动。这些机构呢同516部队形成了一个研发、实验、训练的完备体系。
6: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最正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表示，军队、研究机构、医学学校之间如此深度的人员调转与业务协作，仅凭一支部队自身的力量无法达成，这背后是国家的统一主导与协调，
8: 军队和学界的协同，军队和医学家的协同，然后化学兵和细菌的特种部队成员的这种交流和交叉，这只有在国家或者高层的协调组织下才能够实现。所以再一次证明了516部队是日本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有组织、有系统、有协作、有合作的这样的一个集团的行为，所以也是国家犯罪的一部分。
6: 作为日本在中国战场设立的最重要、最特殊的一支化学战部队，侵华日军第516部队先后研制了神经性、糜烂性、窒息性、刺激性毒剂。日军在东北野外地区多次发射毒气筒，喷洒毒剂以检验毒气的杀伤力。这份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中，队员的履历记录显示，他们曾多次被派往海拉尔地区参与毒气实验。金世成介绍说，
7: 这人叫川波户，他呢，其中有一点记载的就是他在516部队服役期间，曾经呢，在1945年1月被派往海拉尔地区进行冬季实验。516部队在海拉尔地区主要进行的是

0: 毒气实验，毒气呢就是分为两种，是一种是氢氰酸的实验，另外一种就是毒瓦斯的实验。
1: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龚文静说，侵华日军第516部队之所以反复选择海拉尔，是因为这里地广人稀，与苏联接壤，且气候条件相近，便于模拟对苏作战的实战环境。
2: 在整个侵华战争过程中，他们进行了浩瀚的这样的实验，而他们进行实验的目的呢，一方面是为了提高他们的武器效能，进而更大规模的应用于对华的侵略战争，而这个背后是我们中国人民血淋淋的生命啊。
1: 据本次公布的新上申告书，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后，侵华日军第516部队滞留在中国的有55人，被苏联红军抓捕进入苏联的有49人，未显示轨迹的有4人。值得注意的是，侵华日军第516部队成员在苏联羁押期间，并未像731部队、100部队成员那样受到专门的罪行排查、讯问与审判，其化学战罪行未得到及时清算。不久前，日本媒体报道了1940年3月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陆军军政医药学研究会的一份报告。报告中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麻血。位于黑龙江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保存着刊载这篇报告的杂志原件。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介绍，日本媒体披露的报告发表在1940年8月1号发行的《军医团杂志》第327号中，题为《针对急性大出血的异物种血液的输血问题》，作者是斋藤琴，其中明确记载了侵华日军进行动物血液注入人体实验的内容。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谭天说，
3: 他这里说的是作为集血源是用的是动物，是马、绵羊、犬、家兔、鸡等五个种类。输血方法呢是用10%的聚原酸要进行一定比例配合，在对患者的正中静脉开始进行输血。
1: 报告提到，为寻求战场伤员补血方案，日军曾讨论过输入保存血、血清、干燥血、尸体血等几种途径。报告的作者军医斋藤琴则主张输入动物血，对23名战俘进行输注动物血实验，并在报告中提到，受试者虽出现恶寒、血尿等异常反应，但均为一过性，最终全部存活。谭天说，
3: 他这里呢把其他各种那个输血方法还进行一些批评啊，比如说干燥血液啊，比如说保存血过期问题啊，然后他这里最后呢他认为他这种方法最好。
1: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表示，
0: 这篇报告在这里面呢也呈现的是日本的医学界全部卷入到侵华战争中为侵华战争服务，他们呢以所谓的科学研究为名实施了人体实验和细菌战，成为国家暴力的一部分，形成了日本自上而下有规模有组织的国家犯罪。
1: 今年7月1号，正义审判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史特展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开展，再现了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45名日本战犯公开审判的全过程。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太原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公开审判，所有战犯当庭认罪。展览现场，起诉书、判决书、证人证词、庭审记录等法律文书与历史档案集中展出，系统呈现了从罪证调查、法庭审判到战犯改造的全过程，让观众既直观感受战争暴行的深重，也理解中国以法理与人道双重路径伸张正义的历程。观众张小敏说，
4: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实生来进行的审判，这体现了我们中国人民的和平一面。
1: 本次展览

0: 由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与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联合主办，内容上构建了罪行实证、改造过程、审判实践、和平回响的全链条叙事体系，用大量一手档案、证人证词展现正义的事实基础。多数受审战犯在审判前经过数年思想改造，在确凿证据面前主动认罪。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说，
1: 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见证了日本侵华的开端，是民族苦难记忆起点的坐标，而哈尔滨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则见证了日本侵华反人类暴行的升级。同时呢，沈阳也是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的主审地，这样呢，就通过日本侵华的开端、反人类暴行的升级以及正义审判，串联起了东北抗战史以及战后审判史的整体性叙事。
0: 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到来之际，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新书《黑河731》在黑龙江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发布。该书深刻揭示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行与战争遗留问题，其中部分独家揭秘内容与珍稀史料图片系首次公开。该书由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长民执笔，以历史纪实与文学叙事交融的笔法，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的罪恶碎片拼合成完整图景，从黑河秘密、诺门坎暗影到特别移送与人体实验，基于解密档案还原真相，结合作者30余年跨国取证与建馆实践，重构证据链，锁定战犯与罪行，进而聚焦遗属诉讼、化武受害者等遗留问题，记录中外学者共寻真相、守护和平的历程。1946年5月3号至1948年11月12号，美国、中国、英国、苏联等11国在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审判二战日本甲级战犯，又称东京审判。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今年4月底，首批调查南京大屠杀的国际检察局成员大卫·纳尔逊·萨顿的18件套珍贵档案入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批珍贵史料由捐赠者邹德怀从美国拍卖得来，其中萨顿检察官的亲笔日记首次披露，成为南京大屠杀档案的重大发现。尘封80载，参与东京审判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亲笔日记跨越太平洋，回到他们理应被阅读的地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者邹德怀说，
2: 这批东西一定要让更多的国人看见，甚至让全世界人看见，告诉全世界80年前这场审判为什么说是一场正义的审判，那90年前那场屠杀是怎么样的惨绝人寰。
0: 1946年东京审判开庭前后，51岁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受命2度来华，专责调查日军在华战争罪行，并重点围绕南京大屠杀展开系统取证。在多方努力下，东京审判以不容辩驳的事实揭示日本侵略罪行，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了法理清算。作为最早到南京等地调查的国际检察局成员之一，萨顿正是起诉链条中的关键一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专家杨夏明介绍说，
3: 三月份到中国来，当时他们好几个人的人，他在主要工作，他很勤勉，回去写的5份报告，来自中国的报告，南京报对针对平原暴行、细菌战，针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贩毒，还有就是德国和日本在那个合作，他是一直出庭，然后这个6月份又来带证人走，6月份他又到南京来，大概10几天，把那个美国大使馆那个一个档案带回去审，都是重要，是非常重要证据，在法庭上宣读，让他出庭，就非常忙碌。
0: 6本由萨顿亲笔书写的日记，记录下他在执行东京审判任务期间的诸多细节。星期6，3月9号，我接到正式命令，前往上海、南京、北平及中国战区其他地点，开展战犯调查与证据收集工作。星期二，4月2号。

0: 上午11:20抵达南京。星期五，5月3号，东京审判首次开庭，被告席上的人显得一派落魄，像是一群微不足道的败者。根据在中国的实地调查，萨顿构建起审判日军侵略罪行的证据长城，其中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共89页，收录27份中国证人的证词，详细陈述目击者经历的日军恐怖暴行，内容极为详实。令人触目惊心的还有一份65页的庭审记录，呈现了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证据，一份长达70页的庭审法律文件，标题为暴行摘要，指控日军在1937年至1945年间在中国犯下了各种大规模反人类罪行。捐赠者邹德怀表示，
1: 南京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威尔逊，他也是萨顿先生找到的，然后并且提交了非常关键的南京大屠杀的一手的一些见闻，包括在萨顿先生档案里面也提到，威尔逊医生当时救治过一个8岁的一个小男孩，他的身体被日本人给刺穿了。当这个萨顿档案的实物在这展出的话，就会让人知道当年提交的这些呈堂证供，铁证如山，而且历史的真相就在眼前。
0: 将这份封存80年的历史证言带回南京的邹德怀是一名历史影像及文物收藏者，长期通过不同渠道搜集散落于海内外的二战史料。2025年11月，邹德怀在美国一家专营军事文物的专业拍卖网站上，偶然发现了这批与萨顿有关的珍贵档案，并最终以远超预算的近10万美元买回。从竞拍筹款再到将档案成功带回国，每一个环节都令邹德怀难以忘却。这份旅程中有艰难，有坚守，更有众人接力守护的感动。
1: 所以那时候真的很感人，我问了10多个朋友，跟他们讲了萨顿检察官是谁，这批东西为什么这么贵，他和南京大屠杀和东京审判是有怎么样的一个联系。所以他们听完这个之后非常受打动，非常慷慨，都不需要我再多说多解释，一句话他们直接就把钱转过来了。最后有的人还问我说够不够，需要拉到别的朋友。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说东京审判是一个正义的审判，这是11个国家的法官在全世界的有目共睹之下的一场审判，像松井石跟南京大屠杀的这种元凶，还有包括东条英机这种元凶，最后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为什么说他是一个正义审判，这些档案太重要了。
0: 从2015年起，10多年间，邹德怀搜集了大量与中国抗战有关的相册、档案、刊物与书籍，一件件收藏，定格下山河破碎，更记录着侵华日军犯下的累累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
1: 这个是来自侵华日军的陆军的内部的相当于报纸，相当于一种内参，这里面提到了日本陆军的在南京的各种指定的慰安所，比如说像这个满月园、满月楼、清富士楼、浪花楼。有些人说比如慰安所是民间自发的等等等等，这其实可以证明这是日本陆军指定的。
0: 随着收藏的不断丰富，邹德怀对于那段不容忘却的历史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他将自己的收藏整理成册，出版抗战史主题书籍，并在中国、美国、德国等地集中展出。从对历史真相的好奇到对捍卫真相的笃定，对邹德怀而言，每一份珍贵的历史史料都是对抗谎言与遗忘的基石，时刻提醒着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
1: 用这些档案，用这些铁证展示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了怎么样的罪行，对全人类来说是一个警示。你看这些档案的时候，你没法想象同样也是一支人类组成的军队能犯下这么大的这么恐怖的罪行，你根本想象不到。我可以相信，就是但凡有良知的日本人看过这些萨顿档案，看过这些资料，他们会坚定不移地相信在南京发生了怎样的一场屠杀，对中国未来的年轻人，对日本未来的年轻人，对美国未来年轻人，我们要告诉他们历史的真相。为什么我们要一起守护和平的来之不易，和平的代价有多么惨重。
0: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覆舟，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年在，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4: 刚刚过去的6月，一场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超级热浪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从巴黎到柏林，从罗马到伦敦，欧洲多地气温接连突破历史极值，历史最高，首次突破，刷新记录，成为欧洲媒体新闻报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
5: 我最近居家办公，确实天气很热，我的脑子都快融化了。
6: Die Hitze ist extrem im Moment. Heute wird wahrscheinlich 50 Grad.
7: Es ist ungewöhnlich hier. Die Häuser sind.
8: We can now share some eggs with the fire.
5: 接下来我们和消防员现场煎蛋，直观地展示波兰当下的酷热程度，以及这场热浪对气候造成的影响。
4: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从联合国官员到气候领域科学家都发出警告，全球必须加快应对气候挑战的进程。资讯有故事，欧洲多国遭受热浪袭击，应对气候变化迫在眉睫。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从6月末到7月初，一场被称为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热浪席卷欧洲，多地气温突破历史极值。一家媒体在描述欧洲持续肆虐的热浪时这样说，打开欧洲气象图，你会看到大片大陆被染成深红色，仿佛一场熊熊烈火正在燃烧。6月28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所谓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谭德赛表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目前有 1.5 亿欧洲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在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下，原本多年一遇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出现。德国位于欧洲中部，是从温带海洋性气候向温带大陆性气候过渡的地带。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德国夏季气候总体较为温和，但今年这个气温很少大起大落的国家，夏天也迎来了热浪炙烤。德国气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26号，德国西部城市萨尔布吕肯测得 41.3 摄氏度高温，6月27号，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测得 41.5 摄氏度高温，6月28号柏林附近的勃兰登堡州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刷新了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连续3天德国三刷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一名德国记者在报道高温天气时这样说道，
5: 正如你们所看到的，我手里没有拿麦克风，而是拿着一个风扇，天气确实很热，酷暑难耐，而且这还不是将要达到的最高温度，因为气温还将上升到42摄氏度。
4: 这其中6月27号创下高温记录的默肯德雷维茨是德国东部的一个气象观测点，原本在德国知名度并不高，最近因为创下高温记录迅速家喻户晓。居住在德国莱茵河畔的一位当地居民对记者表示，这样炎热的天气非常罕见。
6: Die Hitze ist extrem im Moment. Heute wird wahrscheinlich
7: 40 Grad. 对于莱茵地区来说，这样的天气确实非常罕见。这里的房屋并不是按照应对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来建造，可能只有2%的房子有空调。如果气温真的超过40摄氏度，对老年人来说可能非常难熬。
4: 德国气象局六月末对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表示未来不排除气温升至42摄氏度的可能性。柏林警方罕见地出动了防爆水炮车，在市中心喷洒水雾为民众消暑。一名正在柏林旅游的爱沙尼亚游客感叹：“没想到德国居然这么热。”
9: For me, it's very hard today because.
10: 今天实在太难熬了，我不停地买水喝，现在已经喝了3升水，还跑到喷泉往脸上头上泼水降温，实在扛不住高温。
4: 德国轨道和公路交通均受到高温天气影响，多家德国铁路运营商表示，该国铁路基础设施正因高温承受巨大压力，建议乘客减少不必要的长途和跨市出行。由于高温造成路面受损，德国数条主要高速公路已采取封闭和限速措施。德国隔壁的法国高温记录也不断被刷新，从目前情况看，法国是欧洲此轮受极端高温天气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从6月22号开始的一周，法国经历近80年来的最高温。法国气象局的数据显示，6月23号刚刚成为自1947年有全国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天，6月24号就打破了这个记录。这一天，法国24小时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超过6月23号测得的 29.9 摄氏度。6月25号，热浪持续，法国全国大部分地区温度在36至40摄氏度之间，局地甚至达到41摄氏度。6月25号这一天，巴黎晚上10点多，气温仍在33摄氏度徘徊，当地居民不得已将白天热浪入室而紧闭的窗户纷纷打开。第二天，人们纷纷涌入商场，争相购买空调、风扇等降温电器。
11: 我8:45就到这儿了，明明10点才开门，别人是这么跟我说的，工作人员说早点来才能买到，结果我们现在只能在这儿干等。
4: 法国公共卫生署6月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

0: 萨夫克郡6月26号的气温达到37.3摄氏度，再次刷新纪录。英国有记录的6月最高气温为35.6摄氏度。高温天气让很多英国民众很难适应，伦敦居民抱怨户外简直像烘烤一样。
1: 我最近居家办公，确实天气很热，我的脑子都快融化了。
2: 你如果选择去办公室，那就有空调，但就得一路忍着热过去，要么干脆待在家里，但是可能要洗五次澡。欧洲各地的天气都异常，而且不只是欧洲。
1: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能如何阻止气候变化，但我们肯定可以做些什么来应对它。
0: 瑞士气象局的数据显示，位于北部城市巴塞尔的宾宁根气象站6月27号测得39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打破6月最高气温记录。瑞士最大城市苏黎世当天测得37.1摄氏度，也打破了此前36摄氏度的历史最高记录。
3: The heat wave will spread over large parts of West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Europe.
1: 到本月底，热浪将席卷西欧、中欧、南欧大片区域，并在之后重点影响中欧与巴尔干半岛。当地气温将较往年同期高出3至10摄氏度。现在才6月，当下欧洲的高温水平通常要到7月末、8月才会出现。
0: 刚刚您听到的是国际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6月2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关于欧洲热浪的一段表态。之后，热浪果然开始从西向东挺进。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6月27号表示，位于布拉格以北一处气象站当天测得气温40.8摄氏度，刷新该国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6月27号，波兰气象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其中部分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预警。波兰西南部城市弗罗茨瓦夫当天的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
1: 波兰当下正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弗罗茨瓦夫阴凉处的气温已达40摄氏度。
0: 这名波兰记者和消防员将一个平底锅放在露天停放的一辆汽车上，热成像设备显示车身温度超过了76摄氏度。
1: 接下来我们和消防员现场煎蛋，直观地展示波兰当下的酷热程度以及这场热浪对气候造成的影响。本轮高温必将刷新历史气温记录。
0: 6月29号，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同一天，罗马尼亚气象部门表示，该国近1/4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6月29号，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测得41摄氏度的高温，这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记录。世界气象组织科学协调员约翰·肯尼迪表示，欧洲本轮热浪完全符合气候变暖带来的预期。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本轮热浪期间，欧洲多地夜间气温异常偏高，这可能危及人体健康。
2: 本轮热浪正是气候变暖背景下的典型现象，随着全球变暖持续，极端高温会来得更频繁，持续更久，强度更大，日间高温广受关注，但本轮热浪期间夜间气温同样异常偏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多地夜间气温持续高于20摄氏度，房屋无法散热，室内环境极易危及人体健康，城市受建筑环境影响，气温尤其是夜间温度会比其他地方更高，会进一步加剧高温带来的健康危害。
0: 高温之下，欧洲降温产品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空调在欧洲各大商场迎来销售热潮。针对欧洲国家安装空调时面临的外立面保护限制、安装费用高昂等问题，中国企业推出了定制化产品移动分体式空调，它无需打孔

0: 安装。室外机可放在户外地上，也可由消费者自行安装在阳台或窗台。室内机可移动，制冷效果又接近分体机。近日，这款产品在欧洲脱销并走红。一位旅居法国的华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今年巴黎入夏后，中国的移动分体式空调一机难求，门店缺货。中国移动空调在热浪袭击的德国、奥地利等其他欧洲国家也出现脱销。
1: 这里呢，就是欧盟委员会总部贝尔莱蒙大楼。就在几天前热浪来袭期间，这栋大楼一度因为技术原因停止了制冷。员工抱怨，媒体报道，让一次空调故障成了欧洲舆论关注的话题。长期以来呢，欧洲不少国家夏季气候相对凉爽，住宅和办公楼普遍没有安装空调。但随着极端高温越来越频繁，人们对空调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
0: 最近记者顾欣走访了欧盟委员会附近的几家家电卖场，发现移动空调和风扇等制冷设备已基本销售一空。
2: 天气非常炎热，几乎所有人都来买风扇和空调，但我们的库存根本满足不了需求。比利时所有商店都面临同样情况。
0: 一位欧洲气候研究专家表示，虽然人们都知道气候变化会使热浪更加频繁与强烈，但欧洲今年的热浪仍然疯狂到令人难以置信。那这一轮热浪的成因到底是什么？英国自然杂志网站撰文认为，与以往多次热浪一样，此次热浪是由大气环流模式触发。这种环流将赤道地区的暖空气输送到寒冷的北极地区。尽管科学界尚未完全弄清楚这一大气环流机制，但部分研究人员认为，目前观测到的情况是，当北大西洋海水表面温度下降，来自北非和撒哈拉沙漠的炎热空气就更容易在欧洲上空滞留，从而导致热浪形成。法国气候学家让·茹泽尔认为，随着全球变暖持续，热浪会越来越强，越来越频繁，全球升温将导致更多热浪。虽然不一定每年都会出现极端高温，但从趋势看，未来十年热浪发生频率和强度都将高于现在，高温记录还会继续被刷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官员米雷·阿塔拉最近表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全面加快一切能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如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尽可能避免新的排放；二是把已经积累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清除出去。看来，面对更频繁的极端高温，最终还是要从根源入手，减排并控制全球升温幅度。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覆咒，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七十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
7: 从前，
6: 那些事儿。

今天传奇说说什么呢？说一说盐。这盐呢，看起来是最普通的东西，不过盐也可以说是最神秘的东西。人的身体一定需要盐，没有盐呢就活不下去。而事实上呢，盐只不过是一种化合物，氯化钠。这世界上啊，有几万种化合物，为什么独独人体不能缺少氯化呢？而不是别的化合物呢？所以说，盐在人类的生命之中，是一件极其神秘、玄妙、占有不可思议地位的东西。今天传奇就跟盐有关系，一起来听与盐有关的几位大

这个盐呢，大部分来自海水。将海水引进盐田，撒上盐种，日光暴晒，海水慢慢的蒸发，盐的结晶就在海中凝成。并不是海水干了之后盐才出现的，而是这个海水啊蒸发到一定程度，盐的结晶呢就出现了。盐呢是从变浓的海水中捞起来的。盐也有的来自天然的盐池，这盐池啊本是海，地壳变迁，海水干涸，剩下了盐。到盐池去取盐，这大概是所有取盐方法中最简单的一种办法，只要将一大块一大块的盐呢敲起来就行了。大块的盐呢晶莹美丽，在阳光下焕出绚烂色彩，极其迷人呢。而最复杂的取盐方法应该是井盐，两横两竖这个井了、啊、川康一带啊盛产井盐，用极其繁复的技巧在岩石上打井，深达数十丈，然后呢再汲取岩层下有盐分的水，煮水成盐。取井盐的技巧之精细繁琐，超乎想象。当地人是如何开始发现数十丈地底下有盐可取的，也是一件十分玄妙的事儿。但是这盐呢是人体所必需，人要活下去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将盐找到。其实盐的成本很便宜，但是税很重。自古以来盐就是国营事业，由于盐税重啊，所以走私盐逃避税项也一直是很兴隆的事业。而盐商之富有也是自古就闻名的，那时候啊就讲盐销或盐商富可敌国。与盐有关的大人物，先说第一位，盐贩子黄巢。这黄巢啊，如何将300年大唐逼至灭亡边缘的？公元881年1月16日，黄巢在长安登上皇帝宝座，国号大齐。但是啊，他这个皇帝也像多数农民领袖一样，在政史中并没有给自己赢得一席之地。2年之后啊，黄巢就被从长安的皇帝宝座上赶下来了，只好啊带着他的军队和一大堆宫女儿转战山东。哎，不久呢就在山东泰安附近兵败自杀。还有说是他杀的，还有说是出家为僧的，很多种说法。黄巢老家是哪儿啊？山东菏泽，三代都是私盐贩子。贩私盐呢在唐朝是死刑，但是利润奇高啊。唐安史之乱之后，朝廷为了筹钱敛财，把每斗盐的价格由10钱一下子提高到110钱呢、啊、11倍。国家财政十之八九要仰仗盐利啊，而平民百姓呢因此只好淡食，不吃盐了。作为私盐贩子，黄巢家呀并不缺钱，所以在各地平民百姓因为吃不上饭而造反的时候，黄巢的造反更多的是一种借助机会获得更大利益的策略。另外王仙芝啊也是私盐贩子，当他率领的造反队伍攻克州郡获利颇丰的时候，他贩私盐时候的合伙者黄巢也拉起了几千人马相呼应。这两家呀合兵一处，实力壮大，但是采取的策略还是流动作战，也就是啊并不以攻占城池为目标，而是打下一城抢劫一城，然后丢弃该城寻找下一个目标，跟土匪差不多。在队伍势力不断壮大过程中，王仙芝和黄巢开始以自己手中拥有的武装力量为筹码向朝廷啊投降求官。第一次投降求官失败以后，王仙芝和黄巢在冀州分道扬镳。公元877年，王仙芝啊一年之中7次向朝廷投降求官，但是双方啊都没谈拢。878年，
王仙芝战败被杀，皇朝收留王的残部，也与唐廷啊玩起了投降求官的游戏。当皇朝啊在军事上得势的时候，他就向朝廷要大官；当他在军事上不利的时候，他呢就向朝廷啊讨要小官，或者以此为缓兵之计。但是北方啊历来多战事，朝廷防守相当严密，皇朝在中原地区作战不利，即率兵奔袭南方各城，这一路啊打到广州。占领广州以后，恰好岭南爆发瘟疫了，皇朝呢马上啊率军队

0: 立刻杀回北方。因为一路之上啊，各地藩镇拥兵自保，并不出力阻拦，黄巢不久就攻下潼关。
1: 我们都是听着故事长大的，那时候总觉得故事中的一切就是天下，而现在我们整天面对世间的纷纷扰扰，真希望天下能像故事那样简单。奇闻说天下，成人的童话，童话中的天下。欢迎回来，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我们继续讲故事。
0: 黄巢部队的战斗力啊，在实验中检验结果证明，这并不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但是打到潼关下呀，黄巢部队士气就引起来了。守卫潼关的官吏呀，士气不振，黄巢把他的60万军队在潼关前面的山坡上全部摆开，亲自到阵前率军队擂鼓呐喊。在最有可能阻挡黄巢进入长安的最重要关口，守关官兵竟被这阵势吓倒了，弃关而逃，没有打就跑了。于是啊，黄巢进入潼关。长安城里的唐朝皇帝在黄巢到达之前就已经仓皇逃窜了，逃哪儿了？逃四川去了。黄巢得以啊不费一兵一卒，以一个胜利者姿态，在全城百姓的夹道欢迎下，乘坐金轿驶入长安，并且在几天之后登基称帝。黄巢啊登上帝位这一天，也是黄巢大齐王朝覆灭的开始。缺少基本的军事才能和真正的政治远见，黄巢啊进入长安以后，第一不设法御敌，第二不设法安民，马上就专心做起皇帝来了。长安很快就被唐军围困起来，缺乏真正战斗力的大齐王朝很快就处于崩溃边缘。黄巢大将朱温投降唐朝，把大齐王朝往崩溃边缘更推进了一步。在唐朝请来的少数民族援军面前呢，黄巢部队以多敌少，也是屡战屡败，军事上的节节失利，导致黄巢被迫恋恋不舍地退出长安。在退出同时啊，黄巢军队一把大火把长安烧个精光，这个曾经的帝王之都自此也再也没有恢复元气。现在我们这个西安呢，过去也是长安，但过去啊，唐朝的长安那个面积比现在西安要大10倍，万国来朝啊，是盛唐气象体现的长安。围聚在黄巢身边的兵马呀，跟随他退出长安，霎时间四散奔逃。与至死不肯过江东的项羽不同啊，黄巢呢带几千人马直接逃回老家山东了，去了菏泽。但是啊，这时候家乡也不保佑了，他只好逃到山里，最终走投无路，被迫自杀。这一天呢，离他登上皇帝宝座那一天呢，不到120天，4个月不到。黄巢部队所建立的王朝，像中国历史上多数农民起义建立王朝一样，是个短命王朝。但是啊，相比于其他农民起义，黄巢及其部队受到了史学界更加广泛的批评，甚至有人根本不同意给黄巢造反以农民起义称呼。黄巢本人造反的意图啊，也受到质疑，他的满城尽带黄金甲的豪言壮语也成为他善于虚张声势的所谓罪状。这是语言有关的第一个大人物黄巢。说说第二个，严嚣张士诚，张士诚的摇摆人生啊。

0: 茶壶那个地方，正好处于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四强的地盘核心。而且啊，这宜兴啊，物产丰富，江南嘛，鱼米之乡啊，西河纵横，又有烟波浩渺的太湖，为其外交通衢，可谓是兵家必争。公元1357年，朱元璋派徐达率大军扫荡江南。那么在围攻宜兴之际啊，连战不利的张士诚只好接受元朝啊江浙右丞相达什铁木儿的劝降，再次降元，被封为太尉。张士诚呢是淮南泰州人，泰州啊地近海滨，民众多靠晒盐过活，但是官府税役啊太重了，民怨沸腾。张士诚啊年少的时候会武术，讲义气，但是是个小流氓。哥几个呀以撑船贩私盐为业，贩私盐利润奇高啊。张士诚又是轻财帛，乐意周济人，很得人心，私盐贩子攻取他为头目。这时候正好是各处起兵反元，1353年，不甘受官府和地方豪强欺压的张士诚，程氏率几个兄弟叫十八壮士举义，十八个人，他招揽贫苦盐丁还有无业游民，攻下泰州、高邮，占据36处盐场，并自立为城王，国号大周。1356年呢，他建都隆平府的时候，势力范围几乎涵盖了江南大部分的富庶地区，这隆平府啊就今天的苏州。张士诚与元朝关系是反反复复，时盼时降啊，这大概啊和他流氓出身还有私盐贩子这经历有关系。明史专家吴晗就评价他说，生性持重，不多说话，待人宽大，但没有一定主见，只想守住这块基业，怕冒险吃亏出差错。大将大臣们呢都是当年走私的江湖兄弟，做错事以致打了大败仗，也不忍责备，赏罚不明。这个跟朱元璋啊就完全不一样。朱元璋得天下以后，与群臣总结革命经验，也说呀，说这个群雄中啊，士诚最富，就钱最多，友谅最强，陈友谅啊实力最强，但是友谅至骄，至诚气小，两人都有毛病。至骄啊是好生事，那气小啊没有长远打算。出身贫苦农家，当过游方僧人的朱元璋断言，士诚做过盐贩子，遇事斤斤计较，顾虑多疑心重，而友谅呢胜于打鱼人家，惯见风浪，野心大，欲望高，所以啊他料定先攻陈友谅，张士诚肯定会袖手旁观不管的，假如先攻张士诚，陈友谅必然倾巢而出，抄己方后路。后来事实证明啊，朱元璋对张士诚的人品判断极其准确。
1: 一个人总要走陌生的路，看陌生的风景，听陌生的歌，然后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你会发现原本费尽心机想要忘记的事情真的就这么忘了。奇闻说天下，听听故事，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我们继续讲故事。张士诚此番降元，其实也是三心二意。在死后啊六七年中，他打着官军招牌，南侵江浙，北御江淮，南边呢占领杭州绍兴，北边势力一直延伸到济宁，就今天山东啊，拥地是2000余里。元朝方面的达什铁木儿之所以急于招降张士诚，而且容忍他不但扩张地盘， 也是有苦衷的。原来呀，自从红巾军纵横江淮一带之后，南北漕运断绝了，这大都就今天北京啊，非常缺粮，支撑不下去啊。他们呢要解决南粮北运的难题，不能不对控制江南的张士诚啊网开一面，采取安抚政策。从1360年到1363年，士诚出粮，国珍出船，总算呢每年能海运十几万担粮食北上大都，为苟延残喘的元朝多续了几年命。这期间呢，张士诚也曾经试图大举进攻，收复被朱元璋夺去的失地。可是啊，在修筑一新的宜兴城下遭到杨国兴的挫败，泄了元气，再无反扑余地。朱元璋与张士诚啊，这相持十年，打来打去，谁也没有便宜。直至啊1363年鄱阳湖之战，朱元璋一举击溃陈友谅，在顺势攻取武昌城之后，挥师向东，剑指江浙。气节有亏而且只顾自保的私盐大王张士诚朝不保夕了。1367年年底，朱元璋大军包围了平江城，张士诚率余部死守巨降，死也不降。这张士诚啊也有几分的骨气啊，他在城破之时还在城中坚持巷战。即使这朱元璋啊反复宣传，只要你投降，不但啊不杀你，还会善待你还有你的亲属，但是啊这张士诚抱定了决死信念。他杀死了自己所有亲属之后，准备上吊啊，被部将救下来了，后来被俘押往应天，就今天南京啊。在押往应天船上啊，他是闭口不言，都不说话，不光不说话啊，也不吃饭，嘴反正不张，表示自己绝不屈服。朱元璋啊派重臣李善长审问张士诚，李善长啊厉言呵斥张士诚，却得不到对方的任何回应。从始至终，张士诚啊都用蔑视的眼光看着李善长。李善长啊被他看得发毛了，见他不说话，气得暴跳如雷。张士诚看完了李善长的表演，说出了他在这次审讯中的唯一的供词。他说什么呢？你不过是条狗罢了，让你的主人出来吧。得，没办法，朱元璋亲自出场。他看着这个打了十几年的老对手，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要彻底打败他，要彻底征服他。于是啊，他用少有的和蔼语气劝降张士诚，希望自己能感动他，而他得到的答复也只有一句话：你并不比我强，我之所以失败，只是上天照顾你不照顾我而已。朱元璋啊也被激怒了，他杀死了张士诚，并且把尸体烧成灰，所谓是挫骨扬灰是也。这不怕死的人呢，确实值得我们尊敬。而这时候呢，临死之前，张士诚似乎又恢复了那倔强强悍的言嚣本色。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奇闻说天下传奇故事，我们下次继续。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覆昼，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年在，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3: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今天传奇我们讲的是盐，与盐有关的大人物。我们讲了黄巢，还讲过张士诚，下面是谁呀？这个人物啊非常有趣，而且在历史上确有其人，那就是李卫。历史上真实的李卫有多牛呢？雍正啊居然为他还发明了一个官儿，是什么官儿呢？哎，你听我慢慢说。

有一部啊电视剧叫李卫当官，片头曲有句歌词，就管他是文还是武，管他是荤还是素，你不出头我出头，乱拳打死老师傅。这乱拳打死老师傅啊，是句民间俗语，意思是啊，不按常理出牌，乱中取胜，歪打正着。原本说的是啊，练武习拳的事，如果一切没有章法，连老师傅也没法招架。和这句民俗啊相对应的，这李卫简直就是乱拳打死老师傅的经典人物。话说李卫是怎么做上官的呢？电视剧里头啊是这么回事，出身卑微的市井混混李卫，因为啊就因水灾抢粮食的老母偷走同住一个客栈的印祥的宝剑，这印祥啊十三爷啊，假扮钦差劫发场，立竿见影。胤禛呢对这个不学无术外邪内政的小子非常欣赏，索性呢让李卫继续假扮钦差，以转移太子党的注意。李卫啊也不含糊，帮助雍正斗倒太子，太子情急篡位被废，李卫有功啊，胤禛呢将他收为手下，并派他去苏阳当县令。从此李卫在红颜知己岳思莹的帮助下，运用小人物的机智博得了雍正宠爱，一路巧斗各级贪官污吏，最后当上两江总督。

0: 那么历史上的李卫究竟是怎样的呢？又果真是这样做上官的吗？可以说呀，李卫啊确有其人，也是走非正常途径做官的。不过呢，他不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小混混，也不是那个坑蒙拐骗的主。这李卫呀，家里头挺殷实的，啊，挺富裕。康熙56年，李卫捐资员外郎，随后不久并入朝廷任兵部员外郎一职。也就是说呀，李卫是花钱买的科级干部，这是李卫的出身。但是花钱买官啊，并不代表自身没有实力。就是以此为起点，李卫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自康熙56年至雍正5年，不过10年时间呢，从一个从五品的官员，这是个闲职啊，一路担任各种要职，最终啊官居总督，成为朝廷一品大员，封疆大吏。其升迁速度啊不可谓不快，而且深受雍正皇帝赏识，和隆科多、田文镜、年羹尧并列雍正四大宠臣。对这个电视剧剧情熟悉的朋友们呢，可能还记得李卫啊稽查私盐、修筑海棠、百姓送万民伞那段。这情节呢，那不是瞎编的，历史上确有其事啊。历史上李卫长期主管或者是监管一方的盐政工作，他的管理盐政、稽查私盐方面呢是很在行的。这清代啊划分了十几个盐区，浙江盐区是其中一个。浙盐呢在浙苏粤赣四省行销，但是清代体制僵化，在浙盐区靠近两淮盐区的地方啊，不能买就近便宜的两淮之盐，只能吃价高的浙盐，因此导致啊粤区贩私盐盛行，官盐运销不畅。而李卫呢加强缉私队伍力量，重点打击具有强大组织的大盐销。沈氏是著名的盐枭啊，其部下数百人，拥有大船数艘，经常击败官军，走私气焰非常嚣张。李卫与沈氏斗法，终于将其擒拿。面对私盐泛滥情况啊，李卫提出，在浙江私盐贩子出没的市中孔道，就是海宁县长安镇设官兵巡查缉私，并且令长镇道以及金口将军等官员水路巡查，严防两淮私盐从镇江府入侵浙盐行销，以此保证啊浙盐销路。而且与此同时啊，坚决打击盐销的肆虐活动。在浙江任上啊，李卫还着手办理了浙江海棠事宜。这海棠啊就是海堤，是江浙两省沿海居民用来抵御海潮侵袭的重要设施。李卫很重视修建海棠，几乎每年呢要奏请朝廷来整治。海棠工程啊是由政府财政开支的，但是所拨款项不够用的，必须啊先经奏准然后兴办。李卫在浙江多方面自筹资金呢、啊、来修海棠、修这海堤。
1: 上下5000年，纵横8万里，在浩如烟海的故事里，我只说您感兴趣的事儿。奇闻说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除了稽查私盐，李卫啊擅长捕盗。雍正6年，朝廷以江南多盗为由，江南呢这盗匪太多了，命李卫统管江南七府5州盗案。李卫通过明察暗访得知，江南呢贼出没、贼横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时任江南都臣范时义暗查使马氏对诸盗贼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包庇，经常以替身代为受过。

使其逃过一劫。李卫得知此情况啊，毫不殉情，上书弹劾，范时义随后被解除职务，调离原官职，马氏被充军发配。所谓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雍正皇帝精明强干，李卫恃才傲物，精明能干，脾气暴躁，某些程度上挺像雍正的。雍正很赏识他，在的时候很维护他，因为李卫啊为人傲慢，常得的人，不少人到雍正跟前去告他，而雍正总是不予理会，说李卫是一心为公，不必私怨，还特意为他封一个官。清朝历史上这个官只有李卫做过。雍正五年，雍正啊为浙江巡抚李卫特设职位浙江总督，其他时候均为闽浙总督，就这个浙江总督有清以来只有李卫做过。小混混出身，电视剧中的李卫啊大字儿不识几个，而是因为啊是买来的官，历史上李卫啊也真认不了几个字儿。师爷等人的起草公文奏章都要读给他听，有不合意的张口就修改，而且往往能切中问题要害，对此这大伙佩服得五体投地。李卫的过人机智由此可见一斑呢。李卫在公干之余喜欢呢听人说书，说书唱戏那个说书啊，喜欢这个。每遇到忠贤遭到不平，李卫啊就会呜咽，就会愤怒，甚至拔剑而起呀。虽然是识字不多，但是李卫对文人对文化事业是非常看重的。历史上记载啊，他曾经出钱修过浙江通志，建过书院，给在读的士子以丰厚的高伙钱。同样受雍正宠信的年羹尧就不行了，不得善终啊。而李卫不一样啊，虽然雍正死了，乾隆啊不像雍正那么宠爱他了，但是也是颇为重用。乾隆三年，李卫病逝，年51岁，乾隆皇帝按总督例赐予厚葬。今天传奇我们讲的是啊与盐有关的几个大人物，讲了黄巢、张士诚啊，还有李卫，最后说说这位徐宝山。这徐宝山是何人呢？如今呢人们所知的很少了，然而如果时间往上推，推到上世纪初，徐宝山呢那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啊，他牵动着中国政局，左右着中国帮会。徐宝山呢字怀礼，镇江丹徒人，这个人呢身材魁梧，臂力过人，武艺超群，刀枪剑戟无所不精啊。他性情豪爽，为了朋友呢即使牺牲性命也在所不辞。由于他呢每次械斗都能够以寡敌众，所以人们呢是畏之如虎，于是给他起了个魂名叫徐老虎。据说当时啊在镇江西城区小码头一带，有孩子不听话了闹了，这大人只要说呀徐老虎来了，这孩子立刻惊声，你吓唬住我，跟那个马虎子一样。徐宝山呢大概是辛亥革命前后最有影响的暴发户了，他从辛亥革命时还一个小小的混混管带呀，一跃成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上将军长，坐镇扬州，统兵20000，威震江淮，左右全国，叱咤风云。100年来呀，有关他的传奇故事爱恨情仇啊，不仅是镇江扬州一带市民皆谈相议，更是小说电影的演绎题材。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台湾著名作家高阳的小说《徐老虎与白寡妇》，著名导演李汉祥将小说改编成电影，也在港澳地区风靡一时。另外呢，这徐老虎啊是上海青帮的创始人，连黄金荣这样的大亨文人都叫人家祖师爷。在扬州瘦西湖啊，当地人为他建徐园，不知道您去过这个瘦西湖吗？徐园是徐老虎的。镇江的南门大街
是镇江一条有1000多年历史的古街道。

0: 青年时期的徐老虎啊，并没有按照父亲设计的路去好好读书，而是游手好闲，使枪弄棒，希望通过练武闯出一条路。当时镇江啊，作为中国南北要冲，不仅经济文化发达，而且武风盛行，南北高手云集。在少年时期啊，这徐老虎武功已经相当了得了。据传，他的屁股只要在墙上转上两三下，再坚固的墙也会立马裂缝，甚至倒塌。所谓是裂帛弓，是什么呢？用手来撕裂又粗又大的新毛竹，比用刀还方便。此外呀，有人说这徐老虎点穴功也相当厉害。15岁那年呢，徐老虎父亲因病去世了，一家人没有依靠了，竹器店也开不下去了。他的母亲就带他和他弟弟艰难度日。在此之后啊，京口驻防骑营一个骑兵奸污了林岭少妇，引起公愤。他查访到那个作恶的骑兵，挥刀砍下那个兵的头，官府下令捉拿呀。没办法，逃吧，逃往江都，开始了与土匪为伍的生涯。
1: 一个人总要走陌生的路，看陌生的风景，听陌生的歌，然后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你会发现原本费尽心机想要忘记的事情，真的就这么忘了。奇闻说天下，听听故事，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我们继续讲故事。两淮地区啊，是清代最大的盐产区，是清政府财政支柱。扬州作为两淮盐业的集散地，也是私盐泛滥的重要地区。为了夺取盐利，各路盐枭占地为王，互相倾轧，以命相搏。盘踞瓜州的孙七与盘踞在对江的七壕口的百事有夙愿，两大盐贩的集团呢，经常为争夺地盘大打出手。百事两个儿子武功高强，很厉害，凶悍无比，在相互争斗中，这孙七经常处于劣势。但是徐老虎这时候来了，使孙七力量大增。清末青帮中啊，孙七的辈分是很高的，很重要人物，属于里字辈的。他让徐老虎啊，按青帮规矩啊，祭拜自己已经过世多年的师傅为师，成了自己师弟了。这是徐宝山呢，水涨船高，成为青帮中辈分极高的人物。在江湖上你来我往，这徐宝山呢，练就一手好枪法，能双手打枪，甚至在深夜里凭感觉打灭几十户开外的香火头。有一天呢，他从扬州回来，路上巧遇百事兄弟在调戏侮辱一个少女，徐老虎怒不可遏呀，大声制止。百事兄弟不以为然呢，说出自己的名号，并且说啊，徐老虎你来是送死。一言不合，双方拔刃相斗。百事党徒啊，见有人在自家地盘啊撒威风挑衅，而且自家啊占不了上风，便纠集两三百人把徐老虎团团围住。孙七得知啊，率人及时赶来，于是这一偶然争斗演变成为两大盐枭集团的实力大 PK。 徐老虎啊，见援兵到了，精神大振，几个回合将百事兄弟砍翻于刀下。得胜归来的徐老虎与孙七结拜为异姓兄弟。孙七死后啊，他辅佐孙七的妻子白氏继续闯荡江湖，重演情谊，演出了爱情故事，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佳话。在港台地区啊，流行一时的小说电影《徐老虎与白寡妇》，这题材就从这儿来的。

在历史上啊，红帮从明代以来一直高举反清旗帜，徐老虎与心腹们反复商量，权衡利弊，觉得呀，清政府已经是日薄西山了，不行了，还不如啊联络当时势力强大的洪门，以此建立起一支啊武装力量，以严养武，以武护严，从而在与各路严校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戊戌变法的失败强烈刺激了徐宝山的爱国心呢。不久他派心腹大将叫郑大发秘密到香港联络康有为，计划与其联合反对慈禧，让光绪皇帝重新执政。当时两江总督刘琛一深知徐宝山呢已经是尾大不掉了，难以根除，江南士绅啊向刘坤一啊献上了一个招计，徐宝山救驴下坡。什么招啊？招抚嘛，很简单。从接受招抚到1910年的十年间呢，他东剿西灭，消灭积年盐枭土匪，一步步成为参将，江南巡防、营道、都统。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同盟会派李敬诚到镇江发动光复起义，他在陈其美直接领导下组织敢死队，携手枪炸弹秘密潜入镇江，领导光复镇江的起义。徐宝山准备啊投向革命阵营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徐宝山被任命为第二军军长，参加由黄兴统帅的北伐。虽然徐宝山呢是因为辛亥革命而成为暴发户的，但是在那个风云变幻年代啊，他的投机心态始终没有改变。盐枭嘛，盐商啊，这时候的徐宝山势力财富已经到顶峰了，但是他投靠了袁世凯，引起革命党的不满，最后还是把他给炸死了。张仁奎啊曾经在徐宝山手下任第二军24旅旅长，驻防在南通一带，以后隐居上海，是上海青帮辈分最高的大字辈的人物，徒子徒孙啊成千上万。上海青帮大亨黄金荣是他的徒弟，杜月笙是他徒孙，因此啊，徐宝山这徐老虎这位大盐枭又被称作是上海青帮的鼻祖。好了，各位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奇闻说天下，我是晚星，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年在，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7: 划时代的经典背后是怎样的艰辛创作？
8: 所以说就不断的拍，不断的否定，不断的拍，不断的否定。
7: 一部纪录片如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8: 就一旦要进入到这个里面，你是没办法去自拔的，你就走不回来，你就必须往前走。
7: 如今纪录片已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荧屏上，许多电视台都推出了自己的纪录片频道。而在20多年前，一部纪录片的诞生可以称之为开启了中国纪录片的新时代。那是在1991年11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大型纪录片《望长城》，节目一经播出，观众好评如潮，并在业内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8: 这就是大湾城啊，内长城沿着太行山路啊一直向南延伸，还在这个垛口上加了一种火炮，过去叫佛朗机，
9: 说是60年就换防，可直到今天227年过去了，他们还在这里。
10: 大家一看了以后，哎呦，就像是干渴了多少年之后啊，喝到了那种甘露一样那种感觉。大家那老同志们一个一个拍着大腿，激动地说，这是我们多少代纪录片人多少年在寻找的一个东西，找到了，就是它。其实长城当时最后是以这样一种状态让大家认可的。
7: 本期口述人焦建成，生于1957年，著名主持人，代表作品《望长城》《大西迁》等。纪录片《望长城》是以主持人直接出镜的形式考察了长城的历史与现状，记录了长城两边的风俗。

0: 实际长度是6380多公里。
1: 从长度来讲，除南美洲的亚马逊河和非洲的尼罗河以外，长江就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第三大河了。
2: 这是望长城之前的一些中国电视纪录片的片段，这些作品大部分是以解说词加画面配音乐的形式出现的，而这也是当时主流专题片纪录片的创作模式。
1: 尤其是云南北部和四川西部有着许多森林，是我国第二个大林区。
2: 与之不同的是，望长城第一次将同期声大量的运用在片中，给了观众全新的视听感受。
3: 八月十五怎么不买这个买月饼？
4: 那个我们买不起。
3: 那个就是做月饼的。
5: 咱们这个月饼确实好吃。
6: 好吃啊。
5: 嗯，
6: 对。
5: 非常软，吃起来还而且很香。
2: 纪录片中的同期声指的是影片在拍摄中所记录下的语言、环境、音效等真实的现场声音。作为纪录片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期声发挥着画面无法替代的作用，给人以强烈的现场参与感。在望长城的制作过程中，焦建成和同事们对于这种同期录音应该如何尝试有着很多次讨论。
7: 我们平时讲这个声画艺术，声画艺术，王一平就来了，声画艺术声在先画在后，所以说你们不要小看，老看不起我们声音哦，我这经常这话筒还没有打开呢，你那儿啪开机了，不允许。这是王一平提出来的。徐海英有自己的一套，你的录音再弄开了，我的声音要，我的那个摄像机要不打开，这个影像记录不下来的话，还是让观众看不到啊。所以说我的虽然是声画艺术，话还在之前，话还是老大，这个事我们一路就争执呢。
8: 观众体验不到在这个空间里，
9: 对，
8: 观众进步有什么样的感觉？
9: 对，
8: 这个是很重要的。
9: 那就主持人的这时候发挥作用是非常棒了，他用形体动作和自己的语言，然后呢和那个面部表情，哎呀，
2: 王一平是摄制组里的录音师，徐海英则是摄影师。他们的争论很能代表当时纪录片界对于同期声采集的两种态度。在当时，摄像电子采集技术刚刚进入中国不久，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纪录片都是运用胶片摄影机来进行拍摄的。与胶片拍摄相比，电子采集技术能够更简单、方便、廉价地实现同期录音。这就为望长城在拍摄中大量运用同期声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为了实现声音和画面的对位，录音师与摄影师必须相互配合。但在紧张的拍摄中，两个部门之间的摩擦在所难免。
7: 我们在甘肃的临洮县，也是正好在我们拍摄找感觉的时候，那天我们正在拍个什么呢，突然说那边学校上课了，铃响了，赶快过去拍，学校已经同意了。这徐海英动作快啊，机器一提，三脚架一拎，自己那时候也年轻，稀里哗啦往前冲。这时候那个谁，王一平从车里面后面要翻箱倒柜的拿他的那个录音匣子，拿着录音匣子戴着耳机也跟着出去了。这时候那个徐海英，这时候话说镜头一切，那家伙就已经到了教室门口，门口一打开以后，机器一架，三脚架往上一挂，机器推上去，咔嚓灯就亮了。就在这个时候，一只大掌唰就把镜头堵上了。谁？王一平。听到王一平脸色铁青啊，我这线还没有插上呢，不许你开机。徐海英说，现在要再不拍的话，好东西来不及了。两个哥俩就打起来，你想就进入这种焦灼的状态，这会儿怎么办？
2: 两人在现场的争执让主持人焦建成很是着急。纪录片与故事片不同，拍摄时机转瞬即逝。
7: 赶快把这两个从咵先推过来拉过来，先把王一平弄开，完了我赶快王一平赶快插，把线插上，插上赶快先拍，人家那个学校等着呢，好插上，哦那个脸是铁青，就好这场戏先拍下来了，拍下来以后晚上回去又是一顿辩论的讨论，就大家还是这样的。王一平最终的意思就是，你虽然摄像师画面非常重要，但是一定要不能小视音声音，声音的魅力啊，如何如何，他举了很多他自己的感受的例子，什么什么，说如果没有声音的话，你的画面也显得惨白，啊，惨白无力。所以说这两个有机的合作了才好，从那以后两个合作的好得很，正常吵的，但是大家都互，实际上是在一种艺术探讨中间发生的这样的事情。
2: 经过长时间的争吵和讨论，焦建成逐渐意识到了同期录音对于一部纪录片的重要作用，在他做主持人的工作中也特别注意环境音与自己解说的声音之间的配合。
7: 只要拍摄的时候我特别注意声音，也源于这两位兄弟啊，身体力行一次当众那次两个人的一种角力，最后让我们感觉到实际上这两个东西都特别重要，声音和画面的这个重要性。同样长城也恰恰是因为注意了声音，王一平在这里面是持之以恒的坚持自己对这种声音艺术的追求，乃至最后对你看那段音乐的处理都多棒啊！所以说长城的成功还有源于像这个王一平这样的作为音乐总设计的他的执着的坚持，才使得那么有魅力的那种声音和画面。
2: 1988年，望长城剧组在中央电视台成立，随着拍摄在即，主持人却迟迟没有敲定。在总导演刘孝礼看来，望长城的主持人和以往纪录片的解说员不同，不仅声音上要过关，普通话要标准，还要形象好，能出镜，能采访。
7: 他们在寻找这个望长城主持人的时候呢，找了很多啊，什么作者、电影导演什么都找过，可能最后有人提出来，可能是哎，那个中我们那个军艺有一个锡伯族一个汉子焦建成，那个家伙可以，能文能武啊，骑马打枪什么都行，侦察兵出身之类的，那几个就给他们吹，完刘孝礼说把他弄来，我们看看去，说要让焦建成哪天那个什么到我们那儿军事部那儿去一趟。结果那天呢，正好就应他们就邀请就去了，一进去就我说的那个一大堆人在那儿，嗯。我当时是怎么回事呢？我一听啊，他们给我讲那个纪录片啊，我想了半天，那时候对纪录片不认识。
2: 当时焦建成对纪录片的理解，还是电影院在正片之前播放的新闻短片。在他看来，纪录片主持人就是新闻简报的播音员。通过与导演组的沟通，焦建成渐渐明白了这部纪录片与自己之前看到的并不太一样，对纪录片这一新鲜的概念也产生了最初的兴趣。在望长城刚开始的拍摄中，大家对于应该拍摄一部怎样的纪录片并没有统一的想法。
7: 刚开始的长城谁都不知道它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大家都觉得它应该是一个不同凡响啊，跟过去的纪录片都有所区别，但是绝对是往前走的这样一种东西，嗯，这是一种期望值。但是其实你在拍摄中间你是一点头绪都没有的，所有的创作者都没有这个长城具体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2: 作为主持人的焦建成也是一样，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主持风格，也需要在拍摄中一点点的摸索。
7: 他们都到一边去了，那个摄像师就跟着我转，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反正我们就跟着你拍，这都是你的事儿，你的活儿，我就在里边。我记得那个时候就经常走着走着，对着镜头就开始啊，像朗诵一样，哈哈， 长城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啊，啊，你知道长城哪儿还有吗？就类似于这样的词儿，非常傻。那时候还挺欣赏自己的啊，又要亮自己的唐英，刚从学校毕业嘛，你想想，这还业务还不能荒树了啊，形体要感觉要找准了，声音那个位置要找准了啊，还得要在那亮范儿，镜头前面还得亮范儿，啪那种。完了，我回去大家看看了以后，都是要摸脑袋，要摸耳朵后边，大家都觉得这是什么东西，不是什么。
6: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晚年的时候，就曾经下了那道著名的轮台诏来检讨他自己的过错。其实，正是自西汉以来历代相沿的屯垦戍边，对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2: 这种字正腔圆的播音员风格显然并不适合出现在以纪实风格为主的纪录片中。在随后的拍摄中，焦建成又尝试了许多种表现形式，但不论是幽默的还是严肃的，始终不能令人满意。与此同时，其他人也在拍摄中不断地摸索着纪录片的创作手法。每天的拍摄结束之后，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就当天的拍摄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在过去以胶片为主要拍摄媒介的时代，由于成本高昂，几乎不可能一边拍摄一边摸索。而新的电子采集模拟录像机是以磁带为媒介，造价低廉，并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复使用。这也给了这些有创作激情的年轻人不断尝试的可能。
7: 好在我们创作组的每一个人都是非常认真的去对待这个拍摄啊，那好和不好就直接就说出来，而且大家直接干啊，你骂起来了都经常就啊吵架，你这不对，这人你不对，辩论，这种辩论经常发生争执，大家的那种创作欲望简直是浓到了一定的程度啊！是这么一个班底在做这个节目，所以说就不断的拍，不断的否定，不断的拍，不断的否定，中间有一点哪个地方好，说这一点还可以，大家达到了共识，把这段留下来，把它再放大点，再实验。我们实际上在三四个月的一种实验拍摄中间去找到一条路径。
2: 通过反复的尝试，望长城摄制组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拍摄手法。
7: 果然，这个方式就在我们不经意之间找着了。那是一个甘肃的一个临洮县的一场大雾，那场大雾能见度到了什么程度啊？那天不到3-5米，看不见人。我们照例拍了很多这个那个的周边的一些东西，来想在这个临洮的这个山原之间啊，想找到跟长城有关的任何痕迹。我们依然在苦苦的寻找着，同时也在找到我们自己解答我们自己的一种方式，拍摄方式。结果我们上了山以后，突然就起雾了，就眼见着山那里面轰就过来一片白雾，就遮过来了啊。结果呢，当时呢，我们这就拍也没法拍，我们找也没找，这周边还没有人，我们就想找到一个村子去打听问这个长城有没有长城这样。可是呢，我们知道那个谁那个齐哥就在这个山这个的，他说就在这块，我们就开始喊他，他也喊我们，喊着，我们就开始你在哪儿？完了，我远远的听见了，我在这儿，就这样回音的这样东西，喊着，我们几个就开始开玩笑，我说长城你在哪儿？我们找不着啊，就逗着玩呢这样，最后成了居然这一段喊呼喊就成了我们片子的开篇，似乎真成了寻找隐藏在那种山岭间的那种长城你在哪儿的那种感觉。
2: 这个镜头就是《望长城》中让人记忆犹新的片头。摄制组在雾中找寻着长城，也在找寻着纪录片之路。而这种纪实的力量是最能打动观众的。
10: 这就是长城，唯一区别的就是两边土软，中间土硬，踩上去很扎实。老乡说前几年来还能看到点，现在就这样了。
2: 正是在这一天的拍摄中，焦建成也意识到了，作为纪录片主持人，应该怎样出现在镜头前。
11: 哎，这是个女同学，
12: 谢谢。
11: 我敲一下问问一下，您听说了没？这山边是不是有这周围有一个叫长城梁的地方？
12: 爷爷，
11: 行吗？在什么地方？
12: 在我身上。
11: 你们怎么到处指四面八方？到底是这边还是这边还是这边？我的，是哪边？那边啊。
7: 哎，那天我们从那个长城的小学跟孩子们聊了一段，完了以后我们用了一些比较巧妙的一种我和学生的一种交流方式。大家，我就问你们知道长城这里有长城吗？有，孩子们特热烈，他们自己熟悉的东西，他们是最后慢慢胆子就大了，镜头也在他们面前也不是啥了，最后就抢答了以后呢，我就给他们送我那时候只有也没有什么礼品，就只有笔。来，我把挂笔呢送给一个。
11: 哎，那小伙子有点对了。刘
13: 东。
11: 啊，
13: 和自己的东西秦长城。对。
11: 说的非常对，秦长城是不是临洮。
13: 是辽东。
11: 是辽东。好，那我把这个笔给这位同学，大家同意不同意？
7: 完了，大家都对，答对了。最后没办法，我说对不起，我只能把这个拍你们的这个摄像机送给你们了。哈，大家一乐。
11: 说出来，在临洮县具体的什么方位能知道吗？那有个地名，都是什么？
14: 再说，
11: 哎呦，这么整齐，好像谁教的你们？我没礼物了，我实在不行，我就把这个照你们的这个摄像机送给大家吧。
7: 哎，这突然找到一种这种交流的方式，这是一点啊。觉得这种交流就是那么松弛，那么自然，大家也都认可，说交警，你这种方式绝对对，没问题 ，OK 了，就这么走。逐渐的就是融到了里面。先是我这个主持人找自我感觉的这种东西找到了。
15: 摇我，
16: 不，摄影师在这下面了。
17: 镜头当时怎么来的？镜头
2: 在望长城的拍摄过程中，摄制组经常面临的一个问题，竟然是寻找长城。由于长城修建年代久远，很多地方的城墙已经被覆盖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下。比如说，如何找到长城也成了这部纪录片中经常出现的情节。
7: 关于长城岭、长城山、长城村、长城沟什么的，有很多跟长城命名的老百姓都之间的这样东西。在找到一个圆顶上，我们就像找到那种就是战国的时候的秦代的长城的时候找不着了，完了以后在原上转，我们一下探头，原下面可能大概十几米下面是一个小村落，一个院子，院墙，哎，里面挂着那个红衣服啊，洗的衣服亮着，哎，非常好看。哎，这时候一个大爷呢挑了个担子，哎，出来，完了我就喊，我说大爷，大爷干什么？我说您那个知道不知道这有没有长城？他长城啊，不慌不忙把那个担子一放下来，砰砰砰几步就从那原上就窜上来了，就窜到了面前了。
11: 老乡，咱们这片有一个长城梁子，怎么走啊？你告诉我就行了。哎，不行，上不来吧。
2: 这位住在长城边的老乡那敏捷的身手让焦建成吃了一惊，然而老乡指出的长城更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7: 实际上我们过去那种概念的东西完全被摧毁了。
2: 这次经历让焦建成意识到，望长城拍摄的不仅仅是长城的遗迹、长城的历史，更是长城与生活在长城两边的人之间那千丝万缕的关系。
7: 我们不能只看到高大的城墙，实际上城墙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是，你要逐渐的把长城的这种概念进入到老百姓，长城两边生活的老百姓的心里面，他们心里面那种长城的那种概念也是很厉害的。这样的话，实际上我们逐渐的由这种非常形态化的东西就往人们的生活的深处去寻找，也出现了很多非常精彩的这样的东西。
2: 正是在拍摄之中，望长城所蕴含的主题也在摄制组每个人脑中渐渐清晰。
7: 所以我们说最终并不是我们找到了长城最终结果的这样的东西，是生活在长城两边的那些人们，他们能够

0: 千年百年的那种生活，那种形态，那种就生活状态，他的那一举一动，可能在我们记录中不经意的记录下来之后，我们突然发现长城应该这么拍，长城应该拍他，长城应该拍他说的这句话，是吧？长城拍他应该拍他踹三脚踹长城的这种过程，我们在无数个这样的中间检视整理出来以后，最后终于梳理出了，哦，长城最后应该就是长城两边是故乡的这样的一种大主题，应该成为我们主导的这样的一种拍摄方向，最后才有了我们最后得到这样的一种回答的结果嘛。
1: 经过三年的拍摄和制作，1991年11月，《望长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获得了从普通观众到专家人士的一致推崇。让焦建成没有想到的是，在播出的第二天，他就见识到了观众对这部纪录片的喜爱程度。
0: 我这一下就被学生围住了，学生们开始找笔啊什么，就开始签字。我第一批的签字就是从那天播出的第二天早晨上午的中午的11点开始就跟人签名。从此之后接二连三的中央电视台就那个信就多得一塌糊涂，来信，观众来信，各种信件。
1: 望长城开启了中国纪录片的一个新时代，其中大量采用的纪实手法也成了日后电视节目的重要制作手段。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电视台开始充分运用电子采集技术拍摄电视节目，摄像机在拍摄画面的同时也可以采集到现场的声音。正是基于这一特点，中央电视台从1993年开始陆续开播了《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一系列新闻纪实类栏目。与此同时，焦建成的人生也被《望长城》深深地改变了。
0: 你无论面对任何人，到了任何地方，你真是你总是油然而生一个纪录片的思想和纪录片的眼睛，突然会让你又觉得这些事情会那么明亮的让你去要去做去，而情不自禁的你又要开始去打着把式开始要做那些东西，我又鬼使神差，但是没办法，莫名其妙的，这就是一种真实，这就是一种事业，恐怕就一旦要进入到这个里面，你是没办法去自拔的，你就走不回来，你就必须往前走。停吗？我坚信停不下来，停不停我也坚决不能停。
1: 在望长城播出之后，焦建成又参与了多部纪录片的拍摄工作。在他看来，望长城不仅仅是自己参与的第一部纪录片，更是自己人生的转折点。从那时起，他就和纪录片分不开了。如今焦建成依然没有放下自己心中对于纪录片事业的热爱，他将目光投向了自己的故乡，期待着拍出一部让自己满意的纪录片作品。
2: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1: 商周时期的精美漆器在他的努力下重现人间，
3: 然后擦了从花擦了从花，这是反复多次的。
1: 从毫无兴趣到如醉如痴，漆器艺术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
3: 他那个美，那种漂亮是无法比拟的，你做这些东西中也是一种享受。
1: 1977年，一件朱漆木碗在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中国古代木台漆器，距今约7000年。令人惊讶的是，虽然漆碗已经残损，但是它外表的朱漆却依然保持着鲜艳的颜色。
3: 一般它是附着在一个木胎或者是陶胎上，木胎有时候因为时间太久了，

0: 都已经变成土了，但是那个漆在它纯干了以后呢，它还在存在了，几千年还存在，而且还有亮度，所以这种东西是一个非常美的、非常好的一种原料。
1: 本期口述人伍国芬，生于1953年，中国高级工艺美术师，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漆艺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漆器一般指用漆涂在各种器物的表面上所制成的日常器具和工艺品。漆器是中国古代先民在化学工艺以及工艺美术方面的重要发明。中国古代漆器所用的漆是从漆树割取的天然汁液，称为生漆，也叫大漆。生漆主要由漆分、漆酶、树胶质及水分构成，用它做涂料有耐潮、耐高温、耐腐蚀等功能。
0: 主要产在咱们国家，就是一种树，这个树就叫大漆树。一般的情况呢，就是它要长到7年就开始可以割了，就跟割橡胶似的，树干上割一个口子隔开，然后它就流汁，就树汁它就流出来了，出来的时候是乳白色，见氧以后呢，氧气以后呢，它就上面形成一种棕色。这一棵树呢，它只能出几两漆，这个叫生漆，就这下来以后这个漆我们叫生漆。然后呢要用加工叫晒漆，不停地搅拌。如果需要这个晒的漆将来做成黑漆的话，说里头加上那个铁的元素，只要这漆跟铁的元素接触了铁以后，那么它这个漆就变成乌黑乌黑的了，就是那种黑的了。如果它还是那个铁，就是晒的那个铁树上下来的那个漆，没经过铁。你看我们为什么工具里的用那个牛角去做，因为它不是铁，它是牛角啊，当时也没有塑料啊，所以用它去做，它就还出来那个原漆的颜色。这个原漆的颜色呢，也是就是提炼，就是晒，我们叫晒漆。最好晒出来那个漆我们叫净漆，它在跟那个矿物质颜料那个在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可以抹上各种各样的颜色了，红的呀、绿的呀、蓝的呀，我们所需要的颜色就可以挑出来了。
1: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使用天然漆的国家，经过长期的实践，漆器制造渐渐发展成为一种专门工艺，并且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历史上，北京是重要的漆器产区。作为六朝古都，皇家贵族对于漆器的需求，为北京漆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北京漆器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雕漆，另一种是金漆镶嵌。金漆镶嵌工艺被誉为燕京八绝之一，它是以木胎成型修漆，然后在漆底上运用镶嵌、雕填、平金开采、断纹等装饰技法。上世纪70-80年代，在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的琉璃河遗址出土了一批距今3000多年的精美漆器。这批漆器虽然木胎已经朽腐变形严重，但漆皮与镶嵌装饰物仍附着于泥土之上，人们依然能看出漆器上采用了泵片镶嵌技术，并有彩漆绘制成的各种图案。1996年，文物修复专家们想将这一批漆器复制出来展现给世人，于是他们找到了伍国芬。
0: 那个商周出土的这些文物呢，在咱们北京琉璃河能证明咱们北京城建成3400年啊。他说当时出土呢，这有青铜，还有一些那个车马，还有一些这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一堆漆器，他说能不能复制。我当时给他接下来。
1: 当时伍国芬40多岁，是北京金漆镶嵌厂的设计干部，已经有着

0: 20多年的漆艺经验，但是要复制3000多年前的文物，对伍国芬来说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 他给我的资料呢，只有一个考，就是一本杂志，他们考古的一本杂志，他的一个人写的当时出土的，那叫出土报告。出土报告就是这漆器，什么样，长宽高啊，什么样，它有这么一个报告。因为漆器3000多年前了，它这些东西都是木胎的，就是木头做的胎子，外的刷的漆，对吧？3000多年前这样刷的漆，但是这个漆的东西非常好呢，搁了3000多年，它这个漆钉还在，那光泽也有，但是木头呢已经变成土了。所以它跟那土融合在一起，它不能拿出来，也不能动的，它只能是一个文物。那么我呢，只能看到它照片，它里头你也不看不见啊，就是设计起来难度很大，因为是复制的，不是说你创作你自己没有的东西去创作一个东西，而且你要尊重这个历史。所以这个作为我来讲，就是复制它的设计的能设计是非常难，难度非常大的。
0: 对着照片和考古发掘报告，伍国芬一遍又一遍地仔细观察，终于画出了这批漆器的复制图纸。
1: 我得把它的一个弧面变成一个平面，我觉得那个难度比较大。就是，我要把它变成一张图纸，那么，才能去施工。就是给它做成木头的，或者是做的一个胎，但是它是四个面，所以呢，我当时就是用一张很大的纸，用那个反正挺土的，用那个胶条给它粘起来，粘起来就是我画一块，然后呢，我再给它糊下来，就是给它，因为它是一个弧形的。所以我把边上，它是一张大圆纸，我给它去了四个边，然后给它糊下来，这样的就给它能画成实的，这样的师傅作为木工师傅他就能去施工了。
0: 木胎制作好了以后，伍国芬亲自为这些漆器描金，漆器上精美的花纹令他惊讶不已。当然，这些繁复的花纹也挑战着伍国芬的艺术功力。
1: 它也要需要很精细，有几次是反复，就是说做出来以后，都画好了以后，觉得不太符合，就是当时的那个3000多年前有点像陶地纹那种，没有那种感觉。然后擦了重画，这个是反复多次的。
0: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一批精美的漆器终于被伍国芬复制了出来。这批漆器也是全国唯一能复原完整的商周漆器文物，被北京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收藏陈列。3000多年前的北京漆器终于重现人间。1971年，18岁的伍国芬初中毕业，被分配到了北京金漆镶嵌厂。北京金漆镶嵌厂建于1956年，是挖掘恢复传统漆器产品的生产厂家。北京历来是皇朝古都，集中了全国的能工巧匠，金漆镶嵌艺术曾十分发达。清王朝的灭亡使漆器这门宫廷艺术走入了民间。北京金漆镶嵌厂便是由16家民间作坊组建而成的。伍国芬进厂以后，被分配到厂里的二车间，开始学习漆活。漆活有一句口诀：一麻五灰18变。由于木胎材料干燥时容易发生变形开裂，所以在为木胎上大漆之前，要先对木胎进行一定的处理。首先要在木胎上披麻或者裱糊布纸，涂刮数道灰腻子，道道打磨，以起到平整加固脱漆的目的。
1: 我们所做的这一切起的那个作用呢，就是要

0: 让这个器皿，假如是一个桌子吧，器皿将来多少年它也不会裂，它底下不是木头吗？我们经过了这一遍一遍的处理以后，它都是永远是平的，都不会裂，不会坏，而且保证它的那个完整度，它的美观度都有。
1: 如此繁复的步骤，其实都只因为大漆有一个特殊的性质。
0: 做一麻五灰十八变呢，如果不认真，底下有一变没做好，或者是有什么有裂纹啊，或者两变，它的粘合度它有一个要求，要掸灰掸得很好，就有一个地方没做好，那么你上了大漆以后，这大漆是很忠实的，很非常好的一个材料。你不管你上多少道大漆，底下有一个地方不好，它也能仿出来。
1: 然而这些繁重的工作却让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感到非常厌恶。
0: 分到二车间我天天哭，因为猪血斑针灰特别脏，到夏天的时候那个大尾巴蛆都满地爬，就属于这样的，特别的脏，就无法想象的脏。要说我说那个当年北京有那个陶大粪的哈，我们跟那个不相上下，真是那样不相上下，特别脏。我们穿的那工作服呢，如果穿一段时间以后呢，就跟那个动物园那犀牛那犀牛皮一样。
1: 伍国芬在二车间学习了两年，又转到四车间学习画金，这是伍国芬正式开始接触大漆。
0: 这个漆呢，有时候要咬人，其实就是过敏，基本上每个人都过敏，只要沾到都过敏，有的人过敏很厉害，脸都能肿的都让那个就很熟悉的人都不认识他了，到这种程度，而且痒的也很厉害。这个画呢，不是我们理解的，就是在艺术学院、美术学院画的那些东西，而是用一种笔，这种笔叫画金笔，是师傅们从那耗子毛身上把耗子身上拔下的毛，也有是野兔子身上拔的一种毛，然后自己蹲，叫蹲笔，就自己做出一个笔头。蘸上一个那个有我们和好的金，这金里就有漆有粉，给它和好，和到一定程度，也有一定要求的话说，然后拿笔就是开始画金。开始学的时候觉得挺难的，对着那么大一面，那跟个墙面似的，那师傅说你去画吧。那时我已经学了一段时间了，一两年过去了，去画画什么呀？不知道，脑子是空的，但是就好像是在那个师傅就是有点是急你逼你去画，哎，到了一定的时候就是想啊，苦思苦想的，简直对那墙子要哭似的，哎，最后就慢慢的悟出来，就想出来了我应该怎么办啊，这有山这有水，那么有山有水以后还要有房子呢，还要怎么样小桥啊什么路面啊，就给它连起来了，然后一个画面呢一点一点从自己心里就有了。
1: 1976年，在画金车间学习了三年之后，伍国芬被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录取，在那里他系统地学习了中西方美术理论，对自己所学习的漆器艺术有了全新的认识，同时他遇见了指引他人生方向的一个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庞勋琴先生。
0: 当时我在九路车站等车，然后呢这个庞院长就过来了，他就说你学漆，因为我去过他们家了嘛，他就认识我了，他说你呢要坚持下去。我说我有点不太可能，后来我就车来了，我就上车了，他也上车了，就是这个庞先生庞院长也上车了。当时九路车知道就是那种挺长的，两边接着，然后一开起来那土哪儿都是土，老先生就上来了，上来以后还在那儿唠唠叨叨的跟我说这件事儿，然后呢我就说我就坐几站我要下车，我问他我说您哪儿下呀、啊？他说你哪儿下我哪儿下，他就意思就是说他还在跟我说一定要说服我，你一定要坚持要干下去，你一定要做这件事儿。他并而且他那会儿他年纪也挺大，你想想那个车一开那风那土，反正现在我还能想想他那形象，那白头发那挂着拄着那棍儿就在那儿还在那儿说，一定就是其实我现在能记清就两个字，你要坚持做几席画。
1: 庞先生的一席话让伍国芬下定了决心， 他要把自己的意

0: 片中的外景地，茜茜公主居住的宫殿就是赫赫有名的美泉宫。美泉宫也称申布伦宫，它坐落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西南。它曾是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帝国、奥匈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宫。如今，美泉宫也是维也纳最负盛名的旅游胜地，并入选世界遗产名录。1740年，皇宫内部再次装饰时期，正值中国风流传到欧洲宫廷。当时的女皇不惜耗费巨资，用许多珍贵的中国艺术品来布置自己心爱的宫殿。宫殿内到处可见中国的漆器和瓷器。然而几百年过去了，宫殿内的一些中国漆器开始有了破损。奥地利并没有修复中国漆器的专家。1994年4月，伍国芬受到奥地利的邀请，来到了美泉宫。
1: 这美泉宫里头不是有很多中国300多年以前到他那儿的一些漆器，不是镶嵌，应该是都是金漆，没有见到镶嵌。它是用那个白果树木做的，1寸厚的板子做的。当年他运去以后呢，镶在他这个皇宫里边，整个墙面、房顶，连顶上的都镶上。这个，然后它不形成一个弧形的吗？这个地方都是弧形的，在咱们这些东西外边呢，它又搁了一些金的、木头的木雕。因为它每个面中间不有一个缝隙吗？它用这个镶起来，感觉非常富丽堂皇的。
0: 刚刚参观完宫殿，伍国芬就被奥地利的文物专家拉进了办公室。原来，在试图修复中国漆器的时候，奥地利专家对漆器的横断面进行了研究和拍照，但他们还是搞不懂大漆下面那一层又一层的结构到底是什么。
1: 这张照片呢，这么大，就是咱普通那照片，彩色照片这么大，然后就一层一层一层全有，这层全有。它就是把咱们那个一马五灰十八变和上面那个漆，它整个切面，它放大，用那个非常高科技的东西放大，所以它做照片，它就这么厚，每一层每个层面都有。当时我一看，我仔细看，他说他是放大的东西。那么由于我当时在工厂里学了，那就是当年天天哭不爱干的那个漆工艺，但是这时候我用到了我学到的这个知识了。我说你这个是漆地子，然后我得讲第一遍、第二遍、第三遍，我一遍一遍给他讲，然后他们在旁边做翻译，他都信服了。到最后一遍最上的那一层我看不出来，我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就是最上面一层漆的最上面一层，我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后来他们特别信服，他们说最上面那一层是灰尘，因为他做的切面以后最上面灰尘他也切下来，他放大以后就这么大，所以他很信服我的技术了。
0: 伍国芬讲解的一马五灰十八变的工艺震惊了奥地利学者，然而有一位专家却并不服气，他给伍国芬出了一道难题。
1: 他让我坐那儿，他打开幻灯机，他说你看我在什么什么时间我修复了一个屏风，就是很一般的一个刻灰的屏风。可是没想到他又问我一句话，他说的你如何修复？我说我不予修复。他当时就一愣，他马上问你为什么，为什么？我说这个是我们中国漆器的四大段之一，我们四大段在宋朝的时候已经是顶峰，有撅段、裂段、晒段、烤段。我说你这是我们的段门之一，我们这个漆工艺里头有一个特色呢，就是仿，有点像仿瓷，像钧瓷开片60年。那么我们呢，在做这个，制作这个漆的时候呢，也要做一些艺术，就是一些手法啊，断裂的一些手法，好像很苍劲，很古老是那样做出来的。然后我就让他放了几张他拍的那幻灯片，我说你看这儿，这不是他那个自然破损的，而是有意的我们做出来的。哦，他才仔细的去看，他很惊讶， 因为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呢，那个我的

0: 翻译是中国人，他就马上小声跟我说，说的吴老师你别说，他已经他脸的已经变了，变白了，他已经很信服你了，他那脸就红了白，白了红的。但是通过这一次交流，他特别的信服。从那以后吧，我上哪儿去啊，他开门我脱了衣服他赶紧给我放下，我吃饭他赶紧给我，特别特别殷勤，比谁表现都殷勤，就是他对我就特别好。
1: 在与国外专家的交流中，伍国芬惊讶地发现，他习以为常的金漆镶嵌工艺竟会令外国人如此痴迷。在金漆工艺中有一种技法叫做搜金，这种在伍国芬看来非常简单的手法，外国人竟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揭秘。
0: 那里头是一个搜金山手，我一看就搜金山手。然后这个女的呢，就边上放一大堆特别好的那个笔，什么毛笔啊，什么反正各种各样的笔，她那一点一点在那弄，然后画看那样，就是在临摹上边这块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搜金山手，她在临摹。但是我就搞不清楚她为什么在这临摹，因为我在没出国以前吧，我并没有把我这个金漆工艺看的怎么神秘怎么好，因为我十七岁一小姑娘进厂就那么学，就觉得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可是那天对我很震惊，我站那儿站了好长时间，我不知道他在干嘛，他在那儿弄弄弄弄半天，最后可能我站了很长时间，我一下明白过来了，他就是在临摹我们那个搜金工艺。我心想，你要用这么好的就工具和你这么临，你临一辈子你也临不会，因为我们不是这么制作的，我们是根据这个漆的这个特色，我的师傅教我就用那个丝棉这么搜的，那你用那个笔你永远也达不到我这效果呀，对吧？我当时特别骄傲。
1: 在奥地利，伍国芬主持了漆艺研究班，演示了中国的传统漆艺，并完成了漆艺修复意见的报告。奥地利的文物专家将他亲切地称为来自中国的帮助。从奥地利回国以后，伍国芬对中国漆艺更添了几分理解和热爱。
0: 因为大漆的东西是别的任何东西都不能比的。我记得我的老师在一个文章说，大漆是有生命力的，这句话我原来不体会，我只有随着我的年龄和我自己的阅历，我现在体会大漆的确确是有生命力的。你给它做好以后吧，它是一点一点的开出来的颜色，今年明年它那种沉稳劲是什么油画呀什么其他各种画种都是不能比的。而且大漆这个东西，可能我前面也跟你说过，它干了以后它不怕火，不怕硫酸，往水它都不怕，七千年了它都不没有改变它的颜色，还在那儿放着，这历史已经在那儿证实了都是这样的东西。而且它出来的颜色非常沉稳，而且你在做的时候呢，一遍遍做的时候很痛的，它干了以后你再磨，一遍遍磨，越磨越漂亮，真是它那个美那种漂亮是无法比拟的，你做这些东西中也是一种享受。
1: 在多年的漆艺生涯中，伍国芬的漆器和漆画作品曾多次参加国内外展览，收获了许多的奖项。如今伍国芬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漆画创作和传授技艺上。伍国芬并不吝啬自己的手艺，每一位来到他工作室的人都可以跟他学习漆艺，将中国漆艺更好地传承下去，是伍国芬如今最大的心愿。

0: 清江大地，天山作证，
1: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0: 七十余载，初心不改，
1: 兵团精神。

0: 果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0: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略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秦之行制》。在我国传世的古琴中，最常见的为伏羲、仲尼、连珠、落霞、蕉叶、月形等形式。古琴前宽后狭，象征尊卑之别。宫商角徵羽五根弦，象征君、臣、民、事物五种社会等级。后来增加的第六、七根弦称为文武二弦，象征君臣之和恩。十三徽分别象征十二月加闰月。载道与言志是文人对古琴赋予的厚望，比喻古琴是中国圣人治世之音，君子养修之物。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秦之行制》的由来。